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今天是中秋佳节。祝所有的朋友们，祝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祝观看我们即时新闻这个当中这个正在看我们节目直播的朋友们幸福美满，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前程啊。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多云，19度到26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有一个左下角的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实践教学。9月23号，教育部宣布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此消息一出，不少教师和家长拍手称快，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带孩子走出教室了。但是叫好之余，一个现实的追问也随之而来，那这半天究竟是课程呢，还是春游呢？长期以来，中小学生的社会实践处境尴尬，说它不重要吧，文件里边年年提；说它受重视吧，一个学期也未必能走出校门一次，即便偶尔组织，也往往沦为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来写稿的流水线操作。好政策呀，值得期待，但是期待不能代替落实。每周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是教育理念的一次重要转向，但转向能否真正发生，取决于资源能不能跟上，评价能不能革新，安全能不能托底。实践教学的生命力在于真实的体验和深度的思考，把课堂搬出教室只是第一步，让学习真正发生才是目的。下一个，一次性座套。近日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这个事儿引发了网友热议。记者了解到，部分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会自带那种一次性的座椅座套，并把它从头到脚罩在座椅上，以此来避免因为座椅没有及时清洁可能导致的什么细菌或皮肤感染。但也有网友认为，没必要使用一次性的座套，非医用的一次性座套抑菌效果有限，要求频繁清洁座椅也耗费人力，自己的床单都做不到天天洗，却要求公共交通的坐垫经常清洁，这不太现实。还有网友对自带这个座套的这个行为表示理解，但是希望乘客能够把这座套及时带走，说坐车时候好几次看到这样的座套了，那个乘客起身走了，那座套就扔在这个座椅上没带走。9月24号，记者致电铁路12306，询问这个坐垫清洗的相关问题。客服向记者表示，正常的铁路的座椅的坐垫都是120天到180天会进行更换清洗，卧铺床单是一刻一换的，如果平时出现了脏污的情况也会进行处理，但是具体是怎么清理我们这边也查不到。使用一次性的座套，只要铁路部门不禁止那就可以用，但是用完了应该自己带走，不要给后续的乘客带来麻烦。下一个关键词，整改。一款10几块钱一盒的非处方药被短剧广告说成是可以治好幽门螺杆菌、治愈肠胃性口臭的神药，还怂恿消费者说饭前半小时吃它，再喝酒吃辣的试试。

吉林新闻记者核实发现，该药说明书适应症当中并没有此项功能，而且专家提醒，长期或不当使用存在密积蓄以及神经毒性风险。9月23号，涉事商家公开道歉，并称将下架广告。律师指出，品牌授权方九芝堂负有法定监督义务，如果放任夸大宣传，或许被认定为是共同责任。长沙天心区暮云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对此事进行核查。该工作人员表示，该广告依托的是药品药理作用当中本品对幽门螺杆菌具有杀灭作用，因而可以促进胃炎的愈合这样的表述，这属于是宣传不规范，目前已经责令涉事企业改正，要求其按照产品适应症调整宣传内容。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仅仅是整改吗？下一个关键词，立规矩。北京日报报道，记者观察发现，近两个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门前呢，先后出现了3-4家免费发放爱心餐的摊位，摊主同样会把拍下来的视频剪辑发布在网上。广州、青岛、西安等地也有自媒体博主现场派发免费盒饭，而争议也随之而来。某慈善协会工作人员刘女士认为，在流量时代，公益与流量并非天然对立，关键在于结果导向，就是困难群体是否真正受到了好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博主获得流量和收益也是对他付出的一个合理回报，不能因为直播公益就戴上有色眼镜。而质疑的声音同样尖锐，说把镜头对准患者家属问人家看病花了多少钱啊，那这到底是帮助还是消费人家呢？还有市民质疑说，现在发放爱心餐的越来越多，会不会影响周边商户的正常生意呢？一边是正常餐饮必须支出的房租、水电、人工成本，一边是博主除了食材接近免费的零成本，还有流量变现的收益。对于餐饮实体商家而言，这显然不公平。那些 MCN 机构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网红经纪公司或者内容运营服务商，他们是不是也从中得到了好处呢？相关的从业者表示，在目前的短视频平台上，靠创作献爱心、造人设、博共情的视频内容已经成为行业里面较大的赛道。困难群体收到帮助，这确实是好事，但是市民提出的问题也是很具有现实意义的，所以关键还是要给这种利用慈善获得流量和收益的行为啊，立一个精准的规矩。下一个关键词，漏洞。近日有消费者喝牛奶，剪开3盒没有开封的马三三纯牛奶，竟有2盒倒出了透明的液体。企业解释说，这是无菌水，这个设备开机的时候测试灌装的，但是测试完了之后，因为工人分拣失误，混到成品里边装箱啊，给了消费者了。董事长连夜出境道歉，并承诺仅退款不退货，当地监管已经进驻调查。企业连夜回应，主动退款，这个态度值得肯定。但是深究下去，问题在于测试设备运行的样品与成品竟然只能靠人工分拣，这等于把食品安全寄托在工人是不是小心这俩字上。一句工人失误掩盖不了流程设计的漏洞，道歉和退款是企业应该有的担当，却不应该是这个事件的终点。企业应该加快堵住流程漏洞。下一关键词，谁说了算？9月24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指定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小芳诉陈某离婚纠纷案启动再审。此前，镇雄县人民法院、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先后以夫妻感情未彻底破裂为由，驳回小芳的离婚诉求。而就在小芳向云南高院提交民事再审申请书期间，陈某凌晨翻墙入室，持刀将小芳父母刺成重伤。小芳的亲属向澎湃新闻表示，县市两级法院此前作出的判决完全漠视了陈某长期家暴的事实。案发前，陈某拒不离婚，曾扬言威胁要杀小芳全家，多次被行政拘留。家人也曾数十次报警，并向县公安局领导发求救短信，
表述过事态危急而没有被重视，才酿成如今的惨剧。希望纪检监察机关追究相关部门公职人员的责任。这个事儿还是暴露出一个老问题，就是在司法判决当中，夫妻关系有没有破裂，到底是谁说了算？是应该尊重当事人的实际体验呢，还是应该相信法官的主观判断呢？下一个，道德绑架。杭州女童米粒儿坠亡一事再度走进了公众视野。2020年，两岁的女童米粒儿被保姆单独留在其女儿家中，因为照看疏忽，从没有护栏的窗户坠亡。女儿离世仅仅49天，米粒儿的妈妈就怀上了二胎。这份特殊的选择在此后数年里不断遭遇网络质疑，不少网友指责她试图用新生命填补丧女的遗憾，认为这对二胎孩子并不公平。如今米粒儿离世已近6年，近日米粒儿的妈妈接受媒体采访，首次坦然回望这些争议。她说，二胎的到来是这个家庭在绝望里的一次自我救赎，没有抓住这束微光，她和丈夫或许很难撑过那段日子。米粒儿妈妈如今安稳的生活，恰恰证明身处苦难的人拥有自救的权利。悲剧已然降临，不要再用无休止的道德绑架困住受害者。那些闲来无事的网友在网上对人家进行这个网络质疑，乃至于这个网络攻击的网友，你们可以腾出时间来多考虑考虑，多为自己的生活去奔波奔波啊！不用在网上去质疑人家这个事儿。世上从来不存在可以供围观者打分的完美受害者，也没有人需要交出一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苦难答卷啊。下一个，信息安全。据现代快报报道，新疆某学院一名中职学生远程登录升学考试系统，私自篡改多名同学的升学志愿信息。其班主任徐某将包括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志愿填报系统初始密码在内的准考证照片直接发到班级群里。同校的学生孙某看到信息之后，就在自己家里使用电脑登录招考系统，一次性篡改了包括李某在内7名考生的第一志愿代码，致使多名考生无法被原本填报的院校录取。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就这起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篡改志愿的学生承担主要侵权责任，涉事学校因为教师泄露考生信息存在管理过失，承担次要责任。教育的本质啊，是教书，更要育人，传授学识技能，这是基础，涵养品行，根植法治初心是根本。唯有守住学生的信息安全底线、法治品行底线，才能真正守护每一位学子的人生赛道，杜绝此类荒唐的悲剧再次上演。下一个关键词，审核义务。近日，北京三中院审结了一起婚恋服务合同纠纷案。2024年，崔女士花39000与一家婚介公司签下了服务合同，约定由公司提供相亲结婚保服务啊，保证让你相亲，然后让你结婚。双方约定，公司不得故意捏造、隐瞒候选人信息，并应该对候选人填写的信息和提交的资料进行形式上，比如说电话或微信方式的审核。可是牵线介绍的一个54岁的博士呢，实际年龄是63岁，学历、工作也存疑。最终法院判决退还，让这个婚介公司退还人家崔女士30000元服务费。崔女士的遭遇啊不是个例，法院的判决也不只是一次个案的纠偏。当审核义务从纸面走进监管，走进每一次核验，当造假者付出的代价远高于美化的收益，婚介行业才能回到它本该有的样子，让真实的人遇见真实的人。下一句关键词，过界。一开机就是女明星的声音，我怎么设置都没用，完全关不掉。近日，江苏的张先生反映，他购买的小牛电动车突然被修改了车机音效，开机语音变成了品牌代言明星的语音，而且多次尝试都无法改回。
9月23号，有媒体查询发现，此情况并非。

0: 个例，多位车主在社交平台反映了类似的遭遇。9月23号，小牛电动的客服专员都确认，目前小牛电动车被设置音效的情况属实。为了应援，我们专门设置了这个音效，就是为了应援他那个代言的那个明星的什么活动，他们设置这个音效。客服介绍说，9月23号的音效是强制设置的，目前无法主动关闭。这个音效只在他生日当天持续一天，在9月23号的23:29过后会自动失效。我现在搞不清楚，就骑个两轮的破电动车，为什么要弄得这么智能化？然后呢，电动车企还要在后台对人家这个使用电动车的这个用户、这个车的主人啊，人家的使用过程进行人家不可控的这种这个什么这个幕后的这个调控。用户买了车，那车就是人用户自己的产品，是吧？人用户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们擅自在后台控制人用户的车。这就是控制人用户的车呀，用那种后台智能控制的这种方法控制人用户的车，去给你啊代言你产品的明星去应援去，这也太过分了吧。下一个考验，2026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决赛落下了帷幕，中国男团2-3惜败给了日本队，无缘亚运男团九连冠，中国男团收获了一个银牌。而这是日本队自1966年曼谷亚运会之后，时隔整整60年，再度拿下亚运乒乓球男团的金牌。一场跌宕起伏的五盘大战，改写了延续多年的亚运乒坛格局。吉木新闻认为，金牌只有一枚，但是成长永不落幕。赛场的输赢只是一时，真正的强者既能习惯站在最高领奖台，也能坦然面对失利，复盘总结，从头再来。这次名古屋亚运会的失利是新周期的一次考验，收拾心情，正视差距，把这场败仗化作打磨队伍的动力，国乒男团未来仍有足够的时间去重新追赶。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呀，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清晰透亮，眼睛更舒服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期这个艾滋病检测结果不得告知配偶这个话题又登上了热搜。那关于如何保障感染者的隐私权和配偶的知情权引发了热议。9月23号，重庆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了重庆市艾滋病防治条例，并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正式施行。重庆市的一个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感染者和病人有义务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及时告知其配偶等，如果没有履行义务，医疗卫生机构有权利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情况进行告知。那这就意味着重庆本地立法明确，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告知配偶的义务， 配偶有权知悉患病的情况。最后这句话是重要的啊，配偶有权利知道。长期以来，部分感染者刻意隐瞒病情，导致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长期暴露在感染风险当中。比如说贵州铜仁有一个男子，明知自己感染了艾滋，却故意不采取防范措施，致使他妻子也被感染。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他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六盘水一名女子收了28万元彩礼之后结婚，同样明知患病仍然不做任何防护，致使她丈夫感染之后她失联。法院以诈骗罪、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这些都是事后的，造成严重后果之后事后的。而医疗机构这边呢，艾滋病防治的相关法规侧重于保护感染者的隐私权，严格限制医疗机构披露检测信息。医疗机构因为告知了对方而被起诉的案例也不少。什么意思呢？那个相关的这个法律啊，那个艾滋病防治法是吧，那个相关的法律那规定是吧，这个当然是患者啊，他这个自己有权利知道这个啊，患者也说有义务告知那个配偶。但是除此之外呢，那相关的法律规定，那医院和相关的检测机构啊，你不能告知人家这个患病者的或者患者的这个配偶或感染者的配偶。这就导致什么呀，医院和医生啊，包括检测机构，他明明知道你比如张三儿感染了艾滋病或者是艾滋病患者，但是他就是不敢告诉张三儿的配偶，对吧？你如果告诉张三儿配偶你违法，那张三儿就可以告你这个医院或检测机构。后来有那个医生啊，个别医生忍不住告诉了，你比如说告诉了张三儿的配偶，张三儿就那个就把那医生给告了。2015年，河南有一对新人啊做婚检，女方就疑似那个 HIV 阳性，就艾滋病毒感染就阳性，医院只是把结果告诉了这个女方了，是吧？然后呢，不敢告诉那个男方啊。婚后男方也感染了，起诉医院索赔，后来法院驳回诉讼，因为医院负有保密的责任呢，医院没有跨权限披露的责任，所以医院就是不能告诉这个感染者的配偶。告诉配偶啊，判了刑也换不回健康，告医疗机构同样也没用。最亲密的伴侣，最该被阻断的一环，恰恰最容易被沉默伤到啊。这就是告知义务为什么不能靠自觉最直白的一个注脚啊。而且这是法律规定的啊，告知义务是什么？告知义务是什么？要患者或感染者自己本人告知，你有义务告知，但是他要就是不告知，他要隐瞒呢，谁拿他也没办法啊。问题不在于说谁不懂这个道理，你现在你光是注意保护这个感染者或患病者的这个个人隐私了等等，你把他的配偶的健康权那放在何地了？你把他的权益放在何地了？医院不是不想告知，但是有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啊，医院就不能告知，医院一告知就违法。国家层面其实早就有判断，刚才说到那2006年施行的艾滋病防治条例里边写的了，感染者应当及时告知与其有性关系者。但条例同时规定，未经本人或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感染者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病史资料等可推断身份的信息。于是医院就很两难，一旦感染者选择沉默，医院又不能告诉，这就出现了医院已知情但是不敢说，配偶该知道但是又没法知道的尴尬。配偶的

啊，并不能抵消程序上的漏洞。湖北省这个红十字会相关工作人员在回应当中也提到了，之所以不主动联系已经登记的人告知他接收限额已满，是怕让在世的人联想到死亡啊，显得突兀。这个解释呢，放在日常的人情里面或许有几分道理，但放到一项以捐献为业的公共事业当中却很难自圆其说。因为人捐献者人家已经做出了规定已经做出了决定了，人家是要这个身后啊要进行遗体捐献的，所以现在听到关于任何遗体捐献的消息，人家都不觉得有什么冒犯啊。登记的时候可以搬出实体卡，可以反复宣传身后捐献的意义，那么在接收能力发生变化的时候很平静的及时的告知一声，本来也不该这么难啊，人家这个捐献方也不会觉得冒犯。你用文化避讳来回避提前告知，来推卸这个责任，实际上是把沟通成本转嫁给了最不应该承受的人，也就是那些刚刚失去亲人正在按照亲人生前的善意安排身后事的亲属啊，人家本来说按照这个亲人的意愿要做这个遗体捐献的，你那边突然说我们不接收捐献了，那之前你们所说的所发的一些实体卡呀是吧等等所签的一些什么纸质的东西呢，那为什么就轻易不算数了，你为什么不提前告知啊？更值得追问的是，登记和接收之间存在长期的信息断层。一张实体登记卡发到市民手里，传递的是被接纳被需要的信号，公众很难意识到这张卡的背后还有一个随时可能饱和的接收环节。从登记到捐献发生往往相隔几年甚至十几年，这期间医学院的接收容量、区域间的资源调配是否还在正常的接收本市捐赠，登记者一概无从知晓，等到离世那一刻才被告知名额满了，那之前所有的善意准备就被悬在半空了。那这种落差不仅是一次冷遇，更可能让后来者对整个捐献体系生出犹豫。所以要补上这一环其实并不复杂，登记之后啊，红十字会可以建立一个定期的状态告知机制，接收能力充裕的时候不必频繁打扰，一旦出现饱和或者区域性调整，应当马上通过短信、电话或信函等等方式主动通知登记者及其家属啊，让人家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重新确认自己的意愿。所以接下来要做的是把这种遇上问题再协商变成一个常规的机制。有网友说，假设遗体不够的话，家属又不愿意捐献了，会不会另一种说法呀？还有网友说，为什么不是红十字会统一内部协调接收啊？很难做协调工作吗？没有人手做这些工作吗？还有网友说，遗体捐献本来就是最脆弱的善意，捐献者把身体交出去，靠的不是合同约束力，是对制度的信任。信任这个东西，攒十年不一定够，但是毁一次就够了。我想说的是，这相当于是辜负了人家捐献者的和捐献家庭的善意啊！辜负这两个字儿很要命的。当地拒收捐献的遗体可能确实有现实困难，但你不能辜负啊，啊，你可以提前告知，也可以免去这种辜负的名号啊。无论如何，遗体捐献是善意的表达，这种善意不应该被僵化的制度和你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程序上的漏洞所辜负所伤害。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7: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8: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9: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

0: 早晨。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关于买房的问题，想知道买哪儿的房子好，哪儿的房子到底适不适合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其实现在大家买房呢，跟几年前相比呢，会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而我们也注意到，在房产的销售模式上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哈，从而也引发了大家关注的一些被改变的售房以及购房的逻辑。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个问题。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自媒体猛聊的出品人赵猛。猛哥你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被改变的一些购房逻辑和销售逻辑哈。猛哥，就是在你这么多年的从业过程当中哈，应该说感受也挺深刻的哈。现在大家在买房的话，跟几年前相比，咱们就说跟五年前相比吧，相比的话，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其实不一样的地方挺多的。你比如说啊，以前大家买房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为了投资，为了这个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这是第一，就是买了房子以后，我就希望我的房子能够不断的上涨。
0: 而且那个时候确实是上涨的。
1: 对，然后我从上涨中获得这个红利。
0: 是。
1: 再有就是什么呀？那时候人买房啊，讲究这个高杠杆。特别是有一些这个专家呀，或者有一些自媒体啊，教大家利用高杠杆去炒房。你比如说我用10%啊，或者20%的首付啊，然后去撬动这个房子啊，买房，买完房子以后，然后可能在短期之内，然后就进行一个出手，然后实现一个高溢价。这是我觉得就是跟以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点。
0: 现在都不一样了是吧？
1: 对，逻辑确实不一样了。
0: 对，那今天我们来说的这第一个问题呢，就第一个变化就是大家的心理预期。以前呢都是想通过买房来进行投资炒作挣钱，这个现在呢大家的心态都变了是吧？
1: 是的。
0: 现在大家心态都偏稳了吧？
1: 对，
0: 就没有人再去说我买套房我升值，我等着现在100万买房，过两年之后我200万把它卖掉，基本上没有这种想法。
1: 对，大家现在想的是我这房子入手以后啊，哎呀最好不要再跌了
0: 啊，
1: 我能够抄到底儿啊。那么另外呢，我买房子可能是我有不同的我的需求，比如说我这个买这个学区房我是为了孩子上学的，我买一个改善性的住房是为了让我全家人这个居住的条件改善，生活得更好的。那么或者我去买一个养老房，比如说在这个山水之间买一个养老房是为了我未来的这种退休的生活考虑的。说大家买房的这种目的性更强了，然后追求生活的这种品质，或者追求生活的这种功能更强了，而不是单纯就为了这种买房去这个获得这个房产的升值啊，这样的这种考虑慢慢的就越来越少了。
0: 就是买房它是为了解决我当下的一个生活难题，
1: 对
0: 啊，而不是说我为了这套房子我这个涨多少钱去买它是吧？
1: 对
0: 啊，而且说实话现在这房子也不会出现以前那种涨了很多倍，或者说哪怕说现在涨一点儿，涨多少，我买完房之后都交房它再涨价，好像这种趋势都已经变了是吧？
1: 没错，因为现在大的这种逻辑可能也不支撑这样的涨法了。你看，第一，原来我们的城镇化率比较低，现在城镇化率普遍到了60%多甚至70%多。那么另外我们人口的这种增速也在下降，就是这种人口本身带来的房地产的红利它也出现了一个下降。那么另外呢，就是房子现在这个建的越来越多啊，特别是新建住房，各种高品质的住房现在越来越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是本身这个供求关系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缓和甚至逆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房子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的大涨。
0: 那其实在这个房价的这个表现当中呢，二手房的表现应该是大家感受特别深刻的哈。
1: 是的，
0: 因为这两年二手房的房价一直往下走。那有朋友说，那你看二手房一直在降价，那我就买新房吧，结果发现好像这个新房也支撑不了太长时间是吧？猛哥，
1: 对，所以说现在有一部分人买房啊，他又想买新房，那么又觉得现在价格高，所以有一部分人他是什么呀，我等你这个新房建成交付以后， 啊，那么我再去买你的这种二手次新房，
0: 新的二手房，
1: 哎，对，这种房有的这种业主可能买了之后各种原因吧，
0: 嗯，
1: 他需要就是把这个房子卖掉，比如说我可能我要出国，那么比如说我可能去这个外地工作等等，或者我为孩子要买房，他就把这个房子卖掉。那卖掉现在这种供需环境下，如果你想着急出手的话，那房子必须得有一定的这种优惠，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就出现了，就是刚交房的一些这种次新二手房。那么它的这个价格比当时在这个新房上卖的价格要出现一定幅度的这种价格的优惠
0: 下降，对
1: 啊，所以现在有一部分购房者他就专门去抄这样的这种次新二手房。
0: 我这前两天刷那个朋友圈还看到有一个云南乐府的洋房的二手房在往外出售哈，说买的时候可能到24,500的这个一个价格了，但是现在呢我算了一下它的价格可能也就21,200的一个价格，其实它也是而且还包大税，我当时看之后我说这房子其实要是需要能买得起的话还真是挺合适的，是吧？
1: 现在这种二手次新房比新房当时销售价格啊大约有一个10%，甚至有的可能达20%这样的一个
0: 降幅，
1: 对，这样的一个空间。
0: 我记得我们之前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叫做为什么买完房之后就后悔，说的也是有一些人呢买完房之后就后悔，等到交房的时候赶紧把它卖掉哈。其实这种情况可能在每一个楼盘交房之后都或多或少的会出现，这个把自己的这个新房就当做二手房卖出去，价格上还有一定的下探哈。
1: 是
0: 这种情况确实也打破了大家以前的一个认知。我记得在好多年前的时候大家买房都是说这个一个阶段一个价，是吧？他没有证件的时候是一个价，拿了一个证是一个价，两个证是一个价，五证是一个价，交房是一个价，哎，过几年之后这个大家口碑好了又是一个价，是吧？他的这个价格是不断的往上走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说这个有钱了就买房。
1: 对，因为它第一是赶上了一个房地产的红利期，那么另外呢就是当时的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就相对而言这个整体的秩序还是相对比较乱的，那么很多没有证就入市销售的楼盘啊，那么它也是就是为了不断的这个稳定这个购房者的信心，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制造这个房源紧俏，那么不断的去用涨价来刺激这个购房者入市，再加上当时整体的这个房产啊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它才出现了这种就是我的证件不断完善，我的价格不断上涨，我的工程进度不断的这个进展，那么我的这个价格也相应的去上涨啊，这样的一个循环。
0: 现在呢是把这以前的这个漏洞啊都给补上了，大家现在买到的房子全都是五证齐全，甚至是有了一定工程进度，包括有一些项目可能都是在封顶之后才销售的，所以就把以前的这些阶段全都给跨过去了，是吧？包括把大家的风险其实也是给这个解决掉了。
1: 对，其实这几年我们房地产市场就是重点解决的一个方面就是这种烂尾楼。那么出现烂尾楼的方面肯定是那个原因肯定是各种各样的，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开发商第一是前期那么在这个特别在封顶以前他是把这个资金大量的就用到这个楼盘的建设之中，那么到了封顶以后他觉得形象进度也完成了，然后他把这个资金就进行了这种违规的这种挪用，比如说一些全国性的房企调到其他区域了，那么比如说有一些项目他为了他有新的项目要开发，他把这个资金就挪走了，那么就造成了这个项目那么未来可能会出现这种烂尾，但现在来说的这种风险就小多了，那么第一就是我们政府在这种监管上那么力度越来越强，就是只允许你专管专用，不允许你把这个钱随意的去挪用，
0: 是购房款都进监管账户，是吧？
1: 对，那么另外呢就是也对你的形象进度进行了这个更明确的一些要求，另外那个从购房者本身来讲呢，就购房者现在也是就是对这个项目的本身的这种工程进度也是有一定的这种要求，特别是对一些就是本身可能在口碑啊在这个购有开发经验上啊没有那么足的这样的开发企业，可能购房者可能这种担心会更强一些，所以说他为了打消购房者的这种忧虑，所以他也会把这个形象进度往前赶，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因为本身现在市场不太好， 其实我本身是想赶快卖的，但是我这个本身项目没有那么多的优势性价比啊，或者我的品牌我卖不了那么快，那我只能是边干边卖。那最后有的项目就是我干成了现房了，项目还没有卖完，但这对于购房者来而言它是一个好事。那么毕竟来说你的房子已经实景呈现了，已经盖好了，那我的风险就小多了。
0: 是，其实现在整个的这个房地产的趋势变化了，大家的购房的这种思路也发生了变化。买房呢不再是为了要去赚钱，而是为了解决我目前生活当中的某个难题。而且呢，我觉得现在大家在心理上也越来越多的接受了，我买这个房子之后，这房子可能会这个赔点钱，是吧？等未来我在卖的时候可能会赔点钱，大家现在可能已经慢慢的接受了这种状态了，是吧？
1: 对，大家接受了房子本身它作为这种消费品的这种功能。以前大家认为它是一个这个单纯认为它是一个投资品，
0: 对，
1: 现在大家认为它是一个消费品，就跟汽车一样，那么用久了旧了它就会出现这种折旧。那么现在这个房子也是，你看我朋友是他去买这种学校的这种学区房，那么他就做好了准备了，那么孩子上两到三年以后他在卖掉的时候，是吧，比如说能折进去一个10%或者20%，他觉得也是能够接
0: 受的。以前大家都觉得想的是买套学区房，既能孩子上学，我还能挣一笔钱。后来呢说在前两三年的时候，我有朋友跟我说，你看我要买套学区房，哪怕说未来这房子没有涨价是平的，是吧，那我这些年我孩子上学了我也用了呀。现在已经变成了就是我买这个学区房，孩子上学用了，哪怕未来说有个10%-20%的一个跌幅降幅，我是也能接受的，是吧？
1: 对，
0: 心态上在不断的发生调整。
1: 所以说这种购房越来越理性了，我认为是。
0: 那在这种大的趋势之下呢，其实也有一些这个环节上也发生了变化，比方说在开盘的时候，比方说在工程进度上，比方说在大家首付的时候，那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来跟大家再来继续聊一聊。我们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4，03119610434，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来说呢是特别的管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国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享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是您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受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给您78块钱的航天版加强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晰透亮，眼睛更加舒服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的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呢，每人再送一台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8: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7: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7: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
7: 骗子无处遁形。

0: 情。
1: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0: 再扔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2: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3: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4: 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跟前些年相比啊，这些年被改变的购房和销售的逻辑。刚才说了，现在的大趋势变了，所以大家的心态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是想买房做投资，买了房之后就涨价，现在呢也能接受买完房之后赔点钱、亏点钱，甚至亏多少的心理上都有一个相应的比例能接受了哈。那其实在这种心态之下呢，我们的一些细节上，包括一些这个工程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方说开盘这事儿哈，以前的时候呢有一句话叫做开盘必特价，特价必超值，这个话应该是在以前，这是恒大时候的一个口号吧，是吗猛哥？
5: 对。
4: 很出名，很洗脑。
5: 没错，我记得当年恒大是在2010年进入的石家庄。
4: 嗯，
5: 那么他第一个项目叫恒大城。
4: 嗯
5: 啊，然后当时就打出了这个开盘必特价，特价必升值这样的一个口号。
4: 嗯
5: 啊，那么当时我们也是觉得他这个项目确实当时给我们整个市场啊带来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那不一样的感觉第一是什么呢？就是他做到了，当时就开盘的时候做到了这种实景园林。
4: 嗯，
5: 因为石家庄当时大部分都是图纸房，
4: 是
5: 啊、嗯、所以他做到了这种实景园林，给我们开放了这种万平米的这种湖景。
4: 嗯，
5: 再加上那个现场的这个实景售楼处啊，确实是比较震撼的。而且打出这个口号以后也确实是实现了这个口号。
4: 嗯，
5: 那么特价必升值这样的一个目的、嗯、
4: 是
5: 啊。
4: 那你要说恒大城到现在的话，其实它也是升值了不少哈。咱就算是这个经历过这个高峰，现在又下降，其实现在的房价跟前期比的话，也确实是出现了一个这个时间上的一个涨幅哈、
5: 嗯、
4: 啊。当然这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时间早，而且那个时候房地产市场也不规范哈、
5: 嗯、
4: 那而且就是除了恒大之外，好像其他一些楼盘基本上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发生，是吧？
5: 对，
4: 开盘的时候后期肯定要涨价。
5: 对、嗯、虽然没有像恒大这样明确地提出这个口号来，但在他实际的操盘中其实也是体现了那么口号的这个实际的内容。
4: 嗯，
5: 也是就是每一批次开盘以后，那么比前一批次价格其实都是出现了一个上涨。
4: 嗯
5: 啊，那么包括它的几个大的节点，比如说是拿证，
4: 嗯，
5: 比如说封顶，比如说是交房，那么每个节点其实这个项目的房价都是在上涨中。
4: 嗯
5: 嗯，
4: 而且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开盘的话一般都不会有特别好的楼栋或位置或户型，往往呢是这个先把一些比较差的户型或楼栋先卖，是吧？卖，因为这样的话它价格会定的比较低嘛。后来慢慢的我再卖好户型，我再卖楼王，我再把我的价格一步步给挑上来。现在应该不是这样了吧？
5: 对，现在
4: 都变了。
5: 对，因为当时吧，其实它这个第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通过这种特价来引爆市场。
4: 嗯
5: 啊
4: 嗯，
5: 那么就是因为市场上项目很多，那么我这个项目呢想在这个所有的项目中脱颖而出，那么必须得有爆点。
4: 嗯，
5: 所以说它开始就是低价入市，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爆点。
4: 嗯，那低价的话它会用一些，比方说除了它本身定价策略，说我开盘定的价格稍微低点之外呢，还有就是我这个楼栋上，我这个户型上可能说的最低的那个售价都是这个最不好的户型，最不好的楼栋位置吧。
5: 是吧？
4: 还有楼层。
5: 是的，一般这个开发商在这个项目推盘的这个节奏把控中，一般先把这种不好的楼座、
4: 价格低，
5: 对，然后不好的房源作为第一批入市的这个房源。
4: 嗯，
5: 那么比如说是我临着高架的，
4: 嗯
5: 啊，比如说我那个周边这个环境不是特别好的，
4: 嗯
5: 啊，比如说我这个二三楼的和这个顶楼的啊，我会拿出来就是做这种特价房啊，和特别是做出前期这个推出的房源。
4: 嗯，
5: 那么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会把这个比较好的楼座，特别是楼王拿到最后，那么等于去卖个这种高的溢价。
4: 所以那个时候呢确实会出现这种开盘必特价，特价必升值这样的一个现象。而且呢也确实出现了就是开盘大家都去抢房，都去订房的这样一种热潮。而且那个时候开盘去买房好像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 有的人就是抢不上那个号，赶不上开盘，还很着急呢，
5: 对，
4: 是吧？
5: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整体做这个大开盘的这种项目啊，就越来越少了。
4: 嗯，
5: 啊，大部分项目都是什么呢？就是我开盘就直接就顺销了。
4: 嗯，
5: 啊，就是做这种大家这个几百个房源一块放出来，然后组织这种现场去开盘去认筹的这样的项目，其实越来越少了。
4: 嗯，
5: 啊，这个其实考虑点之一就是因为现在你开始推出的这种房源，就是并没有那么多的客户去认筹。
4: 嗯，
5: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去做这种大开盘的意义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了。
4: 对
5: 啊，所以
4: 来到随便选，没有必要做这种大开盘。
5: 哎，对对对，所以他就是采取这种小步快跑。那么我就自己推房源，然后客户来了直接就订房，直接就卖了。
4: 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开盘，但是都是比方说我开这一栋楼是吧，可能也就几十套房子，或者说我开这一个单元也就几十套房子。哎，这个几十套房子，我说我这个首开售罄是吧，这个节奏上就很好，或者说这个市场的影响也很好是吧。
5: 嗯，是这样的，因为他现在这种首开的房源啊，就是很难一下子卖完。
4: 嗯
5: 啊，所以他这个整体销售周期比较长。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的首开没有达到，或者说是我想完成的这种区划目标，
4: 嗯，
5: 或者我想达到的这种销售额啊，那么我可能就要通过这个后续手段去来弥补。其实我们发现在这两年的市场上不乏见到这样的现象，就是这个项目的开盘可能价格后续的这种销售价格可能比开盘价格还要低。对，还要低，
4: 开盘就不是特价了呗。
5: 对，那么后续我可能推出这种工抵房，
4: 嗯，
5: 我想推出特价房、一口价，
4: 嗯，
5: 是吧，等等内部房等等不同的形式，那么其实它的价格是比首开还要低了。
4: 嗯
5: 啊，就是因为它本身卖的没有那么好啊，整体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所以他为了就是去抢占市场，为了去加强这个房源的这种出清，
4: 嗯，
5: 他就去不得已去采取这种降价的策略。
4: 嗯，所以现在开盘也不是大开盘了，小开盘，或者说没有开盘就顺势直销了啊。然后呢，在这个价格上开盘的时候，就也没有太大优势了，是吧？
5: 对，而且从购房者来讲，其实他原来就觉得我买了之后后面肯定能涨。
4: 嗯，
5: 那么现在购房者心里也预期也改变了。
4: 嗯，
5: 那么我等等买会不会更便宜呢？
4: 是
5: 啊，那么我为什么一定要着急去买呢？
4: 嗯
5: 啊，等你后面便宜了啊，或者有特价房推出来的时候，我再去买岂不是更合适？
4: 嗯，
5: 所以这种心理也就客观也就造成了他的首开并没有那么好。
4: 嗯
5: 啊，
4: 而且购房者还有一个心理，就是我干嘛非得就是市场上这么多盘哈，就是我们可选择余地其实还是挺多的，我干嘛非得赶着就是你说你开盘这个节点我去跟这么多人去抢呢？如果我不抢的话，那你没有了，那我就去选别人家呗。啊，那你要是有的话，那我就还选你家，是吧？也有这样一个心理在里
5: 面。是这样的，就以前这个购房者呀，他买房他就会摁住这么一两个项目，
4: 以前会恐慌怕买不上。
5: 对，
4: 嗯，
5: 那么现在其实购房者啊他理性多了。
4: 嗯，
5: 你比如说我看房的区域我可能不局限于现在这个区域，我可能会去别的区域也去考虑两三个区域。
4: 嗯，
5: 那么哪个区域有房子这种性价比特别高啊，或者说是房源更适合我的需求，那么我就去买，我并不是说非得一棵树上吊死，就得买你不可
4: 啊。也是跟现在房地产的供应量比较大有关系。
5: 对对对，就是购房者有充足的这种时间，那么去货比三家。嗯，我也不用去担心你今天不买明天就涨价。
4: 嗯，
5: 那么你涨价了也好，我不买你我去买别的就是了，是我也不必就是非你买不可。
4: 啊，所以就是这个阶段如果大家买房的话，您是建议大家不用非得卡着这个开盘去是吗？
5: 对，现在目前来讲啊，大部分项目其实是不用你等着开盘去
4: 想着抢去现场抢这房子的。
5: 哎，对，那么有些项目你比如说啊，你像这个今年咱们有的区域开盘的项目，它确实是这个区域很久以来好几年它没有新房入市了。
4: 嗯，
5: 那么好不容易等到这么一个新房入市，那么从本人购房者来讲，我又不想离开这个区域，那么这个项目刚好这个价格刚好它的户型啊都能是我的这种承受范围之内，那么所以我就愿意去买这个房子。
4: 嗯
5: 啊，
4: 我愿意
5: 去现场去抢去。
4: 嗯，
5: 确实今年有这样的项目。
4: 然后听说好像保利乔西朗月就是这种现象是吧？
5: 哎，对
4: 啊
5: 啊，它特别是它这种105平米这种户型，
4: 嗯，
5: 那么它确实是出现了就是大家抢不上。
4: 嗯
5: 啊，哪怕现在加推了两次房源还有人买不上。
4: 嗯
5: 啊，它确实非常抢手。
4: 嗯
5: 啊，它就是第一这个区域已经断供了很久了， 没有新楼盘入市，
4: 嗯
5: 啊，那么人们有这种改善需求，但没房子可买。那么另外呢，本身保利它无论从它的品牌，从这个房源的这种产品，那么从它的价格来讲，其实对于购房来说都觉得很合适，
4: 嗯。
5: 那么我觉得，那么可能过了这个项目之后，这个区域又没有这样的产品出现了，那么可能我还要等很多年，
4: 嗯。
5: 那么我还不如趁这次这个房源有这样的房源的情况下，我
4: 等一等，
5: 对，我去抓紧去入手，
4: 嗯
5: 啊，我就不等了，
4: 嗯
5: 啊，所以出现这种抢房的现象，
4: 嗯，啊是，而且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在这儿呢，就是二环内在桥西这儿买一套，就是。它的起步价应该比较低，是吧？
5: 对
4: 啊，嗯，买套不到200万就能入手的一套房子，大家会觉得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啊。
5: 是的，
4: 也在这个成熟的区域当中，确实就是这个区域已经好久没有新房了。上一个应该还是云歌兰亭啊，是吧？离它不太远。嗯，
5: 其实吧，云歌兰亭毕竟是在二环以外，
4: 对
5: 啊，
4: 它还
5: 在
4: 二环之
5: 内，对，所以它还是
4: 跨了一个二环，
5: 对，缺乏这种竞品的
4: 啊，嗯，是。所以就是像这种比较稀缺的产品，大家可能还是愿意等到它开盘去抢一抢。但是更多的产品其实并不需要等开盘，嗯，或者说并不需要非得在开盘的时候大家都去凑这样的一个。这个热闹的景象哈，
5: 是这样的，
4: 而且后期的话，等开过盘之后，很有可能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特价房、工抵房或者是什么员工内部房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这种特价房，可能会比开盘的时候价格还要低啊，嗯，所以这也是这两年这个房地产市场给这种房地产的开盘，对于开发商来说这是销售的一个节点，对于购房者来说这是购房的一个节点，其实这个点的作用是越来越弱了。是吧，
5: 嗯，是
4: 越来越弱了
5: 啊，嗯，所以这句话其实放在现在来讲已经是失效了，
4: 很有历史感，
5: 嗯，
4: 那这样十号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比较有历史感的行为。我们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39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好事，这个商城的消息啊。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西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就可以享受美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那今天呢，首先来给您推荐的就是古井贡的大牌，古井大牌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那这款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呢，度数不高不低，正符合咱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西广优品商城双节福利，500毫升的6瓶整箱装直降50块钱，到手只需要149，平均一瓶还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现在双节特惠直降50块钱，到手只需要149。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西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好酒配好蟹，属于大闸蟹的高光时刻也闪亮登场了。9月28号即将开湖捕捞。那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等到开湖日，也就是9月28号之后呢，就可以扫码预约提货了。专业冷链运输即刻启程，将肥美鲜活的大白蟹从阳澄湖直接送到您家，全程严格的温控，确保每一只蟹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今年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1588型的礼券，里面有3.5两的公蟹5只，还有2.5两的母蟹5只，一共10只，单张售价339。中秋特别活动，第二张半价，算下来呢，两张到手只需要508.5块，平均这一张啊才254块出头，比单买一张划算多了。不管您是自家尝鲜还是送朋友送长辈，这个价格都能拿得出手。 商城还有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八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五张以上还可以给大家走95折的团购价。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发员工福利，拿着方便，送的也体面。特别要提醒大家，下单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

0: 不是大闸蟹。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开壶之后，根据您自己的需要，扫描卡背面的二维码预约提货，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的新鲜。今年开壶的日期定在了9月28号，而且这张卡呢，有效期3年，也就是3个蟹季。每年的阳澄湖开壶后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都可以提货。那今天呢，您就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这张蟹卡了。同样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清仓了，清仓了！
3: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3: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3: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3: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4: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些年被改变的一些逻辑，比方说在销售的逻辑和购房逻辑上现在都有了一些变化。毕竟房地产市场跟以前的这个常年上涨相比呢，现在已经出现了平稳回落了，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呢，现在的这种购房逻辑肯定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刚才说到哈，在开盘的时候抢房，开盘必特价，特价必超值，这句话呢特别有历史感。现在呢，大家都不再抢着去开盘的时候去抢房了，或者说开发商也不再热衷于去做这种大开盘了，会做一栋楼或者一个单元的小开盘。而且呢，往往在一段时间之后，这个项目上有可能就会出现特价房啊、供地房呀、这些更价格更优惠的房子了。所以这是一个这个买房的变化。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变化呢，我觉得在工程上也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哈。猛哥，我们再来继续有请到自媒体猛聊的出品人赵猛。猛哥，我记得之前的时候呢，往往到交房的时候，这个楼盘的价格已经基本上就到了一个顶点了哈。
1: 是的，
0: 是吧？而且是没卖完，不是没交房，很快就卖完了。是吧？
1: 对。
0: 现在我们看看市面上应该还有很多这种就是交了房还依然在卖的项目，好像已经成为市场上的一个占很大比例的一种现象了。
1: 对，因为在这个我们整个像市场的这种上行的周期啊，就是现房比期房贵，它可以说是市场默认的一个规律。
0: 不用等嘛。
1: 对，因为这个逻辑的核心它就是一个我们叫时间价值。那么就说现房它没有烂尾的风险，所见即所得，即买即住啊，所以说它就拥有这么着比以前就是期房阶段更高的一个溢价。这个其实是我们当时都能遇到的啊。那么期房便宜呢，因为你的等待时间长啊，我一般期房到变成现房我也等2到3年。那么在中间我可能还要租房住，有这个租金的这个
0: 成本。
1: 对。那么同时呢，我可能还是需要有，就怕你这个房子可能会出现这种烂尾，有这样的这种担心。那么我们买的期

0: 房以后，其实我们很长时间我们心里都是忐忑不安，
1: 知道这房子交房这都心都安不下来。
0: 对，第一是怕它烂尾，第二是怕它交付以后这个品质
1: 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或者是那个交付出现这种缩水的这种问题等等。所以说整个这个买房的过程中，只要不是现房，其实我们心里都是打个问号的。
1: 是现在不一样了。
0: 对，所以说那个现在这个逻辑其实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啊。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出现了有的地方，刚才说出现了，就是现房比这个期房有的还便宜。
1: 对
0: 啊，那么它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有的现房啊，那么不是说是开发商他自己留到最后的这样的这个优质的房源啊，那么有可能就是那么我之前都已经卖不动的一些不好的楼座或者一些不好的房源，
1: 二层啊顶层啊这种是吧？
0: 对对对，也可能是一些这种工程抵债的这种房源都有可能。还有的就是我们也发现了，就是一些烂尾房，就是房企它爆雷以后，那么它烂尾以后整治后来交付的这种项目，那么它的品质肯定是受到一定的影响的啊。所以说这样的这种房源，那么它都存在一些这种我们叫降价销售的这种现象。
1: 是的这是这些这个到交房的时候会有一些更便宜的房源出现。
0: 对，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当时这个卖刚开始卖的时候正处于市场比较好的时期，那么我的房子就是小批多推的不断的涨价啊。那么等我变成了这个现房以后呢，那么整个市场变得不好了，就是不如以前好
1: 了，市场形势变了。
0: 对，而且周边出现了一些项目，比如说可能是新规的项目，我的产品更好了，那么另外我的价格可能定的更加这种市场化更加理性了，它就倒逼着你这个以前没有卖完的这种现房项目去降价销售。那么这样的项目其实我们看石家庄也不少，
1: 是不少，尤其集中在二环边上，是吧？
0: 对，这样的挺多的。你像西南二环有一个项目，它就是，是吧？因为它本身原来它是这种2.5容积率的产品，那么本身又是这种大高层，那么虽然它现在已经交房了，前期它还卖到了15000以上的价格，那么现在呢，因为受到周边这种新规项目的冲击，再加上就是他们本身是2.0的产品，而且都是这种小高层，再加上高赠送，所以说在这些这个新规产品的冲击之下呢，他这个房子就卖到了就是10000出头这么一个价格，
1: 降价了。
0: 对，所以说他虽然是现房，但比起以前来说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降价。
1: 其实东南西北这几个二环上都有类似的项目哈。
0: 对，
1: 都是以前的产品，现在看起来就是明显就过时了，是吧？大高层。但是它确实它还有项，它还有楼盘，还有这个还没卖完的。
0: 对，像东南区域也有这样的项目。
1: 是，
0: 就是在当时市场好的时候卖得很贵，都卖到了20000多啊，甚至有的这个它的这个类洋房的这种产品卖到了就是3-4万的这样一个价格。那么到了现在来说呢，就是第一，那么新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本身从改善产品来讲的话，大家现在更愿意买二环以内，你的二环外就是这样的这种以前的这种产品，它已经不没有任何的这种第一地段优势，第二产品优势，
1: 是
0: 第三你可能装修本身也可能也比以前来说过时了。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产品来讲的话，你除了你这个是即把这个价格往下调，以性价比去吸引客户之外，那么如果你还想坚守这种高价格，肯定是卖不出去的。
1: 但凡我单价能接受20000以上的，那我在基本上在二环内基本上可以随便挑了，是吧？
0: 对，所以说这也是就是你这个现房那么反而比期房还便宜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还有一些呢，就是也是新规产品，但是呢可能因为体量太大，或者说呢有一些项目产品前期在销售上没有特别的这种给力，所以呢即便是新规产品也有卖到后来就是成了现房之后才开始卖的哈，是吧？
0: 对，也有这样的项目，
1: 也有这样的。所以呢就是现房一定会比期房贵吗？也不见得。
0: 对，所以说以前我们觉得哎呀都现房了，那给期房那相比那肯定是要比期房贵的，但现在这个其实 观点也被颠覆了。
1: 是，所以现在有很多购房者不着急买房，就是他有购房需求，但是呢并不是特别的着急买房，就在等他的工程进度，等他这个交房之后，哪怕说我不是说买这种别人的这种二手房，我还是等到他快交房那个阶段，或者说交房之后开发商手中还剩余的一些房源，我去挑一挑我有没有合适的，我减少了我的等待时间，我也减少了我的资金的使用成本，同时呢我还能够真实的看到这个房子交付之后的一个状态，避免出现缩水的情况。所以有一些购房者现在会有这样的一些心理存在，是吧，猛哥？或者还有人专门去等那种交房之后的，像咱们刚才说的，有那种新的二手房在卖的这种房源。
0: 嗯，所以说改变它的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我们的这种供求关系的改变。它改变了这个整个市场的这种以前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
1: 是啊，那还有没有哪些还是被改变了呢？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4，03119610434，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活动消息， PPT 写完了吗？老板的消息回完了吗？这个中秋太平河集结全城有趣人类来撒野，有意思大会9月25号解压炸场，一整面气泡墙比老板画饼解压10000倍，一排尖叫机替你把一肚子苦水喊出来，河边 KTV 直接开麦，跑调也有人鼓掌，晚上草坪一躺，星宫电影配着月亮，这才叫过节呢。9月25号到27号，整整3天全都免费，地点就在太平河理想水岸。
2: 刚有听众问啊，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享受好视力的补贴呢？当然可以，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50岁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没抢到的，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还有听众问啊，为啥好视力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您贴上的感觉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水水润润，清晰透亮，眼睛特别舒服。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最后15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些年被改变的购房和销售的逻辑。因为现在房地产的市场趋势发生了变化，所以呢大家的预期也发生了变化。这房子不会是买了就挣钱，有可能买了还会赔钱。这房子不是开盘的时候必须要买，有可能等到后期交房的时候，这价格反而会更优惠。那在以前的时候呢，大家买房可能还是会动用很多钱包，还会去在这个首付上啊、利息上啊做很多的 都比较多嘛。我们再来问问猛哥哈，自媒体猛聊出品人赵猛。其实我也注意到，在首付上大家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哈。以前呢，首付是越少越好，就是我一定要用足杠杆，是吧？他说，你说首付最低15%，那我就付15%，多了我贷款。你说能最低首付10%，那我就首付10%，是吧？反正是付的越少越好。
0: 对，那么还有甚至是可以做到这种零首付的。
1: 零首付。
0: 所以说，当年它的一个逻辑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房价上涨的周期啊，就是很多人认为这是实现财富飞跃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因为它这个逻辑啊，就是杠杆进行放大了。那么比如说一套100万的房子，那么我首付了20万。那么一年比如说房价涨了10%，那其实你看我是赚了这个10万，对吧？我的这个收益那个收益率就50%，回报率。那么这样意味着什么呢？首付越多呢，那么我的资金杠杆就越低，
1: 是，
0: 那么我的回报就越低，所以说这是当年的一个就是大家买房的一个逻辑，那么就是少付首付多贷款，那么包括我们后来实行的这种首付分期啊，零首付，那么目的都是用最少的本金来撬动最大的这种资产的升值，这是我们当年的一个逻辑。
1: 是
0: 啊，
1: 它处于的一个这个趋势，还是说因为房价还是上涨的？
0: 对，那么随着就是房价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叫我们说不涨，甚至是出现了下降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那么它其实就成了一个风险的一个放大器了，这种高杠杆，因为这意味着房价不涨反而下降了，但是你的月供很高啊，因为你的首付低了，意味着你的月供就很高，
1: 是，
0: 那么你的成本就不断的往上堆加啊，那么所以说它这个时间成本越长，那么你的收益率越低，那么甚至是负数。所以说就是现在其实就出现了很多就是什么呀，我把房子可能就卖了，可能那个
1: 连首付都赔不上，
0: 连首付都赔光了就出现这种现象了。所以说现在大家这个买房逻辑什么呢，就是我尽量的把这个首付往多付，降低我的这种月供的压力。这是现在其实买房的一个出发点。
1: 是，
0: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的月供压力不大，其实我的持有环节，那么我就相对而言比较轻松。那么比如说我一个月挣10000块钱，那么我拿出这个3000块钱来去还月供，那么我的压力相对会比较小。那如果拿出来7000-8000去换月供的话，那我的压力就会非常的大，
1: 非常大，
0: 我可能对我的这种日常的这种消费，比如说我吃饭，甚至是我买衣服，等等，就会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压力。
1: 而且这样的家庭状况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
0: 对，
1: 如果有一场病啊，或者说这个工作上出现了一些变化呀，导致收入下降啊，这样的家庭就承受不了了。
0: 对，所以说现在就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呢？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现在就是大家第一，尽量的把这个首付多付，然后降低月供。第二呢，大家如果手里有钱呢，就是
1: 提前还贷。
0: 对，大家都愿意把这个钱提前还到这个贷款里，就是这样来降低自己的这种杠杆的这种风险。
1: 是以前的时候首付15%，那大家最低就首付15%。现在首付还是15%，大家说我能付50%，是吧？就是手中的钱算一算，我能够多付我就多付，尽量减少自己的贷款，尽量减少利息的支出。
0: 对，虽然比如说现在我们市场上，你买房可能最低能降到15%的首付，但是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啊，就根据自己的这种收入的状况和存款的资金的状况，那么尽可能多的去交这个首付，就是能全款不贷款，能多贷能那个多付首付少贷款，我们就不多贷款，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整个家庭的这种资产来讲，它是一个相对就是更安全一些，就是我们叫做量入为出。
1: 是，
0: 那么如果你要是这个本身就是我的这个月供本身这个偿还能力又低，那么本身我能出的这个首付也低 啊，那么如果我咬咬牙非要去买房子上车，
1: 嗯，
0: 那么你带来压力就会非常的大，可能你未来就存在的这种断供的风险。
1: 是，那咱就别咬牙了，咱就根据自己的目前的收入选择一套适合自己房子，咱不一定非得要买那些大的一些这个户型的房子，也不一定非得买那些大房企的房子，也不见得非得买新房，是吧？其实现在市场的供应它比较多元，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手中能够使用的资金，包括自己能承受的最大的一个压力情况来去衡量出来，我在买房上到底能花多少钱，是吧？我能承担多少钱的这种贷款，
0: 对，
1: 来去找到合适的房子。
0: 这个以前有一种观点，其实当时大家觉得呀，怎么这么说呢？就被驳斥的观点，现在你翻出来一看，可能就是正确的，就是你要没有那个资金实力买房，那你就不如去租房
1: 啊，是
0: 吧？
1: 当时大家都不认可，
0: 对，
1: 现在觉得哎，说的挺对的，
0: 对，
1: 是。所以这些年呢，无论是这个开盘销售的一些节奏啊，包括大家购房的一些节点呀、啊，包括说大家的这种首付比例，其实都是基于现在房地产市场整个的趋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是吧？
0: 对，我觉得最深刻的、最底层的逻辑就是现在整体的第一是这个房源的这种市场的供应量比较大，那么第二是这个整体的这个我们人口红利在下降，那么第三就是整个这个城镇化率在提高，啊，第四就是我们整体的这种购房越来越理性，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以前信奉的这些购房的观念现在已经成为就是过去了
1: 、啊、成为历史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挺有历史感的哈。那今天非常感谢猛哥跟我们大家聊了这么多，也希望这个猛哥的一些建议呢为您未来的买房提供更多参考。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0: 好，再见。
1: 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

0: 读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5: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4: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5: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5: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4: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5: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9: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8: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9: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8: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0: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1: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2: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

0: 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欢迎您的收听。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来关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为我们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内容。
1: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向大家介绍15/5时期住房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住房城乡建设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14/5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可以概括为5个进一步。第一个是人民群众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1100多万套保障性住房和安置房惠及3000多万群众，178万多户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得到了改造。第二个是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惠及1.1亿多人，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第三个是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水平进一步提高，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达到143座，名镇312个，名村487个，中国传统村落8155个。第四个是建筑业转型发展进一步加快，绿色建造、智能建造等新型建造方式加快发展，中国建造继续改变着中国面貌。第五个是国际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举办世界城市日主场活动，设立上海奖，发布中国落实联合国新城市议程国家报告，召开中国与东盟、中亚、阿拉伯国家建设部长会议，人居领域的国际朋友圈在不断的扩大，这些都为15/5时期住房事业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面呢，我简要介绍一下住建事业15/5时期面临的新形势。大家知道，住建事业主要有

0: 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建筑业三大板块，三大板块都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概括起来是两个转向、两个转变、三化转型。两个转向讲的是城乡建设板块，是指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两个转变讲的是住房和房地产板块，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三化转型讲的是建筑业板块，也就是建筑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新形势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十五规划建议、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重点任务。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立场，坚持想明白干实在，坚持专业敬业，十五时期努力实现五个方面的目标。一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二是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三是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四是人居领域全球影响力明显增强，五是高质量发展基础支撑全面夯实。
1: 十五时期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实现五个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下一步将通过哪些具体举措来推进落实呢？
0: 五方面的目标啊，是十五时期住建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下面呢，我简要介绍一下实现这些目标的考虑。第一个，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方面，关键是落实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我们将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把握好五个重要原则，落实好一个优化、六大建设重要任务，重点聚焦四个高。这四个高分别是：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高效能推进城市治理，高标准建设文明城市，高水平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的新路子，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的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第二个是提升人民群众居住水平方面，关键是建设好房子。建设什么样的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怎样建设好房子？那就是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去推进。那什么是好标准呢？我们认为人民群众觉得好的标准就是好标准。住建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认真听取群众关于改善居住条件的意见，从十四个方面提高住房的品质要求。比如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我们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四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第三，推进建筑业提质升级方面， 关键是提供高质量的建筑产品。我们将深化建筑业改革，强化质量安全监管，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培育壮大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绿色建造、智能建造等新型建造方式，完善现代化建筑产业链，加快走出去步伐，让中国建造更好助力全球人居事业的发展。第四，提升人居领域全球影响力方面，关键是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我们将深化与联合国人居署等国际组织的合作，持续提升世界城市日、上海奖等国际影响力，用好多双边交流平台和对话机制，推进建造科技、绿色低碳、新城新区建设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下面呢，我插播一条广告。近期我们将与联合国人居署共同主办全球主场活动，10月31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欢迎各位朋友积极传播。第五，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支撑方面，关键是打基础强支撑，完善法规标准统计体系，强化科技赋能和信息化建设。比如住房城乡建设有着广阔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我们制定了15-17数字住建发展工作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智慧城市、智能建造、智能家居等领域的应用。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听众朋友，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是特别有用的，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您赶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着，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了，现在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就都能够领补贴，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这里边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测试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晰透亮，眼睛更加舒服了。那说的再好呢，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赶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是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是有份的啊！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阳光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继续呢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关于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那好房子是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社会各界呢对此也是充满期待。在推动好房子建设方面，住建部还有哪些考虑和打算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
1: 生活的起点，这几年呢，经过努力，这个好房子建设已经深入人心。十五期间，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落实好城市更新十五规划、关于提升住房品质意见等规划文件的要求，执行好这个住宅的项目规范等这些相关的国家标准，系统推进。共同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的这种愿景变成人民群众可感知的幸福的实景。做三件事情，一个是就是把新房子建好，第二个就是把这个老房子改好，第三个是把服务做好。一把新房子做好就是干什么呢？主要是做这种两件事，一个是全链条提升这个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这个运维的水平，第二个是推动像现在正在大力推行的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然后绿色建材这个模块化的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打造人民满意的好房子。大家可能这个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它这种我们俗话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电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这个同层的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这个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这个项目的这些好的这种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增加这种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这样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第二个，把这个旧房子，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旧房屋改好，这个是实际上它是经过这种检测评估，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就是原拆原建，你比如像这个，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那你赶快得要拆除，你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实际上这种这个拆除重建，我们现在的这个自主更新，地方上也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包括已经总结和形成了一批好的这种建设的这种范例。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把这种所谓的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这种就是这个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这里头呢是主要是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就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这个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这个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就是实际上结合这个可以推进这种适老化智能化的这个改造，就是适应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发展的这种需要。第三个，把这种服务做好。好房子你必须得有这个好的服务，主要做三方面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以好房子为基础，统筹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这样可以补齐养老、托幼、幼餐等服务，这样的好房子价值就会更好的体现。第二个就是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实际上我们可能大家过去对这块好像听得比较少，实际上房屋建设呢，建设一个房屋特别是住宅可能也就1到3年，但是它的使用时期，你比如设计寿命至少50年，那甚至有些都是百年建筑，实际上。

0: 在这种使用过程中的这种制度的建立完善，我们过去是短缺的，现在十五期间我们加快要建立把这个补齐。第三个呢是就是我们要这个实施这种物业服务的质量提升行动，进一步强化这种党建营里建立什么呢，就是社区这个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还有这种服务企业的这种协调运行的一种新机制，为居民提供这种多样化的居住服务，让这个房子不仅建得好，更要管得好、住得好。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提出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这方面有哪些安排，如何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方面的基础制度，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
2: 房地产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大家都十分关心，十分关注。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转变是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个转变是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二手房的交易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在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统筹防风险和促转型，统筹惠民生和稳增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推动房地产的高质量发展。刚才您提到的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这是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内涵可以概括为1、2、3、4。一是牢牢抓住让人民群众安居这一基点，实现更高水平的住有所居。二是完善保障和市场两个体系，形成定位清晰、功能互补、有效满足居民住房需求的供应格局。三是以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为重点，改革完善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四是推动人、房、地、钱四要素的联动，实现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促进要素的合理配置。下一步，一方面，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这三项基础性制度都是以项目为对象，这是它的核心，一体推进房地产开发、融资、销售制度的改革完善，促进房地产业的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主要是解决谁是项目的独立的实施主体这个问题。一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依法行使独立法人的权利，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这样一来，房地产项目的运行就更加规范、更加安全。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解决谁来提供项目融资的问题。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者银团作为它的主办银行，项目的开发、建设、销售的资金要全部存入主办银行，由主办银行提供项目的融资服务，满足项目的合理融资需求。项目公司和主办银行实行双向选择，银行在自主研判项目条件的基础之上来选择项目公司，而项目公司呢则根据融资服务需求来选择主办银行，这样就形成了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二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

0: 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一直保持着正增长，占整个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在逐年的提高。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住房保障关系老百姓的民生福祉，我们将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坚持租赁补贴和实物保障相结合，以需定建，以需定购，推动地级以上城市及有条件的县城完善住房保障的轮候库，根据轮候的需求科学谋划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筹集，优化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宜配租则配租，宜配售则配售，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满足其基本的住房需求。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六张网建设的重要内容。15-17，我国还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住建部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施抓好这项工作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
2: 城市地下管网啊，主要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地下综合管廊，它们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截至2025年底呢，全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啊386万公里，地下综合管廊达到7872公里。加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呢，既有利于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又有利于呢扩大有效投资，是惠当前利长远的重大举措。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呢，15-17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还有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同时呢，因地制宜地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投资规模超过5万亿元。为了完成好这项重要任务啊，我部将采取四方面的措施。一是着眼建得好，抓系统推进。城市地下管网情况复杂，量大面广，是个系统工程，必须以一盘棋的思维来统筹推进建设。重点呢是加强水气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协调好不同管网的建设布局、时序、标准，同时还要加强城市地下管网同其他五张网之间的联动，提升整体的效能。二是呢，着眼用得久，抓质量安全。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地下管网是城市的里子工程，保障质量安全至关重要。我们将指导督促地方呢，以高度的责任感，盯紧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加强全过程的质量安全管控，压实各方的主体责任，让每一段管网都建成安全可靠的放心工程、民心工程。三是着眼管得住，抓长效管理。建设改造是基础，日常的管护是关键。在这方面呢，重点是加快配套政策体系、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的完善，从工程建设、项目监管、部门协同、运营维护等各个方面协同发力，做到建管并重，保障地下管网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有序运行。第四项措施呢，是着眼干得实，抓工作统筹。管网建设涉及的部门比较多，

0: 主体也很多，需要各方呢齐抓共管。各地住建部门将与相关部门加强常态化的沟通与协作，在要素保障、行政审批等环节呢做到顺畅衔接，形成合力。同时呢，我们也将与有关部门一起啊，指导地方统筹用好中央和地方的资金、存量和增量的资金，建立健全地下管网建设运维多元投入机制。
1: 清仓了，清仓了！
2: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全场清仓聚会。
2: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2: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2: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2: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7: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关于“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未来将从哪些方面重点发力来推进建筑业提质升级，打造中国建造升级版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
8: 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持续发力，这共同发力持续改变着中国的面貌啊。这个中国建造呢，现在是享誉海外，它更是这个建筑业的金字招牌。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建筑这些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这个行业，但是它却具有这种持久生命力的这个特征。它会随着时代的变化、科技的进步，它的内涵外延也会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十五五时期呢，这个建筑业处在一个提质升级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这个节点。这个我们呢，将以这个提高向社会提供这种高品质的建筑产品为目的，深化改革，加快培育现代化的建筑产业链，打造中国建造的升级版，推动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从四个方面去努力工作啊。一个是推动这种这个产业的升级，推动产业升级怎么做呢？就是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这种发展方向，坚持创新驱动、科技赋能，就是大家把现在熟知的大数据、物联网、这个人工智能 AI。这个与这个建筑业，这个传统的建筑业的深度融合，同时呢，也深化建筑模型的这种技术 ，BIM， 大家俗称的 BIM 技术，在这个建筑的设计、这个施工维护的全过程应用。过去这块是有应用，但实际上是分散的。那么这些都是这个建筑业这种提质升级的一个关键的。重要的一个抓手，它也是整个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引擎。此外呢，建筑业呢是制造业产品最大的一个应用场景，这就需要我们干什么呢？把建筑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你得要协同融合，共同努力。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批这个符合时代的。能够培育出来的，你比如像城市更新、装配式装修这样的话，超万亿级的这种产业激情，这个会为这个传统的建筑业呢，这个提供新的一个动能。第二个是就是激发市场活力，建筑业呢是一个市场化程度较高，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充分竞争的一个行业，这时候就要做的什么呢？既要放得好、放得活，还要管得好。这里头呢，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改革完善现在的这种基本的制度，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市场准入、招投标、工程价款结算。更主要的是呢，你要运用好信用、保险这些市场化的一些手段。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综合整治。要去整治现在建筑业这块市场中的一个大家比较诟病的，你比如说这种内卷式的竞争、工程款拖欠等难点问题。这样的话，按照就是统一的这种国家统一的大市场的建设的这个要求呢，引导企业呢从过去的重规模拼价格，你转向重饼重品质，这来去拼实力。来去做，这样的话就会让就是真正的这种信用好的、实力强的这种企业呢能够发展得更好。第三个呢就是提升这种建筑品质，这里头呢就是聚焦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的居住和这个生活的这个需要，那么将这个品质优先。体现在就是我们建筑这个生产的这种全过程，就是全链条。你比如说像这个优化建筑设计，提高这种建筑材料的性能，做好这种施工的这个现场施工的管理，然后呢，你还要把好这种验收官，另外还有一个运维的这种管理。然后呢，就是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这种前提下，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现在最关心的煤堵漏、炒裂臭等这种质量这个问题，让这个建筑的品质真正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可量化、可评价。第四个呢，就是支持企业出海，这个就是要 发挥中国建造的这种品牌和技术优势，加强这种建筑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特别是要对走出去的这种企业进行政策的支持和服务的保障的这种加大他们的支持力度。同时呢，还要推动这种对外的工程承包的企业的业务范围，还要向这种设计咨询、后期的这个运营这种高附加值的这种方面环节去转移，真正的就是建设一批有影响的示范的这种工程项目。可能大家最近在这个网上也都看到了，我们中国的一些企业自主这个研发的这种就是模块化的建筑在海外市场很受欢迎，这个订单很多，增长的也很快。那我们实际上就是将来呢，就是要把这种推这种有市场的品质好的真正的这种明星产品能够推出去，不断擦亮这个中国建造的品牌，让建筑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增强。
7: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接下来有哪些部署安排把这一蓝图落到实处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
9: 去年七月，党中央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擘画了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宏伟蓝图。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围绕这一目标任务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我分别介绍一下。第一，建设创新城市。我们理解创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创新存量资源盘活机制和方式，改造提升一批老旧街区厂区和旧商业街，引入科技研发、文化创意、休闲娱乐等新产业，推动功能转换、业态升级，激发城市发展的活力。第二，建设宜居城市。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重点工作是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建设。以好社区建设为例，十五时期我们将实施完整社区提面、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养老、托育等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便民服务设施，加强停车、充电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增补口袋公园和健身休闲场所。我们希望通过好社区的建设，让社区能够真正成为居民守望相助、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第三是建设美丽城市。美丽体现的是城市人居环境优美，生产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十五时期我们将深入实施城市生态修复工程，改造提升20000公顷城市公园绿地，新增15000个口袋公园，建设改造20000公里城市绿道，让人民群众休闲游玩、锻炼身体有更多好去处，共享绿色美好生活。同时我们还将下好绣花功夫，持续开展小微公共空间改造、背街小巷整治，不断提升城市环境和公共空间品质。第四，建设韧性城市。韧性体现的是城市安全有序运行，遇到风险冲击时能够有效应对，快速恢复。大家都知道，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的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 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第5，建设文明城市。文明是城市的灵魂。15-17，我们将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修缮提升新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改造提升300片历史文化街区，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加强建筑设计管理，塑造具有中华美学和时代风尚的城市特色风貌。第6，建设智慧城市。智慧体现的是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我国城市已经进入3分建7分治时期，城市治理的分量越来越重。我们将顺应数字化趋势，完善城市信息模型和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抓牢社区这个城市治理的基本端源，开展城市管理进社区、物业服务进家庭，及时高效地解决居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7: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已于9月20号正式实施，接下来住房公积金制度将从哪些方面升级优化，更好地发挥作用，以满足群众的需求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
10: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公积金制度改革的部署，我们积极推进了住房公积金条例的修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条例积极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和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的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在解决住房问题方面的重要作用。在15-17，我们将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条例为契机，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服务缴存人为根本，以数字赋能为支撑，以安全发展为底线，推动住房公积金的高质量发展。我们主要重点抓好4项工作。一是扩大制度的覆盖面。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二是拓宽提取使用范围。新修订的公积金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了9种。其中，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作用，支持租房、购房、修房和养房，让住房公积金服务于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三是推动管理服务提质增效。提升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我们将加强住房公积金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提升管理服务高效化、精细化的水平，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四是筑牢资金安全的防线。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也关乎到我们每位缴存人的切身利益。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切实管好缴存人的钱袋子。
7: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建部在这方面如何统筹谋划，有哪些工作考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局局长张强。
0: 城市更新呀，是现阶段城市工作的重要抓手。通过实施城市更新呢，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可以有力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呢，明确提出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国务院呢，专门出台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的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的部署。任务已明确，关键是落实。我部将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加大统筹协调力度，会同相关部门呢，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加强统计调查和监测评估，指导各地呀，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确保完成目标任务。那么重点呢，从三个方面来下功夫。一是抓好民生工程，在提升居住品质上下功夫。城市更新呀，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通过四好建设的系统推进啊，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二是呢，抓好发展工程，在增强发展动力上下功夫。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十五时期呢，将围绕落实规划任务，统筹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推动实施一批城市更新项目，助力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活力。比如呢，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三是抓好安全工程，在守牢安全底线上下功夫。十五时期呢，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的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同时呢，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深入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对运行的风险实时的监测、动态的预警、有效的处置，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那么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呢，还离不开政策机制的保障。我们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4项机制。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呢相得益彰。同时呢，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呀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0: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今天呢，我们接着讲记商事化。昨天我们说了两汉时期的市场，今天我们要讲讲两汉时期河北辉煌的锦绣衣裳。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鼎盛时期，汉代文明的代表不仅有汉瓦、汉印、汉赋，最实用的经典就是代表大汉风韵的汉服和汉锦。而河北的巨鹿陈宝光漆，他是汉代名垂青史的花楼织机的发明者，散花绫这种纺织技艺的推广者，他是丝织业的巨商。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啊，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这部重要的著作当中提出，他说西方使用的提花机是由中国传过去的，其使用的时间要比中国晚400年。1801年法国人贾卡在中国输送提花机的基础上发明了新一代提花机，用穿孔纹板代替花板，从而使丝织提花技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是李约瑟教授的原话。那我们中国呢，研究工业文明史的很多专家，他们都说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提花机是南宋楼愁编绘的

0: 制图上面的是一大型提花机，机上呢有双镜轴和十片纵，上面还有提花工，下面有织工，相互呼应，配合默契。该图距今已经有9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提花机。到了明代，提花机已经极其普及，所以明代宋英星所编绘的《天工开物》当中也有类似的提花机。但是我呢看了以后很感叹，这些人他不好好读书，不好好读历史，写出来的这么严肃的史学著作真的是胡说。其实中国纺织机当中的提花机在西汉就有，它就是河北巨鹿郡纺织能人陈宝光期发明，文献当中有明确的记载，《汉书·刘裕编的西京杂记》当中说，西汉的犬臣太尉大将军霍光的妻子为了他的女儿坐上皇后，贿赂宫廷女御医春雨衍，然后就提到了巨鹿陈宝光期的故事。西京杂记当中原文是这么说的，说葡萄锦24匹，散花翎25匹，翎出自巨鹿陈宝光家，宝光期传其法，霍显招入其地始作之。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霍光的小老婆为了贿赂宫廷御医春雨衍，给了他葡萄锦24匹，散花翎25匹，其中这翎子是巨鹿陈宝光期织的，然后霍光就把他招到了长安太尉的地，就是他的府地里，在那儿开始就坐上了。东汉末年，刘熙在《释名》当中专门解释过散花翎是什么样的一种丝织品呢，说其纹呢望之若冰凌之理，就是外观像冰凌一般的晶莹而得名，是质量非常高，纺织技艺很讲究的一种丝织品。这件事儿涉及到西汉王朝的纺织工匠、纺织品贸易的价格，以及大权臣霍光和他的小老婆以及他的女儿霍皇后、宫廷御医春雨衍他们的命运，还涉及到前几年在南昌发现的轰动世界的海昏侯的墓刘贺的命运，故事非常的复杂。我们先说春雨衍，他是汉宣帝的时候宫廷女御医，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最早的宫廷接生婆。大将军霍光是西汉最大的权臣，废立帝王挥手之间，在汉武帝临死之前决定立钩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作为储君，作为他的继承人，所以就把钩弋夫人处死，很残忍。汉武帝临死干的这件事儿很不厚道。公元前的87年，汉武帝临终指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和金日帝、上官桀、桑弘羊他们一同辅佐8岁的汉昭帝刘弗陵。霍光呢后来采取各种手段铲除了异己，就得到了汉昭帝的信任，独揽大权。当然霍光在历史上采取休养生息的举措，劝课农桑，大赦天下，使得汉朝的国力增加，他是有历史贡献。到了公元前的74年，汉昭帝驾崩了，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霍光就迎立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继位。但这刘贺呢很荒诞，上任27天，干了一些特别滑稽的事儿，霍光就找了个理由把他给废了，废他为海昏侯，就把他弄到南昌。所以前几年我们发现的轰动世界的海昏侯墓大家都非常清楚，那就是霍光干的，把刘贺弄到那儿去了。霍光决定从民间迎立了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他给他改名叫刘询，继承了王位，这就是汉宣帝。汉宣帝继位之初呢，霍光试探表示归政于帝，汉宣帝没敢接受。汉宣帝其实内心对他很怕，弄得不好自己的小命捏在他手里，所以朝廷的事务决定仍然要由霍光过问，然后再禀告皇帝。汉宣帝表面上对霍光很信任很倚重， 其实心里很恨他，也很忌惮。汉宣帝继位以后，没有听霍光的，没有把霍光的女儿霍成君立成皇后，而是很委婉的立了自己啊原配，因为他在民间的时候已经娶了一个民间小吏的女儿，叫许平君，此人很好，对皇帝很忠诚。继位以后，大臣们曾经建议要让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作为皇后，汉平帝呢不敢应顶，很委婉就给谢绝了。所以霍光的妾室霍成君不是嫡出，庶出，所以他就一直想让他的女儿当上皇后。那么当皇后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许平君处死，但是他没有理由，所以他就想尽一切办法要买通淳于衍女御医。所以呢，霍光的妾室就从巨鹿郡寻找到了当时中国最华丽的丝织品，就找到了巨鹿郡陈宝光家。开始是从陈宝光妻那里买葡萄锦散花翎送给淳于衍，后来干脆就商量不买你家了，你把他陈宝光夫妻俩利用霍光的地位，把他们弄到长安城的太尉府里专事制造。后边还有一句记载得很清楚，这个陈宝光妻带去的这个织绫子的机器很复杂，机有120捻，60日称一匹，每匹值1000钱。就是说当时西汉最精美的丝织品的织造和经营者是巨鹿郡陈宝光妻，他织的散花绫是要用一个非常复杂的提花织机，有120个捻上下，这么复杂的，60天才能织成一匹。这一匹散花绫在市场上的价格10000钱，很贵。受到霍光妾室的威逼利诱，然后淳于衍终于借着许平君怀孕的时候说要给她治病，结果下毒把许皇后给毒死了。汉宣帝发现自己的爱妻皇后这么好，怎么就死了呢？要追究医疗事故，淳于衍就被下了狱。谁来审呢？霍光去审。一审，他向霍光坦白了这个此事。霍光当时真的不知道他的妾室如此心狠手辣，但是呢，想到这个事儿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他也都被掩盖过去了。于是霍成君就被立为皇后。霍成君当上皇后以后，在宫里边是为非作歹，在后世就成为他和吕后、霍后都是西汉著名的刁妇。
1: 听众朋友，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是特别有用的，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您赶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着，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了，现在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就都能够领补贴，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这里边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测试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晰透亮，眼睛更加舒服了。那说得再好呢，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赶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是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是有份的啊！400-656-0303，400-656-0303。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是。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2: 陌生。

0: 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在公元前68年，霍光病重死了，汉宣帝和上官太后一同给他治丧，还把他和萧何相比，以皇帝的级别把他安葬在了汉武帝茂陵，给他的待遇有御医，有子宫，有皇长七凑，有温凉车，皇屋送葬，给他的谥号叫宣城。结果霍光死了以后，就有人举报他干的那些个坏事，他们家里干的坏事，于是他的儿子们就开始谋反。结果在公元前66年，霍家谋反的事情败露，他的儿子霍宇被腰斩，于是霍云霍山自杀，霍家遭到满门抄斩。他的女儿霍成君也就被废除的昭太宫，勾切了12年以后他自杀，所以长安城有数千家受到霍光的牵连，被诛灭族。而霍后就成了西汉历史上与吕后一样臭名昭著的刁蛮的皇后的代称。这就是陈宝光妻和霍光淳于衍他们之间复杂的故事。而陈宝光家的提花机和散花铃的织造这个技艺，就随着陈宝光传到了长安，后来又传到了西蜀，所以促进了西部丝纺织业技艺的发展。而巨鹿呢，仍然是两汉时期纺织业商品优势的中心，可见巨鹿在汉代是全国著名的丝织业的产地。而且这些手工业的巨商，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商贾，所以陈宝光妻的散花铃能卖万钱是在市场上的商贸价格。这一点我们说的他不仅仅是工匠，也是商人。到了东汉时期，陈宝光妻发明的这个提花织机已经在很多地方已经广泛的推广使用。东汉的文学家王逸专门写了一个《机赋赋》，用非常华丽的语言描述了这个提花织机的大概的结构。其中要高楼双室，就是两个架子很高，指的这架子上面啊有好多条孽和赠。挽花工呢坐在3尺高的花楼之上，按照设计好的虫鸟禽兽这个花样来提花挽花。挽花工在上面俯瞰着下面光滑锃亮的这个万缕净丝，如同下临清池啊，这语言描述的。制造出来的花纹呢历历在目啊，游鱼衔耳是指的挽花工在花楼上面牵动这个镊的那个动作。那一般复杂的要有上千个镊，所以挽花工要迅速的不断的往前提赠，像游鱼一样上下翻动，有深有曲，从侧面看就像汉代人画的那个星图，宛若星图曲身推移，这一句就是来形容这个动作的。一来一往是指的往上推往下引，是指下面那个织工然后用梭子来回。这么复杂的楼机啊，需要两个人来配合才能织出来。如今呢，在四川成都的蜀锦博物馆有仿造的古代的这种织金的楼机，还是上面有挽花工下面有穿梭工，两个人配合仍然在那里织，表现跟西汉这个表述是一样的，惟妙惟肖，非常动人。欢迎大家到蜀锦博物馆去参观。到了东汉，陕西扶风人，今天陕西兴平，古代叫扶风郡，有一个能人叫马钧，他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发明家，这个在很多小学课本里记载过马钧。儿时呢家境贫寒，口吃，他是个结巴嘴子。后来呢到了曹操魏都邺城，就是今天我们临漳县邺镇，在这做了个官，官至集市中，就成了曹丕曹睿的近臣。他少年的时候在陕西老家看见过这个提花机的

结构太复杂，所以他就想着怎么样改进。所以他在邺城洛阳对蹄花织机进行了改造，把这个织绫的机50纵者50纵60纵者60纵，把120个镊把它改成了20纵20纵，花纹仍然还得保留，图案奇特，花型变化多，主要是为了提高它的生产效率。那么为什么河北地区的丝织业如此发达，织绢技术如此精湛呢？这与我们前面说的河北悠久的丝织业的历史有关，再一个它的生产规模有相当大，所以河北中南部一直是纺织技术最发达的地区。当时的纺织品呢，主要是丝织品和麻织品，还有毛织品。桑麻种植和养蚕是当时纺织手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史记·货殖列传》当中就说，燕代田赋而食桑，也就是说当时河北北部地区燕和代的地方田地很富，而且养蚕很多。《汉书·外戚传》记载了啊，汉景帝的舅舅清河人窦广果，也就是窦太后他哥哥，幼年家贫，曾经与其姐，他姐就是窦太后，采桑。可见在西汉的时候，不论男女，清河这一带广泛种植桑麻，这丝纺织业就是当地主要的布料。在汉代，纺织业广泛地使用了纺车、织布机、剃花机等等这些机械，所以纺织业的日趋多元化。在两汉时期，河北有几十座贵族的墓葬当中都出土了华丽的织锦，有绢，有绮罗彩锦莲绢，各种各样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的实物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都有很多报告当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其中比如说张家口发现的河北省阳原县三岔沟汉墓群出土了多件丝织品的残片，就包括绢、锦、罗、纱、旗、七煞等等。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妻子窦婉他们的墓里的纺织品很多，包括平纹的绢，还有少数的彩锦、刺绣、纹罗，各种各样的东西。其中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对满城汉墓的报告当中说，写到其中还有一种织锦是以三四重的青丝制造的，外面还套上一层蹄花的褐色的，相互配合把它制造出来带边的。所以刘胜呢，随葬墓里有一件特别精美的铁制铠甲，里面就是用织锦把它缀起来的。在窦婉的墓里还出土了一块绣花绢，外观呈栗褐色，上面绣着非常华丽的凄美的图案。这个考古工作者描述啊，说画面呈现出富丽贵丽的装饰效果，可见当时这些丝织品非常的精美，展示了河北地区西汉高超的纺织技术。到了东汉时期呢，河北的丝纺织技术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纺织产地。据《东关汉记·马援传》当中记载，说马援呢奉命北征右北平，汉光武帝刘秀下诏赐给马援巨鹿肩200匹，可见当时巨鹿郡仍然是重要的丝织业产地。感谢西汉时期陈宝光夫妻在这里奠定的重要基础。到了建安九年，也就是公元的204年，曹操开始改革赋税制度，把两汉以来啊一直按人丁征赋税的制度改成了按户为单位来征收。这个呢，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当中专门引用的《魏书》专门对此有记载。他的赋税制度是这样的：户出捐2匹，棉2斤。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当年按照用绢和棉来征收税赋，在河北已经非常便于推广，说明这地方的丝织业手工业基础非常的普及。因此
在左思的《魏都赋》当中曾经盛赞：“锦绣相异，罗绮朝歌，绵光房子，帘总清河。”说的就是东汉当时河南的随县这一带盛产锦绣，朝歌这一带呢盛产罗绮，而我们高邑县的房子盛产绵广，清河则盛产帘总，比较薄的一种丝织品。这正是巨鹿织女散花翎，名扬四海进京城。河北丝绸美天下，锦绣魏都千古颂。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接着给大家。

0: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星际商传情，荷花讲堂。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星际商传奇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在中国古代宫廷珍宝之中，金嵌宝金瓯永固杯是清代帝王寄予家国期许的一件绝世的御制重器。它并非寻常赏玩的器物，而是乾隆皇帝专属的御用酒杯。从构思定稿到精工铸造，乾隆全程亲自参与设计，反复审阅图样，督办工匠雕琢打磨，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是皇权与美好家国愿景相融的国宝。这一件金杯呢，规格精巧端庄，体量小巧却气度华贵，整器以纯黄金来铸就，金光温润厚重，杯口外缘刻着一圈规整细密的回纹，连绵不断，暗含生生不息、福寿绵长的吉祥祝愿。杯身正面镌刻着篆书“金瓯永固”四个字，另一侧呢落款着“乾隆年制”，字体工整肃穆。杯底由三只立体象首作为支撑，象身同样是点缀着宝石与珍珠，古象寓意着太平有象，三足稳稳承托金杯，暗含江山稳固、天下太平的美好祝福。金瓯自古便是江山社稷的象征，这尊金杯承载着帝王祈愿国家疆土永保稳固、基业千秋万代的宏大心愿。这件金杯有着特殊的使用场景，每年元旦子时，乾隆皇帝都会在养心殿举行开笔仪式，手握此杯倒入屠苏酒，写下新年第一句祈福给予，从此开启一年的国运期盼。它既是饮酒的礼器，更是清代宫廷重要的祈福信物。一件小小的金杯汇集了冶金、篆刻、蕾丝、宝石镶嵌多项顶尖的宫廷技艺，凝聚着古代匠人的超凡智慧。金玉相映，纹饰藏集，一字一物都是对国泰民安的向往。跨越百年时光，如今我们再回看这一尊金瓯永固杯，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巧夺天工的宫廷工艺，更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期盼山河永固、盛世长安的家国情怀。
1: 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价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请先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接着说记忆商石化。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汉代河北的金属贸易。故事从河北人最熟悉的长信宫灯说起。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婉的墓里出土了长信宫灯，他如今呢是河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号称中华第一灯。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它的创意呢就源于这尊2000多年前的西汉长信宫灯，以此来表达人们对光明的希望和追求向往。北京冬残奥会那个火种灯，它也是参照着长信宫灯提出来的创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长信宫灯它来自西汉窦太后居住的长安城的长信宫，也就是汉武帝他奶奶的长信宫里。后来呢窦太后赐给了阳信公主刘平，刘平何许人呢？刘平是汉武帝的亲姐姐，他的袍姐，中山靖王刘胜的姐�姐。这个人呢一辈子嫁了3次人，最后一任丈夫那是鼎鼎大名大汉王朝的大将军卫青啊。而卫青的妹妹卫子夫呢是汉武帝的第二任皇后，所以你看亲上加亲，所以阳信公主在西汉历史上是一个传奇人物。后来呢这阳信公主曾经封平阳公主，她就把她镌刻着阳信家铭文的这个长信宫灯赠送给了中山靖王的刘胜，也就成了刘胜的妻子窦婉这个诸侯王宫里常用的灯具。所以发掘中山靖王刘胜和妻子墓的时候就出土了这个天下

第一灯。前些年不断的有人写文章推测，说长信宫灯上到处镌刻了很多杨信家，杨信家到底是谁家呢？有人说在历史上封过杨信侯的有好几个人，哎，其中有刘杰，他也是西汉的一个重臣，还有其他的推测，结果都是瞎猜。因为在汉武帝茂陵发掘的杨信公主和卫青合葬墓里，出土了大量跟这个同款的杨信家的青铜器，这人们就不猜了，杨信家原来就是汉武帝的姐姐和姐夫家用的东西。长信宫灯的身世那就是如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件灯具它不是通过买卖来到河北的，它是通过西汉皇室家族之间姐弟之间他们互相赠送流转到我们这儿来的。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非常自豪的要说的是，就在山西茂陵，就是汉武帝的陵旁边，杨信公主和卫青的墓里出土了一大批各色青铜器，有一部分呢是从皇宫里转祀过来的赠送的，还有一部分上面言之凿凿刻着铭文，是从邯郸买的。在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他们发表的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家一号从葬坑发掘的报告当中，言之凿凿地说，杨信公主墓发现的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早的一件奢华的蒸馏器，是杨信公主蒸花露水用的，这上面铭文镌刻着杨信家是邯郸，肯定他是从邯郸市场上买的，毫无疑问。另一件呢，铜釜，就是一个大盆，这上面也有铭文，更清晰，说奉主买邯郸第二，那肯定还有第一，也就是说奉杨信公主的之命从邯郸买过两件这样的大铜盆。还有他们家使用的冬天喝酒的温酒之炉，烤火用的铜盆上都镌刻着是邯郸，可见杨信公主和卫青他们家从邯郸买的青铜器不少。邯郸的冶金呢和青铜器的打造，这个技术是非常高超的，青铜器的工匠们的生意叫流通天下，和当时京城长安还有河北其他的郡国有着频繁的贸易。河北地区呢，河间县王刘德、中山靖王刘胜、常山县王刘顺等等吧，这些诸侯王的皇宫里使用的很多青铜器，有一部分是本地制造的，培植了很多优秀的工匠，也有一部分就来自河北邯郸、河南洛阳还有四川蜀地，都是买来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青铜器在市场上是可以买卖的，这个在刘胜墓这些诸侯王的墓里铭文当中都可以反映出来。比如刘胜墓出土的中山内府的一件青铜器，上面写着容十斗重30斤，30年9月9日由工丙造，这个丙就是中山国制造青铜器的工匠的名字，做的青铜器很漂亮。刘胜墓出土的内府的青铜坊，就是一个四方的一个酒壶，在它的肩上也有铭文，有7行28个字，写得很明确啊，中山内府通坊一，容四斗乘四斗酒，重15斤10两，第11件，这是第11。34年中郎柳氏购洛阳，看这是刘胜的中郎将奉命从洛阳城买来的，或许在当时啊是一件比较时尚的商品。还有中山内府铜绢，也是这一位姓柳的中郎将从洛阳买来的，颈部刻着字里，上面有6行25个字。中山内府铜盆，容3斗，重7斤4两，34年中郎柳买洛阳，侧面还刻着一个甲字，那说明还有乙，这个都确凿的证明在当时诸侯国之间青铜器是可以作为

0: 商品从市场上购买的。等于中山国利用西部太行山的资源啊，铸造冶炼青铜器。同样，赵国的当时都城叫邯郸，是汉代著名的冶金产地。西汉的时候封了很多诸侯王，其中有赵王，赵王的都城就是邯郸。这个地方呢，青铜器的商品交易也很繁荣，满城汉墓里出土的青铜器当中也有刻名赵县这个字样，比如有一件蒸馏器铜甑，也是蒸馏花露水的。可以肯定的说，在汉代的蒸馏器不是蒸酒用的，它可以蒸酒，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蒸馏酒，所以主要是蒸花露水或者是蒸其他的。这个写的很明白，说玉铜金俑献赠一具盆背，37年10月，这37年、34年、30几年，这都是中山靖王刘胜在位的年号。西汉的时候诸侯王可以用自己的年号，底下写着赵县。铜符的铭文当中也有玉铜金庸县龙石斗盆背37年10月赵县。铜盆的铭文上也有37年龙石斗的一个铜盆赵县。对于赵县这个词儿，它是一个人名呢，还是由赵王献给刘胜的呢？有不同的解释，都有道理。哎，最重要的是在甘肃的巨砚汉简当中发现了一枚给我们青铜器有关的，这上面写着出440邯郸窑二枚。邯郸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还是我们河北的专家著名的学者郝良真先生解释说，邯郸窑在汉代一般是用来做炊具的，做饭用的东西，所以邯郸窑远销到西北地区，说明邯郸当时成为贵族青铜器重要的产地，也是青铜贸易的重要市场。我们知道汉代的行政区啊，它是郡国并行，皇帝呢，历代汉代的皇帝封很多皇子皇孙皇叔们为诸侯王，大的诸侯王管着若干个郡，小的管几个县。你比如说当年中山靖王刘胜，那如今整个保定市当年都是他的辖区，管好几个郡。常山县王刘顺就是今天我们常山郡石家庄地区基本上都归他管，后来他死了以后封他的儿子刘平为真定王，那真定王就小了，只管四个县，管真定、绵曼、肥垒、藁城，管了四个县，所以他的地盘就小了。那郡呢，是由朝廷直接管的行政区，他一般的都是管几个县到十几个县，大的郡管十几个县，所以郡国之间商贸马匹铠甲青铜器都可以互相买卖，所以这就有了商人从事贸易和物流的商机。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在全国各地郡国当中设置大司农中丞来管理冶铁，全国呢设置了有49处铁官来管理各地的冶铁作坊，其中在我们河北设置的比较重要的几个，比如说常山郡都乡县有铁官，都乡县在哪儿？就在今天的平山县境内。魏郡有武安，就是今天武安市。涿郡还有中山国的北平，就是今天满城县，当时叫北平县。右北平郡的西阳，就是今天河北省滦县的西南。渔阳郡就是今天的北京，也设置铁官。而在常山郡的蒲武县，就是今天平山县，有铁山等等吧，有很多河北冶金的重要的冶金基地，而且有政府来监管。
1: 刚有听众问啊，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享受好视力的补贴呢？当然可以，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50岁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没抢到的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还有听众问啊，为啥好视力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您贴上的感觉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水水润润，清晰透亮，眼睛特别舒服。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最后15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汉代的金属矿冶的生产主要是官府管理的官营手工业，但是在很多城乡里，它有小商贩自己打铁制作生产工具、铸造生产工具、农具，这个呢可以作为商品服务业来经营，所以打造铁器啊、青铜器，它可以作为商品来流通。那河北中部的中山国是著名的富庶之地，在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封了他的儿子刘胜为中山王，这就开始了。前前后后一直到东汉，两汉时期有17代中山王，世袭了300多年，所以他的势力很大。他的都城卢奴就是今天的定州，留下了大批汉代的中山王墓，所以在保定的满城、定州出土了什么中山简王刘焉、中山穆王刘畅、中山怀王刘休等等，他们的墓葬都是中山王。而且中山国的金属冶炼技术跟石家庄这一带的长山国当时都很发达，所以在满城发现的中山靖王刘胜墓里出土的铁器，包括铁锤、铁锯条、铁尺子、铁墩、铁针子、铁奔子、铁斧子、凿子、锉，有很多种铁制的工具。看来这个刘胜呢，在《汉书·警世三王传》写刘胜乐酒好内，有子侄120余，所以他的儿子们120多，他自己都不相认，认不全。看来除了乐酒好内，他还喜欢这些铁制的木匠工具，说是他做木匠活吗？这个很难推测，不知道他是喜欢还是喜欢收藏。同时呢，他还出土了很多铁刀、铁剑、铁矛，还有嵌金银的匕首、错金银的弓，还出土了各种铁饭。最霸气的就是刘胜墓里出土那些个毒酒的酒骰子、毒酒钱、18面嵌绿松石的鎏金酒骰子，没事往桌上一扔，哗啦啦啦一下，上面写着冲着你的喝13个，你就得喝13个，扔到谁跟前喝几个就喝几个。刘胜特别会玩，而且这些所有的酒毒具都是他生前玩过的，锃明挂亮，所以他不是为他死了以后烧的名器，是真家伙，是真的实用器。而且在刘胜墓里还出土了一套铁铠甲，分为甲身、双袖，有2857片铁甲，一片一片的坠起来的，里边还有织锦，做得非常漂亮，可以说它目前是我们中国西汉时期最完整的、最漂亮的、最华丽的铁铠甲。刘胜墓出土的还有佩刀啊什么之类的，他的一些兵器， 尤其是刘胜木出土的错金银梳刀，才知。

用的，错金银的疏导啊，不是打仗的，就是文房的，拆宣纸的，是用了表面曾经渗汤，而且渗炭，而且局部淬火打造出来的，非常锋利，所以一下子可以拆好多张宣纸，不会掉渣渣。如果我们今天有很多裁纸刀，买回来了以后你很失望，裁宣纸的时候一裁，因为它太钝了，所以给你割下很多纸上的纸屑，啊，那就是垃圾产品。在魏郡的武安，著名的无极古城，还有唐县的灌城、保定的泌阳、石家庄平山，发现了很多汉代的冶铁遗址，甚至有的地方还出土了铁齿轮，证明当时在一些工具上已经使用齿轮作为传动机械了。所以中国的古代，我们的技术非常发达，很了不得。在东汉时期呢，幽州和冀州都是冶铁中心。在《后汉书·郡国志》当中，就是到了东汉时期啊，照样记载的我们有铁山、设铁官的地方，有武安、都乡、北平、渔阳、泉州，就是今天的廊坊，还有河北省内丘、沙河县的齐村等等，都有汉代的铁矿遗址。那么这些矿业基地，一大批能工巧匠在他们的支撑之下，所以幽州、冀州成为铠甲和兵革的重要生产地。冀州牧袁绍占领邺城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幽冀旧壤，铠马所出啊，就是幽州、冀州这个地方就是出铠马的地方。所以曹操父子灭了袁绍父子之后，先后派王修、韩继作为叫司金中郎将来管理河北的冶金生产和兵器的制造。在《三国志·魏志》当中，专门有王修的传，记载了王修这个人呢，他是北海郡营陵人，就是今天山东乐昌县人。他先后辅佐过，曾经给孔融当过幕僚，后来到袁绍父子的袁绍儿子袁谭手下。建安十五年的时候呢，归顺了曹操。曹操看这个王修这个人呢，家财不多，但是藏的书不少。曹操很识货，就赞叹他说：“君喜身慕德，留生本州，就是你在本州有很好的口碑，终能成绩，你的成绩很好，卫士美谈呢、啊，名士相符，说老百姓说你好，看来真是个好人，藏那么多书，没有别的家财，不贪。”所以封王修为司空员，然后行司金中郎将，迁魏郡太守，叫他到河北的邺城来做太守。这时候他对老百姓很好，所以赏罚分明，劝课农桑，做了不少好事。到了建安十八年，封为大司农郎中烈。他病逝以后，曹操就委派韩继来接任他，而韩继在职做了七年，贡献也很大，所以使得河北地区当时器用充实。就为什么器用充实，就是造物造得好啊。所以韩继这个人是南阳郡朱阳县，就是今天河南方城县人，也受到了曹操的信任。他在邺城任监冶业者，就是专门负责管理冶铁业的，曾经精心谋划促进这个冶金技术的发展。在他之前，我们这个冶金呢，大的机械都是用马来作为鼓风机，那马拉着呼呼呼吹风。后来人们嫌麻烦，就改成风响人来拉。你看看过去我们画那些画里边，打铁的都是用人拉那个大风箱呼呼吹风，但是它很费劲，效率也不高。后来韩继发明了用水排，就是用水力做鼓风机，它的效率比马排提高三倍，比人排要提高十倍，所以使得冶金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的铁制农具、工具、兵器，包括那些奢华的青铜器，都很充实，所以曹操下诏褒奖他，加职司农都尉。在曹丕继位当了皇帝以后，就封他为义称亭侯，后来又晋封南乡亭侯。年老了以后，他才致仕，就是退休了，拜太中大夫。东汉后期啊，这个魏郡它的煤炭而且得到了开采。说中国石炭的开发不是从沈括记载说北宋有了石炭，其实早在东汉的时候，我们河北人就开始利用煤炭来冶铁冶铜，所以促进了河北地区

精液进入了烧石炭作为燃料的时代，而且石炭里边有大量的碳，可以增加铁的刚性。在河北邺城的遗址有冰井台，发现了储藏的碳有十几万斤。这个煤炭在冶金领域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冶炉的炉温，而且还能够提高这个钢铁当中的含碳量，增加钢铁的强度和硬度。所以这就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啊，河北的冶炼钢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后面我们还要专门讲到河北一个打造冶炼钢的能人。另外呢，就是在河北的兴隆县发现了西汉初年铜矿的遗址，包括矿坑、冶炼厂，还有居住的场所，有矿井，还有选矿场。在南山坡上发现了七块遗留在那里的铜饼，2000多年前留在那儿的铜饼，当时冶炼的产品每块铜饼直径33厘米，一个大铜疙瘩，重量15公斤左右。这饼上都分别都刻着字了：东16、东58、东54、东60、西53等等字样。这些字它表明啊，是东矿厂和冶冶厂他们分别用这些炉子冶炼出来的批号，都有记号。官冶怎么管理，就用这个办法管理。而且随着冶铁、冶铜业的发展，各诸侯国、各郡开始铸造钱币，所以钱币它是古代封建社会国家统一铸造的。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古城，就是我们今天东园古城公园这个地方啊，它在两汉时期是真定国的国都。真定国，刘秀当年娶藁城名门郭圣通结婚典礼，就是在今天东古城旁边这个公园里，王宫里举行的。在这个遗址出土了两批两汉时期的石板的和陶范的铸钱的钱范，一种呢是长方形的，叫半两钱范，是西汉前期是铸半两钱的，一次出土了18枚18件，一次可以铸好几斤半两钱。另一种是带柄的，开模的时候好开，这是东汉的，铸5铢钱，一次可以铸14枚钱币。不但石家庄市真定王当时有铸钱，在邯郸人民路立交桥下边也发掘出了西汉铸钱作坊的遗址，出土西汉的半两钱范10多块，反映了西汉时期啊，河北的诸侯冶铁和铸造钱币的这种情况。还有在我们河北省涞源县涞源湖旁边专门用钱范做了一个雕塑，这是涞源县的能人刘春阳先生主持的，做这个铸钱钱范做成雕塑了，说明什么呀？在两汉的时候，在涞源的地方也曾经铸过钱，也有铸钱作坊遗址。所以西汉的赵国都城邯郸就是当时冶金产业繁盛之地，一些经典的铜器、铁器、铸钱都作为商品在周边的郡国中流通。这正是古都邯郸冶金盛，五帝姐姐购铜造，中山靖王开矿山，华美铜器耀王宫。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接着说。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

0: 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3: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4: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哇，雪糕透心凉哎！
4: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5: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6: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0: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6: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6: 银铃俱乐部，
0: 陪您乐享每一天。
6: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7: 叔叔阿姨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当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哈，您可以从软件市场当中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的直播了。也特别希望您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节目的专家和主持人来进行交流了。如果您有才艺想要展示的话，

0: 哈，你也可以报名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也可以参加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来参与群内的抽奖啊。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
1: 莫道风雨晚，微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2: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今天的银铃领读团呢，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我们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燕赵银铃领读者呢，是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聂福禄叔叔，我们请聂叔叔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学员聂福禄。
0: 聂叔叔今天先给我们分享的作品是一篇非常大气恢宏的作品，您给我们来介绍名字。
3: 声如胡杨。
0: 好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3: 朋友，让我们穿越亘古的洪荒，穿越钢筋水泥铸就的屏障，脱去红尘花美的衣裳，赤裸着我们的双臂，赤裸着我们的胸膛，一起去大漠，去跪拜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你看那戈壁荒漠沙砾飞扬，你听那风沙呼啸，肆虐恃强，而胡杨却在沙漠上站成了一道永恒的风景，一座永恒的雕像。他孤独地承接荒漠的封建刀霜，用无悔的守望，执着地生长生命的渴望。他努力地深扎根系，努力地繁衍梦想。他高昂着枯竭而扭曲的肢体，仰天高歌，与自然、与生死较量，用自己感天动地的悲壮，昭示生命的律动和生命的坚强，生命的歌唱。你也许在为患得患失黯然神伤，你也许在奔波的路上迷失了心海的方向。你也许在物欲横流中浮躁了深邃的思想，你也许在世俗的纷扰中无法抑制膨胀的欲望，那你就来大漠看一看寸草不生的戈壁滩，看一看生长在戈壁滩上高傲的胡杨。你会瞬间悟出，生命不在于昼短夜长， 而是每个章节都要尽显英雄气概，尽显精彩和辉煌，都要活得筋骨铮硬，都要活得凛然豪放。也许有一天，胡杨也会倒成一弯古道，一抹斜阳，但胡杨不倒的精神永远会激励我们的英勇顽强，永远会激发我们挑战苦难、战胜命运的勇气和力量。朋友，让我们用胡杨撑起的希望，对抗风霜，对抗雨雪，对抗生的迷茫，对抗死的恐慌。做人生如胡杨，千年不死；死如胡杨，千年不倒；倒如胡杨，千年不朽。
0: 大气豪迈的感觉啊，叔叔，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是，除了喜欢朗诵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吗？
4: 在运动方面，就是会抖空竹，
0: 抖空竹，
4: 打乒乓球，
0: 您日常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比如说早上起来您会先运动，还是说先开开嗓，朗诵朗诵，还是说先会看会儿书呢？
4: 先运动。
0: 然后会进行自己喜欢的事情。
4: 对。
0: 那您的这个读书啊，或者是说看文字读物的这个习惯，是从退休之前就开始，还是说退休之后才开始的？
4: 开始在初中的时候就开始了。
0: 初中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您一直比较喜欢读书，比较喜欢朗诵。
4: 对。
0: 那您的这个日常的读书或者是朗诵的这个环节一般会安排在哪个时段来进行呢？
4: 下午。
0: 那您上午呢？
4: 上午就是运动啊，就是打乒乓球。
0: 上午是运动时间，上午是动的时间，然后下午是静的时间，是吧？
4: 对。
0: 您日常会比较喜欢读哪一类型的读物或者书籍？我看您今天给我们分享的，后面叔叔还会给我们分享两篇，也是诗歌哈。您今天跟我们分享的都是诗歌，您是很喜欢诗歌这种题材吗？
4: 对，很喜欢诗歌这种题材。还有那个文学方面的也都喜欢。
0: 都很喜欢是吧？那您平时读的书主要是自己买，还是说孩子会送给您，还是说您会自己从网上寻找一些，然后再寻求孩子的帮助？
4: 我现在就是在网上买了几本书。
0: 您自己在网上网购。哇，好厉害。那您平时阅读的时长会是多长时间？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吗？每天下午
4: 能读个40来分钟吗？
0: 那时间还是蛮久的，而且还固定的挺好啊，就是很规律的生活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聂叔叔跟我们分享带来的第二篇朗诵，这篇作品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名字。
4: 不朽。
0: 也是一篇非常经典的朗诵哈，我们一起来听听聂叔叔的分享，您可以开始了。
3: 不朽，欧震。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那些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而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那个夜晚，我还看见了另外一个人，他来自地图上方的那个国家，来自红河谷的故乡，他的名字叫诺尔曼·白求恩。他 他离别的是这样匆忙，就像故乡枝头的一片红枫叶，它飘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那个夜晚，我更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牢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最终没能趟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就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在经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呀。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的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之前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的他们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谢谢您，叔叔慷慨激昂的朗诵哈，又是一篇非常经典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叔叔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在日常的这个读书过程当中，您会不会选择比如说看电子书？
4: 也看，就是那个看小说的时候，小说儿
0: 啊，看小说的时候，
4: 纸质的，
0: 嗯，
4: 看一些那短文啊什么的美篇呀，就看那个用手机看。
0: 那您觉得就是您从初中开始就一直爱读书哈，爱朗诵，就坚持了这么多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吗？
4: 读书呢，可以那个扩展视野，扩展那个扩展视野，
0: 嗯，
4: 增长知识，丰富文化生活，
0: 嗯。另外也会就是在比如说退休之前有的时候读的书，在退休之后再拿出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是不是？
4: 对、啊、
0: 年龄不同，心境不同，会读出不一样的味道。
4: 嗯，是的。
0: 那您在长期的这个读书的过程当中，浸润的过程当中，您觉得给您的心态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或者说认知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您可以举个例子跟我们说说吗？
4: 你比方说那个读唐诗宋词是吧？
0: 嗯，
4: 唐诗宋词是最精炼的汉语，
0: 嗯，
4: 它可以训练你的感受力和文化直觉。理解一首诗， 常会说能记住一段历史和一种人那个人格。
0: 嗯嗯，
4: 我对这个杜甫的这个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吧，可比较有深刻的印象。
0: 嗯，
4: 他在那种那个就是那种那个被子，就是被子很破，让他的脚纹给蹬破了。
0: 嗯，
4: 那上面漏着雨，屋顶上漏着雨。
0: 嗯，
4: 他最近呢丧乱，就是安史之乱以后啊，很少睡眠。那天下雨呢，把他封，他更少睡眠了。
0: 嗯，
4: 在这种境遇下呢，他仍然想着，就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想的是大多数的人。
0: 嗯，
4: 他这种人格就是我那真是他受到一定影响。
0: 嗯，就是自己在困境和窘境当中还能够有那么大的胸怀是吧，
4: 是
0: 嗯，特别会让我们觉得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那其实就其实不如意的事情它慢慢的它其实也会过去，我们提升我们自己的格局哈，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界，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古人来学习。
4: 是的是的。
0: 嗯，那您接下来再跟我们分享一首也是诗歌但是感觉不太一样是不是，您跟我们来介绍介绍。
4: 这个，后面这个慢了就
0: 嗯，是一篇比较唯美的诗歌，也是一篇非常经典的诗歌，是雨巷是吧，那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了。
3: 雨巷，戴望舒。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有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它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它彷徨在这寂寥的雨下，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楚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透出太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它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有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0: 好美的一首诗，而且画面感非常强的一首诗歌。叔叔，您在日常的朗诵或者是说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是支持您的吗？比如说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有点费眼睛，有点费嗓子，会不会担心您的身体？
4: 支持的不会。
0: 嗯，
4: 我们就一个儿子，
0: 嗯，
4: 他是军人，
0: 嗯，
4: 他现在他们又和我们不住在一块儿，
0: 嗯，
4: 啊。就是
0: 很支持您，
4: 还很支持，
0: 嗯，很支持您。那您未来吧，您有这个继续坚持阅读的计划吗？ 要一直坚持阅读下去吗？
4: 会坚持的。
0: 比如说您不太感兴趣的领域，您有尝试吗？不太感兴趣的某一个领域，自己比如说没有接触过，有在尝试，比如说读一读，或者是说了解了解吗？
4: 可以大概了解了解。只是走马观花吧。
0: 就是自己不感兴趣的，可能确实会有一点困难，是吧？但是会就是本着比如说拓展这个知识面的角度，还是会去了解自己不太擅长的领域，但是还是比较喜欢自己擅长的领域，是吧？
4: 对对。
0: 好，非常感谢您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未来有机会也希望您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更多，好吗？您说说。
4: 好，谢谢。
0: 那我们就到这里了，再见。
4: 再见。
5: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0: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4: 清仓了，清仓了！
15: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6: 全场清仓聚会。
15: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6: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5: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6: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5: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6: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5: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6: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5: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16: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1: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叔叔阿姨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那么除了传统的广播，大家来调频到 FM104.3 收听我们的直播之外呢，您也可以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各大平台同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当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当中哈，大家可以从软件市场当中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的节目直播了。 特别欢迎您来加入到我们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节目的专家和主持人来进行交流了。如果您有才艺想要展示的话，也特别欢迎您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也可以参加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哈。当然我们群里面还有机会来抽奖，那微信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大百科。
1: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今天的生活大百科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隔辈养育的情况哈。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爸爸妈妈都比较忙一点，年轻的爸爸妈妈比较忙，那我们的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呀，就会帮着我们年轻的爸爸妈妈来带孩子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隔辈养育。那我们有了老人的帮衬，我们会发现小家庭运转得很好，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有一些问题出现，比如说我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掏心掏肺的出力带娃，但是呢这个子女的教育和自己的这个教育方式有点不太一样啊，可能会出现这种小小的矛盾，或者是说自己也想陪着这个孙辈来学习，但是可能自己的文化程度也没有那么高，不会教。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非常辛苦的帮着自己的子女在带娃，但是孩子还没有办法理解我们。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我们作为我们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这一辈，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忙，但是呢又能够让我们的家庭和谐，我们又不越界。还有就是我们疼我们的孙辈，但是我们怎么样疼孩子才能够把握这个分寸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二中新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如何智慧地来进行这个隔辈养育。我们请石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17: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中西校区的史丽娜老师。
0: 史老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这个隔辈亲，他究竟这里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心理？还有就是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疼我们的孙辈，这个分寸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把握？
17: 咱们隔辈亲呢，其实是一份特别珍贵的感情啊。很多老年人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在养育自己的孩子，因为当时条件有限啊，咱们也顾不上细心的呵护。那么到了孙辈这里呢，总是想把最好的都给到孩子，心里有一份这个弥补的心意。咱们带带孙娃，孩子的欢声笑语呢，也能让咱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呢更加充实。那么这份疼爱呢，本身没有一点错，祖孙之间的亲近呢，也能给孩子们满满的安全感。但是疼爱和溺爱呢，中间是有一道坎儿的。疼爱是真心疼孩子，该守的规矩呢还是要守；溺爱呢，就是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啊，没有一点的底线啊，把全部的原则呢抛在一边。生活里这样的情况呢特别多见，孩子做错了事儿，爸爸妈妈一批评呢，咱们老年人呢赶紧上前护着。孩子一哭闹，不管是合不合这个规矩啊，咱们就马上满足啊，吃饭啊、穿衣啊，什么活咱们都替孩子干完了啊，等于是没有让孩子有任何的动手机会啊。明明说好了少看一会儿电视，但是呢孩子一闹咱们就心软妥协了。很多老人呢并不是有意要管孩子，就是心里总想着孩子还小，长大就懂事了。我想跟咱们老年朋友说呢，爱可以多，规矩不能丢。咱们可以呢多关心多陪伴孩子，但不能事事包办，不能无底线迁就。心疼归心疼，该立的规矩要立，该守的规矩要守。
0: 是的。那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家庭啊，闹的这个矛盾根源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父母的这一代和我们的这个年轻的爸爸这一代，其实带娃的想法 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吧，就是咱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一辈儿，我们总觉得说我们过去的我们有实实在在的这个带娃的经验，我的孩子我就是这样带起来的、然后年轻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说现在有很多科学的育儿方法哈，我们要这样来育儿。那对待同一件事儿，其实我们的心是好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但是会产生不同的做法和不同的想法。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两代人带娃分歧点究竟会在哪儿？这个问题又出现在哪儿了？
17: 其实呢，咱们不管是老年人啊，还是年轻人，我们的出发点呢，都是为了孩子好啊，都不是在故意的相互找茬。那么咱们老一辈过来呢，当时咱们的生活条件有限啊，咱们更看重的是孩子吃饱穿暖啊，平平安安的，就是总是想着把孩子身体照顾好就行了。但是现在年轻的父母呢，他们的物质条件好了，所以他们希望除了孩子的身体健康，更重要的还要看孩子的性格、习惯、阅读、学习、独立能力，大家看重的方面不一样，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做法呢就有一些差别。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呢，就是分不清自己该站在什么位置。有的老人呢就会觉得，现在我每天帮你们带孩子，就得听我的。也有的年轻人呢，把孩子完全扔给老人，自己呢撒手不管。等孩子出了问题呢，又回过头全盘否定老人的这个辛苦付出。我觉得咱们还有一个最忌讳的一点啊，就是当着孩子的面不要相互拆台啊。咱们父母这个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呢，老人当场护短啊，还老人管孩子的时候呢，儿女的当面反驳，孩子呢就会接收到两种不一样的标准，慢慢呢他就会学会了这个下人看人下菜碟儿，在爸妈面前一套，在爷爷奶奶面前呢又是一套。这样的话呢，家里吵来吵去，孩子心里呢也不够安稳。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孩子容易钻空子。
17: 对，
0: 所
17: 以说呢，矛盾它不是说老的经验和新的理念谁对谁错，咱们老辈人的这个生活经验呢，其实它也有很多是值得保留的。那么年轻人的一些教育思路呢，也值得咱们了解。两代人呢，咱们不是对头啊，都是为了孩子服务的队友。
0: 其实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一样的，可能只是方式方法上出了一些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作为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我们怎么样帮忙才算是帮得比较合适。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个祖辈哈，会有的时候内心会很委屈，说我为了孩子做了一切啊，包括自己的子女也好，或者说为了这个孙辈也好做了一切，有的时候其实甚至还牺牲了自己的这个退休的生活，是吧？但是呢，就是自己的子女反而不理解，然后呢会发现孙辈可能身上也或多或少有一些自己宠出来的小问题，然后自己也会陷入到一个自责当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作为祖辈的话，我们怎么样帮这个忙才算比较合适，才算不越位，才能够让我们的家庭其乐融融的这种感觉更多一点。
17: 我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啊，就是孩子的亲生父母才是教育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啊，咱们祖辈呢，其实主要是搭把手帮个忙，不能把父母的担子呢全都接过来。那么这句话呢，我希望咱们老年人啊一定要时刻记在心里。咱们老人呢帮助孩子带娃，主要呢要做好几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把孩子的生活照料好，第二个呢是保障孩子的安全啊，多给孩子一些温暖的陪伴，讲一讲老故事，传一传做人的道理。那么儿女工作忙的时候呢，咱们就帮他们分担压力。至于孩子的品行教育啊，学习习惯，大的教育方向决定权还是应该交给孩子的爸妈啊。所以呢，我们想要做到帮忙不越位，咱们我给老年朋友呢提三点建议。第一呢，就是大事儿不做主，小事儿不计较。像孩子的教育原则啊，读书学习行为规矩 安全这些的大事呢，多尊重儿女的意见啊。至于什么穿多穿少呀，偶尔吃个小零食，这些生活小事儿，可以按咱们的经验来啊，不用事事计较，也不要总说我当初就是这么把你们带大的。时代不一样了，所以咱们养育孩子的方式呢，也要发生变化。
0: 嗯，
17: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当孩子的保护伞，不在孩子面前呢

0: 反驳他的爸妈啊。儿女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就算咱们觉得心里不太认同，也不要当着孩子的面护着啊，更不能呢，就当着孩子的面去争辩呀。我们有想法呢，等孩子出去玩呀，或孩子睡着了，咱们再私下跟子女好好沟通，好好聊，千万不要当着孩子的面拆父母的台啊。这样的话呢，也会让这个父母呢在孩子面前失去威信，孩子呢也分不清了是非对错了。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要有自己的生活，我们要学会适当的往后退，帮忙照顾孙辈呢，我们其实是属于一种帮助啊，不是咱们全部的生活，我们要有自己的爱好，一些老伙伴啊，儿女呢有空陪孩子的时候呢，咱们就往后撤一撤，把亲子相处的时间呢留给他们夫妻和孩子。啊，不要把所有的心思呢全都拴在孙辈身上。
1: 嗯，好，这三点建议啊，这石老师给的特别特别的中肯。就是我们其实作为子女这一代，我们也会能够体会到说，我们的父母在帮我们带娃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多么的不容易。然后呢，我们内心其实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对父母有点亏欠，比如说我们会定期给父母买点礼物什么的哈，但是其实就是在对待孩子这件事情上呢，就是吵架或者是两代人有这个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其实有的时候遇到事儿也挺生气的，说怎么我的爸爸妈妈就能这样理解呢，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怎样怎样的。但其实我们遇到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说，就是其实家家户户都会遇到这个祖辈和孙辈抚养的问题，就是您不用太过于纠结和焦虑，是吧？
0: 对，
1: 就有的，因为我的朋友的父母，有的时候我们就串门的时候就会说，哎呀，也不知道人家别人家是什么样，反正我们家天天鸡飞狗跳，就会说这个。那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家家都会因为抚养孩子的问题出现这个分歧，有了问题，咱不怕，咱有解决的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石老师说的这个方法哈。第一就是大事不做主，咱们小事不计较。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看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呀，孩子怎么又喝饮料了，不行不行，但其实孩子又不经常喝，偶尔喝一下也没事儿，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小事我们别纠结，别计较。第二个就是我们心疼孩子的心我们能够理解，然后呢，我们自己的子女在训孩子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心啊真的是很难受，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也得忍住，
0: 对对，忍住
1: 一定要忍住，就是不能说我的子女在训他的孩子，然后我在训我自己的孩子，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就是孙辈一定会出现钻空子，未来可能我们就更难啊跟他有很多事情很难沟通了。然后第三个就是刚才石老师说到的，我觉得也是特别特别想跟我们叔叔阿姨说的，就是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说帮子女带孩子只是我们其中的一部分生活，那我们有更多的其他生活构成了我们现在的生活，而且我们也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带孩子的这个事情上，我们有太多其他的事情了，我们平衡好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三个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哈。而且我们会说两代人嘛，我们生活的环境不一样，我们成长的状态也不一样，那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也是特别特别正常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就平时没有什么矛盾的时候我们其乐融融，有矛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呀，就是子女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然后父母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怎么就不能好好说话，是吧？我们经常会说有意见咱们好好说，咱们都为了同一个目标好好处理，但是我们怎么就不能好好说话呢？那接下来石老师跟我们说一说，我们该怎么样进行好好说话这件事情。
0: 其实呢我想跟大家说呢，当我们遇到问题啊，很多时候是因为情绪上来了，情绪上来呢就不能好好说话了，所以我们应该是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啊，我们一定要控制住情绪。那么咱们隔辈带娃呢不是说怕这个想法啊不一样，这个很正常啊，但是就是关键是说话的时机啊和方法，如果这两个都不对的话，那么本来都是为孩子好啊，说着说呢就伤了一家人的和气。首先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千万不要当着孩子的面

0: 论带娃的事儿，你说这样，我说那样啊，有分歧呢，咱们别当面吵啊，等孩子不在的时候，坐下来慢慢聊。当着孩子的面起争执呢，既伤感情，也搅乱了孩子的这个是非观。那么，对于咱们老年朋友呢，听到儿女提出不一样的想法，别急着啊，这个心里抵触。咱们也不要想，哎，我这么辛苦，你还嫌我带的不好啊？咱们静下心来呢，仔细听听儿女们他担心的是什么，明白儿女也是盼着孩子变好。实在不理解咱们新的育儿说法，就直接问问儿女为什么要这么做，听听背后的道理，不要直接一口否定。也可以试着按照儿女的方法呢，哎，尝试的去做一下，看看孩子的实际变化。我也同时呢想跟咱们年轻的父母说，咱们跟老人沟通呢，先肯定老人的辛苦付出啊，要体谅老人，不要一开口就直接指责啊，您这样不对，好好说话，老人才容易听进去。也不要指望一次就把老人呢几十年的这个想法给他改变了，我们一定呢要多一点耐心。而且呢，我觉得家里边还可以找一个这个轻松的机会，大家呢简单的聊一聊孩子的情况，就像拉家常一样，不要开成批斗会啊。大的原则尽量求一致，鸡毛蒜皮的小事呢咱们就相互包容，守住安全做人习惯这么几条底线就够了。大家目标都是为了好这个孩子好，所以呢很多矛盾呢就会自然而然的化解了。
1: 嗯，好，我们两代人，我们其实石老师说到的就是我们都改变，是吧？我们不要说我们要求父母怎样做啊，父母不要要求子女怎样做，那我们互相看到了有什么问题，我们好好说，然后我们都尝试改变。也不一定是说我们说一次，或者是说我们磨合一次，我们的矛盾就解决了，但只要大家心往一处使，劲儿往一处使，那我们这个矛盾一定能够解决掉。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就当成多大的不可调和的这个矛盾，是一定可以调和的哈。
0: 嗯，
1: 我们生活当中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老人帮忙带孩子的时候，比如说看电视的问题，就是我们子女说你今天只能看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然后我们的爸爸妈妈就说，我们的爷爷奶奶就说，那你看孩子他也挺愿意看的，而且我也心疼他，我就让他多看一会儿吧。一说到这个标准的问题，这两代人的标准又不一样了，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统一这个标准，不让我们的孩子钻空子
0: 啊。家庭教育最怕的就是两套规矩啊，爸妈一套要求，这个老人呢另一套，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孩子就摸透了啊，规矩可以找人求情打破，撒撒娇哭一哭就能如愿。想要规矩不乱，最好是提前说好啊，不要出事以后咱们再吵架。大家呢心平气和的时候呢，提前把这个事儿商量明白啊，哪些是绝对不能退让的原则，比如看电子产品的时长啊，不能说谎，做错事儿要承担后果，读书时间呢不随意被挤占啊，这些呢属于底线，不管是谁照看孩子，我们都不要轻易的突破这个底线。但是呢生活比如说细碎的一些小事允许灵活，比如说吃饭的快慢啊，偶尔就是刚才您说的偶尔喝一个饮料啊，吃一口零食啊，只要不是经常的啊，就不用卡得死死的，也不必所有的事情都一模一样啊，这个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啊，所以我们抓好大方向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呢咱们老人心软啊，忍不住放宽了规矩呢，咱们也不用太过于自责啊，但事后呢咱们可以跟孩子们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呢，也多听听儿女的顾虑，咱们心里呢也要明白，当下顺着孩子，孩子是高兴了，但是长远并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啊，偶尔破例没关系，过后呢尽量回到约定好的规矩上来。这个家庭带娃呢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就相互的去沟通啊，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就是我们偶尔有时候可能也放宽了标准啊，也不用陷入到过度的自责当中，因为我们有的叔叔阿姨可能说，哎呀，过后晚上躺那睡不着觉的时候，说我今天不应该让孩子吃这个薯片什么的，其实没事，偶尔吃一下没关系，只要我们守住原则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子女也不要说就今天

0: 自己的父母让自己的孩子吃薯片，然后就陷入到也是，哎呀，怎么能吃薯片呢？对身体不好，也不要陷入到这种焦虑过程当中。就偶尔的这种行为，我们都是要互相理解的哈。那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的这个祖辈带孙辈，我们特别需要守住什么样的内核？
1: 好，咱们这个隔辈带娃呢，其实是三代人一起成长啊。咱们老人呢辛苦付出，从孙辈身上呢，咱们是收获到了晚年的快乐。那么孩子呢，同时享受父母和祖辈两份亲情。年轻父母呢，也要学会平衡家庭工作啊，懂得体谅长辈。咱们老人呢，首先要守住初心，过来帮忙带孩子是为了孩子健康成长啊，不是要跟咱们儿女呢去争夺话语权。咱们的爱很珍贵，但不要代替父母的责任。那么第二呢，就是学会接纳不完美啊，不管是咱们自己还是儿女，谁带孩子都不可能做到事事完美啊。有做的不太周到的地方呢，可以多沟通，少生闷气。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呢都不一样啊，不用事事跟别人家的孩子去攀比。第三呢，是把心态放宽。带娃其实很累，咱们老人呢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只有咱们身心舒畅，才能更好的陪伴孩子。家庭里面呢，少一点计较，多一份相互体谅，孩子才能在温暖和谐的环境里慢慢长大。家庭呢，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一家人拧成一股绳，好好陪伴孩子，就能够在亲情的滋养下好好长大。
0: 谢谢石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满满的小方法哈。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视频直播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听到或者是看到的话，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进行调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调整起来会有点困难，但是只要是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都是为了我们的家庭和谐，我们只要有这个意识，慢慢的来调整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作为子女这一辈哈，我们也更多的能够理解说我们的父母都已经几十年是这样的相处的方式了，我们想要让父母来进行调整也是需要一些方式方法的。还有就是一定不要上来就指责，要好好说话，肯定我们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哈。
1: 对，相互体谅。
0: 是的，谢谢石老师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见石老师。
1: 再见。
0: 也感谢我们视频直播前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4: 征有
3: 我，
4: 河北有我。
2: 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

0: 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匾。
3: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4: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5: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6: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7: 分是分离。
8: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9: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7: 分是分别。
10: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9: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7: 分是分隔。
8: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9: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7: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1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1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1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15: 月满山河逢佳节，
16: 雅韵悠扬贺中秋。
1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8: 中华友好戏
19: 中秋特别节目，
18: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17: 月圆人圆家国圆，
18: 喜运绵长共婵娟。
8: 9月25日晚7:40，
18: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4: 中华友好戏，
12: 中华友好戏，
6: 唱响中国节。
1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7: 也许心情不妙，
1: 也许阳光正好，
5: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3: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 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5: 一起出发，
6: 一起出发。
3: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6: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天气情况啊，今天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石家庄今天阴转多云，19到27度。
0: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3-2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

0: 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今天呢是中秋节了，在这里呢，我首先代表节目组全体成员祝大家中秋快乐。那中秋节又叫月亮节，是我们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啊。早在魏晋乐府《子夜四时歌》中就有一首《秋有月》这么写的：“仰头望明月，寄情千里光。”啊，所以呢，每到这个时节，赏月，引出到团圆，引出到中秋节的这个食品月饼，哎，都是要告诉我们一种团圆的理念。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更是千古佳句啊。那河北融合了自然美景、人文精华，有着千姿百态的风光，从巍峨的长城、广袤的草原、古老的庙宇、迷人的温泉，哎，都有中秋出游的好地方。那接下来我们为您重点推荐几个。其实要说到和赏月有关的，我首先要想到的是清代诗人孙鄂在京杭大运河乘船的时候写下的那首《夜过沧州》：“夜半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可以说一条大运河穿城而过，贯穿沧州南北，更是连接古今，融入沧州人现在每一天的生活。它和千百年来积淀的历史文化一起浸润着这片土地。尤其是前不久这个旅发大会刚在沧州胜利召开啊，接下来马上连线沧州台记者吴子宇，请他们带我们来体验一下运河之美。子宇老师你好。
2: 嗨，主持人你好。
1: 嗯，中秋快乐。中秋快乐。
2: 中秋快乐。
1: 嗯，其实说到沧州，我觉得大家现在出游有一个体验，就特别想去那个宝藏小城啊，宝藏城市去旅游。我觉得沧州绝对算一个宝藏城市，一个绝对好的。
2: 您说对了
1: 啊，打卡目的地是吧？啊，那如果让您给大伙推荐一下沧州，过中秋赏月的好去处，您首先会想到哪些地点？
2: 那必须是我们南川老街的朗吟楼。
1: 朗吟楼，
2: 对，作为我们大运河畔的标志性的古风地标呢，朗吟楼是依河而建，五湖大气，也是沧州呢最适合登高望月的绝佳点位。每到中秋夜晚啊，整座楼阁是灯火璀璨，暖黄色灯光勾勒出飞檐翘角的优美轮廓，古色古香的韵味啊是十足。那这个每到这个时候啊，很多市民啊游客都会趁着月色拾级登顶，站在五楼观景平台上，视野开阔，无遮无挡的。抬眼望去呢，是一轮皓月高悬夜空，星辉洒满整座城市。低头俯瞰的是蜿蜒的大运河静静流淌，月光洒在河面，泛起啊是层层细碎的荧光。身旁是南湖碧波荡漾，楼影、月影、灯影倒映水中，虚实交织，如梦如画。我们楼下的南川老街呢，是人声鼎沸，烟火升腾，商铺林立，游人如织，热闹非凡。楼上呢是晚风轻柔，静谧悠然，楼下人间烟火，是楼上明月清风，一闹一静，一古一今，氛围感是直接拉满。
1: 让您这一说我都有画面了，在朗吟楼上忍不住要吟诗一首：
2: 一川明月过沧州。
1: 没错呵呵，我感觉这个诗句真的是万古不易啊，一个字都改动不了，而且这个意境你用别的词语还真形容不出来，恐怕也只有到我们沧州到朗吟楼你才能感觉到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2: 必须是。
1: 对，我听说咱们运河也开通了一个夜游运河的一个项目是吗？
2: 对，这是我说的另一个赏月的好处就夜幕降临呢是华灯齐放，你可以乘坐仿古画舫啊，是泛舟运河之上。此时此刻温柔的晚风拂面而来，吹散了秋夜的微凉，游船是缓缓前行，明月一路相随，步步相伴。沿途呢可以经过清风楼、南川楼、朗吟楼等移动运河古建，一次略过。两岸景观灯带呢是连绵璀璨，各色灯光倒映碧波水面。随着船身轻轻晃动，流光溢彩。坐在游船上啊，抬头望月，低头观河，耳畔是水声潺潺，晚风习习。这不同于岸边静止的观景啊，船。

0: 情景怡，乐随人走。
1: 嗯，
0: 动态的运河夜景是温柔又治愈，这个时候一家人可以乘船赏月。
1: 嗯，
0: 简单小聚，沉浸式的感受千年大运河的中秋夜色，
1: 哎，
0: 惬意又治愈。
1: 嗯，什么叫一船明月过沧州，这个剧咱们接触太多了啊。哎，当然了，咱们过沧州啊，游览啊，沧州的特色美食也是非常吸引大家的一个点啊。思雨老师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重点推荐一下。
0: 这个夜游赏景啊，最不能辜负的就是地道的沧州中秋烟火美食。
1: 嗯，
0: 美景配美味才是圆满中秋。
1: 对。
0: 说到咱沧州的特色呢，火锅鸡绝对是本地人的中秋聚餐待客的头号招牌。
1: 哎，
0: 你像中秋讲究合家团圆，热闹红火，这一锅热气腾腾的沧州火锅鸡啊，刚好是契合团圆喜庆的节日氛围。
1: 嗯，
0: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火锅鸡啊，必须得介绍一下。
1: 对，
0: 我们正宗的沧州火锅鸡啊，选用新鲜鸡腿肉，秘制酱料焖煮入味儿。这个肉质是紧实软烂，麻而不燥，鲜香浓郁。和其他美食不同的是啊，重点推荐，划重点。
1: 嗯，
0: 沧州火锅鸡的灵魂就在于本地专属的甜醋蒜泥蘸料，
1: 哎，
0: 微甜，微酸，
1: 嗯，
0: 解腻提香，一口鸡肉一口蘸料，
1: 哎，
0: 口感层次丰富，是越吃越香。
1: 哎呦，
0: 你像咱中秋的时候。家人团聚，亲友小聚，坐在一锅火锅鸡旁边，热气氤氲的，香气扑鼻，是热闹又暖心。
1: 哎，
0: 吃鸡肉再加汤蒜菜主食，一锅搞定正餐，荤素搭配。这满满的都是我们沧州人最地道的中秋团圆味道。
1: 哎，您这个重点画得太对了。说实话，我在石家庄找了好多这个火锅鸡店，总觉得差点意思，就不如在沧州吃的美。大概是这个蘸料，就这个蘸料啊，给大家画了重点了。嗯，您还有什么可推荐的吗？要不要给大家发个邀请？
0: 对，除了吃完火锅鸡啊，还给你推荐一个饭后甜点，这个是我自个私藏的
1: 啊
0: 小吃。作为沧州非遗特色小吃啊，我们满记茶汤是传承多年，口碑满满。
1: 嗯。
0: 老艺人用传统龙嘴大茶大铜壶啊，沸水冲制，滚烫。开水冲了细腻的五谷杂粮粉，瞬间是香气四溢，顺滑浓稠。一碗热乎乎的茶汤搭配红糖芝麻、花生、葡萄干、核桃仁等多种配料，入口香甜温润，细腻不腻。你像咱们秋天赏月的时候，外面可能月色清凉，
1: 哎，
0: 这个时候呢，是一碗热茶汤下肚，暖胃暖心暖全身，
1: 哎呦
0: 驱散夜晚的凉意。
1: 这个看游船搭上本地特色大运河，再吃上一顿火锅鸡，随后来玩有茶汤，呵呵，这简直是美呆了啊。
0: 这是专属人沧州人的中秋浪漫，也邀请我们朋友们都来感受一下。
1: 好，谢谢您，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再祝您中秋愉快。
0: 中秋愉快。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听了我们吴思雨老师的介绍，大家是不是对沧州有了一个新的印象？所以很多人现在出游啊，讲究的是什么呢？哎，我要有一个烟火气啊，找那些标准景点提供不了给我的情绪价值，我在这些地方要找到。那么我觉得沧州啊，刚才吴思雨老师给您推荐的朗音楼、大运河夜游，吃上一顿火锅鸡啊，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整个沧州就在您的这个漫游当中，就体会到了它的特点和特色。

0: 啊，小城灯火照窗凝，古城赏月之选。当然离我们省会市民最近的啊，那肯定是正定了，对吧？正定也推出了很多的主题活动，中秋纪念主题活动，包括汉服夜巡游、杨鹤楼音乐会等等，古城墙配明月，那也是很有意境啊啊。尤其重点跟您推荐这个唐风宋韵华服秀场，它是在南城门北广场搭建了一个华服主题的 T 台啊，25号到27号晚上17点到19点都有这个表演，传统的汉服和礼仪的展示就铺展开正定古城唐风宋韵华美衣着的篇章了。当然还有花月点灯、夜中画中夜游，组成三个大的这个巡游方阵、巡游展演，包括花车方阵啊，以及这个华服方阵啊，等等等等，您都能看到啊。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也值得一去，也是一个古城，是哪儿呢？广府古城啊，这是一座拥有着2600多年历史的城，被誉为北国小江南。在这里赏月呢，还能体会到古城与光影之间的故事。当然了，也可以提前去啊，欣赏到余晖映照城墙的这个景象，尽情体验阳光和月光带给古城的浪漫。那我们的主持人安山呢，前一阵子是专门夜游广府古城，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感受。
1: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在河北呢，拥有着这样一座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那么经过岁月的更迭，它从未更改过名字。它是战国赵都，是秦汉武都，当然也是现如今中国成语典故之都，这里就是邯郸。当然与邯郸一样精彩的还有一座浮于水面上的千年梦都广府古城。战国时的金戈铁马，隋末时的风云激荡，以及明清时的角楼相望，智慧的古人是引水围城，让它拥有了北方小江南的钟灵毓秀。杨氏太极拳、武氏太极拳也是在这里发扬光大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的妆造是来自于哪位古人的，在这里呢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它是来自于一篇古文：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没错，我今天扮演的就是陌上桑的罗敷，穿上古装吟诗作赋，今天就与我们一同穿越时空，来领略昔日的繁华与文化底蕴。那么今天呢，陪同我们一起云游的还有我们的广府古城景区讲解员王子平。子平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广府古城景区的讲解员王子平，今天呢由我带领大家一起观看我们的广府古城。
1: 非常开心啊，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千年梦都广府古城，接下来跟着我们一起来打卡千年梦都，一座等了你3000多年的古城。今天特殊的一点是我们采用的是夜晚夜游广府古城啊，别有一番风味啊。随着夜幕降临呢，子平，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广府古城是别有一番风味啊？
2: 现在就来到了我们的东城墙的入口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高耸的城墙，就是我们广府的古城了。其实这城墙啊，还是以前留下来的，外边的砖墙呢都是明朝的。来，我们去感受一下我们城墙的高度啊，看一下我们城墙内外的风光。
1: 这个城墙自古以来都有，这个防御
2: 对
1: 敌军。的这么一个功能啊。
2: 其实广府古城一般说的城墙它都有一个军事防御的功能，
1: 对，
2: 但是这个广府古城放在这儿呢，就是除了军事防御的功能之外，它还能防洪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斜坡的形式，这就属于是以前登城墙的坡道后来这两侧的台阶是后来增修的，以前没有，以前全部这种斜坡的形式，只不过时间长了之后这种防滑轮可能就磨掉了，磨没了，然后后来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又增修了两侧的这个台阶这是我们的东城墙。东城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瓮城就是它的形状肚大口小，类似于一个陶瓮一样，所以我们管它叫做是瓮城。
1: 又让我想到一个成语，瓮中捉鳖。
2: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砖城啊，是明代的时候包砌上去的。最早的时候我们这个古

0: 城呢，是当时的土城啊，当时在春秋时期呢就已经具有城池的规模了，当时叫曲阳城。后来到了隋末唐初的时候呢，他是农民起义军窦建德在这里建立的国家，国号叫夏国，夏国的都城就在光复城里。
1: 哦，
0: 就刚才我们去看广平府署那个位置，大概就是那个位置是他的宫殿。
1: 哦，
0: 好，那个时候开始修建的土城墙，当时呢是用糯米和白土的混合物夯制形成的。
1: 哦，
0: 后来呢到了元朝的时候，将它隋朝那个土城呢扩展到我们现在的规模，这个规模现在是有9里13步。
1: 哦，
0: 折合到现在就是有4522米的一个周长。
1: 哦，
0: 外边这层砖呢是重新又包砌上去的，就是在明代的时候，有了我们广平府啦，府下面管了9个县，这9个县的劳动力呢汇聚到这儿啊，当时包了13年的时间，才最后包砌成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砖城最初的模样。
1: 在这个城墙当中，我们可以俯瞰整个光复古城的一个夜景啊，可以看到我们前方下面就是我们的永城洼的一个护城河。
0: 对，一个护城河，我们说水城嘛，它在水的正中央，所以它城外有一条环绕古城的护城河。这个护城河呢宽度，我们现在看到的宽度就是有120米的一个宽度。绕城一周有5.5公里的一个长度。包括我们的游船夜景，它也是以东门码头为基址，然后沿着我们这个护城河一路出发到我们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几大场景的这个光影秀都会在我们的这个城河里上演。
1: 可以说夜游我们光复古城最大的一个元素就是划船了
0: 啊。对，其实夜游在这个护城河里最大的元素就是这个光影城墙秀啊。这个游船上的光影秀呢，包括我们这个北响堂石窟的这种石窟文化，然后我们刚才看了这个赵氏佳人这个邯郸学步的这个成语典故，包括我们有胡服骑射的这些灯光秀呢，都会在我们的城河里出现
1: 啊。在浏览这个可以说是乘船画舫的过程当中，把灯光秀还有一些必打卡的一些景点都能囊括其中。
0: 对的。
1: 好，哎呀，站在城墙上我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去乘船了。好，下面我们一个项目就是带着大家去乘船走。好，刚刚我们在城墙上俯瞰到的就是我们身后的护城河啊，尤其是在灯光的照映下显得五彩斑斓。接下来我们就跟子平一起乘船画舫泛舟湖上，带大家一起去领略一下在船上看的光影的十大场景。
0: 对，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我们的十大场景的这个夜游项目。
1: 好，我们现在已经坐在船上了啊，泛舟湖上的感觉真的是别样浪漫。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船上也有很多的游客啊，虽然现在天气已晚了，但是游客的热情并不减少。
0: 对的，游客一般都会晚上选择这个游船项目，因为晚上的游船项目和白天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1: 尤其是我们白天来的时候啊，当然它的护城河湖面上也非常的美丽啊，水波潋滟，而且呢我们可以在这儿拍照打卡，但是晚上带给人的这种视觉冲击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马上可以看到的是第一个场景，是吗？
0: 对的。
1: 我们好像是有这种自动的触发机制。
0: 对，我们的游船会在我们的护城河里会自动触发我们的场景装置，然后给我们更最佳的体验效果，给我们找到最佳的观赏角度。
1: 说到这十大场景呢，我们先给大家剧透一下好不好？都有包含哪些内容？
0: 基本上是和我们邯郸历史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从粟文化开始的这个小米开始的这个地，我们叫慈山文化。到现在基本上有8000年的时间。然后还有我们北魏时期的这个石窟，就三大皇家石窟之一，像北响堂的石窟，包括还有当时我们的曹伟建安文化里的这个北魏时期的这个都城邺城的位置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赵国佳人，就是我们邯郸学步的那个舞步，我们叫滇喜舞，包括还有我
1: 舞，
0: 对，还有我们的太极，还有我们当时的这个励志改革图强的这个胡服骑射，这几大场景都会出现在我们的护城河中。
1: 哎，我们马上就看到的是有关于小米的这个历史啊。
0: 对，其实小米你看它长得特别像狗尾巴草。据传说它当时就是从狗尾巴草里提炼出来的，和这个小米和狗尾巴草应该说是近亲啊。这是最早的这个慈山文化，距今应该是有8000年的时间了。
1: 哎。

0: 通过这样一个灯光电声的这样一个呈现啊，真的是给我们的视觉享受非同一般。
1: 对的，啊，包括我们到前面，我们一般是以投影的形式啊，包括水幕的形式，向大家展示出我们各种各样的场景啊。到我们的滇西舞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整个出现的是一个战国时期美女的一个舞步啊，当时穿的也是非常有民族特色，也是时代特色的服装，我们的战国袍。
0: 嗯，哎，说到这个战国袍呢，刚刚我在体验这个汉服。感受的时候也想尝试这个战国袍啊，但是它看起来虽然比较简单，穿上之后也很大气啊。
1: 对，战国袍是那个朝代时候的衣服，基本上我们说战国七雄嘛，基本上所有国家大致都是这个形态的一个服装。
0: 嗯，这是当时的特殊的历史时期产生的这样一个服饰和妆造啊。哎，再往前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三国时期的这个建安文化啊。
1: 对，曹魏的建安文化，因为当时曹操定都在邺城，我们听过一句诗啊，叫铜雀村春深锁二乔。就铜雀台就在我们邯郸的这个邺城。
0: 哎，你别说啊，这个咱们广府古城有北方小江南的美誉，真的是名副其实啊。
1: 对，
0: 真的是游船湖上的时候，让我有一种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在江南的这个湖面上游览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自然风光。所以来到广府古城，白天我们可以去体验这里的古建文化啊，去探知这个太极背后的历史渊源和故事。那么晚上的时候一定不能错过我们夜游画舫这样一个项目啊。
1: 对的，希望来到广府的游客都能体验一下我们游船的夜游项目，真的是能给大家带来新的体验。
0: 今天呢也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的子平带大家云游了我们的广府古城，暂时要跟我们子平说再见了，期待下次再见。城是这里的经脉，水是这里的血脉，同时呢太极是这里的灵魂，这三大要素呢构成了我们邯郸广府古城

0: 才亮吧。
1: 爸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清仓了。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0: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6: 好的，各位，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这里是我们的中秋特别策划《千里共婵娟》。哎呀，说实话，要一下子把我们河北各地的特色亮点都要突出出来，还真是，挺不容易的啊。那我们看了运河的文脉，我们也，看到了古城的月光。那么接下来，我们带您上山寻秋啊。太行山上月，几日桂花秋，周边出游我们度春秋。这首诗呢，是明代边贡在《送刘氏书侄赋菊》里写的。太行山上月，几日桂花秋。太行山整个的这个秋季，包括山区里边这个明月光的这种感觉联系起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您不愿远行，那么不妨到我们给您推荐的地方去走一走啊，选一方山水，给身心放一个好的中秋假期。那接下来马上要连线的是鹿泉文旅推介官陈元，我们今天请您。他陈元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好。
6: 中秋快乐啊。说到这个中秋节了，那咱们这边鹿泉这边有什么活动安排，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地方吗？3天假期我们去哪儿转转好？
7: 中秋这3天假期，这个鹿泉各大景区基本上都安排上了这个主题演绎沉浸式体验。咱们可以先说说西部长青的德明古镇。
6: 好。
7: 这里第8届中秋团圆会开起来了，走进古巷，满眼的中秋花灯，晚上也是这个氛围感拉满。大园戏楼这边呢，是准备了元曲和国

0: 国风演绎，古巷还有穿着古装的 NPC 游走，然后来这里感受这个穿越古代这个赏月游玩。
1: 哎，嗯，很有种穿越感了，走在这里。
0: 对，
1: 还有 NPC 跟你打招呼啊。
0: 嗯，还有这个咱们的土门关一道小镇，
1: 嗯，
0: 主打的这个市井烟火和民俗展演，
1: 嗯，
0: 咱们这边是晋霞冀的特色美食都特别全，
1: 嗯，
0: 平时还有这种民俗小演出，逛着逛着就有热闹看，
1: 嗯，
0: 特别适合爱吃爱逛的朋友。
1: 哎，嗯，爱吃爱逛的朋友到土门关一道小镇就是逛吃逛吃，这个节奏在咱们这绝对是给你拉到满了哈。
0: 嗯，对，
1: 嗯嗯，
0: 还有咱们这个北国瓦拉小镇，他们开了一个中秋国风音乐游园会，每天晚上都有户外专场演出，流行乐、民乐、怀旧金曲轮番上演，还有这个猜灯谜、古风投壶、国风巡游这些免费的项目。
1: 嗯，
0: 白天可以逛逛街，然后晚上咱们可以在这儿听听歌、打打卡。
1: 哎。
0: 特别适合这个一家老小，这在这儿找乐子。
1: 嗯，哎，关键在这儿逛还没有那种疲劳的、疲惫的感觉啊，有的吃，有的逛，还有的玩。嗯，
0: 对，咱们这儿还有这个爆竹寨，
1: 嗯，
0: 喜欢这个登山的朋友们可以过来，这个天下奇寨转一转。
1: 嗯，
0: 中秋他们这边还有这个古风游园，
1: 嗯，
0: 可以一边登山一边想看这个太行的秋景。
1: 嗯。
0: 然后咱们还能一边碰上穿古装的演员跟你互动。
1: 哎，
0: 假期期间呢，景区还推出了门票的惠民福利，咱这个登山、国风打卡两不误。
1: 嗯，
0: 还有咱们这个君乐堡优质牧场这边是准备了中秋秋日主题打卡的场景，可以在这互动拍照，然后园区里边还有专门推出的中秋套餐消费福利，
1: 嗯，
0: 奶牛科普，
1: 哎，
0: 很适合一家人在这边短期出游啊，咱们有大草坪可以露营。
1: 哦，这是个遛玩的好地方，你这么一说，我感觉。
0: 是的，是的，这边是遛玩好地方。
1: 嗯，
0: 还有中秋期间呢，如果在鹿泉转的话，
1: 嗯，
0: 有一个不可错过的，咱们有一个本土的群众文化演出，是我是大明星，全民好声音的中秋专场海选，这是咱们鹿泉本地文艺爱好者的舞台，有专业评委打分点评，在假期期间呢，这个活动会走入这个乡镇和商圈，大家路过的话，不妨来停下来看一看，感受一下我们鹿泉自己的文艺氛围，
1: 这是好山好水。还有好的活动，
0: 这个就是我们中秋假期的一些景区的活动。那下面我们还有这个国庆假期黄金周。
1: 对，
0: 这个国庆假期黄金周，鹿泉这边准备的和中秋准备的这个调子就不一样了。是国庆假期的这个活动更密集。一号到五号呢，是在鹿泉西门舞台连办五天的这个公益丝弦专场展演。上午是本土票友专场。下午咱们就是演绎整本的这个经典丝弦大戏。
1: 整本的丝弦大戏。
0: 对，整本的丝弦大戏。
1: 对，
0: 咱这个丝弦是咱们本土的非遗剧种嘛，而且这五天都是公益免费的。
1: 对，
0: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个传统大戏。
1: 对，你可能平时听到一折一段，但是这个整本的，你还真得过去体验一下啊。
0: 是。
1: 哎，
0: 还有咱这个一号到三号期间，还有这个非遗进景区的活动。咱们如果去爆竹寨、土门关、德明古镇，就能看到这个咱们省市级的这些非遗项目集中展演。就是咱登山逛古街的时候，随时都能撞到这个民俗绝活，能沉浸式体验一下这个非遗的魅力。
1: 就是我们鹿泉有什么样的这个核心的美好的文化，美丽的风景，在这儿在路上走着我们都能碰到，对吧？
0: 对，我们都能碰到，而且这个 如西部长青、德明古镇，它专门开了这个国庆的文化周，7天假期好戏不断，也是里边有民俗展演，
1: 嗯，
0: 还有一些这种戏曲串场。
1: 哎，
0: 晚上咱还添加了这个篝火晚会，沉浸式体验的这种夜游演绎。
1: 哎，这个夜游演绎和沉浸式的这种感觉，可你在城市里边可没有这种地方可以去体验的。嗯，
0: 对对对，而且咱这个西部长青不只是晚上准备了这些，这个它整个的景区，山林观光、户外游乐这项目也都是同时开放的。
1: 嗯，
0: 白天咱们可以在这儿游园观景，晚上就可以在这儿休闲，度假。
1: 哎，
0: 这样。
1: 嗯。就是一家老小，如果你们是合家出游的话，那一家老小各有各的看点，各有各的兴奋处啊，在我们这里，在我们路前都能满足的大家。嗯，
0: 是，我们还有这个龙山蜡像馆，特别适合研学，就是带着孩子哎去研学，这个他们这个正好是推出了国庆的优惠，
1: 嗯，
0: 就是买票入园能免费品尝这个大锅菜
1: 哦，
0: 然后。还有这个两部红色的文化实景剧目上演，
1: 嗯、哎、
0: 咱们这个假期间凭门票也还能参加这个采摘，
1: 嗯，哎，哦，这又说到我们路线另一个点，采摘，
0: 带着孩子咱来这个蜡像馆，
1: 嗯，
0: 还有这个节气博物馆，固定的时间里还有这个免费的讲解，
1: 哦，都能享受到这一系列的优惠。哦，
0: 对，都能享受的，
1: 对，
0: 就特别适合带着孩子来研学啊什么的。
1: 嗯嗯，所以说，如果有人在问说，你们这个有啥好玩的呀？就三天假，或者说这个后边假期我不能出远门，我就想周边转转怎么办？那我告诉您一个答案，向西就行了。到哪儿？鹿泉。
0: 对，来鹿泉。
1: 对，嗯，游古镇，看山景，亲子遛娃，一样都不少啊。嗯，
0: 是。
1: 嗯。
0: 这个夜游咱这也有，但是晚上也是都不停歇的这些。
1: 嗯，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惊喜，我们都能给到啊。嗯，好，谢谢陈媛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嗯，先聊到这儿啊。好，谢谢。
0: 嗯
1: 嗯，中秋快乐。
0: 好，中秋快乐。
1: 嗯。

0: 其实呢，说到这些地方啊，心里特别感慨，因为我们河北呢是拥有千年古县最多的一个省份啊。在一个假期，很多人就要避开热门城市，走进特色小城，成了不少人的选择。为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真实的看到地方的这个风貌，体验原汁原味的市井生活。那配合我们的这个小城赏月观景度假啊，下面我们要连线的呢是平山文旅局宣传科宋慧丽。慧丽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中秋快乐啊。
1: 那啊，中秋快乐。哎，
0: 中秋国庆期间咱们平山县准备哪些活动，有哪些景点包括好玩的项目，重点推荐给大家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中秋假期我们县的旅游市场整体是一个平稳有序，亮点丰城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依托全域优质的红色资源，山水资源、乡村资源，还有这个温泉资源，推出了比较丰富多元的多种文旅产品。大家众所周知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西柏坡景区，它这个红色研学是持续火热，依旧是大家最热衷去的地方。
0: 对，
1: 而且是亲子研学、初心教育的热门选择。还有西柏坡一个叫做百里水乡，这样一个度假村，对，我们度假村，它推出了一个山海经儿童戏剧节。这个是非常受到这个大家的欢迎。
0: 哎，尤其是小朋友们一听这个名字，
1: 对，
0: 就很有兴趣啊。
1: 对，白天有各种这个 NPC 打卡，然后晚上还有这个戏剧节，特别好玩。然后还有离咱们比较近的，就是一下了平山高速，最近的一个景区叫做东方聚归院景区。它这儿有这个金秋采摘，还有咱们温塘镇的洪崖谷景区，推出了国潮巡游，还有这个戏曲表演，互动闯关，还有光禄山景区，每天晚上。

0: 上6点到9点有一个民谣弹唱。
1: 哦，
0: 总的来说就是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吧。
1: 哎啊，就是把这些活动都搬到我们景区，
0: 哎，
1: 搬到游客身边，哎，
0: 对，
1: 丰富大家的一个游玩的体验感啊。
0: 对，除了这些特色活动，我们县的天贵山、瀑湖水、洪崖谷、黄金寨，很多景区都推出了这个门票减免、超值套票等惠民政策。
1: 嗯，
0: 总的来说就是实打实的让利游客吧。
1: 哎，对，
0: 前几天在那个市文旅局主办的2026迎双节，金秋文旅的推介会上，我们也正式对外发布了，包括庚戌血脉红色游、山野寻趣汤泉游、山居漫享民宿游、消夏避暑山水游，还有这个冰火和鸣度假游，发布了6条四季精品旅游线路。总的来说就是全方位的展示了平山四季街景，这个全年没有淡季，全年可游的这样一种文旅优势。
1: 对，可以说这几条线路六条四季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出行指南，就是到哪儿玩什么，哪儿是我们的亮点，哎，这几条线路就能把我们平山大体上的深入的游览一遍了。
0: 文旅资源，对对对，包括就是爬山呀、泡温泉呀、住民宿呀、这个泡温泉各种游玩设施，这个都是非常优质的。
1: 在这儿说句题外话，总之其实我开车到咱们，因为一般到周边我都喜欢开车自驾啊，到咱们平山县境内的时候，看那个指示牌我有种感觉眼花缭乱，就是咱们的旅游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
0: 对对对，的确是，这个5A景区是那个西柏坡景区，除了这个，还有其他，比方说大家众所周知的这个东方巨龟院、驼梁、天贵山、呼呼水，这些4A 景区也是在咱们石家庄市最多的一个县。
1: 中秋假期这是3天，今年这个特点很好啊，就是马上连下来的就是国庆黄金周了。
0: 对对
1: 啊，
0: 国庆黄金周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县的文旅活动也肯定是持续升温，精彩加码。
1: 哎，
0: 然后我们主要就是以这6条精品旅游线路为核心，全域联动，就是所有的景区保留这种特色体验，还会这个升级活动内容，这个惠民福利肯定也是要继续延续的，主打一个金秋赏太行、度假在平山这样的一个游玩主题。
1: 说得好，金秋赏太行、度假在平山，
0: 对对对，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可以到这个呼呼水、天贵山看红叶，特别的漂亮。
1: 对，
0: 还有在天贵山有一个唐朝时候的那个银杏树，也是超级美。
1: 对，我见过，我原来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油画的时候，专门跑到天贵山找了一棵树。
0: 对，好多画家学生都来这里边写生。
1: 对，大家可以去了找一找看一看啊，那个景色给你的绝对是不虚此行啊。
0: 的确是。
1: 对，
0: 总的来说就是咱们的产品供给是更加丰富的，游玩体验也是更多样的，
1: 对，
0: 惠民力度也必须是特别扎实的。
1: 是，
0: 主打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一个安全、舒适、热闹、好玩的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有山有水有戏，有美景，大家来了以后可以品尝古月豆腐、古月烧饼，这个各种美食，等待大家的到来。
1: 谢谢宋主任的介绍啊，非常精彩。我刚才那句话我印象还是非常深刻，我打算把它再说一遍，就是金秋赏太行、度假在平山。
0: 对，金秋赏太行、度假在平山，还有一句叫金山银山看看平山。
1: 哎，
0: 欢迎大家中秋国庆走进平山，畅游太行山水，邂逅云海清欢。
1: 好，谢谢宋主任的介绍。非常感谢啊，也祝你中秋快乐。
0: 非常感谢，祝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1: 好，谢谢您，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0: 谢谢。好嘞，再见
1: 再见。

0: 说到这儿，在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能够到像山区啊，能够租一间小民宿住下来，尽情感受那里的好山好水，品尝当地特色美食，这应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体验。因为我们身边的这些宝藏小城呢，都能涵盖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民族风情多个方面，您在这里的体验跟在别处那是绝对不一样的。咱们也可以尽情的找一下像诗里边描绘到的太行山上月，几日桂花秋。
1: 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古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4: 乡村振兴有你有我，我们一起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得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事，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那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儿。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西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还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2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大西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10片牛排，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这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好了，各位，到这里呢，我们今天有多远走多远的中秋特别策划《千里共婵娟》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我们河北各地的好山、好水、好景、好文化，真的是很难浓缩在短短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慢慢来向大家推荐。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3: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3: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3: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1: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

0: 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5: 月满山河逢佳节，
6: 雅韵悠扬贺中秋。
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8: 中华友好戏
9: 中秋特别节目，
8: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0: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8: 愿诸位
7: 月圆人圆家国圆，
8: 喜运绵长共婵娟。
4: 9月25日晚7:40，
8: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4: 中华友好戏，
2: 中华友好戏，
11: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4: 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贺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有一个女子呢，她说她在健身房裸身，被这个健身房的男维修工给看光了，而且发生这件事之后，他被诊断出了急性应激障碍。所以说今天咱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事儿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在今年3月5号晚上8点左右呢，周女士在当地一家健身中心完成了健身洗浴之后，没有穿戴衣物就准备从女更衣室前往女卫生间如厕。但是让她毫无防备的是，在前往卫生间的这个途中啊，竟然直接撞见了一名正在作业的男性维修工。这个时候周女士全身赤裸，完全暴露，正好被这个男维修工看光了。突如其来的惊吓呢，也是让她瞬间陷入到了极度的尴尬和恐惧之中。在这个事后，周女士了解到当晚健身中心的女卫生间的管道是出现了故障，这名男维修工呢是来进行维修作业的，但是健身中心并没有提前告知包括他在内的女性顾客这个情况，也没有对女卫生间以及周边的私密区域采取有效的隔离警示，或者说人员管控的措施。第二天呢，周女士就找到这个店里去讨说法，店里给了她两个解决的方案。第一呢，是全额退还你这1980块钱的办卡费。第二种就是延长3个月的会员期，而且额外再送一份礼物。

0: 周女士通通不接受，双方不欢而散。那周女士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气的是这个非常生气啊，吃不下睡不着，而且还去医院了。医生给出的初步诊断是急性应激障碍。周女士说呢，说我是觉得我自己精神上受到了损失，我的诉求一是要求当时在场的这个男性维修工本人向他进行一个当面的口头道歉，二呢是要求健身中心以及相关的负责人对他遭受的精神损害就医损失做出相应的经济赔偿。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确实你看现在大家下了班就喜欢去健身，健身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常态了。这件事情何律师，你觉得构不构成侵犯周女士的隐私权呢？
1: 我没有看到后续的一些报道啊。
0: 嗯，
1: 如果这件事情证实是真实发生的，那么肯定是构成侵犯隐私权。
0: 嗯嗯，那什么样的行为算是说，或者说算是能构成侵犯或者说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呢？
1: 民法典有明确规定啊，就是咱们自然人是享有隐私权的。
0: 嗯，
1: 他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或者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那这里面就说到了一点，刚刚听到了一个侵扰，一个公开，一个刺探啊、哦，还有当然还有，如果说泄露一些隐私啊，比如说咱们经常看到我在照相馆然后拍了一些照片，
0: 嗯，
1: 然后没有经过我同意把我的照片发布啊，或者贴到橱窗啊，这种也是啊，
0: 这种也算是侵犯隐私，
1: 对，这个都算侵犯隐私
0: 啊。
1: 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嗯，你看我一些个人的身份信息，比如说手机号，
0: 嗯，
1: 住址，工作单位。这些啊，就是我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你看可能有人说了，那你寄快递是不是也发不出来了，那这个我也只允许快递人员，不是说让你们管饭去告知其他人。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买到一套房子，然后呢突然间有一天接到好多，经常有人给你打电话问你要不要装修，问你要出租啊，这个时候你就肯定你的电话被泄露了。
0: 被泄露了。
1: 对啊、嗯、但是是哪个方面泄露可能就要考量你到底是哪个途径泄露了啊、嗯、像这些就是你要为了自己的生活安宁不愿意让他人知晓的这些东西，被其他人通过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取得的消息、取得的信息，然后，他散布出去也好，他出售出去也好，或者他采取其他也好，他都算侵犯你的隐私。
0: 嗯，所以具体到这个案子当中，其实已经是构成侵犯周女士的隐私权了。
1: 对，如果这个是真实是发生的，那肯定就构成了。
0: 嗯，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啊。其实发生这样的事儿，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应该是谁的责任？到底是健身房应该对此负责，还是说这个男性的维修工应该对此去负责呢？
1: 你看维修工他肯定是直接的侵权人，这个毋庸置疑、
0: 嗯、
1: 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一点，那这个维修工是在执行工作任务的时候发生此事，就是说是你健身房让我来的、
0: 嗯、
1: 那我是你那个执行你交代的工作任务，这个时候健身房他作为用人单位，他可能需要为他员工的这个职务的行为要承担责任了，就是虽然说是这个维修工是吧，是因为他直接侵权是他，是
0: 是他的行为导致了现在这个事儿，
1: 但是因为他是履行的职务、工作的职务，所以健身房肯定是要担责的。
0: 嗯，
1: 那这里面就涉及的到底是健身房还是维修工担责，就涉及了一点，如果认定健身房他没有尽到合理的管理或者提示的义务，按刚刚咱们也在报道里说了，他没有在采取隔离警示或者说人员管控的措施，
0: 嗯，
1: 那如果他没有采用这个措施，就说明他没有尽到合理的管理义务，那这个时候他肯定是要担责的，
0: 嗯
1: 啊，而且主要责任是他，
0: 嗯，
1: 如果说员工在期间存在过错，他可以在承担完赔偿责任以后向员工主张赔偿，
0: 嗯，就是说虽然说这件事儿是维修工干的是吧，这个事儿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健身房你作为这个要求维修工你去干这件事儿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方面
1: 对吧，他是安排他的工作嘛，他等于是维修工在履行自己的职务嘛、
0: 嗯、
1: 就是单位安排的工作任务嘛，这个时候的责任是由单位来担的。
0: 嗯，但如果说这个时候比如说在这个相关的区域，相关的这个私密的区域吧、
1: 嗯、
0: 是吧，然后要派了一名女性的工作人员去那儿盯着，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如果说这个女性的这个工作人员她也没有尽到她的责任，最后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应该是谁的责任？
1: 还是单位，她也是履行单位职责，只是她疏忽大意了，她没有尽职尽责。比如说你本来应该在门口站着，结果你跑开了，别的人不知道就进来了。
0: 嗯，
1: 这个。

0: 手你也是旅，他也是在旅行工作的职位，但如果说这些都抛开，这个健身房他履行了提示义务，也安排了人员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承担的就是一种补充责任。
1: 嗯，
0: 但是如果他没有尽到，我刚刚目前看到半岛应该是他没有尽到。
1: 嗯，
0: 他虽然说安排这个人员只是他并没有在那盯着啊，他已经走开了，所以说他的在管理上肯定有疏忽。
1: 嗯，
0: 所以这个主要的责任可能还是在健身房。当然口头道歉这个那肯定还是这个员工也好，或者说这个单位领导也好，他们肯定是有个道歉。至于说这个道歉到底是谁操作，这就要看当事人的他的需求了。
1: 嗯，
0: 如果说他觉得是这个单位的负责人，健身房的负责人给他道歉可以接受，当然可以。如果他要求这个维修工，因为维修工毕竟是实际的侵权者，
1: 嗯，
0: 那么当然也是可以的啊。
1: 嗯，就是说健身房肯定是要负责任的，而且是负主要的一大部分的责任， 是吧？
0: 对，
1: 嗯。既然说我们这个分析了责任的划分啊，健身房这个事儿它肯定是跑不了了。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周女士她需要的一个诉求，她的诉求之一呢，就是说要求当时在场的这个男性维修工本人向她进行一个当面的口头道歉。第二个诉求就是要求健身中心，也就是健身房还有相关的责任人，对她遭受的精神损害包括就医的损失进行一个相应的经济赔偿。贺律师，那您觉得她的这两个诉求能，就如果说上法院的话能不能被法院所支持呢？
0: 你看其实侵犯隐私一般咱们要求的一个就是什么停止侵害，
1: 嗯，
0: 然后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你看法律规定的就是这些。那么你看我觉得周律师诉求完全在这个范围之内，他要求他赔礼道歉，口头道歉，这是在朋友道歉，要求赔偿损失，也就要求说他就医的和一些精神损害赔失。所以说他目前来看他的诉求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也
1: 是
0: 合
1: 理的，合理的一个诉求啊。
0: 如果说现在来看啊，说这个和这个周律师的诉求能不能得到支持啊，其实要看他能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儿就是发生了，就是我陈述了这个，我向外公布了这个事实，我有证据，相应的证据来证明。那可能有人问，这些证据包括什么？你看一般在健身房咱们也知道公共场所它肯定是有监控录像的，
1: 嗯，
0: 只是说可能涉及到你厕所里头可能没有，但是门口啊这地方是肯定有的。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可以要求去调取这个当时事发地点附近的那个监控录像，
1: 嗯，
0: 然后呢不过是还有一个，你看他第二天去找健身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去沟通了，然后这时候沟通的聊天记录肯定也是证据，
1: 也算是证据，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如果说当时因为他发生这么事，说不定非有尖叫或者其他声音，旁边有没有其他健身者看到了？
1: 嗯，
0: 他如果也看到了，也目击证人，也可以跟他们联系，把当时的情况反馈出来，这也是证据啊。还有就是说，他当时如果有报警的话，那报警警察这个相应的警务人员有没有去了解过这个情况？
1: 嗯，
0: 那他有没有问询过当事人，当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他有个笔录，像这种回执之类的啊，也是可以作为证据。
1: 这种出警的记录是吧？也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0: 对
1: 啊。那贺律师，你觉得啊？你看看这个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其实周女士啊，他已经去了医院，然后呢被医院诊断出了急性应激障碍。那这个病情他这个诊断能不能作为说他索要精神赔偿的一个依据呢？
0: 你看其实咱们这个事件当中啊，首先要看这个事是不是真实发生的。
1: 嗯，
0: 如果这个事确实真实存在的，然后就要看这个应激障碍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产生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1: 哦，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发生了急性应激障碍。
0: 对他一定是因为这个应激障碍，
1: 啊，
0: 是因为这个侵权事件发生造成的啊。
1: 嗯，
0: 一定是这个结果。如果说他不能推断出这种结果，得不出这种因果关系，
1: 嗯，
0: 那么他就可能不能作为所害索要那个精神赔偿的依据。
1: 嗯，
0: 当然可能有人说了，那医生的诊断证明到底有，医生的诊断证明只是就他当前他来就医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判断。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你需要 更专业的意见，或者说想要得到法院的认可，那么可能最有效的方法去申请银

0: 司法精神那个精神的鉴定意见书，
1: 嗯，
0: 你去要求做一个鉴定，
1: 就是说能不能作为索要精神赔偿的依据，就是看看他的现在这个症状跟现在发生的这个事儿有没有因果关系，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说才导致他的急性应激障碍的？
0: 对，只有证明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发生的，那他才可以作为精神那个赔偿的一个依据。
1: 嗯，
0: 其实说句实话，像不懂。涉及到个人隐私，像这种情况啊，咱不说法律规定，咱们从大众的思想来说，他这个肯定是对人的精神是有一定的
1: 影响的，是吧？
0: 咱不能说百分之百所有的人都，但是大多数的人一定会因为这个事儿有一定的影响的啊，
1: 是有一种应激的反应嘛。
0: 这个不一定是区分男女啊，这个就从这个状态来说啊，有大多数人肯定是都是心理上。多多少都会有一点膈应的，只是说有的人可能就是严重一点，有的人可能就是稍微那个轻微一点，只是觉得膈应，他还没有上升到让自己心里我睡不着觉或者老纠结这个事件当中，这个因人而异。所以说这个事儿能不能，那么还是最主要一点，如果说实在是判断不了，那么可能你法院也会建议你去做一个那个
1: 这种鉴定吧，是吧？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律师。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律师。现在也是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律师。贺律师，我看现在在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今天说的是健身房的问题啊，我现在问你们一个理发店的问题。他说他在2月2的时候去剪头发了，结果呢，在结账的时候，因为他在这个理发店办了卡嘛，在结账的时候他就跟老板说划卡，但是老板说今天日子比较特殊，卡不能用，而且呢剪头发的费用也比以往要高一点，他就问一下这个做法是不是合理的。
1: 你看这个怎么说呢，也不是这是个例，应该是好多这种情况啊。
0: 嗯，
1: 那么这个取决于他这个所谓的特殊日子，取决于什么呀，这个约定到底有没有效，取决于在你办卡时他有没有明确告知过。为什么说是办卡时，因为这个可以是作为你决定你办理不办理这张会员卡，就进行预示，知道吧，咱们这个包卡办卡就叫预消费，对吧，是不是你做决定的一个依据。如果说当时他在办卡的时候他没有明确告知，没有明确

0: 就告诉你，那么我觉得这个约定肯定是无效的。
1: 嗯
0: 啊，比如说他现在在自己的这个店门口贴一个什么特殊日子，比如说什么2月2农太头，或者什么情人节，或者什么年假，反正不管是约定什么日子，说不得使用会员卡，都只要是他剥夺了你的权利，都是无效的。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界定是办卡时，因为办卡时候明确告诉你，这是你办理卡片已经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个并不影响你去办这张卡，那么这个时候等于是你认可这个约定的条件的啊，当然这个时候就是有效的。人家在这个二月二这种，这就看啊，
1: 特殊的日子吧。
0: 对
1: 啊，
0: 我不知道哈，因为我可能也是来到这边以后，我才感觉什么二月二龙抬头，之前我确实没有听过这个。
1: 嗯，原来可能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
0: 对，没有什么概念，这会儿是确实听到了，然后有的时候看一些视频号的小段子，说之前正月里去捡。以这个为理由就跟舅舅要红包嘛，说不行我就去剪头了，就才知道这个东西啊。所以说这个里头跟特殊节日怎么界定还不是重点，而是重点在于你办卡时，就是你充值的时候有没有明确告知，没有明确告知的话，或者说没有你签字确认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么你就应该要求他按之前会员上约定的这个使用，比如说应该从这个发源点扣费，然后每一次当时约定是多少钱就多少钱，增加的金额也可以不用支付啊。
1: 嗯，就是说该花卡就花卡，对，主要是看你在办这个卡的时候，店家有没有跟你说这个事儿，说比如说，过年之前是吧，这个剪头发比较多的时候，或者说二月二龙抬头那天剪头发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卡是不能用的。如果他跟你说了，你也同意了，这个事儿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他没有尽到这个提示提醒的义务，这件事儿确实咱们就应该按花卡的那个价格来。
0: 对
1: 啊，那说完了这个朋友遇到的理发店的事情，我们再来回归到今天这个案子当中健身房的事儿啊。就是贺律师，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包括你看现在的健身的女同事是吧，这也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其实不管是咱们涉及到哪些纠纷，首先第一步的都是要固定证据。
1: 嗯，
0: 这个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吧，因为不管涉及到什么证据，你想要证明自己确实受到了权利受到了侵害，你一定要相关的证据来证明。那么可能有些人说了，像这种情况我除了固定当时的证据以外我还要搞什么，那你当然是与可能第一时间是与相应的商家进行交涉，对吧，你要跟他进行交涉，交涉可能有些人交涉的满意，他可能就没有下一步了。但是如果说双方达不到一致意见，那么还是建议可能报警，会固定证据会更好。为什么？因为你看作为消费者，你特别是像这种在这组建成房的，那有一些你像视频资料它有可能随时他们就能删除，但如果刚删除的话，如果你涉及到报警相关部门，如果去给你固定的这些证据，或者说提示他们不能销毁这些证据，那对于你来说取证是后续肯定是有帮助的啊。那如果说实在是就报警以后也沟通不下来协调不下来，那么你可能就只能通过诉讼了。那这个时候诉讼的时候就回到了我们第一步，你有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诉求。所以不管怎么样，证据在发生任何纠纷的时候，包括你跟对方签署的合同，你支付款项的凭证，然后你平常在有的地方可能是有打卡，那涉及到这个打卡的时间点，这些视频资料你都要留存好啊。当然如果说他现场确实是有跟人有现场有沟通的，那比如说你跟对方有聊天呀，那个记录啊，你当然要保留好了。这个时候你就不用考虑说什么我是不是录音的这些东西不能用，你保护自己的安全保护自己的权益的时候，使用了一些录音是可以使用的。比如说你跟对方谈判的时候，你采用一些录音的是录像的这个来保留自己双方谈判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你通过微信把你的微信聊天截图这些留下来，微信当然在你自己手机上你肯定随时能截，但是如果涉及到一次现场沟通的，那么如果碰见比如说如果说你有朋友一块去，那么你一定是让你朋友在旁边给你录音录像，或者说他全程能作为一个证人在现场陪同，那么这个时候你起码是有个第三方的证人证言也好，或者说相应的录音录像资料也好，来辅助你的陈述啊，你的诉求。
1: 就是说所以证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是有纠纷，这个证据都是非常重要的，
0: 都是必然要用到的。
1: 那我们说完了这个消费者，就是健身者他们这一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健身房

0: 那健身房通过这件事儿，您觉得他们应该做出哪些的改进，或者说他们在以后的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的问题呢？
1: 哎呀，其实你看完这个你就觉得健身房的管理确实有点混乱啊。
0: 嗯，
1: 他肯定是要加强管理。他因为你看像这种健身的，或者说一些涉及到可能洗浴的也好，他可能是个人饮食方面啊，他可能要更注重一点，因为毕竟是男女有别嘛。
0: 嗯，
1: 那么你像你进入一些特别私密的场合，那健身像洗漱卫生间都比较私密的场合，那么你的安全保障义务一定是要高于比如说咱们平常在商场的，对吧，你是一定要高于他们的保密义务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你涉及到侵权隐私，而且贴身意义，这是绝对是不想去被他人知晓的。那这个时候你对自己的人员的培训是一定要加强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设备设施你一定是要完善的。你别说这个门坏了关不上，那个窗户漏风了啊，玻璃碎了啊，或者说这个窗户从外面一推就开了，人一上来就，这些东西你像涉及到这些的一定是要重复检查和防范的。
0: 嗯，
1: 如果说像我刚刚出现的啊，你哪个这个洗漱中间你跟这男女中间你就隔一堵墙，这个墙上有个洞你也没有去修缮，那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啊。
0: 是，
1: 经常也不是说咱们有的时候在一些小的可能那个就是稍微可能设施简陋一点，基本会发现男女可能中间就隔了一堵墙。
0: 嗯，
1: 那这个墙还有窗户，有洞是吧，什么的，这些你就倒不好会出现个什么情况发生。
0: 对，
1: 那有可能真的不是你可能说啊，我当时这堵墙是完好的，那可能通过管道，那有些可能有不存心思的人，他可能会安装一个摄像头，
0: 或者有缝隙啊，是吧？
1: 对对，嗯，这个时候你们一定要经常要检查的。
0: 嗯，
1: 看这些地方，因为你毕竟相对来说这是
0: 一个比较私密的地方，
1: 高的。
0: 嗯，
1: 那么你对于包括一些咱们说了酒店呀，啊，或者宾馆呀，啊，这些，你看有些可能涉及到隐藏摄像头的地方，那么作为你经营者，你应该是有完全的义务，你需要定期定时的检查这些东西的。
0: 嗯嗯，就是说作为健身房的，不管是经营者还是管理者，通过这个案例其实也应该知道自己应该加强管理了，就是不要在自己负责或者说经营的这个场所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吧？
1: 啊，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律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得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事，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那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西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它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两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大西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10片牛排，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10送5赠品的优惠活动。

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0: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0: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0: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0: 唐山会场在暨唐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7: 一二三，茄子。
6: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9: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9: 暨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点儿。

0: 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律师。那贺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女子呢在健身房裸身被男维修工看光了，然后自己也被诊断出了急性的应激障碍。我们来分析了这件事情的责任到底应该是谁来承担。那说到这个发生在健身房的纠纷确实不少啊，像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比如说人身伤害，这个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导致自己受伤了，或者说在健身房换衣服啊，这个自己的东西丢了，包括会员之间也会发生冲突，包括可能在这个健身当中运动当中，然后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一些情况。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些事情，先说最常见的人身伤害类，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因为健身器材的一些损坏，然后说导致自己身体那某个部位受伤了，就是这样的事情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
1: 其实不管是怎么，咱们有刚刚涉及到那几种情况，什么人身损也好，财产损失也好，会员之间冲突好，像这种作为这个健身房他作为经营者他是有安全保障义务的。那么好，他既然有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健身房一定要按要求，按他的行业要求也好，按法律规定好，他一定要配备了合理的保障设备，或者说健身器材，然后必要的以急救的设备以及安全警示的提示义务。你看这些东西为什么都要有，你看设备，我既然进行来健身，你的设备肯定是要完好无损的，
0: 对，
1: 是符合要求能让你去使用的。如果你的健身设备存在隐患，给我造成了人员损失，你肯定是要担责的。那如果你没有安全提示我怎么来标准使用，那么给我造成了损伤，那你也是要该提醒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是因为健身设备给我造成了人身损害，那么这里面就区分两种，一个是你健身设备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有问题存在那个健身设备存在瑕疵，或者这个设备的不安隐患，那么肯定是要你要担责。
0: 对，
1: 那如果说是设备是正常的但是我使用不当，那有可能责任是我担。那好，使用不当又分两种情况，是你健身房也没有明确交代我怎么使用，还是说你交代我了但是我就没按规定使用，
0: 就我没做对是吧。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区分。如果说是这种啊，你设备是正常的，然后呢你也教了我怎么使用，但是我就是这样，我就不按你的要求来，我就想反着来，我会就想干你些滑的些花样。这个时候可能责任更多于在于这个使用者
0: 本身。
1: 对，如果说你设备存在瑕疵或者隐患，那这个责任不用想了，肯定是你健身房来担了。那么刚刚咱们说到了，又说到了财产损失。那么好，就是说咱们比如说把一些贵重物品啊，因为我健身嘛，有些身上带的这些东西，或者表啊什么项链，这个东西是不方便携带的，不方便佩戴的，那我就要放到你指定的一个地方。一般情况下可能会密码锁呀，或者指纹锁呀，或者钥匙都有可能啊。那这些东西一定保证是安全，就是我把东西放进去以后，只要我自己这个钥匙打开，这个钥匙没有丢失，或者在我保管范围之内，那么它就应该是不愿丢失的。
0: 是
1: 啊，那有可能会出现极端情况，有的人敲锁，对吧？他有些高级设备，他自己用这个侵入，这个黑客侵入，他就想，那这个属于另外的，对吧？这个是有第三方的侵害的。那正常情况下，比如说不是因为你这个钥匙别的人有，你们员工自己拿个钥匙打开了取走了，或者你直接用通用的卡刷开了把我东西取走了，像这种啊，不是因为我个人疏忽的原因，在你的这个设备的其他的，比如说因为你的员工使用或者你设备本身的缺陷造成的，也是由健身房来担。当然如果是我自己，我给了钥匙，我们钥匙都给你，只有这两把，结果吧你嘛把钥匙，或者我出去喝个奶茶，我出去干个啥把钥匙丢了，别的拿到了进去取了，这个时候你自己是存在过错的，那肯定是按你的过错比例来分担责任。那会员之中啊，我也想用这个设备，今天只有三台，
0: 对，
1: 你也想用我也想用，
0: 这发生冲突了，
1: 打起来了啊。那这种情况那确实是人家经营者没办法控制的，因为他不知道这些人的人品性格是什么样，今天会出现什么突发状况，但是在一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及时出来协调了，我来处理了。比如说你人员在争吵的时候，我们有工作人员介入了，我阻止你们了，我安抚你们了，或者在你们有人员受伤的时候，我第一时间 通知了相关的部门，120号120号，我给你们进行了特定的辅助义务，来协助你们解决这些事儿了，或者对你们的人身伤害，我进行了特殊的照护义务，就是我第一时间我就，
0: 这就是尽到义务了。
1: 对，我一、比如说你受伤了，我有医护人员，我给你报行了包扎，简单包扎，我也通过120联系医务人员过来了，那个这个时候就可以认定他尽到了那个他的保障义务。这个时候，那么他可能承担责任性就不大，因为是你们会员之间的冲突，
0: 对对对，
1: 有关系，对吧？
0: 我已经就是尽力尽到了我能做的最好的了。
1: 对，他只是一个安全保障义务，他没有说让你们不发生任何安全事件的义务。
0: 对
1: 对
0: 对，这个是没法预料的嘛。
1: 对，所以像这种情况啊，就是具体还是要看情况。
0: 嗯，
1: 只要说了人家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啊，那么一般这个经营者。在其中是不用担责的，
0: 就是还是得看这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是谁承担这个主要的责任。
1: 对，具体事情来判断，你只要记住，不是你自己的原因，就是但凡这个原因是跟健身房有关啊，就是你家的设备有问题，就是你家的保障义务没有提示明确啊，然后或者说在我们人员受伤的时候，你们的人员根本就不配合，不协助我们来处理这个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会依据他的过错责任来承担啊，还是要承担的。
0: 还是具体的问题要具体的去分析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律师。那贺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0: 警，手机，快！
1: 报警！电话多少了呢？
0: 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0: 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5: 月满山河逢佳节，
6: 雅韵悠扬贺中秋。
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8: 中华友好戏
7: 中秋特别节目，
8: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9: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5: 愿诸位
7: 月圆人圆家国圆，
8: 喜运绵长共婵娟。
4: 9月25日晚7:40，
5: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4: 中华友好戏，
2: 中华友好戏，
9: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情绪不好，或者说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啊。但其实作为孩子来讲，他最需要的是父母能够体会到他的感受啊，并且呢能够表达我们的爱意。那可能孩子的这个情绪需要我们父母更多的学习来如何面对。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情绪，做好他的坚实依靠。吴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他这个情绪临近崩溃的时候，孩子们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呢？
2: 其实他内心想的是我要用我的情绪崩溃去表达我的需要。但是很少有孩子能这样，就是正面的或者是客观的说出来。往往表现出来的都是很极端的那种方式，摔东西啦，或者是我们
1: 大吼
2: 啊，对，吼叫啦，或者是撕书啊，等等等等。
1: 或者是可能有的孩子就是在哭，是吧？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可能会，也不说，然后呢也不表达，可能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崩溃的状态，但是他就在生闷气。这个时候可能。父母就觉得说我想劝一劝，但是好像这个效果也很不好，一劝可能孩子反而这个情绪就崩溃了，是吧？
2: 对。
1: 您有没有遇到过身边的孩子的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的实例跟我们分享分享？大概在什么年龄段，比如说初中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2: 对，小学高段一直到我们这个18岁之前，就是其实它一直延续到了高中高一高二这个样子。
1: 所以我们家长有时候会说，哎呀，我的孩子过了初中，可能他青春期就过了就好了，但不是，是吧？
2: 会没有没有
1: 会延续到，有的孩子他会延续到高中。
2: 对，有的。而且可能还有的还晚一点，还有
1: 延续到大学。
2: 对，
1: 或者我们之前说听说过说，比如说青春期可能不太明显的这个一些表现，可能会在未来成人之后也会有，是吧？
2: 甚至他步入社会之后都会有，因为他之前没有时间嘛。太紧张了，没有时间去表达。
1: 那我们的这个情绪，就是孩子的情绪，其实作为父母来说，有的时候父母觉得说有点像这个雷雨天儿，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变脸了，什么时候他就要下雨。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点招架不住，我们有点不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劝啊，或者说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呀。有的父母会说，我其实已经很尽力很努力了，我已经在劝自己的孩子，可是在孩子看来可能觉得说父母其实没在干这件事情哈。那您跟我们说说，就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越是劝越是有阻止啊，不让孩子有这样的这个情绪，孩子反而他的情绪还会越来越不好呢？
2: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挺微妙的事情。那我们在想哈，如果我们无依无靠，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是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孩子哈，没有人看到我们，我可能就在那里，像我们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我们可能就在那里生闷气，我们闷闷不乐，反正我不开心，我可能不说话不破坏。但一旦父母注意到了，看到我的时候，我的这个委屈是不是瞬间就上来了？我的这个委屈瞬间上来了之后，父母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不说的时候你倒还好，我越说你这情绪就越差呢，就是好像我怎么越劝就越收不住了。
1: 是这样的。您一说这个，我

0: 就在想到，就是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他觉得他受了委屈，然后呢他自己待着的时候他可能没哭，但是他见到爸妈的时候，然后哇就开始哭了，
1: 委屈坏了。
0: 对，会是，就是孩子大一点他也会是这样，是吧？
1: 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父母好像觉得说我们好像越劝阻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反而就是越不好。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什么呢？
1: 就是我们首先看清楚哈，孩子这个情绪为什么我们越劝越坏呢，越劝越差了呢？我们要知道，或者说我们明确的一点是，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闹脾气的。那每一次情绪就是他的一种语言，比如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他一遇到事情就大哭大闹，可能孩子这个时候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攻击。我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就很好理解哈。一个小男孩在家里就是属于那种脾气特别大的那种，经常在家里就闹开了哈。一遇到事情就开始大哭大闹，就吼啊。直到有一位这个心理咨询师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呢？那这个爸爸妈妈就有意的去关注孩子啊，在有某一次的发脾气之后啊，跟孩子进行了一个就是比较成功的这种交流。我们很多家长都知道，跟孩子交流少有成功的
0: 时候，是的，
1: 尤其是小年龄段的孩子。他发现哈，就是孩子的这个小男孩，他发脾气就源于这个挫败感。
0: 他挫败感是来自于什么呢？
1: 因为这小孩有个哥哥。这个哥哥又非常优秀，
0: 哦，他就会被比较是吗？
1: 对，经常比较，可是他又什么都比不过。就是学习比不过，可能这
0: 哪儿都比不过，但是哥哥就很优秀，在哥哥的光环之下生活的一个孩子。
1: 对，所以他内心就会非常烦躁。就是其实我们看这句话，内心非常烦躁背后想表达什么？想表达我也想像哥哥一样，或者我也想比哥哥还好呢。但我达不到，我就很烦。然后我在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儿，我这个烦其实不光是这个导火索引起的，还是我内心的这种积压起来的烦躁和郁闷引起的。
0: 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哭闹呀，发脾气呀，但是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父母容易忽略掉的，是吧？那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一听到爸妈说话他就很烦躁，这个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会有，就是有的爸妈会反馈说，我发现我的孩子比如说跟同学打电话呀，跟老师沟通啊，他都是说话挺温柔的，脾气挺好的，是吧？怎么一跟我说话这带着100个不耐烦，这是怎么回事？
1: 是的，好多孩子都是这样。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很多大人也是这样。
0: 好像是的，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家他们孩子就是在初中阶段嘛，他说我们孩子就跟我说过，说妈妈，你为什么在给单位阿姨打电话的时候特别的温柔，你为什么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但是我的同事当时其实他是特别愕然的，他就我有吗？是这样的哈。
1: 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这种烦躁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情绪爆发是有它的这种积压和根源所在的。或者说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啊，不要以为孩子只有大吼大叫他才是情绪崩溃。那有的小孩他可能就是烦的，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是他在表达我被忽视了，我很愤怒。就是有一个女孩哈，她这样说，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我们知道应激这个词儿是一个
0: 应激反应，
1: 对，是一个挺专业的词儿。
0: 对，
1: 这个小孩不大呢，岁数不大呢，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只要妈妈她一问去干嘛，去哪儿，跟谁，这样话的时候，她就会瞬间的
0: 很烦
1: 啊，对， 就是那个气儿一下就上来了、
0: 哦、
1: 然后就用狠话去回怼妈妈。我们看这个场景如此熟悉，
0: 是的，是这样的，
1: 我们的孩子也经常这么做。
0: 对对，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会是这样呢？比如说妈妈明明可能是表达的关心嘛，
1: 对对，
0: 那他怎么就会一下子听这个话就很烦？妈妈有的时候就很无辜啊，妈妈有时候经常觉得说我说什么了，怎么这孩子他就这个发脾气了呀。
1: 对，就是这个孩子还挺有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剖析，然后有这种条理性啊。他说以前妈妈经常批评他、
0: 哦、
1: 所以他对妈妈有一种应激的恐惧，就是我不想让妈妈说我想做得很好，让妈妈不要担心，这是他内心想表达的东西。
0: 所以他妈妈问他说你去哪儿，你要去干嘛，你要跟谁出去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没有被信任，是吧？
1: 对，没有被看见，我被忽视了，或者说我的努力没有被看见。我明明上一次做得很好了，为什么这一次你还要问？
0: 所以他的情绪就这样的就出来了。
1: 其实是妈妈无意间说了攻击性的语言，就是无意间表达的，这些孩子的内心是愤怒的。我们说当这个愤怒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忍受多了之后，最后就只能用这种暴躁的语言来进行一个叫自我防御，就是我为了不自己那么难受，我就先让我的妈妈难受。
0: 明白了。但有的孩子其实他过后他会后悔。
1: 会的。
0: 是吧？说哎呀，我妈妈那么爱我，那我其实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她，可是当时她会觉得有点控制不住。
1: 对，这是一种自我防御。
0: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父母做一些比如说学习也好，或者是说反思也好，我们是不是在无意间说了一些让孩子感觉到有攻击性的语言，对吧？其实我们有很多父母啊都是在无意间的，比如说孩子放学骑自行车回来晚了，家长其实想表达的是我好担心你啊，是吧？本来你应该是7点钟就到家了，怎么今天你8点才到家？但是很多家长一上来说的那个话就是你怎么才回来，就孩子他会觉得就是好像得到了父母的这个没有得到爱，反而得到了指责，是吧？
1: 对，我可能本来半路上车链子坏了，
0: 对，
1: 然后我还摔倒了，我一瘸一拐的回到家，
0: 我就挺难受的了。
1: 我是想让你安慰我的，然后你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0: 对，
1: 好像我又不务正业，又不想回家。
0: 所以
1: 接受到的。
0: 对，所以久而久之，可能我们青春期的父母有一个困惑，今天被吴老师解开了。久而久之，就是不是我们当下说的那个话怎么了，是吧？而是说我们可能之前说了很多我们自己无意识的一些攻击性的话，那么孩子他接收到的是一种指责，是一种攻击，那他时间长了，他自然而然可能会因为你这样今天的这样的一句话，导致于他的情绪的爆发。那我们父母，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意识到说我们的这个语言伤害到了我们的孩子，那您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您接触的孩子和家长比较多，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亲子之间的小矛盾？
1: 比如说啊，这个就是你不许哭啊，或者说你再哭我就揍你啊。
0: 这些孩子小的时候容易说这个。
1: 哎，你看行了，你在外边呢，这么多人都看着呢。我们回家再讲好不好？其实这种我们是想当时制止住孩子，就是用一个简单快速的方式，粗暴的方式，制止住孩子。这样我们无意识当中就等于让孩子压抑了情绪，就告诉孩子说你有情绪，但不能表达。就或者说孩子接收到的是我有情绪但不能表达。这个时候我们想孩子他那么小，他不像大人的这种思维发展得很成熟啊，孩子的内心就只有恐惧和妥协。我要不然我爸就揍我，或者要不然我爸就会那个吼我，或者说要不然妈妈他就会让我难堪在外面的。那我只有妥协。他压抑的这个负面情绪就会积累，会膨胀，然后通过攻击的这种方式去表现出来。
0: 明白了。那我们父母在这个时候，我们 可以怎么样回应一下我们孩子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经常其实能看到小一点的小朋友在外面想买什么东西，然后大人不买，孩子就会哇哇哭。那有的家长可能就说没事，你让他在那儿哭会儿吧，哭一会儿他可能就好了，或者说可千万不能哄啊，你越哄他越上劲儿，
1: 对，哭得越厉害
0: 啊，他哭。

0: 别厉害。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也会陷入到一种矛盾，说那你说我是哄啊，我是不哄啊，我是让他哭啊，我还是怎么弄啊？
1: 这样可以就是告诉大家啊，告诉各位家长一个我们很好用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去引导孩子表达此刻的感受。就是我也不说给他买，比如说买玩具这个事情，我也不说给孩子买，我也不说不给孩子买，我引导他表达感受，就是哦，你现在哭了，而且你哭得很伤心，是不是啊？哦，你哭得很伤心，是想怎么着呢？是想要这个玩具，对吗？
0: 孩子会点点头，会说想要。
1: 你觉得这个玩具很好看，或者很吸引你，是不是？这个玩具好在哪里哪里？就是引导孩子去把他内心这种渴望去说出来。我们发现在引导孩子说的时候，他好像那个情绪慢慢慢慢慢慢没有那么强烈了。
0: 明白了。
1: 当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他的理智是不是就回归了？我们经常说情绪在的时候理智根本不工作的。
0: 对对。
1: 理智回归了之后，我们可能过后再去跟孩子去表达说这个玩具你当时是特别想要它，特别需要它，还是说你觉得这个玩具带给我的这种感受非常好，我想要这种感觉，或者说我家里是不是有相同的玩具，你看我就喜欢这一类的玩具，因为这个玩具带给我的都是这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0: 但是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咱家都一大堆那样的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去想去，哎，我要这个东西，我的最最根本的、最本质的那个需求是什么？比如说，它能给我带来温暖，它能给我带来陪伴，它能给我带来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好处。我们看这样孩子，他是不是就能比较理智、客观的去分析自己？去表达自己。
0: 是这样的，您这么一说哈，我还真觉得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当孩子在哭闹的过程当中，你跟他讲一些我们所谓的大人的道理，孩子他完全根本听不进去，你等于是白讲。那我们这个时候还不如让孩子说一说，引导着孩子说一说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是吧？他可能说着说着，你就会发现有的小孩说着说着他就不哭了。
1: 自己给自己就哄好了，
0: 对，自己把自己的工作给做通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发现了孩子，比如说他这样的一个状态出现了，我们是不是要马上表扬表扬呀？
1: 你发现了吗？你跟刚才不一样了耶。就是我们可以不那么直接的表扬，可以这个稍微的这个
0: 委婉一点，
1: 对，委婉式的，去让孩子认识到，哦，我有这种能力，他孩子就会非常有成就感。
0: 那除了就是说我们要有言语上的这种沟通之外，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有的大人可能会选择说把孩子抱走，有这种肢体上的接触，这样的方式好用吗？
1: 其实不太建议抱走，就可以离得稍微远一点，然后可以抱住孩子。
0: 拥抱，
1: 拥抱孩子，然后这个呼噜呼噜脑袋呀，或者是那个摸摸后背呀，这个后心这个位置啊，这里都是会让孩子很有安全感、很有依靠的啊，这样的位置，可以这样。甚至我觉得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也非常好，就是可以让孩子哭一会儿，让他把最高峰的那种情绪去宣泄出来，这个时候可能真的什么都不好使。
0: 是的，是的，我们及时的给予孩子一些温暖的拥抱，可能有的时候比我们的言语上要效果更好一点，是吧？
1: 对的。
0: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大一点的，可能会觉得跟同学之间会说，哎呀，我觉得我爸妈好像哪些哪些事儿他就没有办法理解我啊，我跟他说什么什么他总是会就你应该怎样做，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不应该这样做。那这个年龄段的父母，我们跟孩子的这个沟通和交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语言上需要做一个调整？
1: 对，需要共情。就是共情这个词我们都很熟悉哈，但是我们好像做的都没那么好。因为有一句话叫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就是我们可能并不能理解，在孩子他那么小的时候，他遇到的一个在我们看起来不太大的一个困难或者是困境，孩子怎么那么的崩溃。
0: 是的，比如说在青春期的父母就会觉得说，比如说同学之间闹了点小矛盾，爸妈就会说没事儿，他不跟你。

0: 你玩，你在跟别人玩呗，是吧？但是爸妈很难理解说，怎么会因为同学之间闹了点小矛盾，我的孩子比如学习成绩也下降了，然后注意力也不集中了，就大人很难理解这件事情。
1: 对，后来我在反思，或者说我在分析这个事情，因为咱们也从小时候过来了，但为什么不能理解现在的小孩呢？我想可能我们真的比较幸运，没有遇到孩子那样的问题。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跟孩子相同的问题，在那一种相同的心智状态之下，我们可能做的还不如孩子好。因为现在孩子的各种信息比较发达，他自救的方式也比较多。所以我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能去理解孩子，或者说能尽量的去，尽可能的去理解孩子，也尽可能的去劝辅助家长。就是家长会觉得，哎，我的教育好失败，我怎么教育出来一个这么不坚强的孩子？
0: 会有家长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失败，实际上是任何孩子任何家长遇到这样的问题都会有相同的结果，只不过我们提早碰上了而已。
0: 那么我们跟孩子要想共情的话，因为有的爸爸妈妈其实还是很爱学习的，就是希望能够跟孩子一起度过这个比较敏感的青春期哈。
1: 对的。
0: 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爸妈会觉得说，我也挺努力的在共情孩子，但有的时候好像没有共情到点儿上，是吧？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感觉到说，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在共情他？
1: 就是我们更多的是说，你快去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一定要，你务必要怎么怎么样。
0: 这样是我们这是我们经常爱说的话。
1: 对，我们表达我们的这种
0: 要求，
1: 对要求，还有我们的这种威严，我们家长的这种威信。
0: 对，
1: 我们把这种都换成咱们。
0: 哎，一下子我就感觉就不是说家长跟孩子的这种关系了，
1: 是
0: 就变成了好朋友的关系。
1: 你想见这个东西。比如说哈，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哈，因为考试成绩不理想，他情绪不稳定，这个是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
0: 对，现在的孩子基本上其实困扰他们的大多都是这个学习上的问题哈。
1: 是我们考好了皆大欢喜，这个考不好的时候就全家都跟着这个发愁。
0: 是，
1: 我们第一先共情，爸爸或者是妈妈知道你努力了，这一次考试挺难的。谁谁谁他都说了，他妈妈也告我说了，说哎呦我们家孩子回去之后可不开心了，这次这题又偏又难。先降低孩子的压力，就是孩子会看到说，哎，你看我妈或者是我爸，他真挺能理解我的，他不说我没努力，他不说我没考好。虽然有这方面因素，他说到了题难，我这心里是不是就是我的
0: 舒服点，
1: 就松下来。
0: 对对，是这样的，
1: 不那么紧绷了哈。这是我们第一先共情，第二我们分解任务。我们刚才说换成咱们是吧？
0: 对，
1: 咱们先来一点一点分析分析错误的原因，再一点一点的来解决，就是我们引导孩子，我们告诉他一个解决的方法。
0: 我们要提供出来这个方法，
1: 对，
0: 而不是说让孩子自己去找。
1: 他可能还不会，他也理解不了，他也总结不出来。那我们引导他，或者说我们带着他示范给他去做，就是这个一点一点是一个非常好的词。这个一点一点我们就会觉得，哎呦，这事儿没那么难。
0: 是的是的，而且孩子会觉得说，咱们我考的没有那么好，但是我爸我妈可以帮助我一起，他会觉得有依靠，是吧？
1: 是的，就是我还可以去从我爸爸妈妈那儿吸收点力量。
0: 对，是这样的。
1: 这是第二点，我们分解了任务。就是看第一点，我们先让孩子内心松动，第二点把他这个焦虑啊，就是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当这焦虑是一小块的时候，这孩子是有能力去克服掉他的。
0: 对对，
1: 或者说去消融他的。那第三点，我们鼓励孩子去尝试。你看啊，其实这些题是不是单拿出来哪一个你都能做对？那我们就只要做的时候再慢一点， 再细心一点，不那么急躁。当然不是说我速度慢啊，是我心里不那么急躁就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帮孩子树立起来这个信心，让孩子觉得妈妈认为你行，爸爸认为你行，哎，你真的行啊，那孩子就会觉得，哦，哎，那我试试呢。
0: 对，我试一试，我确实可以，是吧？
1: 对，哎，一试，哎，真的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孩子会发自内心的高兴。
0: 哎，真的，这个过程，父母的这个共情的支持，其实也让孩子确立了一个自信。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爸妈会觉得说，怎么这孩子他就不自信呢？我都觉得说，你只要努努力没问题啊，你这次没考好，你下次可以考好。但我的孩子就说，哎呀，不行，我真的不太行，是吧？爸妈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着急就生气了。那我们不如用刚才吴老师说到这个方法，我们分解一下任务，然后我们再鼓励着尝试着让孩子，我们一起跟孩子努力来做这件事情。也许这个结果不一定是说你努力了就会有很好的结果，是吧？
1: 是，
0: 但是会让孩子知道说，我在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是一个人，我的爸爸妈妈很支持我，那我就很希望我自己努力，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当然结果很好，我们很开心，就算结果没有那么好，那我还是可以再努力的嘛，是吧？
1: 你看我们孩子这个内心的动力是不是在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过程当中被调动起来了？
0: 是这样的。
1: 其实自信是什么？自信是成功经验的累加呀。那孩子一点一点的成功经验累加，他就是自信了。他并不是说我们让孩子自信，孩子就自信了。
0: 哎，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吴老师接着分享。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印窑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
5: 灯
4: 有我，
5: 河北有我。

0: 清仓了。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0: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6: FM104.3，教育总动。

0: 感谢你的继续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十二中学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说一说，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哈。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孩子表达情绪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我们家长面对这个情绪比较崩溃的孩子，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些方法的，比如说会有语言上的引导啊，或者我们肢体上的拥抱啊。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跟孩子要有这种共情。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他发脾气，他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父母说，哎呀，我遇到困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候爸爸妈妈需要出场了，需要来教教我怎么做了，是吧，吴老师？
1: 嗯，是的。嗯，就是你教教我呀。
0: 他没有办法直接说，但是他会告诉给父母传达一个信号，是说，哎呀，我确实遇到困难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对，孩子在求助。
0: 在
1: 求助。
0: 那我们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大人，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叫做情绪稳定，但其实情绪稳定不代表说我们就没有情绪，是吧？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那我们大人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做才算是叫接住了呢？我们这个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您跟我们说说。
1: 嗯，就是让孩子感觉到我被理解了，我被看见了。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非常好，就是情绪稳定并不是没有情绪，并不是没有这种焦虑啊、压力啊这样的坏情绪，或者说叫差的、负性的这样的情绪，
0: 就是我们让孩子能知道说，哎，其实妈妈有时候心情也会不好。
1: 对的
0: 啊，我今天这个心里也不开心。
1: 对的，
0: 而不是说我们作为大人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说我天天好像都无忧无虑的。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更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更想要的是教会孩子在社会上的生存法则。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开心的时候还挺多的。我们不用给孩子创造一个真空的环境，也不用为他扫清面前的一切的障碍。就是真的在这个社会上，或者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高兴的时候还挺多的。
0: 对，是这样。
1: 我们情绪稳定和情绪管理是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告诉孩子，情绪管理是允许自己不开心、焦虑、愤怒、恐惧、委屈等等等等。允许并且可以带着他正常的生活和学习，这样我们就做到了情绪管理，我们就做到了情绪稳定。
0: 那当然就是孩子，如果我们也要告诉孩子说，如果你有比如说自己觉得处理不了的事情，你可以跟爸爸妈妈说，
1: 对，
0: 爸爸妈妈帮你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也好，或者是说把这情绪疏导也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这个事儿。
1: 是的。
0: 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孩子比如说情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言语来让孩子情绪变好，或者是说没那么抵触我们跟他之间的这个沟通？因为有时候爸妈会觉得说，我已经在尽力的想让我的孩子从坏情绪当中走出来，但是我会发现效果很不好，或者说我说完了以后孩子会觉得说真烦。那我们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点什么呀？
1: 就是给我们这个爸爸妈妈几个万能公式。
0: 好。
1: 比如说孩子就发脾气了，特别愤怒，我们可以讲说，妈妈看到你现在特别生气，你需要我抱一抱你吗？孩子可能一下都愣那儿了。
0: 对，一定会的。
1: 他就突然就啊，我妈今天怎么这么说呢？
0: 对，
1: 就是我们其实在观察

0: 我们在描述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用观察去代替评价。评价是什么？评价是，啊，你看你怎么又发脾气了？你就不能稳定点吗？
1: 哦，
0: 那我们观察，你看，我看到你现在特别生气。
1: 嗯，
0: 哎，我们只是陈述了客观事实哈。
1: 嗯，
0: 然后需要抱抱吗？我们用这种肢体的接触，激活孩子的这种安全感。
1: 嗯，
0: 这是我们第一个这种公式啊，或者叫黄金的句式。
1: 嗯，那其实这个时候不一定非得是说我们言语上说多少多少话。
0: 嗯，
1: 我们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种误区当中，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好想通过语言来拯救他呀，是吧？我们好像要跟他说很多很多的道理，然后你不要这样，你要想开，发现效果不好，那还不如抱一抱。
0: 对。其实孩子情绪上头的时候啊，我们的大道理就约等于在伤口上撒盐
1: 啊。会这样，孩子会更烦。
0: 我们越讲越没用
1: 哦，
0: 我们越讲越抵触，把孩子推得越远。
1: 哦，明白了。
0: 那我们干脆不要说，我们就说情绪的事儿，就不讲道理的事儿。
1: 好，千万不要在情绪上头的时候讲道理，多大的孩子都是一样的，是吧？
0: 这个大宝宝也是。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是。
0: 对，大人也是。
1: 我们有时候明明知道说，哎呀，这个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是情绪上来了，我就需要怎样怎样，是吧？
0: 对，是的。
1: OK， 好，那我们试一试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当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给拥抱，看看孩子是不是他会有所缓解。当然，这其实也是会有一个时间的，是吧？
0: 对，
1: 不是说一下子那情绪他就下去了，他需要有一个过程哈。
0: 对，
1: 好，来个第二个黄金句式，
0: 比如说哈。这个孩子打好的积木，小孩哈，打好的积木倒了，这个积木倒了让你很沮丧，对不对？我们用了一个词叫沮丧。孩子可能自己说不出这个词来。就是我们教给孩子，让他把情绪命名了，描述出来了。这个沮丧就是我现在的这种感觉，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孩子这种认知，情绪认知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让孩子去描述我的情绪。
1: 哦，就是引导着孩子表达。
0: 对，他说的越精准，比如说啊，你很生气，对不对？这个生气和你很沮丧，对不对？这个沮丧就比生气要更精准。
1: 对，
0: 他表达的越精准，我们想他是不是释放的就越多，他内心就会轻松的更多，这个空间就会越大。那我们第二个黄金句式就是让教给孩子给情绪去命名。那关于这些情绪怎么命名啊，我们可以上网很多啊，这种命名的技术，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很经典的哈，萨提亚的这个500个情绪词。我们不需要掌握500个，我觉得50个
1: 足够了。
0: 对，20几个就够够的了。
1: 那我们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准确的这种情绪词来表达出来。这个过程是孩子的一个释放的过程。也是我们大人其实可以试一试的方法，是吧？
0: 对。
1: 好，接下来再说一个第三个。
0: 我猜你现在是希望妈妈或者希望爸爸再陪你把这个积木搭起来，是吗？就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说，积木倒了。那我们看，我猜怎么怎么怎么样，是吗？这是在跟孩子表达什么呢？把情绪转化为具体的需求了。就是我这积木倒了，哎，我太难过了，不行，我得在这打滚哭一会儿。我哭完了之后我又打了一次，哎，我爸给我又弄起来了，而且比刚才还要好。哎，我是不是就感觉被弥补了，我就找不回来了。
1: 是这样的。
0: 它其实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经典的这个非暴力沟通的这个核心技术啊。就是我们把情绪转化为了具体的需求。
1: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猜你希望怎样怎样。那孩子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引导着孩子说，那你有什么样的要求，你现在希望爸爸妈妈来帮你干点啥，是吗？
0: 对，我能怎么做呢？ 这就是更开放了，孩子可能给他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1: 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语气不好，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说，那你希望妈妈是跟你说话就是客气一点，还是说是什么样子，然后可以让孩子表达一下，对吧？
0: 对，
1: 表达完了之后我们可以按照孩子想要的那样，我们去试一试这样做。
0: 是这样吗？我刚才的表达你觉得舒服一点吗？或者你教给妈妈我怎么说呢，我学一学
1: 啊、或者我这样说你觉得可以吗、是吧，
0: 就是明显这个关系就感觉这个很融洽，很融洽。
1: 是这样的，确实啊，马上就能够想象到那个场景，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你的情绪变化，可能就是从你的语气当中感受到的。
0: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一个黄金句式。
0: 没关系，哭不是懦弱，哭出来，妈妈在这儿等着你。就是打破一个哭等于软弱的这种错误认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我管他们叫孩子们，我经常的跟孩子们去讲，我说哭是特别勇敢的表现。我很多大人他都不敢哭。他要假装坚强。
1: 会有
0: 就是尤其高中的小男孩，他在这个学校的咨询室里头哭了，他会特别难为情的说，哎呦老师我没控制好情绪。我说干嘛要控制、我说哭就是最勇敢的表现，你敢哭吗？你其实不太敢的，是不是、你现在哭出来了是不是好勇敢？哎，这么一说他好像觉得那我要不要再哭一会儿？就是他会放松，他可能就没说什么别的，就光哭了。
1: 对，
0: 哭完之后他走出这个门的时候，哎呀
1: 好了。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哭，我们其实小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听家长说，你哭哭哭有什么用啊？是吧？但其实哭还是挺有用的。
0: 它真的有用。
1: 它会让你就是即使可能你什么都没有说，对方可能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你哭完了以后，你就觉得人轻松了，情绪也就释放了。
0: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我的心，我的脑子被情绪填满了。我没有余力去解决问题。我们把这些情绪把它放出来，把我们的脑子和心里的空间释放了，哎，我们的这个空间才能够去解决问题。
1: 好，所以哭的这件事情，我们要允许孩子哭，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一个黄金句式。
0: 我觉得你看起来挺失望的，要不要说说发生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永远记住，让孩子说，让孩子表达，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方式。就孩子恰恰相反，什么都不说，我们想我们大人也是，我们自己也是。当我什么都不说的时候，那就是失望透顶了，那就是放弃了。
1: 是的，
0: 那就是放弃了呀。
1: 对，是这样的。
0: 那当我们想说的时候代表什么？我想解决，我想求助。我想要去变得更好。那我们就引导孩子说，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失望，挺失望的，或者说我觉得你看起来特别委屈，特别难过。你跟我说说怎么了。让孩子去表达。
1: 这个场景其实我身边包括我自己也遇到过，就是当孩子说出来之后，我们有的时候会这个接的时候接的不是那么恰当。比如说大部分家长可能就开始讲道理了。你怎么能那么做呢？你不应该那么做，你看你这个事情应该怎样怎样做。但是孩子这个时候他其实就抵触了。那我们家长在引导着孩子说出来之后，我们怎么接呢？
0: 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孩子有的时候并不是想要在我们这里寻求解决的办法。他想要寻求的是安慰和理解和尊重。就是我们看到情绪，然后让孩子去表达，这个过程已经很肯定他，很疗愈他了。至于后面呢，如果孩子追问说，那爸爸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或者说我怎么做才能更好呢？如果真的是孩子这样去追问了，他需要我们给他提供一个建议和方法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好，像我们主持人刚才讲的，我们没接住，怎么办？我们可以坦诚地跟孩子讲，这个事儿我也要想一想。
1: 哦，
0: 我遇到这个问题，我也要想一想，我可能也要求助，我也要去问问别人怎么办，或者说我可能上网查一查，或者我跟你妈妈商量一下怎么办。哎，就是我们允许自己不是万能的，允许自己回答不上来孩子的问题。就会给孩子一个内心的空间，孩子就会觉得，哦，那这个事儿我也可以稍微放一放，缓一缓，我想一想我怎么做，
1: 也不一定说非得马上就把这个事儿给解决掉。
0: 是的，是的。我们看这样是不是就没那么紧张了？要不我们总想着我们接不住怎么办呀？
1: 对，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呢，会不自觉地说想要拯救我们的孩子，是吧？想要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其实有时候我们给出的解决方法在孩子看来可能没那么恰当，或者是孩子会觉得说我不想按照你的那个方式解决，对吧？然后好像明明是我们是很好心的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好像亲子关系反而是因为这个事情又给破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想好给方案的时候，我们不如不给方案，就让孩子表达就好。
0: 对
1: OK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面的黄金法则。
0: 下面这句话叫即使你做错了，妈妈依然爱你。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做对了或者做错了事情，我爱你就是因为我爱你。有我记着在网上我看过一个段子，就是一个小视频，一个小姑娘哭着跟她爸爸说，你凶我我也爱你吧。
1: 我也看过这个。
0: 当时
1: 心都化了。
0: 是，就是化了那种感觉。那我们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呦，孩子非常的疗愈我呀。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怎么用同样的方式去温暖到孩子呢？去让孩子的心也化呢？即使你做错了，妈妈依然爱你。就是分离出来我们的孩子的行为和他的这个人格。就避免条件式的爱，不是说我做对了做好了妈妈爱我，是我是我妈妈爱我，或者是爸爸爱我，我们给他分离开来，就是让这种爱是更纯粹的，也让孩子是更加有安全感、归属感和自信的。
1: 好，那我们家长朋友可以试一试吴老师刚才说到的这几个万能的这个黄金句式哈，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跟我们之前说话的方式有了变化之后，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关系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并且其实我觉得在这儿也要跟我们家长再强调一下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他有情绪是特别正常的事情，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一块沟通的时候会说，哎呀，我家孩子三天两头作妖，不是这个情绪就是那个情绪。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孩子他有情绪是太正常的事情了。我们要接住孩子情绪的同时，也要跟孩子一起来学习吧，就是跟我们自己的情绪相处，孩子也跟孩子自己的情绪相处。
0: 是的，是的。
1: 特别感谢吴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我们就明天见了。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屑。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得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是，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 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那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儿。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溪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还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2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
3: 北京时间16点整，
7: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5: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4: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5: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5: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4: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5: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大义倾城，家国天下，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7: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7: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

0: 习惯会导致结石的发生。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泌尿外科的两位嘉宾来共同做客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我们首先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明主任。张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我们再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主治医师孟庆松孟老师。孟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遇到的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扰哈，就是这个泌尿系的结石。有朋友可能说，我听说过这个尿管结石，我听说过这个肾结石，那你说的这个泌尿系结石跟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是说什么是泌尿结石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张主任。
2: 好的，其实刚才说的，我们不论是尿管结石也好，肾结石也好，都属于是我们泌尿系结石的范畴。那我们泌尿系结石呢，主要就包括我们泌尿系统，包括肾、输尿管、膀胱、尿道这些部位所发生的结石，这就叫泌尿系结石，也叫尿路结石。
0: 也叫尿路结石，实际上它是包含着很多种具体的这种结石的这个疾病哈，发生在哪儿，只要整个是在泌尿系统里面，都叫泌尿系结石。
2: 对。
0: 那么泌尿系结石，我们说哪些这个表现会特别有代表性呢？我们请问一下孟老师。
3: 这个泌尿系结石啊，大家就诊的时候主要还是有两个明显的症状。第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痛，这种疼痛呢，有时候可以表现为隐痛。有时候可以表现为肾绞痛，这种肾绞痛啊是疼痛起来比较剧烈的。这个疼痛呢主要还是和这个结石在输尿管它的一个梗阻的严重性是有一个明显关系的。这种疼痛可以在腰部，可以在腹部甚至可以放射到大腿。那么结石在输尿管这个管路向下排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划伤我们的输尿管的黏膜，从而出现了一些浅血或者是肉眼可见的这种淡红色的这种洗肉水一样的这种血尿。
0: 在这个典型的表现，首先说疼哈，就刚才您说的有那种隐隐的疼，也有那种剧烈的绞痛哈，就实际上这两种都是有可能出现的因为我们可能谈到泌尿系结石，更多人可能想到说那种撕心裂肺的绞痛，但实际上隐痛也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说这个有朋友可能说他这个疼是疼一阵儿，还是说会持续性的这种疼痛这个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孟老师？
3: 如果这个结石呢，它这个直径啊不是特别大，如果小于6毫米的话，通过这个输尿管的蠕动呢，它会缓慢的向下移动。如果没有梗阻，这个疼痛可能会缓解；如果梗阻的特别严重，有可能就卡到的某一个狭窄的一个地方。如果排不下来，所以需要这个及时就医如果直径比较大，是不是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治疗，比如体外碎石或者是选择手术或者是明确这个结石到底合并还有没有合并这个感染，都需要进一步的去处理。
0: 所以一是要看它这个梗阻的位置，二是要看这个结石具体大小哈，所以它这个症状的程度、轻重、持续的时间可能都不太一样当然说我们说典型的症状实际上大家容易识别，或者说即使我识别不了，我也会非常重视这个事儿我们到医院来进行相应的一些检查。那除了典型的表现，我们其实更想问问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这样的一些泌尿系结石的信号，我们请问一下张主任。
2: 比方说有的尤其一些青年的男性可能会出现排尿困难这个呢一般就是结石的位置更靠下一些，输尿管的下段他会有这种排尿困难的，以排尿困难为主诉来就诊的另外一些呢可能会有尿频尿急这些，它也有可能是我们结石的情况，包括尿痛可能大家一说尿痛呢以为都是泌尿系感染，我们用一些消炎药用了半天，最后发现也没有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最后呢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有结石这个也是一个。另外一些呢就有一些人以发热来就诊的这部分人呢他可能往往结石的话可能 长时间的一个梗阻，啊，积水比较重。另外呢，可能有一些病人呢合并有糖尿病，啊，这样的话，他就我们说的这个，叫怎么说呢？叫水流不腐，护输不度啊，因为他长期梗阻了之后呢，这肾里边的水呢就

0: 通俗来讲就积在那儿啊，没有一个流动，它就会造成一个发热感染。这时候呢，就诊我们做 CT 啊，做检查呀、啊，发现它有这个结石。
1: 嗯，所以说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不明原因的发热，
0: 对，
1: 哎，尤其是男性朋友，我们也要注意哈。还有刚才您一开始说到了，就是这个排尿困难。
0: 嗯，
1: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前列腺疾病实际上也会有排尿困难的这种情况啊，他们有什么区别？
0: 你比方说我们老年男性以排尿困难来就诊的、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查体，一般下腹膀胱区都是膨隆的。 那这些人呢尤其一些年轻的男性也好，或者是这种老年人也好，我们来了之后呢，他说排尿困难，我们一般要做常规的一个查体，不会说他一说排尿困难我们就想当然的往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方面去靠拢。我们会查查体，一查体呢这个膀胱区啊肚子是软的，这时候呢他肯定没有尿潴留，所以他这个排尿困难我们就需要警惕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我们要给他进行相关的一些筛查一些检查。
1: 那如果刚才您说的那个肚子是他那摸是硬的，它是什么情况？
0: 它如果隆起的话，那有可能是前列腺增生造成的尿潴留。
1: 哦，
0: 这个它可能就跟它的排尿困难这个症状，我们一般所讲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就会相吻合一些。
1: 嗯，
0: 如果他自己说排尿困难尿不出来，尤其我们在急诊可能会有一些年轻人，我们一般来说年轻人发生前列腺增生造成这个尿潴留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
1: 嗯，
0: 但是他如果说他并没有其他的一些疼痛症状，
1: 嗯，
0: 就是单纯的一个排尿困难，没有其他的这些情况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要详细的去查体，不要认为他一说是排尿困难就可能是有尿潴留这些。
1: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实际上还是应该会有一些疼痛的症状是吧？
0: 对，疼痛的症状可能时轻时重吧。有一些人往往可能更小的一些结石，因为他可能在这个我们平时给病人讲的话就是结石越小在输尿管里不老实，他可能会来回的这个滑动流动，那活动的话他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这个输尿管的平滑肌，会造成他这个明显的一个疼痛的反应。
1: 所以我也想问这个孟老师哈，有没有这个结石患者他说我没有感觉，就是没有疼痛的感觉，会有这种泌尿结石的一些情况吗？
2: 这种情况当然也会有。分为这么几种情况啊。第一种是结石呢比较小，它就是固定在我们尿路的某个位置，它没有引起梗阻。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结石呢也比较小，但是它呢没有引起梗阻，就像河流里边的小石子一样啊，它不影响这个河流的一个速度。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同样的一个刺激，有的人感觉非常的疼痛的阈值啊，是每个人是有区别的。然后呢，这个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因为他们也没有梗阻这个输尿管，所以他们也不会引起疼痛。啊，主要没有症状或者不太疼痛啊，但是也有结石，主要是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
1: 一般就是如果没有疼痛的症状。是怎么发现的结石呢？
2: 一般就是每年体检查这个泌尿系超声，或者是做其他别的检查，扫到了泌尿系统的某个部位，发现它有一些异常信号就发现了。
1: 就是常规的这个体检啊，我们在做这个泌尿系的这个超声的时候，有的可能会发现啊，这即使你没有疼痛的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建议哈，这个例行的每年的这个体检还是要做的，尤其对于这个男性朋友啊，这个还有我们后续会说一些有些生活不良习惯哈，这个经常会出现呢，这个原因啊等等，你有这些高危因素的朋友更应该警惕一下这个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问题。好，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各位，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这个泌尿系结石，到了夏天进入到一个高发季了啊，您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症状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昼夜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到了夏天了，很多朋友都会关注到自己的这个泌尿系的健康哈，因为夏天是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的季节啊，有人可能会出现这种今儿腰疼了，明天腹部疼痛了，找了一圈没发现毛病在哪儿，最后呢发现是泌尿系结石的问题啊。那么这个结石，尤其是泌尿系结石，大家可千万不要不重视啊，因为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我们这个肾脏方面啊，包括我们这个输尿管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两位嘉宾来共同做客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刚才我说到了这个泌尿系结石，实际上除了疼啊，还是有一系列其他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危害哈。那究竟有哪些危害？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张明主任啊，张主任。
1: 好，泌尿系结石的危害呢，首先一个就是尿路的梗阻。那你比方说我们的输尿管结石，它梗阻在某一个部位之后，那结石以上的包括输尿管包括肾脏都会形成一个积水。那这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处理这个结石的话，这个梗阻长期的形成会压迫肾脏的实质，那这个肾的实质就会变得越来越薄啊，将来这个肾就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无功能的一个肾脏啊，这样这是对我们的肾功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危害。另外一个呢就是感染的问题。那我们说结石梗阻了之后呢，上面的积液啊尿液排不出来，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形成这个相关的一些炎症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出血，那比方说我们结石在摩擦的时候，在移动的时候，它会摩擦刺激我们的输尿管的管壁啊，可能会引起出血。当然这个出血呢大部分是比较轻微的，我们喝水之后是颜色可以变淡的。最主要的一个危害就是对肾脏的一个损伤，可能会造成这个肾的一个皮脂的变薄，肾的无功能。
0: 主要还是对于肾脏的一个伤害啊，
1: 对，
0: 尤其是这个时间长了，如果没有一直的这个规范的治疗，没有有效的控制的话，后面还会说其实这个泌尿系的结石还有一个反复发作的问题哈，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尤其是一些高危的人群。那么我们接下来实际上还想关心一点，就是泌尿系结石它的发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请教一下孟老师。
2: 泌尿系统的结石呢，它的发病因素其实有很多，但是我们大致的归纳总结一下，主要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类呢就是遗传因素，第二类是环境的因素，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代谢因素，他们有很多种，提起它的这个原因呢，其实挺有意思，有时候那个在开会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专家啊，他们统计全国的各地的这种结石的发病率，就说，就问我，他说知道咱们国内就是哪个地方发病率最低吗？对于结石来说，其实一下把我问懵了。我看文献倒是还没有看到这些，就是他说是太原，但是这个太原有个地方它是产醋，到底吃这个食用醋比其他别的地方是不是多？或者是他们是不是那个次数啊，从这个频率来讲是不是特别频繁，跟这个结石有没有关系？实际上好像是没有什么数据，但是确实太原这个地方，
0: 大家能想象到好像山西人喝醋多哈。
2: 对，反正这个地方的这个结石发病率确实比其他别的地方要低。那么我们提到这个原因呢，首先我们比较重视的应该看这个代谢的一些异常。因为有好多这个疾病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这个高钙的尿症，还有高草酸的这种尿症，甚至现在这个尿酸异常的人也越来越多。高尿酸的血症呢跟结石发病还是比较密切的。还有这个胱氨酸代谢异常啊等等，都可以导致这个结石的形成。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尿路的一些因素啊，尿路梗阻啊，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或者输尿管的狭窄啊，甚至尿路的感染，还有一些尿路的异物啊，这些都为这个结石的形成呢提供了一个温床，也是结石形成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遗传因素，还有一些药物相关性的一些结石。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身体的健康啊，就是越来越重视，尤其对于这个绝经期的这些妇女，她们呢就是为了避免这个低钙啊，口服了一些钙片或者是维生素 D， 但是在吃这些药物的时候呢，我们要定期的监测这些药物的一些浓度啊，如果浓度变得很高，可能会出现一些尿路排泄的这种异物的这种蓄积引起的这个结石， 这个风险会增大。啊，还有一些其他别的，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啊，还有一些地域方面的问题啊等等。啊，好。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药物方面的提醒其实非常的重要哈。现在就像刚才孟老师说的，大家对于自身的这种健康非常的关注，也知道了上了岁数的一些老年朋友要补钙，要吃很多的这种药物，实际上它对于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的形成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大家也要注意关注啊，适时的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还有一个话题，像我挺感兴趣，我们其实没展开说啊，就刚才就说您一个是地域。这个我们想象当中好像是不是应该南方会比北方的这种泌尿系结石的情况会多一些呢？
2: 现在这个结石的发病的高发季节其实就是夏天。这个夏天呢，南方他们这个比较潮湿，然后呢温度也比较高。有时候这个出汗特别多之后啊，这个没有及时的补水啊，没有喝水量达不到。一般正常来说，我们要正常人饮水量是2000到3000毫升，但是大量出汗之后，可能碰到一些特殊情况，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水分，就会导致这个尿液的一些这个异物啊，或者是其他别的一些代谢物质的这种浓度增加，这样可以大大增加了这种结石的形成。
0: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由于气候的原因，可能南方还是更多一些哈。这个北方的朋友们也别忘了多喝水啊。这个其实很关键的一点，我们刚才反复说到了，到了夏天了，实际上温度升高啊，各方面的这种原因，可能这个泌尿系结石进入到一个高发季节。但是究竟有哪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会在夏季更多的来诱发导致结石的形成呢？我们也请教一下张主任哈。
1: 刚才呢孟老师给大家也说了一个关于饮水的问题。其实饮水少了之后，尤其是夏天，那我们排泄出汗可能会更多一些，就是喝水少，没有及时的补充这个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个水分的话，会导致那我们尿液的一个浓缩，这样的话结石的发生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一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夏天，虽然夏天，但是人们可能更多的不太愿意活动啊，长期的久坐啊，因为一动的话，尤其年轻人一动出一身汗，他就不愿意动。
0: 对，
1: 这样的话缺乏他的活动的话，他尿流这个尿液排泄也是比较缓慢的啊，所以这样的话他这个结晶也容易形成，导致我们的一个结石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就是憋尿，长期憋尿的话也容易导致尿液的淤积啊，这样的话也能增加结石形成的一个概率，包括滋生了细菌感染，我们感染时的概率也会增加啊。这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那我们在可能有一些人，尤其好多年轻人爱喝这个高糖的这些饮料，那这个高糖的话呢，它可能有含有大量的一个糖分啊、添加剂啊，那这些有可能会增加我们尿液当中钙的一个排泄。这样的话尿液当中钙的成分增加，也有可能会形成这个结晶啊，结石的形成会，它是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的话就是我们饮食的一个不充分不均衡啊，可能会吃一些高草酸的一些食物，你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吃菠菜，那菠菜呢可能提前没有焯水，
0: 对
1: 啊，甚至可能个别的人可能还有愿意生吃的，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它的草酸相当于含量就会增加了很多啊。当然高嘌呤的一些食物，包括动物的内脏呀、海鲜呀、啤酒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个结石发生的概率。另外呢，大家知道可能现在喝牛奶的比较多，我们凡事都讲究一个度，
0: 是
1: 可能这个补喝牛奶喝的太多，补钙补的太多，这样也容易形成我们尿液当中钙的成分的一个增加，增加结石的一个发生的概率。
0: 所以就是一开始我们反复强调的，就是你的代谢功能如果有问题，你钙太多了出不去了，有可能就形成结石。
1: 对，尿液当中钙，
0: 尿液当中钙太多了就是结石。所以总结起来就几点，一个就是喝水太少啊，补充的液体太少。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久坐啊，运动的少啊。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跟饮食相关了啊。这个你这个，比如说，啤酒喝的多呀，高糖的饮料喝的多呀，还有一些烧烤类的食物，还有含这个草酸钙的比较成分比较多的一些食物摄入的太多了啊，这个都有可能。当然，这个可能也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它代谢能力强，是吧？
1: 对，这就涉及到我们这个结石形成的这个代谢性的因素。有些人他可能吃的也是这种菠菜啊，或者各方面，
0: 对，
1: 或者糖分，他吃的也很多，但他就没事儿。
0: 对
1: 啊，有一些人就不行。
0: 所以这个事儿还得因人而异哈。那如果您确实是这方面，我们说可能有一定的 风险，我们建议您还是在饮食上更加均衡，尤其在夏天要注意多多的去补水啊，我们避免出现泌尿系结石的，毕竟哈，这疼起来是真要命啊，疼起来是自己的事儿哈。好，各位，有关于这个泌尿系结石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我看到有位朋友说，他说这个男性42岁，尿酸偏高512，请问泌尿结石的风险大吗？
1: 这个其实没有办法说它到底风险大与不大，但尿酸增高呢，它本身就是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因素。
0: 嗯
1: 啊，这是一个，首先可能我们需要在这个饮食方面啊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调整。
0: 嗯
1: 啊，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高嘌呤的一些食物，我们要限制海鲜呀、内脏呀、动物内脏呀，或者是这个啤酒，这些都要限制。
0: 嗯
1: 啊，另外呢，我们需要这个规律的这个饮食生活习惯。之后呢，我们再看看尿酸的情况。如果尿酸仍然高，这时候的话就涉及到我们内科啊，真正的这个尿酸啊，这个痛风啊，我们是内科处理的。
0: 对，你这个不光是泌尿系结石的风险，这个痛风的风险也挺大的。
1: 对，
0: 毕竟500多还是挺高的。
1: 对
0: 啊，所以这个还得多注意哈。我们建议你这个还是正规的，这应该是到风湿免疫科，
1: 肾内科，
0: 啊，去就诊，去看一看究竟您这个尿酸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形成的。好，各位，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3: 清仓了，清仓了！
4: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全场清仓聚会。
4: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3: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4: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3: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4: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3: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4: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3: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4: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3: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5: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4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9: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

0: 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常见的一种疾病，就是泌尿系结石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张明主任以及孟庆松医生啊，在直播间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泌尿系结石的这种典型的表现，发病的原因，特别是提到了夏季有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可能会导致结石，也是需要大家来避避坑哈。其实泌尿系结石它是一个其实挺大的一个概念，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啊，在不同的位置上甚至这种结石的类型啊，这个它的成分不一样，可能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区别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请教一下孟老师哈，这个泌尿系结石具体都分哪些种类呢？
1: 好，这个泌尿系结石啊，它分类呢就是比较复杂。首先我们可以按照它的病因呢，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代谢性的结石，

0: 通俗易懂呢，我们可以按照它的部位来分类。整个泌尿系统呢，从上至下可以就是分为肾脏、输尿管、膀胱还有尿道。那么按照它的部位呢，我们可以分为啊上尿路结石啊和下尿路结石。上尿路结石呢，包括肾结石和输尿管结石。那么下尿路呢，又包括了膀胱结石，还有这个尿道结石。另外一部分呢，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 X 线进行分类。有时候我们每年体检的时候查这个超声，有时候没有发现这个结石，但是呢，可能在近期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症状，结果一查 CT 发现有一个明显的梗阻啊，有结石。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有时候这个尿酸性的或者是胱氨酸结石，它在这个超声下可能不容易被发现。这个尿酸结石呢和胱氨酸结石在 X 线下也不是特别容易发现。那么尿酸结石呢，因为它的属于一个阴性结石，在 X 线下是不显影的。那么胱氨酸结石呢，它可以显影，但是显影的这个密度呢比较低啊，属于一个比较低密度的一个结石。那么超声下呢，可能有一些肠管的干扰啊，在体检的时候可能并不容易那么发现。主要是分为这么几种类型。好，谢谢。
1: 这就不同的这种分类的标准啊。这个，张主任，这个我们简单来说，哪些比较常见？
2: 常见的话就是草酸钙结石，这个呢是70%-80%都是这部分人。
1: 70%-80%，
2: 对，都是草酸钙结石。这个结石呢，它一个特点就是表面是比较毛糙的，质地也比较硬，这个可能跟我们平时就是我们这个长期大量的或者吃一些这个含高草酸的一些食物
1: 啊，跟这有关系。
2: 对对，有一定关系。包括喝浓茶，长期的喝浓茶也会有这种情况。
1: 就喝浓茶喝多了也有问题，
2: 也有可能。对，对，它这个浓茶呢，如果尤其是闷泡的时候，当然可能不是特别专业啊，就是有些茶叶可能闷泡的时候，时间越长，它可能容易的话闷出一些这个含钙的或者草酸的这类的物质，这样的话容易形成。另外还有一些感染的是磷酸铵镁结石，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痛风的患者或者是尿酸增高的患者的一些尿酸结石，这些都是比较相对来讲并没有那么常见，可能草酸钙结石要更多一些。
1: 刚才您说草酸钙结石，它是那种表面上可能会比较粗糙，这个其实是不是更容易在我们的这个输尿管和尿道当中来造成这种破坏和疼痛的感觉？
2: 对，
1: 有没有那种表面比较光滑的结石？
2: 有呀，这个表面光滑的结石就是这个哪个结石啊？磷酸铵镁结石，相对来讲，
1: 磷酸铵镁结石，这一般是什么样的？
2: 它跟感染有一定关系，
1: 跟感染相关。所以这个其实常见的还是那种，表面上比较粗糙，
2: 对，
1: 更容易造成我们这种疼痛或者是这种梗阻的这样的一个结石哈。
2: 对，
1: 那这个我们说了这么多结石的这个类型，有些朋友可能更关注就是我们如果一旦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我们到了医院之后需要做哪些检查呢？或者说大夫会有哪些建议呢？我们请问一下这孟老师。
0: 对于泌尿系统的这些结石，首先到了医院之后啊，我们发现了这个结石，发现这个结石，下一步的处理呢，就是一定要明确它有没有合并感染。如果合并感染，这个结石引起来的这种，尤其是梗阻性的啊，有肾脏积水的这种感染。有时候这个结石以上可能会化脓，这个处理是比较紧要的。我们要用一些，比如查这个尿常规啊，或者是尿培养，先用上这个广谱的抗生素。如果效果不太好，尿培养结果出来之后呢，要根据药敏的结果，对症的进行一个抗感染的治疗。那么其他别的检查，对于结石来说，我们可以做泌尿系的超声。那么刚才咱们提到了泌尿系的超声和 X 线呢，是我们的可选项。就是说，但是有一部分这个尿酸性的结石和胱氨酸啊，这种结石呢，可能不是特别容易发现。那么在泌尿系统结石当中，诊断就是更加直接的一项检查就是 CT 检查。CT 对于泌尿系统的结石呢是比较敏感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类型还是这个比较小的结石，在 CT 下都比较容易的辨别出来。超声一般呢是发现2毫米以上的这种结石，那么 CT 呢它可以发现1毫米以上的结石。那诊断呢更加明确。
1: 这个检查实际上也是循序

0: 据渐进哈，根据不同的一些情况，有的可能最基础的一些检查，甚至可能有些医生靠判断就能判断出大概是一个结石的问题哈。那接下来的问题恐怕就是说这个结石的治疗哈，大家可能也想到了，说这结石是不是能够自己排出来？所以问的可能最多的就是多大的结石能靠自己排出来啊？这个怎么排出来？
1: 这个结石能不能自己排出来，确实是就要靠这个结石的大小，因为我们输尿管的话，它的这个直径一般就是3到5毫米，所以受制于它这个输尿管的这个宽度啊，那基本上就5毫米或者最高不能超过6毫米，那这些结石理论上来讲它是能自己排出来的。当然我们这个输尿管呢，它有3个生理性的狭窄，所以是3个狭窄的位置的话，它的直径就只有2到3毫米，所以说这几个部位也有可能，虽然结石5毫米理论上是能排出来的，但实际上因为卡在了这个狭窄的部位也可能会出不来。所以说结石的话，我们基本上即便考虑它能自己排出来，也要让它严密的监测啊，基本上2周左右我们就要复查一次，如果能出来最好，如果出不来的话，我们就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治疗。
0: 如果说要靠自己就能排出来，那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
1: 首先一个就是多喝水，
0: 这个水，
1: 对，这个水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以这个白开水为主啊，就我们的这个白水，一天要喝2000到3000毫升，
0: 就要多喝一点哈。
1: 对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多活动。包括跳绳啊，爬楼梯啊，
0: 对，我看到有很多这种就是那种跳跃的这种运动，上下垂直的运动是吧，有助于它排出来。
1: 对，喝了水之后呢，包括它这个上下活动，尿液的冲刷啊，加上结石的一个活动，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结石能排出来。当然可能还需要一些药物的辅助，比方说我们说的排石颗粒，就是我们的中成药制剂这些呢，它也会促进结石的排出。
0: 这个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比如刚才您说的，我们还得观察是吧，就不能说一直这1周2周排不出来就一直这么蹦着跳着喝着水啊。
1: 对，就是我们平时让患者一般来说就会让他在家里的时候要观察自己的尿液，在排出尿液的时候呢，有没有这个结石的这个排出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在排石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个结石划伤输尿管的情况，如果有血尿并且血尿严重的话，这时候呢要及时的来就诊，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主要的我们要监测的一个点。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实际上就是在大小是在0.5，
1: 对，0.5到0.6以内吧
0: 。
1: 对对对，
0: 咱们就是0.5、0.6以内，这个是有可能靠自己排出来的。然后具体的方法，刚才张主任也说到了哈。那哪些结石是我们一般要通过药物的方法建议大家来进行排石的呢？孟老师，
2: 通过药物呢，有这么几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尿酸性的结石，那么我们可以对症处理。对症处理呢，就是，第一个是减少它的形成啊，我们可以口服一些别嘌呤存在的一个药物。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口服这个促进这个尿酸排出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这个苯雄马酮啊，还有一些就是它的 pH 值因为比较特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聚氨酸氢氧钠颗粒呢进行一个碱化尿液。其他别的类型呢，有一些感染性的结石，那我们只能是用一些抗生素啊，去预防它的一些形成。其实药物治疗啊，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大家都知道，这个尿液呢，通过肾脏形成，然后在输尿管排到膀胱。那么这个结石它疼呢，一般是有症状的，它是在输尿管引起的梗阻。那么我们药物呢，只是通过改变它的 pH 值啊，就是减少它的形成啊，或者呢是让这个输尿管更加的松弛一些，不要特别紧张，这样有利于这个通道的一个扩张，更有利于这个结石的排出。那么所以说这个药物呢，这是一个其中的环节，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喝水，然后口服药物呢，将这个输尿管变得更加通畅，然后再加上多运动。除了这些呢，另外一个就是也可以使用这个排石床，因为排石床它可以有不同的角度，还有不同的这种振幅，不一样的频率吧，更容易将这个结石排出体外。
0: 这个排石床是个具体是个什么？是可以震动的那种吗？
2: 对，他就是患者躺在这个床上，这个床根据这个结石的一个位置，可以就是可以头高，也可以头低，也可以向某左侧或者右侧倾斜，然后再加上一些特定的一些震动的这种波幅，然后更加让这个结石在这个输尿管移动的更快。更快的排出来。
0: 哎，这我头一次听说哈，之前知道自己能蹦、自己跳、吃药、手术，还有排石床这样的一个选项哈。这个到时候还得遵医嘱，我们看看适合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哈。我们说如果保守的方式都用过了之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或者说有一些紧急情况，可能确实需要用手术的话，那恐怕还是要问一问哈，哪些情况我们是要需要用手术的方式来治疗结石呢？
1: 结石如果直径大于6毫米的话，那它自己排出的概率就会比较低。就选择的话，我们尤其是1公分以内的，如果6几毫米的，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做体外碎石。做1到2次的体外冲击波碎石。如果体外碎石能把结石碎开，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免去了这个手术的痛苦。但如果碎2次结石没有变，位置没有变化，或者大小没有移动，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去手术。因为现在呢体外碎石说实话可能有一些地方可能也不够特别的严谨，有一些人呢就认为那我今天碎完结石出不来，我就明天继续碎，明天碎完不行后天碎，所以这个体外碎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一定要注意它的频次。我们一般掌握的就是10到14天碎一次。如果2次都出不来或者结石位置没有变动，我们就不要再做体外碎石了。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结石引起来的一个梗阻。结石引起梗阻之后呢，尤其是合并一些糖尿病的或者血糖控制不好的这些病人，他会这个梗阻一旦形成之后呢，会诱发一个感染，甚至有感染性休克啊，一个属于我们的泌尿外科的一个急症。这时候呢我们直接去做手术的碎石可能就不是一个主要的目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把它尿路给它疏通，这时候呢可能会在体内放一个支架管，把尿液充分的引流啊，这个呢也是我们需要去手术的。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保守的排石，如果超过2周了结石也下不来，可能结石很小就几毫米，但是呢它就是下不来，那这时候呢可能它结石的周围有这个肉芽包裹，这样的话你无论做其他的一些保守治疗是没有效果的，就只能考虑手术。
0: 这个我们现在的结石的手术具体是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手术的方法？有朋友可能会问，是不是微创呀？是有没有痛苦啊？恢复的怎么样啊？
1: 对，我们现在结石呢，大部分都是属于是一个微创或无创吧。首先，小的结石我们做体外碎石，这个呢就可以算作是一个无创的。对，另外呢如果结石我们可以做输尿管镜，从尿道里把一个我们的输尿管镜放到从尿道一直到输尿管或者到肾里边，这个呢通过它的人体的一个自然腔道，也叫我们的内镜手术。这是输尿管镜呢包括软镜和硬镜。那硬镜呢我们可能处理不了肾里边的结石，这样软镜的话它的长度足够长，并且在肾内呢可以弯曲，这样可以把肾里的结石处理掉。当然有一些结石呢可能比较大，你比方说肾里边有这个鹿角型的结石，鹿角型的结石就是结石体积比较大的时候，负荷比较重，那我们做这些腔内的手术可能就没有办法，碎石的效率不高，需要做经皮肾镜，就从腰上，我们给病人讲的话就从腰上打一个眼儿，这样进去把这个结石取出来。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开放腹腔镜的手术，有一些结石呢可能梗阻比较厉害，因为我们碎石之后呢，要以前的话我们没有这个负压吸引鞘，所以碎了石之后可能有一部分小的这个残渣要靠它自己排出来。
0: 对，
1: 这样如果它这个肾功能本来就不太好的话，那它排石过程就会比较长。第二，另外一个呢它这个尿液冲刷不了，这样的话结石出来的概率也会比较小，我们也会结合这个结石的情况给他选择这个腹腔镜的输尿管切开取石，这就属于是我们的微创吧，微创手术。
0: 对，现在的手术的方法其实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根据病人这个病情不同的情况哈，那有针对的来选择。大家可能也会问了，我做这手术做完之后，这种泌尿系的结石还会出现复发的一些情况吗？术后有哪些注意事项？
1: 会有复发，因为我们结石呢， 刚才说我们这个成因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一些代谢性的因素，包括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些生活习惯的不太好的情况，所以说它仍然是有可能会再复发的。所以我们如何去预防呢？一个就是大量的饮水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每天要保证至少2000毫升的饮用水，如果是

0: 在夏季出汗比较多啊，这时候呢一定要增加它的饮水量，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另外的话一定要养成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尽量的要少喝浓茶，
1: 嗯
0: 啊，另外呢一些这个还有高草酸的这些食物啊，我们菠菜一定要焯水之后啊再饮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含高糖的含糖的一些饮料，
1: 嗯
0: 啊，这时候呢一定也要尽量的去减少啊，或者是不喝。
1: 对，就刚才结合刚才我们说的发病原因以及这个夏天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结合这些内容我们有针对性的做一些预防措施，不要说这个手术完了之后就觉得万事大吉了，然后就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注意，什么都不讲究了，实际上这还是有复发的一个风险哈。我们说到这个泌尿结石啊，有些朋友可能也会跟这种泌尿系的肿瘤啊这个联系在一起，他会说这个泌尿结石和这个泌尿肿瘤有没有关系呢？因为刚才也提到了，这有相应的一些症状哈，这个比如说排尿困难，或者有一些血尿等等等等，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请教一下孟老师，这个泌尿结石和泌尿肿瘤它有关系吗？
2: 结石和肿瘤呢，这两个疾病呢，它们是有一个相互的一个影响。
1: 嗯，
2: 首先呢，结石有可能会引起肿瘤，
1: 嗯，
2: 然后另外这个肿瘤呢，有可能会继发结石，
1: 嗯。
2: 如果这个结石就是在肾脏或者膀胱或者是输尿管长期的对于这个尿路黏膜的一个刺激，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这种恶性的肿瘤。
1: 嗯，
2: 但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肾盂里边的结石，然后长期的刺激引起的是常见的是淋癌。
1: 嗯，
2: 但是其他别的类型的尿路上皮癌也有可能会形成。
1: 嗯，
2: 那么肿瘤呢，时间长了之后有可能会继发形成结石，肿瘤表面的一些这个表面的坏死脱落啊，或者是与尿液中的这个矿物质的一个结合，都可能会形成这种继发性的结石。
1: 嗯，所以这个泌尿结石和泌尿肿瘤实际上是互相存在一定的关系的哈，都有可能互相导致互相影响啊。那我们就这个话题也请教一下这个张主任，这个泌尿肿瘤其实实际上现在有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发病率越来越高，呈现出一个上升趋势的这样一个肿瘤哈。那么常见的泌尿肿瘤主要有哪些？作为我们普通的群众来说，如何做到早发现？
0: 泌尿系常见的肿瘤呢，基本上我们就说的三大肿瘤：肾癌、膀胱癌，就是尿路上皮癌啊，包括这个膀胱癌，包括输尿管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前列腺癌。这三大肿瘤呢，是我们泌尿系的就比较常见的、多发的这类啊。另外一个就是如何去做到早发现。这个呢还是要一个早期的一个体检啊，定每年常规的一个体检，这个体检呢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就是我们每年要去，
1: 就是这种有针对性的体检应该要做什么呢？
0: 比方说我们的关于肾癌，就肾脏的一些情况，我们会做一些泌尿系的超声啊，每年在检测的时候我们会查查肾脏的超声啊，有没有肾脏的一个团块啊，如果要有的话，我们可能会做进一步的肾脏的增强的 CT 啊。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血尿，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出现这个无痛性的肉眼血尿，
1: 嗯，
0: 那出现无痛性肉眼血尿呢，因为他没有疼痛的症状，
1: 嗯，
0: 所以这些老人呢他往往会容易忽视它啊，认为喝点水颜色变淡了之后就没有关系啊，当然也包括好多这个比较高知的一些人群啊，出现了血尿之后呢不对他引起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重视，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无痛性的肉眼血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去我们做相关的筛查。筛查的话一般还是首先做超声，超声呢因为它第一无创，第二呢也经济也比较简单，
1: 嗯
0: 啊，所以做起来的话更方便一些。如果它筛查有问题，我们会做进一步的一个去检查，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前列腺癌，
1: 嗯，
0: 前列腺癌的话现在发病率越来越高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群，所以我们第一要关注老人的这个排尿的情况，有没有排尿困难的症状，这是一方面。如果要有，我们去做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前列腺肿瘤的筛查，
1: 嗯
0: 啊。另外如果他没有这个排尿困难的症状，那我们50岁以上的这个男性人群也是常规建议至少每2年，如果有条件的话每年也要查一次这个肿瘤的标记物检测。
1: 嗯嗯，哎，这个常见的一些泌尿肿瘤实际上我们通过一些早期的这种体检也好啊，这有超声也好，血液的这种检查也好，我们实际上是能够做到早发现的啊。一旦有问题了，早发现之后，我们相应的一些治疗的手段都会比较积极啊，取得这种效果也会比较好。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0: 要重视自己的泌尿健康哈，我们不要讳疾忌医。刚才其实张主任说有些高知人群，实际上他不是想不到，他可能是觉得老想说有这种侥幸心理，觉得我没事儿，我是不是不是这个问题哈，大家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健康这个开玩笑哈。最后我们还回到这个泌尿系结石这个话题哈，这个怎么来预防，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点什么，可能前面也提到了不少了，最后也想请这个孟老师再给来点两句。
1: 好，那个今天呢，通过这个简短的一段时间，其实每个问题大家听到最多的就是啊，多饮水，但是饮多少水算是就是正常的？一般我们是建议保持在2000到3000毫升，以这个白开水啊、淡茶水为主。像这个高糖的饮料、浓茶或者咖啡啊，还有酒精，就是一定要适量啊，不是说不能饮。还有一些这个调整饮食结构。一些这种蔬菜，比如菠菜啊、苋菜，还有甜的这种这个蔬菜，以及坚果，这个摄入量呢一定要适当，还有低嘌呤的一些饮食，比如内动物的内脏、海鲜，还有啤酒啊、肉汤等等。我们这个平常的饮食呢，一定要多加入一些这种膳食纤维类的，比如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类的一些食物。对于这个。我们平常吃的这个盐啊，钠盐摄入量也要有一定的限制。一般呢是每天的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另外我们要坚持这个适当的一些运动，每周呢要进行3到5次的比如跳绳、跑步啊、游泳，各种各样类型的这种运动都可以。一定要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避免这种憋尿啊，需要定时的排尿，大概是每天一般正常的是4到6次。防止这个尿液的一个淤积。另外呢，我们也需要每年要进行这个定期的体检与监测。等等吧。
0: 好，这个刚才其实整个节目过程当中都在灌输了这个多喝水、多运动，饮食上要多注意，另外就是定期要体检哈。最后我们请张主任也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这个泌尿外科，我们现在出诊和住院的相应的一些情况发生一些变化哈，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目前就是从今年的6月以后呢，我们泌尿外科呢分为了两个病区，一个呢是在我们的本部和平西路215号，另外一个呢是在我们的正定院区。这样的话，包括门诊也好，包括住院也好，大家更加方便我们的人群去就医。
0: 对，这个现在这个门诊的话是两边都有，住院主要是在
2: 两边都有，门诊和住院都是两边
0: 都有，也都是吧？所以您如果看到哪边方便，有的时候是不是正定那边更好挂号是吧？也是没准哈。
2: 对，正定那边目前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可能了解的还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
0: 是
2: 可能更容易一些。
0: 您的这个出诊时间是哪天？
2: 我出诊是每周一，
0: 每周一
2: 全天在本部，在门诊楼的709。
0: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具体到这个门诊上再来咨询我们这个泌尿外科的专家。好，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你们。
2: 好，再见。
0: 好，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燕赵大医生不见不散吧。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 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

0: 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0: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0: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7: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6: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有朋友说不可能没网啊，家里啊、公司啊、单位啊，走哪儿都有无线 WiFi， 那就算没有 WiFi 的话，自己的套餐每个月也有几十个 G 的流量，怎么可能没网呢？那好，我来说两个场景啊，举例一，飞机上，飞机上是没有网络的，即便有那也是卡的没法用，但有的时候我们坐飞机两三个小时，这个时候不能刷视频真的好无聊。再来举例一个场景，中考高考，当然我说的不是学生，而是考试的时候在考场外等候的家长们，因为考场都是有这个信号屏蔽的，那家长在门口手机肯定会被影响到，干等着孩子手机却没网，挺无聊的。而且本身就是孩子在考试的时候，家长也会特别紧张，你在外面如果又不能刷视频，那多煎熬啊。也就是说啊，生活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场景我们是没有网络可用的，更何况有些朋友本身套餐里的流量也不多，出门在外根本就不敢去刷视频，因为刷视频特别费流量嘛。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在没网没流量的情况下还能不能正常的刷视频呢？有朋友说没网了刷个什么视频不可能，但其实是没问题的，只是很多朋友没有注意过啊。以这个抖音为例，因为平时大家刷抖音刷的比较多嘛，抖音是可以提前缓存的。那说到缓存，应该有不少朋友提前缓存过电影电视剧，比如说你想看什么剧什么电影，先在视频平台上搜出来，搜完之后呢把它下载或者缓存，那么当你没网的时候，比如说你坐高铁或者说你下班路上在地铁上，那你就可以直接看了。但大家说，哎呀，这个缓存电视剧我会，缓存短视频难道也要想看什么搜什么，搜完之后再点击缓存吗？那我要是缓存100个200个，我得操作多半天呀，太费事儿了。放心，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在打开抖音之后呢，这样的话进入到首页，你注意一下，在左上角有三条线，点开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功能按钮，那么其中有一个叫做离线缓存，我们要使用的就是这个功能。我们要点击这个离线缓存啊，如果此前你并不知道，或者说你没有用过这项功能，那么点开之后的这个界面是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内容，但是请注意在最上方有一行字，缓存更多推荐视频，我们要点击它，点开之后就会看到一段文字提醒，是这样写的，开启之后抖音会在手机连接 WiFi 时自动下载100条视频，并定时替换看过的视频和超过48小时的视频，未观看的缓存视频会保存30天。这句话写得很清楚，只要这个功能是开启的状态，那么只要你的手机连上了 WiFi， 系统就会自动为你缓存100条视频，只要你没看它就会保存30天。如果说你在有网状态下自己没事正常刷视频，刷到了已经给你缓存的视频也没关系，那么系统就会自动替换成没刷过的新内容，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担心当你在没网的时候去刷，结果刷到的全是自己曾经看过的。也就是说，举例子，明天你要坐飞机了，那么今天你在家只要你的手机连着 WiFi 呢，抖音就会自动为你缓存100条视频，那么明天你在飞机上打开抖音就可以像平时一样刷，但其实你的手机是没有网络的。可能有朋友关心啊，如果说开启缓存的话，那这个过程我还能正常的刷视频吗？答案是完全可以，你该怎么刷还怎么刷，不影响你的正常使用，因为它会在我们感知不到的情况下悄悄地缓存好100条视频。我们在正常的刷视频的时候，你可以注意页面的右下角有一个按钮叫离线设置，点击进入就能够看到目前实时缓存的一个进度以及占用空间大小，目前缓存了15%了还是50%了，80%100%，它写得清清楚楚。此外当前已经占用了多少内存也都写得很清楚，就算离开当前页面也不会中断缓存。那好，缓存100条视频大概得用多久时间？这个其实跟网速有关啊，但是一般来说的话10来分钟就可以了。那我们缓存了100条视频，它会占用我们的手机多少内存呢？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我缓存了100条视频之后，它上面显示282兆。所以说啊，我估计咱们在抖音上缓存100条视频，占用的内存应该就是300兆左右。只要你的手机还有空间，就都没有问题。那缓存完成之后呢，在手机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就可以随时打开抖音刷起来。当然有朋友会问说，我不用抖音，我用快手，快手有这个功能吗？也有，我们打开快手之后呢，同样是点击左上角的三条线，然后在众多的功能按钮

从里面找到离线模式。点开之后呢，同样可以看到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开启后会在 WiFi 下自动下载100条视频，并定时替换看过的以及超过14天的视频，就跟抖音基本一样，只不过抖音是保存30天替换看过的或超过48小时的内容，而快手这边是替换看过的以及超过14天的视频。那么快手这边在开启这个离线模式之后呢，左下角会实时显示缓存进度，同时屏幕上还会告诉我们缓存100条视频大概占用多少空间。你像我在体验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数字是 1.06G， 呵呵，比较大啊。所以说大家如果预知未来的某一天某一段时间可能手机没有网络可用，甭管是因为客观环境的限制还是说你的流量不够了，只要你想在没有网络的时候依然能正常的刷视频，就都可以提前在抖音或者快手上开启这个离线缓存模式。抖音这边叫离线缓存，快手这边叫离线模式。那么只要开启之后，只要你的手机有 WiFi， 它就可以自动缓存100条从来没有看过的视频内容。那如果说这两个 APP 你都用，都开启了自动缓存，加起来就是200条，这200条内容怎么也够我们刷上一两个小时了啊。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各位，如果说哪天你不需要这个功能了，一呢就是记得清理缓存，否则它会在我们的手机当中一直占着这部分空间。二呢是什么？记得把这个离线缓存的功能关掉，不然的话只要你有 WiFi， 它就会自动的给你缓存新的内容。I hope you understand。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这里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晰透亮，眼睛更加舒服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灯有我，河北有我。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之前刷到过一个视频啊，一个小男孩看样子也就是七八岁，在跑步，然后旁边的老师跟在后面不断的赞扬说，你太棒了，你竟然可以跑得这么快，你太了不起了，你怎么可以这么棒，就各种表扬赞美的话一个劲儿的输出。然后你看跑步的小男孩越跑越带劲儿，越跑越开心，这就是肯定的力量。孩子在鼓励当中收获了底气和自信，他愿意不断的奔跑去突破自我。

知道很多父母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也都是以鼓励为主的啊，尽可能多的给孩子一些肯定，告诉他你很优秀，别怕，放心大胆的做就可以了。而我们成年人呢，其实同样也需要被肯定，毕竟每天工作很忙很累，有的时候会被 PUA 对吧，干得很不开心，可又无力改变，那么你可以给自己多一些肯定的话语来调整心态和情绪。那今天推荐的这款 APP， 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积极的有正能量的句子，然后 APP 的名字叫我很好，就这仨字儿啊，就这仨字我就觉得很有价值，我很好，每天暗示无数遍我很好。这款 APP 的作用用一句话就能说清，它是用不同的积极的肯定的句子来暗示或者强调我很棒，我很好，我可以，也就是给自己打气或者鼓励安慰自己。我当年上学的时候，老师常说，说你们每天起床睁眼第一件事，大声地对自己说三遍，我很棒，我能考上好大学。我们真的会去做的，包括每个班在上课铃响之后，老师一进来，班长不要喊起立吗？起立之后，我们要齐喊一句口号，每个班都有自己的口号，我们班的口号到现在我还记得，积极进取，力争上游。你想一天那么多堂课，每天喊上十几遍，确实心里的那种燃劲儿就被激起来了。再说个例子，同样的两个孩子，一个每天生活在鼓励中、认可中，那么他会成长为一个心态积极、自信的人；另一个孩子每天都在被训斥、被否定，那么慢慢的，他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不自信、自卑的人。所以说，肯定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这款 APP 就是给我们这种力量。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它会先做一些调查，首先问你最近心情如何，开心、难过、悲伤、一般还是什么，你要去选择。接下来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又会给出一些选项，是因为工作呢、健康呢、家庭呢，还是感情呢，还有很多选项啊。那么再往后，你希望通过肯定语实现什么目标呢？是培养积极的心态，点燃前进的动力，实现个人成长，变得更加自信，学会和接纳自己，获得内心的平静，还是别的什么呢？总之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把问卷填好，因为它会为我们量身定制肯定语。比如说，如果你是因为工作不开心，那可能它就会给你推送很多加油打气的句子。如果说你是因为感情问题，那么可能就会给你一些安慰释怀的句子。所以说一定要花上一分钟把最开始的这个问卷填好啊，因为它能决定你每天能够看到什么样的句子，是不是对自己有用。那么接下来就会进入到主界面，主界面非常的简单，左上角是今天的日期，屏幕正中间是句子，带来宽慰的或者鼓励的积极的句子，跟大家读两个啊。我很勇敢，即使很难我也勇于尝试，会好起来的，我对自己说，我是我自己所有美好期待的集合，我允许自己接受这份失落，因为它代表着我曾经的拥有。就你去上下滑动屏幕吧，是可以切换下一条内容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点击屏幕，这样的话就能看到完整的一篇文章。可能有朋友会说哈，说这是不是鸡汤呢？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这里面的句子文章并不是那种无病呻吟的风格，它的内容确实能给当下处于困境、心态有点崩、情绪有点消沉的人带来一些力量。你就想吧，本来今天心情很差，但是到了公司之后呢，每个人都很开心的跟你打招呼、跟你聊天。十个聊天的当中，有十个人都表达了对你的友好，聊天当中还会对你曾经给予他们的帮助，或者说你对于工作的贡献表示感谢，是不是觉得很开心？就每个人都在认可你，你的心情可能慢慢就转好了。因为我们都需要被肯定、被认可。那么在这些句子的下方还有三个按钮，其中有一个就是音波的那种图标。它是声音，点了之后是可以听屏幕当中的这句话的。中间那个是一个四个小方格，点击之后它可以把当前的句子生成一张卡片，方便我们分享到朋友圈或者群里面。然后此外还有一个心，就是点赞的啊，也是用来收藏的。那再往下面还有一个耳机一样的按钮，点击之后呢也可以听，但是它是听整篇文章的，也就是说它跟上面的那个声音按钮功能不同，上面那个按钮只能听句子，而下面这个耳机的图标可以听全文，但是需要会员。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啊，我们可以点开自己读嘛，而且遇到喜欢的段落句子还能细细品味，反反复复的多读两遍。
此外，我们还可以设置提醒，让 APP 每天在不同的时段推送那些强有力的句子。这个我们可以在设置当中找到提醒按钮，然后选择提醒时间，一天提醒几次。但是你要记得把这个 APP 的通知权限打开，这样到时候你才能收到啊。或者呢，也可以在屏幕上添加小组件，但是这个也是只有会员才能解锁。我依然觉得没必要花这个钱，反正大家可以按需选择。APP 的设计说不上好，功能呢也比较简单，但是这些句子确实可能在我们摇摆不定、消沉低落的时候，能给我们注入一针强心剂，帮我们跳出自我否定的怪圈，慢慢的重整心态，陪着我们去重拾自信和底气。因为强大有力的肯定语可以改变心态和认知，它能够让我们更加专注目标，转变负面思想，改善心理健康，用积极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所以如果你的心情不是那么明媚，你的心态不是那么阳光，建议大家可以体验这款 APP 啊，它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力量和温暖的。 APP 的名字叫我很好。

0: 清仓了，清仓了。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0: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请先下后上。
2: 快用公筷。
3: 现在红灯，
4: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5: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6: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7: 聊天、
6: 购物、追剧、
7: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6: 玩游戏、
8: 追剧，还有
6: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9: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6: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9: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6: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手机上每多下载一款 APP， 就说明我们又有了新的需求啊。我们知道每一款 APP 都是围绕一个核心功能进行的设计，比如说微信，它的核心功能就是社交，高德地图就是导航地图，美图秀秀就是修图，然后以这些核心功能又开发了很多附属的功能。但如果说我需要很多不同的功能，得下载那么多 APP， 感觉挺烦的，有没有可能一款 APP 就能满足我的多项需求呢？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工具箱类的 APP 啊，名字叫七点工具箱。七点工具箱，这里面真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实用功能。我们在进入这款 APP 之后，从上到下可以看到这么几个功能分区，分别是生活日常、系统操作、图片工具、视频工具、其他工具，主要是这五个部分。然后每一个区域当中又有很多实用的功能，你比如说在这个生活日常，也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从上到下第一个区域当中，它提供的功能有什么呢？有每日60秒早报、历史上的今天、分贝仪、还有指南针、翻译等等等等。你比如说每日60秒早报，它会展现昨晚、今早这一页有哪些大事件值得关注，而且它提供默认模式和图片模式。默认模式就非常简单，就是一条一条的新闻简讯。然后图片模式的话呢，它会变成一整张图片，方便我们保存。因为有不少朋友可能习惯把这个当天的重要的事件转发到朋友圈，那有图片模式就更方便了。历史上的今天不用多讲啊，我们能够知道历史上的每一天都发生过什么事儿，每天看一眼就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那我个人还有几项特别想推荐大家去使用的，有这么几项啊。首先呢就是分贝仪，其实之前有朋友咨询过有没有测声音的 APP， 那这款就可以。我们点开之后要允许它使用我们的麦克风权限，然后它就开始检测我们周边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分贝了。其实测分贝的应用不少，但是大都是最后给我们一个数字，比如说70、20、35，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并不清楚。那这款 APP 会告诉我们，0到20分贝很安静，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动静，20到40分贝安静犹如轻声细语，40到60分贝相当于一般室内的这个谈话，再有就是60到70分贝就稍微有点吵闹了，可能对于我们的神经是有损害的。而70到90分贝就是非常吵，神经细胞会受到破坏。90到100分贝那别提了，吵闹加剧，听力受损。那大家说，那我用这个功能有什么实际的生活场景吗？有啊，比如说如果你家附近有工地施工，晚上也不停的那种，那你就可以在你家打开这款 APP 测一下分贝，如果说高于60分贝就证明工地的噪音影响了你的生活，那就该反应反应，该投诉投诉呗。你再比如说，如果楼上邻居家的动静比较大，每天都咚咚咚的，那你也可以测一测，看一看自己是过于敏感了，还是确实超出了正常的分贝，需要跟邻居再上去沟通一下。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楼房嘛，不可能说做到完全互相不影响。有的时候家里有小孩子，或者说大声说话的声音都有可能传到周边邻居家里面。但如果你去反映的话，可能对方跟我们说，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衰弱呀？你怎么会这么敏感呢？对吧？你也不好意思说他不是就是怎么样，那就会吵起来。但是我们以后就有这个分贝测试仪去测一下，看看到底是我们自己矫情了，还是真的他们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啊。好，这个是测分贝的。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叫比赛记分牌。比赛记分牌，像不管打篮球、踢足球还是羽毛球、乒乓球，但凡咱们要比赛的话肯定都得记分，对吧？如果说就是日常大家玩的那种，基本上就是心计，有时候难免就乱了。那好，我们平时在自己玩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个比赛记分牌的功能去记分，打开之后一左一右两个计分牌，就是说我们的屏幕就突然间变成两个计分牌了，而且左右两个牌是不同的颜色。每一个牌子上都有一个加号和一个减号，比如说哪边要加分了，点击对应的加号就行。同理，如果你这边想扣分的话，点击减号。就别看这只是一个小功能啊，我们在比赛场景需要的细节它都很贴心的考虑到了。比如说比赛的时候，有的时候双方需要换场地，我们可以点击交换场地，那两边的牌子的顺序也会自动更换。还有那种可能一下子记好几分的，比如说篮球你投了一个三分球，对吧？你说我连点三下行吗？当然没问题，但我们也可以设置点击一下代表几分。
所以说平时喜欢打球的朋友，喜欢打比赛的朋友啊，这个功能一定要记好了。再说一个功能，时间屏幕，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是把手机变身为数字时钟，而且什么都不需要设置，我们只需要点击时间屏幕这个功能就可以了。然后有两种模式，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白色，我们只需要轻轻地敲击一下屏幕就可以更换。你像很多人都有淘汰不用的旧手机，各方面哪儿都挺好的，也不舍得扔，也不舍得送人，对吧？那就可以打开这个界面，让你的手机变身为一个电子时钟屏幕，放在床头柜上也好，放在书桌上也好，物尽其用，而且它确实能够起到装饰作用。还有一个功能叫指尖轮盘，就光听名字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其实非常简单，抓阄。比如说办公室几个好朋友下午想点杯奶茶，谁来请客呢？好，咱们抓个阄。那我们每一个人都用一根手指头摁在这个屏幕上，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光圈在不同的手指之间来回轮转，最终停在谁的手指下面，谁就是抽中的那个人，那你买奶茶吧。其实很多生活场景都可以用到啊，你比如说快递到了，谁都不想下楼去拿，那好，咱们就抓个阄。吃完饭了，谁都不想洗碗，好，抓个阄。准备出去玩，你说去四川，他说去云南，僵持不下的时候，抓个阄。也就是说，这个功能既可以帮我们做决定，又能增加乐趣。那刚刚说到的这几项小功能都属于生活日常这样的一个大的功能分区啊。此外还有像图片处理功能区也有很多实用的功能，它是主要提供跟图片有关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九宫格切图，把图片变成黑白风格的，给图片加上水印，或者说把图片转成像素模式的，生成卡通图片的，都可以试试。另外忙了一天，如果说下班回家之后想放松一下，你还可以试一下比如说电子木鱼，没啥用，就是敲屏幕玩。你也可以点一下随机笑话，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笑话。再就是随机谜语，可以帮我们打发时间啊，还能活动大脑。另外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功能，支付宝到账音效，这个真的我觉得大家要去玩一下，情绪价值太足了。你希望听到多少钱的到账提醒，你就直接输入数字，你比如说我今天输入数字5000，点击确定，直接就会想起支付宝到账5000元。哇，那一刻好兴奋，即便说我知道这是假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情绪价值的功能啊。所以介绍了这么多，大家应该也听出来了，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功能，非常的丰富，而且很多都很实用，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体验啊。这款 APP 的名字叫七点工具箱，这个七呢就是1234567的七点工具箱。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朋友喜欢拍照啊，买手机的时候会格外看重影像配置。一款手机的综合影像实力如何，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看长焦，因为愿意堆长焦的主摄肯定也差不了。所以说长焦镜头决定着一款手机的最终的一个拍照实力。那现在呢，长焦镜头已经成为高端手机的标配，不管你拍远处的风景、舞台上的歌手，还是近距离虚化人像，包括微距，对吧，都离不开长焦。但是说到长焦的话，估计大家也经常会听到两个概念，一个是直立长焦，一个是潜望长焦。那一般情况下来讲，四五千元以上的机子肯定都是潜望式长焦，但中端机型的长焦，有的它用到的是直立长焦，有的用到的是潜望长焦。所以很多朋友都弄不清楚这个直立长焦和潜望长焦到底有什么区别，究竟哪个更好呢？再有就是很多手机一说到长焦就说我们100倍变焦，我们200倍变焦，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好，接下来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这个话题啊。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长焦镜头的核心作用是拉近远处的景物，并且尽可能的保留清晰的画面。原理跟望远镜其实很相似，焦距越长就能看到的景物越远，变焦的倍数也会越高。那么这个地方又涉及到两个概念，分别是光学变焦和数码变焦。光学变焦，它是通过镜头镜片的移动改变焦距，画质几乎是无损耗的。而数码变焦是对画面进行裁切放大，本质呢是放大模糊的像素。如果你倍数越高的话，画面肯定越糊，然后你能够看到的噪点就越多。好，我们说完了光学变焦跟数码变焦之后，接下来再回来说这个直立长焦和潜望长焦。它们的核心区别就在于镜头在手机内部的一个排列方式。直立长焦呢是直着伸镜头，潜望长焦是拐着弯的那种镜头。你可以把直立长焦想象成是一根直筒的望远镜，镜头啊、传感器啊，在手机里面是垂直排列的，镜头直接对着手机外面，它的结构很简单，成本也比较低，是目前中低端手机的常用配置。优势其实也很明显，体积小，不会让手机背部过度凸起，日常使用轻便，对焦速度快。你像在中低倍数下，比如说3倍5倍的这样的一个光学变焦下，画质肯定没有问题，非常稳定。像日常拍3米外的花草、对面楼的大招牌，或者说人像虚化，直立长焦完全没问题啊。但是直立长焦有一个硬伤，焦距越长，镜头就需要做得越长，手机机身就会变得更厚，变得更丑。所以说直立长焦的光学变焦倍数普遍不会做得很高，最多也就是3倍或5倍这样的一个光变。那超过这个倍数的话，接下来只能靠数码变焦来弥补了。但是数码变焦刚刚也提到，它是要把这个照片进行裁切放大的，所以画质会明显的下降。那我们再来说这个潜望长焦。潜望长焦相当于你把直立长焦躺平在手机内部，靠一块棱镜把这个光线折射90度，让镜头横着排列，既拉长了焦距，又尽可能的不增加手机厚度。核心优势呢，就是能实现更高倍数的光学变焦。你像主流机型能够做到5倍、6倍、8倍，甚至10倍。那这样的话，我们拍远处的山峰啊、飞鸟啊，或者演唱会舞台上的歌手啊，都可以让远处的景物清晰的呈现。它比直立长焦的数码变焦的画质要好太多了。但是它的不足是什么呢？结构更加复杂，成本更高，一般只用于中高端的机型。而且因为多了一个棱镜折射，所以说进光量可能会稍微弱一点。你在其他因素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暗光环境的画质可能不会比得上这个同级别的直立长焦那么细腻啊。那么我们了解了两种长焦的区别，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我如何确认一款手机的长焦表现好不好呢？其实我们除了看官方宣传的那个硬件配置，比如说什么镜头、焦距、传感器、尺寸之外呢，还要关注一些方面。首先就是你要分清光学变焦跟混合变焦的真实倍数，因为官方在宣传当中经常会标注什么光学变焦5倍，或者说混合变焦100倍什么的啊，大家一定要看的是光学变焦的具体数值，这个是画质的一个核心保障。如果它只标注最大变焦100倍，或者说混合变焦100倍，它不提光变，那么大概率是靠数码变焦凑数的，长焦表现不会特别好。再有就是我们要看传感器的尺寸和光圈大小。
传感器的话就像长焦镜头的眼睛，尺寸越大，进光量越多，拍出来的画面就越清晰，噪点越少。尤其在暗光环境下，差距非常明显，光圈越大，进光量也越多，对焦速度更快，那拍远景的时候会有更好的一个虚化效果，避免画面发灰。再有就是还得看防抖啊，因为长焦镜头放大倍数越高，你的手你觉得你保持不动，其实轻微的抖动都会无限被放大，这样的话会导致画面模糊，所以防抖功能至关重要。那目前主流的长焦防抖有光学防抖、微云台防抖等等等等，那尤其是十倍光变的潜望长焦，它如果没防抖的话呢，几乎拍不出清晰的远景，所以选购的时候一定要确认长焦镜头是否支持防抖。但是一般来讲，不管是什么价位的机型，它但凡给到长焦了，也都会给到一个光学防抖，除非很价位便宜的低端的一些机型，它即便给到了长焦，但是可能会给到电子防抖啊。最后就是我们要看实际的样张以及用户的口碑，因为我们在官网上看到的任何一款手机的那个样张都是经过优化的，参考价值你不能说完全没有吧，但是很有限，所以说最好去看真实的用户的样张。你比如说各大手机的论坛，包括测评的一些视频，对吧？重点去看高倍数的画质，比如说五倍的、十倍的，以及暗光环境下的表现。同时要关注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比如说可能有人提到它会存在一些问题，对焦的时候是不是比较慢，是不是卡顿，会不会容易出现糊或者噪点多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真实的体验比官方的参数以及官方的样张更有参考价值。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8: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2: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8: 城市韧性建设离不开硬核硬级科技的支撑，在

0: 救生机器人备受关注，它可以由人员在岸上远程操控开展救援作业，降低救援人员涉水作业面临的安全风险。珠海云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销售主管孙达。
1: 救援员呢，在岸边呢，可以通过我们家工具操作我们的水面救生机器人，快速抵近我们的落水者，来进行一个抵近救援。同时呢，它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负载能力，它可以负载1000千克的一个重物。所以说，平时我们可以救援3个人左右。
0: 相较于前两届，本届参赛项目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创新活力持续增强。除企业创新主体外， 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带来了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广阔应用前景的项目，形成了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协同创新融合发展的良好格局。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袁春贤告诉记者，他们希望借助大赛平台，把实验室的科研成果推向真实应用场景。
2: 这是我们院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这个规模和效果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希望明年把更多的科研成果带到这个平台来，接受检验的同时，借助雄安这么好的产业政策，促成我们院科研成果在雄安落地生根。
0: 决赛现场同步举办多场次安全应急高新技术装备展销推介暨场景技术交流对接活动。 各地的场景需求单位、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和投资机构齐聚一堂，围绕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场景应用、产业合作开展深入交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经过赛事检验的一批应急技术装备，将充实雄安新区安全应急技术储备，针对城市内涝、水域险情、边坡堤坝隐患等现实风险，给出技术方案。
3: 助力新区健全城市安全保障体系，有效提升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聊天地，盘古今，
5: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4: 大头，
6: 王鑫，
4: 新头条，
6: 全天大事件，
4: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7: 最近啊，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女士穿上了男装，啊，你说这个事儿就很有意思，就不得不说，首先很多女士穿男装是很好看的，当然是我的个人眼光啊，觉得很好看，而且会被夸。反过来可就不一样了啊，你比方说，你说我哪天我穿个女装，那这出来吓人的就是我的不对了，而且你一聊天啊，你发现有东西。 啊，什么东西啊？就说的最多就那句话，就是男装还是有点东西啊。我是真觉得男装有点东西，啊，扎实、厚重、有质感。当然，我倒也不会抓着自己的衣服到处跟人说，你看这叫质感，不会啊，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有质感的衣服啊。我只能说，你看这衣服，你看这小包边啊，你看我这衣服兜多多，是不是啊？你就说这些啊，但这是事实啊，对吧？ 尤其是衬托现在这个女装啊，这个行业的不争气。说大头，你这么了解女装，你真出去吓人了？其实没有啊，你看有网友就发帖子，你这个事儿挺有意思，你说市面上出现了以半片为单位，售卖的这个女装服饰，而且这个网友就吐槽这个女装啊，进入到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拼好衣的一个阶段了啊。 记者也是调查就发现，这个半片衣这个现象确实是存在的啊。你像某个这个女装品牌就曾经推出过一款啊多色自由组合针织开衫啊，在这个链接里边，所有的衣服它不是以件为售卖单位的。你说我买一件没有，对不起，有半件啊，有半片，就是半片的形式在卖给你。消费者想要购买完整的一件衣服，需要至少下单2件半片。 啊，这0.5加0.5等于1，那每片买半片的这个价格呢，已经逼近了很多单件衣服的价格。是的，你以为买半片是不是就半片的价格？它不是啊，你一个半片就一个半片，就已经几乎等于一件了。你看半片针织背心价格123。
1: 啊，半片这个针织长袖的价格，这个153，您想一想，对吧？所以对这个现象，网友调侃了，就说你要不您袖子。

对，你也拆一下吧，你还能多卖一点是吧？哎呀，什么叫模块化呀？这就叫模块化，到女装了啊！要不叫拼好意呢？所以这半片衣服啊，让网友就炸开了锅啊！不只是因为它定价离谱，更因为它实在是就让人突然意识到，就是这个女装行业所谓的这种创新啊，他跟你说我自由，自由组合是吧？所谓的创新，好像全花在创新到让消费者多掏钱上面了。然后你把最近的这个很多这个女装新闻啊，你串起来看，这个半片卖啊，它就是冰山一角而已。你看这个消费者日常吐槽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这尺码越做越小，对吧？你看 L 码，原来那 L 码现在穿出这个 S 码的紧绷感，面料呢越来越薄啊，洗两次就起球变形，而且预售动辄三四十天，等来的这个货呢跟图片完全是两个东西，你想退货还可以，但是运费险覆盖不了，商家就找各种理由来拒收。你一件几十块钱的这个衣服啊，退起来比买的时候费劲十倍。而且就像为了上镜，为了那所谓的网红感啊，这个女装设计它越来越不顾活人感受了啊，全是这个一次性拍照衣，这个面料薄如蝉翼，也不透气不挡风，还透色啊，必须你额外的再买个打底。你说这件衣服行不行？但是里边透啊，你等于花两份钱穿一件衣服。而且呢，这个领口的这个裙摆极端化，就是领口啊，要不低到走光啊，要不这个裙摆短到你不敢弯腰，稍微动一下担心暴露啊。美那是给别人看的，那慌那是给自己受的。而且有的那女装呢，无袖啊，窄肩，溜肩泛滥。就完全无视咱们这个亚洲女士啊，普遍的是肩宽啊，这个穿上，你看这版型不对啊，她穿上就会显得臃肿，把正常的身材逼成了穿搭的瑕疵。还有一些是花哨，不实用的啊，大量的亮片啊，流苏、绑带，这东西洗一回就变形，穿一次就勾丝，你中看不中用。而且还不分季节啊，你看不着，你看不出来这衣服是什么季节穿的，冬天露腰啊，夏天加绒，春秋搞成夹层，永远和气温就对不上，只为了蹭季节的流量。就这些问题它不是孤立的，背后是同一套逻辑。就这个女装市场究竟竞争激烈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款式更新快，消费者口味也多变，库存压力也大，所以很多这个中小商家的利润被压到了极限。所以为了活下来，商家想尽办法所谓的创新啊，就预售是吧，预售是为了以销定产来降低这个库存的风险，这是本质。就是他预售嘛，你先告诉我你想不想买啊，我再产啊，压缩这个面料和这个做工成本呢，为了保利润啊，滤镜直播和精修图呢，是为了最低成本来吸引流量。这每一招啊，你单独看好像都叫生存策略，都为了生存它不得已，但是生存策略你不能以牺牲消费者为代价。甚至刚才说的那个啊，曾经的 M 码你三年间缩水到5到8厘米啊，现在的这 XL 码呢竟不如童装宽松啊，100斤以上无衣可穿，现在是很多普通女性的无奈。这商家在刻意缩小这个尺码，它是什么呢？它好像还有一种这种我个人觉得有种这个消费 PUA 在里边，就是用穿小码等于身材好这样的逻辑来制造一个身材焦虑，既减少了面料成本，压低了生产开支，又迎合了所谓的白又瘦的这么一个单一审美，让女性在自我怀疑中不断的妥协。那因为这个审美啊，这种商家刻意制造出来的审美啊，它是不断在挤压人们的正常的观念的，好像在说不是这衣服不合身，是你不够瘦。那当穿衣的这个核心从舒适得体已经异化成了符合所谓的审美标准的时候，女装就成了一个规训身体的工具了啊！你看这个童装成人化这么一个穿搭热潮，再到现在这个半片衣啊，资本和审美在合谋构建起一个非常严苛的美丽的秩序，就是女性的身体被量化被审视，腰围胸围衣码就成为了一个评判美的标尺了，自然的曲线真实的体态被无视，好像只有

0: 致的瘦，符合镜头审美的这样的身体，才有资格穿上所谓时尚的外衣。之前中国妇女报曾经直言啊，女装尺码缩水是对女性的身材霸凌。那半片衣的出现呢，更是把这种霸凌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就是连一件完整的衣服都需要女性好像拼尽全力才能拥有一样。那更深层的什么呢，是其实是消费主义对女性需求的一个背离。女装设计其实已经脱离了日常穿着的这个着装的一个本质了，它好像成了一个流量和利益的附庸啊！为了适配网红拍照、短视频传播，衣服就省了内衬。你发现很多女装没有内衬，它那面料又薄啊，它不像我们男装啊，男装有点东西哈、啊。那我反正我买东西一定要看面料，我记得小时候看买东西都是手一捏，对吧？捏一下，这面料不错啊！你得看面料，现在面料越做越薄，还压低领口啊，就是制造一些非常紧绷的麻烦，然后呢，再倒逼女性再去买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买打底、买束腰啊，买什么所谓无痕内衣，各种的配套商品，层层收割。而且这种预售啊，三四十天的预售啊，谁能买个衣服等三四十天？你这季就过去了，那他就这么干，商家就靠这个退货库存循环发货。那消费者这个花的新品的价格买到的是流转了多次的这个退换货的商品完后这个大码女装舒适版型实用的设计都被边缘化了，市场上充斥着只为瘦人服务的小众款式，无视了绝大多数普通女性的真实的穿搭需求。所以这半片衣的出现，它实际上映射的是这个行业内卷下的一个无奈的做法。它无奈，但它无奈，但它不对啊。就是当这个同质化竞争加剧，当审美红利逐渐消退的时候，商家好像没有什么能力去突破设计和品质的瓶颈了，就只能在销售形式上玩这些花样，用拆分售卖降低库存压力，提高客单价啊，用猎奇的概念吸引流量。这就是完全是饮鸩止渴，这种方式最终透支的它就是消费者的信任。那当女性买衣服好像开盲盒一样，既要担心尺码，又得警惕这个消费陷阱，当这个穿衣从这个享受变成负担，你再花哨的营销也留不住真正的用户。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它绝对不是半片衣这样的所谓的拼色这样的创意，更不是小码衣的这样的身材的标榜，而是回归到穿衣本质的自由啊！你穿衣自由，穿衣自由，这就叫穿衣自由。自由不是为了迎合谁啊，不是为了迎合你这种尺码，我刻意的去非让自己今天不吃饭，明天不吃饭去节食，也不必为了所谓的时尚去忍受这种不舒服，是无论高矮胖瘦都能穿上合身舒适好看的衣服，你不要让我买不到衣服。自由是服装服务于身体，不是身体屈服于服装。自由是审美多元化啊！你瘦是美，那丰满也是美，健康自信那更是美，更是无可替代的美。所以这种半片衣啊，可以拼凑完整啊，被拆分的女装行业良知被规训的这种女性的穿衣自由，但是呢你需要更久的时间去修复它。所以希望这个女装市场啊，有时候学学男装啊，少一点这个套路，少一点焦虑，多一些真诚和包容。也希望每一位女性啊，都能够挣脱这种所谓审美的枷锁，穿上真正属于自己的衣服，活得舒展，活得自在，不用讨好谁。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 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4: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5: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6: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暨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得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事，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那我们今天暨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西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还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两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大西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10片牛排，暨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这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浮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5: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6: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8: 不给你酒，一些酒肉小吃。
9: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8: 每年都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0: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1: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3: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1: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

0: 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航天员朱杨柱说，
2: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 航天员张志远说，
3: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 航天员黎佳莹说，
4: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印象往之。
2: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美队却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7: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6: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8: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6: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4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5: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0: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沾纸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0: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1: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2: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3: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4: 我叫董坤月。
15: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4: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0: 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大家都知道张桂梅校长啊，托举大山的孩子啊，现在又出现一位男版张桂梅啊，他叫邹志鹏，50岁，江苏江阴人。2007年，30岁的他辞掉了体制内的工作，只身走进贵州毕节的大山。理由很简单，他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山区缺老师啊，原本只打算去一年期满，他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孩子们围着他一遍一遍地唱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啊。唱完，一个孩子问邹老师，能不能把我们教到毕业，他留下来了。谁知这一留就是20年呀。20年里，他辗转贵州、湖南、广东、河南4个省，走进10多所乡村小学，教过的学生超过2000人，数学、语文、科学、体育，学校缺什么老师他就补什么。孩子基础弱，他课后加练，山里娃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他一次次带他们走出去。在河南夹县他待了5年了，住的地方就是学校的门卫室，一口小锅煮一锅清汤白面，没有油花，没有青菜，就是他的一顿午饭。他穿的那件 T 恤泛黄了，洗的面料发薄了，都10块钱买的，穿20年了。脚上那双鞋鞋底都开裂了，两边都开胶了，脚趾处磨得发亮，穿了6、7年都舍不得换，还能穿。他给自己定了标准了，1个月的开销不超过100块钱。从河南回老家江苏，火车坐30多个小时，从来不买卧铺，硬座去硬座回。他这么省这么抠，省下的钱去哪儿了？早年支教的时候，有些学生交不起一个学期60、70块钱的学费，辍学了。邹志鹏一家一家的去劝，把孩子一个个带回课堂，学费他来交。20年间，他为困难学生花的钱，据不完全统计，超过30万了。这些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寒暑假别人休息，他去打零工、做家教、搞装修，在工地上做一天算一天工钱，日结工，一个暑假能挣够下学期的生活费，再回到学校。有人说他傻呀，你有钱不去挣，还把钱往外送，他也不是说没有动摇过。远离家乡，条件这么苦，收入微薄，长期跟亲人分离，他说退堂鼓我也打过但是每一次想走的时候说耳边总会响起孩子们读课文的声音，村里老人塞进手里的热红薯，毕业生打来的报喜电话，走不开干脆就不走了。庞庄小学的石麦仓老师评价他，就一句话他像一盏灯，照到哪里哪里就亮堂。在夹县的这些年除了上课邹老师还张罗着修漏雨的屋顶，换老化的门窗，给孩子们添置饮水机今年秋天他又转到东坡小学这个学校，开始教一学年的这个是新一年。

转账捐款，他回应说收到大概3-4万块钱会全部用于支教和公益，未来会公示把钱落到实处。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啊，他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迈出第一步就没停下过，想坚持一辈子。20年前他30岁，辞掉了工作，坐上硬座走进大山，也错失了爱情啊。他一定不知道这一步迈出去再也没有回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20年只做一件事儿。一件10块钱的衣服穿20年，一双开胶的鞋穿6-7年，一个月花不到100块钱，对自己抠门抠到极致，却对学生们倾其所有。他把自己的日子过到最简，却把2000多个山里孩子的人生拖到了更高的地方。他说呀，此心安处是吾乡，河南已经是他的第二故乡了。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几个字儿，他用了20年去兑现呀。

0: 热评。
1: 热搜热评。据江苏新闻报道，南京65岁的陈女士家中电路跳闸了。那物业人员初步判断是线路是有短路的隐患的，但是没有进行维修。陈女士让女儿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上预约上门检修。哎，进门之后啊，师傅拿出了检测仪器，对着屋内的墙面线路进行探测。啊，随后呢，拆开了家里的配电箱外壳。啊，拆完之后，师傅说呀，问题很复杂啊，需要2800元。陈女士同意了啊，维修师傅又喊过来一名男子，花了半个小时更换了一只市场价也就是几十块钱的漏电开关。陈女士和女儿都觉得这收费太离谱了，拨打平台客服电话进行投诉，要求平台提供完整的维修单据啊，列明更换配件、上门工时、各项收费的明细清单。可连续多次投诉，平台客服始终没有出具明细单据。验房师评估说，这开关价格也就是几十块钱，啊，维修合理费用啊，不应该是超过300块钱的。哎，这要了2800。目前呢，平台仅同意啊退款1000元，家属还是没有接受。啊，2800退1000，1800也非常贵呀。啊，你几十块钱的开关，2800元的账单，近10倍的差价了。这不是市场定价，这是信息差套利。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只啄木鸟已经不是第一次啄人了。2025年央视三五晚会上就报名啊，这个点名曝光过他，说他小病大修，无病乱修。平台当时被曝光之后，立马承诺整改，上线 AI 询价，完善培训，推出举报奖励。啊，可现在呢？如今呢？一年多过去了，消费者还在被宰呀。有维修师傅啊，对媒体说过一句大实话，说这平台啊，能抽成，抽走近60%，师傅要赚钱，只能报高价。说遇见不会的，就是维修不会的，我就去抖音上查，说报价低，赚不到钱。而且平台所谓的培训，侧重话术而不是技术，这种模式之下，维修师傅他不是工程师了，他不是手艺人了，他就是个销售员了。问题出在哪儿？就出在这平台模式本身。平台把维修师傅们当成了流量变现的工具，而不是服务的提供者，啊，抽成拿走了大头，留给师傅的空间只剩宰客了。而平台对入驻人员的资质审核长期流于形式。有的维修师傅啊，连这个电工证都没有就上岗了。有平台的库房里查出了没有3C 认证的产品。平台号称有3级的投诉机制，实际执行起来形同虚设。出了事儿就退款，退的也不多，退多少平台说了算。消费者要这个啊，这工单明细没有，不提供。就这种线上派单、跨地域管理的模式啊，它监管天然是有困难的。啄木鸟这平台注册地在重庆，消费者在南京，师傅是谁，有没有资质，报价合不合理，全凭平台一张嘴。啊，消费者投诉到12345，跨省协调一轮又一轮，最后退个1000块钱，啊，还剩1800呀，那够贵的呀，草草收场吗？那么大家都在批啄木鸟怎么着怎么着，但是有没有一个解决方法呢？我倒是有个思路，啊，就让维修回归到身边。哎，什么意思呀？你看啊，咱们商务部等13部门早在2023年就发文要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明确提出规范有序发展及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于一体的社区工坊，明码标价提供平价维修服务。广州、昆山等地已经在落地了，把社区里的维修点统一标识，统一服务标准，从业人员持经营服务卡上岗，点位录入动态管理系统，日常巡查常态化。就这种模式，它的逻辑我感觉要比这啄木鸟平台要靠谱得多。一个开在你小区门口的维修店，老板可就在附近呢，他做的就是老街坊生意，他敢宰你一次，第二天全小区都知道了。啊，地理约束它就是道德约束，平台上的维修师傅做完一单就跑了，下一个城市接着宰，身边的维修店跑不了啊，坑人一次可能就丢了方圆3-4公里的全部生意。就这种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天然监督，比任何投诉机制我感觉都管用。哎，更重要的是啊，线下的维修点监管起来要容易得多，市场监管部门

0: 到店里查一次，资质啊、价格呀、配件来源呀，一目了然。出了问题，找得到人，查得到账，不像平台投诉要跨省，举证全靠消费者自己。当然，把小修小补请回社区，得有人组织，有人管。这监管部门要把好入口关，就从业人员有没有资质啊，有没有经营服务卡啊，报价有没有公示。你看广州的做法是在这个岁好办 APP 和月消费小程序双平台上线，市民打开手机就能查到附近的正规维修点儿，啊，手机维修、家电维修、钟表维修一网归集，就这就把信息差抹平了一半啊，对吧？就你不用再靠搜索广告碰运气，打开自己地方的政务平台，附近的合规维修点一目了然，对吧？这啄木鸟挣的不就信息差的生意吗？你把信息差抹平了。家庭维修啊，它是典型的非标服务。什么叫非标？它没标准，它意味着信息差天然存在。抹平信息差靠的不是让每个消费者都变成电工，而是让服务提供者被看得见、找得到、追得着。平台模式如果做不到，就让身边的店来补位。维修这个行当啊，离消费者近一点，我感觉离良心就近一点。所以说啊，别让一个六旬老人换个开关还要靠投诉、退款、打折什么的来讨公道，还得曝光上网，让身边的维修店治好维修刺客的病，这才是民生服务业该有的样子。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在重庆，一个2岁2个月的孩子从18楼阳台翻了出去。哎呀，那天下午，一家三口刚从海洋公园回来，妈妈去开会，爸爸崔先生把孩子放在沙发上看动画片，怀里还抱着最喜欢的被子，然后他出门遛狗了。12分钟之后回来，孩子不见了，冲到阳台往下看，孩子已经倒在了地上。这阳台栏杆超过1米高，之前装过简易的防盗窗，后来拆了。事发时窗户没关，法医推测孩子踩着阳台上的洗澡桶的边缘，一只手抱着被子翻了出去，坠落时砸中树杈，严重内出血身亡。警方结论，意外事件，不符合刑事立案标准。崔先生就是孩子爸爸，被带走调查，当晚就释放了。法律途径就剩一条了，孩子母亲如果愿意，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追究父亲的民事责任。法律上说得通，情理上过不去呀。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1条写得明明白白，不得使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看护状态。你把2岁的孩子独自留在18楼，无论离开多久，行为本身已经违法了。律师说得很清楚，崔先生存在明确的民事监护过错，且过错跟坠亡后果直接相关。但是刑事追责被排除了，原因就在于过失的认定标准。这刑法上的过失啊，应当是他要求是应当预见危险而没有预见，或者预见了却轻信能避免。就一个2岁孩子踩着洗澡桶爬上窗台翻出去，这在法律层面来看属于多因素叠加的偶然风险，不是必然高度可预见的风险。而且他出去遛狗，外出时间也短，目的是遛狗，阳台1米多，本身也合规。就这些因素叠加，让过失致人死亡罪这个构成要件是不能成立的。对比另一个案子，大家可能就懂了。2025年河南固始，一位母亲晚上外出喝酒，把3岁儿子反锁在家，凌晨2点孩子从5楼坠亡，这母亲被判过失致人死亡罪，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这两个案子区别在哪儿呢？母亲外出时间长，她出去喝酒，从晚上11点到凌晨2点，3个多小时。孩子醒来找母亲的可能性很大呀，母亲对安全隐患有明确的认知。而崔先生这个事儿，他就出去了12分钟遛狗，法律上很难认定他应当预见一个2岁孩子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完成踩桶、翻窗户、坠落这一整套动作。法律给了这位父亲一个意外的定性，但是这个定性啊，保护的是不构成犯罪，而不是没有犯错。他民事责任跑不掉。崔先生自己也说了，我愿意承担责任，很愧疚，但是赔多少钱？赔半天也是赔你妻子，一家人还有必要赔吗？所以这个民事责任估计也不用承担了。你赔多少钱也换不回一个孩子的命啊。而这事儿吧，我看媒体报道说这位父亲长期极少的参与育儿，没管过孩子，等于是这位母亲是丧偶式育儿而更让人心里发堵的是另一件事的一个细节。在殡仪馆，孩子母亲在

0: 殡仪馆打了丈夫三巴掌。没想到这崔先生当时回应，你再动我一下就报警。失去孩子的人，母亲失去了孩子，在殡仪馆打你几下子啊，你还威胁报警。哎呀，就那一刻的荒诞呀，比这个悲剧本身太让人窒息了。就这起事件的法律争议可以交给法院，但安全教训必须要交给所有家长啊。我看有救援队的负责人给大家提了个招啊，提了个醒，就六岁以下儿童啊，对危险几乎是没有认知能力的，就家长必须确保孩子始终在视线范围之内。阳台啊、窗户、楼梯，这都是儿童坠楼的高危区域。关好窗户，加装防护栏，封好防坠网，就这些物理阻断措施，比任何就出去几分钟的侥幸都管用。十二分钟啊，阴阳两隔。十二分钟遛了一趟狗，也失去了一个孩子。法律说这是意外，但是咱做父母的赌不起这个意外啊，一定要慎之又慎呢。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啊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啊，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啊，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啊，更加舒服了。哎，说得再好啊，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先打先得啊！400-656-0303，400-656-0303。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清仓了，清仓了！
8: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9: 全场清仓聚会。
8: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9: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10上万表，
8: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9: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8: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9: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8: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9: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8: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9: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国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 见过有人靠模仿别人把自己模仿成200多万粉丝的吗？有啊，但是最后把自己模仿进了法院了，赔了人家31.5万。啊，事情是这样的，去年10月，一个叫四川芬达的网红，啊，开始疯狂的模仿知名歌手杨坤，戴墨镜，顶着一头乱发，把杨坤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夸张成断气式怪叫，在地上像软体动物一样啊扭成 U 字形爬行，还给人起外号，什么拉布拉坤、黄焖鸡米坤啊、七度坤肩，这满天飞这些外号。哎，更过分的是啊，把杨坤的歌改成了他们向我扔粑粑，啊，加上撅屁股、挂裆这些低俗的动作。杨坤啊，一开始想通过平台投诉让对方收敛，结果呢，对方变本加。

传票之后，这俩人非但没停啊，反而把起诉当成了流量密码，直播间这人气啊水涨船高，还发了一首你礼貌吗来嘲讽杨坤啊。一个多月涨粉200万，靠侮辱别人赚来的流量，每一分都带着侵权成本。2025年10月30号，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判决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杨坤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1.5万元。这俩人还不服，上诉。今年2月11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终审生效之后，两人拒不履行，杨坤申请了强制执行，3月26号立案，直到9月11号，就最近，这俩人才发布道歉视频，承认创作分寸失丑啊，失手言语和演绎失当。而杨坤呢，31.5万全额捐赠给公益组织，用于帮扶孤独症群体以及及其家庭。你看，一边是拿丑话换流量，一边是把赔偿全捐了，谁体面谁难堪，这不用多说吧。模仿明星这事儿啊不新鲜，电视时代就有啊，周杰伦、谢霆锋的模仿者一大堆，但那个时候的模仿秀吧，人家到底还是有点真本事的。你看汪峰的模仿者丁勇，歌舞实力还是比较到位的，可是后来因为用汪峰的真名和照片做盈利宣传，被汪峰告了，索赔50万。但丁勇至少还能唱个歌，可是现在这些山寨明星呢，低俗就是他们最大的本事。法律怎么看呀？律师说得很清楚，公众人物对轻微模仿虽然有这个容忍义务，但模仿不能丑化、贬损，不能使用侮辱性词汇，啊，超出合理范围就要承担侵权责任。模仿是致敬，丑化是就是侵权，这条线不能踩。但话说回来，小范围私下的模仿搞怪，迎合大众猎奇找乐子，咱也能理解，大众需要一些俗的东西来娱乐，不鼓励，但该给民间留点生存空间。但问题是啊，现在的很多山寨明星他是寄生属性的，他没有硬实力，全靠恶搞低俗博眼球啊，这已经不是娱乐了，是群魔乱舞。对明星冒犯恶搞，既是对偶像本身的不尊重，也是对粉丝心中美好回忆的侵扰啊。市场逐利，山寨之风泛滥，无休止的模仿只会扰乱文化和经济生态。杨坤这31.5万捐给了孤独症群体，他用法律武器守住了底线，又用善意回应了恶意啊，这才是认真了的胖子的该有的样子。不跟你吵，法庭见，赢了拿钱做好事啊。素人该不该被追责啊，山寨明星该不该被告，决定权啊在这个正主明星手里。明星有的人家不当事儿，心大啊，人家有笑纳的自由，但是也有拒绝的权利。杨坤选择拒绝，不惯着你们没毛病。总之啊，山寨可以，但别拿没底线当本事。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麦克斯研究数据显示，说近年来啊，在中小学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博士学历的老师数量快速增加。根据教育部更新到2024年的教育统计数据，第一财经梳理发现，说中小学专任教师中拥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超过5900人，现在是5910人啊，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超过85万人，两者合计来看，拥有研究生学历的超过86万人了。而且这些年啊，名校硕博士到中小学，尤其是中学教书的情况越来越多啊，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广州、杭州这些大城市，以及经济发达城市、经济强县的重点中学中，更是出现了名校博士扎堆聚集的现象。啊，例如根据深圳中学的简介，深圳中学有博士教师100多人，清华北大毕业的教师150多人，哈佛啊、麻省理工、牛津、剑桥等境外顶尖名校毕业的教师100多人。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竞赛金牌教练、名班主任30多人。我看业内分析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包括北上广深杭以及苏州、厦门在内的城市，说十几年前呀，就已经开始大量引进研究生到中小学任教。还有一些经济发达的中小城市、县城，近年来通过较好的福利待遇，比如编制、安家费啊等等，这些也吸引了大量的研究生。

同时呢，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之下，很多在职的中小学老师啊，攻读教育学硕士博士，就大量的硕博士到中小学任教，对学校品牌教学等的提升啊，那是都有促进作用的啊。对此我怎么看呀？我认为啊，就顶尖名校毕业生去当中小学老师，这是一种趋势啊。可以预见的是啊，今后必然会有更多名校生跟进效仿，清北呀啊，包括顶尖名校啊的境外顶尖名校，哈佛、牛津啊什么的，这些硕士博士越来越多的去当小学老师、初中老师、高中老师，啊，很难说这到底对不对、值不值，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就是个趋势，未来是个大方向。那么其次呢，不要再去争论什么清华北大的高学历人才去中小学当老师啊，算不算大材小用？找工作这是个人私事，我们也无权干涉。从现实角度来说，这都是非常务实理性的选择，工作稳定啊，可能还有编制，福利待遇非常高，安家费啊、买房还有优惠等等，对吧？这些待遇对这些年轻人是有足够的吸引力的。你像这深圳龙华区曾在2019年的时候发布一则招聘信息啊，其中当时就说年薪啊，本科生26万多，研究生28万多，五险一金，全日制博士奖励20万，优秀毕业生奖励3到8万，优先申请人才住房、长租公寓，全年带薪休假165天加。另外呢，还有什么安家费、解决子女入托的福利等等啊，这条件够诱人吧？那么第三啊，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啊，但过去的确是人才的洼地，基础教育要有人才去填充啊，要涌现出更多的好老师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但是引出一个问题，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呢？最起码高。

0: 大的教授水平够高吧，你让他们去高中当老师，他不一定玩得转，对吧？就从高学历人才到一个受人尊敬的好老师，对这些顶尖名校的学子来说，恐怕要从零开始。因为教育是具有专业性的，师范学生那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他不一定比得过师范学生，对吧？而且呢，他们进入学校的门槛啊，他也未必真能适应。我记得前两年有一则报道，就深圳外国语学校国际部校长吴小丽当时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些清北大学生啊，干了半年啊，户口也解决了，在深圳也了解情况了，然后呢就跳槽了。为什么跳槽呢？因为这些顶尖名校的学生来中学教书啊，他有一种职业幻灭感，说现实和他们想的不一样。哎，这吴小丽所讲的职业幻灭感指的就是现实跟想象脱节了。有些清华北大顶尖名校的学生，他不适应、不习惯、不满足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啊，且不说离开，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把中小学当跳板，但离开这件事的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清北生当小学、中学老师，符合加强基础教育的方向，这是值得鼓励，但是也不能搞成清北小学教师的形象工程。既要鼓励清北学生、顶尖名校的学生进中小学，也得保证他们能留得下来、融得进去，还得做出成绩。我想清北的去中小学当老师，我觉得也必然不是为了提分去的，可能这也不是他们的优势。那他们独特的优势是什么呢？我看有业内人士解释说，第一啊，能够转型成为学科竞赛教练，这个智力密集型的工作的确一般学历的好像干不了，对智商要求比较高。那么第二则是具备学术资源和能力，来带学生、带课题、做项目、搞发明啊，攒履历。为什么要干这些？这些对于学生申请外国名校是特别管用的，而这些正是那些超级中学看重的。那么至于这些顶尖名校的人才来到中小学能不能干出成绩、做出成绩，也得且行且看。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9月14号，中国清宫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撤销第三届中国酿酒大师称号的公告。公告说，2021年，中国清宫业联合会与中国酒业协会共同完成了行业性、企业性、非社会性的第三届中国酿酒大师的评选。应行业企业需要，2023年为获评的41个人颁发了证书。为严格落实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规范行业秩序，经过自查并研究决定，撤销与中国酒业协会于2021年共同评选的第三届中国酿酒大师的称号。说各有关单位和个人啊，不得以任何方式、途径使用上述称号开展宣传、推介活动。这是中国酿酒大师没有了。其实就在8月份的时候啊，中国烹饪协会也连发份2份公告。第一份说历年评定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啊等各类含大师、名师这个称号的证书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任何效力。第二份撤销之前授予的各类什么之乡啊、之都啊、美食地标城市全部授牌，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使用这些称号。现在集中清理了一大批大师啊、之乡啊，回头想想这些年大师头衔得泛滥到什么程度啊！这中餐界遍地都是大师，随便一个饭店门头上挂着好几个中国烹饪大师的牌子，消费者分不清楚谁是这有真本事，谁是花钱买的头衔。有的评价门槛模糊，标准不够透明，有的巧立名目变相买卖头衔。更有甚者，协会与盈利机构合作，把奖项当成牟利工具，收取评审费、牌匾费，变相售卖荣誉称号。商品因为一纸虚名溢价数倍，消费者稀里糊涂的为大师买单了。行业协会成了头衔批发商，评比表彰成了一桩生意。这不只是注水了，这是自毁长城。除了给人戴高帽啊，还能给地方贴金。一些地方热衷于通过协会授牌打造什么特色之乡、产业之都。相对应的是，行业协会借机向地方漫天要价，出售名片，像中国书协、中国影协以合作名义向文艺创作基地收取活动经费，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以评价认证为由向参评地区收取高额服务费。这两起案例去年7月被作为典型问题通报。打造地方名片成了花钱买牌的生意，既对实质工作没有意义，更劳民伤财。如今啊，这些协会自己动手清理门户，不是主动觉悟，就是被新规逼到了墙角。但不管主动被动，这都是一件好事。行业协会终于开始挤水分了。不止餐饮啊、茶叶啊、玉雕啊、工艺美术啊等多个行业协会啊，都相继清理了各自自主认定的头衔啊大师。类似的清理一定还会继续的。行业协会的存在本来是为了什么呢？是沟通行业和政府，做桥梁、做纽带，服务行业发展，为政府建言献策，制定行业标准，整合行业资源。它不是靠批发大师头衔敛财的头衔工厂，对吧？就人社部门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政府评的非遗传承人、工匠劳模，这些头衔是有效的。这次清理的呀，是行业协会未经官方审批的商业化评比。就说白了，那些自己给自己发证的大师，从现在开始不作数了。大师称号成色如何，不该由协会自说自话。新规明确，评比表彰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未经批准的一切称号一律无效，这是一条刚性底线。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消费者认的是手艺，是味道，不是一张印着大师的纸。行业协会应该做的是牵头制定行业标准，提供专业指导，推动行业健康发展，而不是把大师当成生意来经营。中国烹饪协会这次清理大师，包括那个工艺美术啊、玉雕啊等等各类头衔是正本清源的第一步。包括酿酒大师也取消了，正本清源。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真正经得起检验的评价机制，标准透明，程序规范，不收费，不注水。少一些大师吧，多一点工匠精神，这才是行业协会该有的样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9月25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平型关大捷。在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在晋东北取得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另外，在

0: 2020年的一起宫廷案件，明光宗朱常洛服下红丸后离奇去世，和移宫案、挺击案合称明末三大案。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5日，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大捷。所以今天呢，应该是中国人记得，我相信也是很多人一直记着的日子。平型关大捷，平型关在哪儿呢？在山西。聊平型关大捷，聊它的意义，就要把背景讲清楚。大家知道，1937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用我们的话讲就是全面抗战爆发。实际上，中日之间的战争从1931年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就已经开始，所以我们现在讲叫14年抗战。那么全面抗战，老说法讲是8年，是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算起。那日本人很狂妄啊，而且人家是处心积虑，早有准备啊，所以很快拿下北平，拿下天津。按他们的想法，就是要拿下华北。拿下华北有一个地儿很重要，山西。所以日本人提出什么呢？1个月拿下山西，3个月灭亡中国，这是人家的时间表。很多人知道有所谓3个月灭亡中国这样的说法，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分子提出来的。但是前面那句，它有个前提啊，1个月得拿下山西啊，这是他们的算计。而且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气焰甚是嚣张啊，大家都知道，日本一个是国家比较小，它的资源啊，它的人口都是很有限的，

之后呢能获得巨大的利益，自己跻身列强俱乐部，而且抢一个盆满钵满。所以你从这个一个月拿下山西啊，三个月灭亡中国啊，从他这个叫嚣你可以看出这是他真实的战略，他真这么想的。他还是要按照以前的路数，非常短的时间把你打倒在地。所谓灭亡中国，那我理解当然不是说整个中国就没了，而是他要把中国打倒在地，逼你签投降协议，就像以前马关条约一样，割更多的地，赔更多的钱，他大获全胜，以战养战嘛。当然他还可以借这个胜利的优势分裂中国，培植各个傀儡政府，分而治之。总之啊，他觊觎中国已久啊，各种想法各种方案层出不穷啊，这也是由他的国情决定的。所以你看毛泽东《论持久战》，那是一部非常光辉的著作，非常的高瞻远瞩，切中要害，就是对日本这样一个国家你怎么认识他，对日本这样一个敌人你怎么才能最终打败他。那《论持久战》写得非常清楚。所以那本书出来之后，当时这个民国政府啊，他不有一个国防军事委员会吗，那李宗仁就要求这全国通读都学认同嘛，说的对啊。但是确实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日本侵略者呀，武装到牙齿，他也知道战争持久对他是不利的，所以他一出手就想一剑封喉，一击必杀，就想凭借自己在军力上的优势尽快获得战争的胜利。所以在1937年，我们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日全面战争开启之后，那日本人打的是非常嚣张的。你说全面侵华，在华北人家打得很顺手，在淞沪中国军队损失惨重的很啊。那翻回来，对于偌大的中国来说，就没打过像样的胜仗啊。如果你有点历史眼光，你看从1894-95年那个甲午战争开始，就对这个所谓罪而小国日本你没有任何优势啊。那你想对我们的民心士气当然也是一个巨大的挫败。所以这个时候

你想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战争史，大家都知道这第一仗的重要性。你第一枪就哑火了，那后边怎么办？所以第一仗是务求大胜，但是你面对的是什么人呢？又是极其凶恶的敌人。当时八路军要应对的是什么人呢？日本第五师团，号称叫钢军，都不是铁军，钢军，那是人家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那怎么办？那你也不能逃啊，也不能躲呀，上呗。最终在1937年，你看77卢沟桥事变嘛，然后813抗战是淞沪是吧，然后就在9月25号，在山西，在平型关，平型关大捷。这个大捷具体讲呢，当时是115师啊，在平型关设伏，这算是以逸待劳吧。最后成功的围歼了板垣师团，就是他那个第五师团啊，他是辎重队，另外还有他的21旅团的一部，击毙日寇1000人以上，汽车100多辆，还有大车，这个数字有说100多辆、140辆，甚至到200辆的，多种说法吧，这考证不一了。你说是辎重队吧，他的战斗力相当强悍。其实双方一交手，你想敌我都大吃一惊。咱们这边115师底子是红军啊，久经战阵啊，能征惯战，遇到这样强悍的对手以前没有过。那边鬼子也没有想到，在这居然中个埋伏，最后来个全军覆没。这个平型关大捷呢，就是在9月25号打了一天，在这天之前，你要埋伏吗？要布局吗？又赶上大雨，当时115师官兵是冒着大雨提前进入伏击阵地，静候敌人，这叫请君入瓮。结果到9月25号早晨，人家这个辎重队就来了。他这个辎重队是半机械化吧，100多辆汽车，还有1200辆大车，大车就是马拉、牲畜拉的这个。我们知道八路军的总指挥是彭德怀了，他审时度势，放掉对方先头部队，打辎重队，因为第一仗啊，务求全胜啊。而且彭德怀提醒，注意抢占制高点，115师是占据地形优势的，所以敌方进入埋伏圈之后啊，长枪短炮一阵招呼，日本人当时就懵了。但是呢，我们不是说嘛，他虽然是辎重队啊，战技术素养非常高，武器也很先进，那和中国军队比起来，人家确实当时先进。我不是聊过吗？你说这个日本人啊，他的国力是有限的，国内的人口资源都有限，所以他对华作战一开始就把家底亮出来，就希望第一时间最短时间把你打趴下就完了。你要跟他耗，那你看敌我双方都有这个回忆录，你看你就明白了，越往后这日本兵越不能打。那恰恰是平型关作战这个时候是人家力量最强的时候，状态最好的时候，所以短暂的被打蒙之后很快组织反击，而且他那个指挥官也很有作战经验，马上就发现有一个制高点叫老爷庙啊，想攻占那个制高点。如果人家把那个制高点攻占了，那你八路军陷于被动，那115师就前功尽弃。所以双方又展开对这个制高点的争夺。115师这边呢，虽然做了精心的准备，但确实武器和人家差太多，也没有炮，所以一度干脆和日军展开白刃格斗。所以实际上我们损失也不小，但是最终打了他一个全军覆没。因为当时日本人确实很骄横很强悍哈，我看一些回忆录讲，最后连个活的俘虏都没抓住，人家打不过自杀，军旗一烧啊，不活了，给你来这个。这是我们对日本侵略者啊，这个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军队这交手获得了第一手的认知，这为我们以后对日作战也算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吧。不管怎么说，平型关大捷是大胜啊，是全面抗战以来，甚至你说918算，你还可以从甲午战争算，我不是说了吗，你没打过像样的胜仗啊，这回不一样，彻底扭转。所以坦率说，这是伏击战，这也不是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但是它确实激励了我军将士，也激励了全国人民啊，让大家对抗战有了信心啊。日本鬼子不可一世，他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呀。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次平型关大捷它的意义，它的价值是非常之大的。话说在日本，他那个陆军元帅叫杉山元，杉山元有个外号叫便所匪。便所匪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厕所那个门。那怎么起这么个外号？就从里边往外推也行，从外边往里推也行，这人没谱，没个准主意。当时是他拍胸脯跟天皇说，三个月灭亡中国。这天皇就找他，你哎，这三个月到了灭亡了吗？行吗？还有这事儿吗？这位就答不出话来了。远近高低

0: 天大不同，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5日，1620年9月25日，明末著名的红丸案。红丸案啊，明朝这几大疑案谜案之一吧。红丸啊。

面上看是医疗事故，当然这背后隐藏着多少秘密哈、啊，到现在也未必能说得清楚。当然这是史家也是很多历史爱好者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那影视作品呢，当然也愿意拿这事儿做个题材啊。但这事真相到底是什么，其实有不同的说法，或者说很多具体的细节在史料上有记述，但是把这些细节串在一起的那个逻辑恐怕是需要人们推测了。说这个红丸案啊，就是皇帝吃个药然后就死了，这个事儿在明朝这不是一次，明朝曾经有多次就这皇帝身体不好，然后吃了这个什么方士啊、半仙啊进的这个丸药、丹药，然后很快就完了。那这种事儿你可以把它看作是皇帝啊迷信啊，古代医疗技术不发达呀，你可以这样解释，这也没什么不对啊。但是它更多的还是让人们得亏权力斗争，就宫廷的权力斗争啊，这种残酷各种势力之间的博弈啊、争夺呀，那皇帝很可能是什么呢，是一个牺牲品。所以你这样看红丸案啊，也许能看出点端倪吧。这我们就说到1620年，就是万历48年，主角登场是明光宗朱常洛，他登基，他是刚刚从太子摇身一变成为大明皇帝，他父亲就是万历皇帝呗。这个万历皇帝呢，喜欢一个女人，就是郑贵妃。这个郑贵妃生了儿子了，是朱常洵，被封福王。所以你看啊，这个万历皇帝遇到了一个很多皇帝都会遇到的难题，就是说太子是谁啊？按说是嫡长子，对吧？有的国家搞什么兄终弟及，那么中国那几千年文明史嘛，在皇帝的这个继承问题上采用的是嫡长子继承。你要具体分呢，有嫡长子、庶长子，那嫡长子或者嫡系你没有，那就是庶长子也行啊，就按这规矩来。你比如唐高宗李渊，按说继承他位置的应该是他的这个长子，就是李建成，结果怎么样？结果李世民造反把他杀了。但是杀归杀，你李世民可不对啊，你可不是嫡长子，你这么搞，你考虑你将来怎么办，你的继承人问题怎么解决，你看那就来了。那我们刚才讲那个万历皇帝，他那个长子就朱常洛，应该是朱常洛，但是呢喜欢郑贵妃吗？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那你说你立谁啊？那么朱常洛和他的母亲是得不到皇帝的喜爱，就很边缘吧。那万历皇帝呢，那也没办法，他没有办法和这个传统去对抗，他倒是想喜欢郑妃啊，把郑妃的儿子立作太子啊，但是这个规矩你破坏不了啊，你破坏了大家不认呐。这个规矩讲叫有嫡就嫡长子啊，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这是规矩。所以这个万历皇帝就是因为继承人这个事儿哈、啊、和这个朝廷这帮大臣斗了15年。就说结果吧，最后只好立这个朱常洛，没办法，你这儿要变了，你想后边你怎么办啊？你想明朝的大臣们也是比较猛啊。最终朱常洛登基，万历完了，轮到我了。在万历48年7月21日登基，这一年朱常洛38岁，肯定是不年轻啊，但也不能说老啊。而且有史书记载，就是当时，精神很好，步履稳健啊，没毛病。你想古代皇帝其实你要想勤政啊，那需要干的事儿可多呢，那这位还行，勤政7月22日一大早到8月初9日，这天天忙于政事。大家一看，嗯，可以可以，这个新皇帝励精图治啊，没什么不良嗜好，挺好啊，减免赋税啊，提拔官员啊，发放军饷啊，这一样一样干啊。但这不就10天吗，到8月初10日这就有事儿了，宫里传出消息，皇帝不行了，病了，而且这个极度恶化啊，卧床不起，是怎么回事？查一查，查出事儿来了。嗨，那个郑贵妃，就是老皇帝万历一直宠幸，想把郑贵妃那儿子福王搞成继承人，这不是没成吗？那个郑贵妃，你说老皇帝不是死了吗？死了他没死啊，他也不需要陪葬啊。他导致这位新皇帝上岗10天一病不起，你说这真的假的呀？这是真的。你说皇帝缺女人吗？你还什么近8名美女？是这样子啊，他刚当上皇帝，一说皇帝3宫6院，你仔细查吧，那都是他爸爸的。你想明朝或者说中国古代很讲究这个纲常的，这不能乱啊，这不能乱啊。那你说新皇帝自己的女人呢？你选妃那是有程序的，全国选美女啊，那一时半会儿这出不来呢。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位正妃进上8名美女啊，这新皇帝就得着了。当然我们可以揣测郑妃她的这个阴险之处。

把这个新皇帝搞掉，搞掉之后我这儿子是不是就能当皇帝了？恐怕他有这个算计，但实际上也不好讲，因为呢这位新皇帝人家有自己的儿子，只不过儿子很小啊。那郑妃呢只能说主少国疑，是吧，立太子不如立新皇帝的弟弟，那我这儿子，他只能这样。但是你这个做法群臣恐怕不会认同啊，那老万历那么折腾，折腾十五年大家不也是扛住了吗？你这个想法不一定能实现。所以就整个鸿门案哈，有人说怀疑郑妃是幕后黑手，可以有道理，但是首先没有特别明确的依据啊，没有证据，再就是最终他也没得逞啊。即使他这样想，有这个阴谋，这个事态也没有朝他希望的那个方向发展。当然你也可以说，哎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但试试总是可以吧，也许吧，我们只能这样猜了啊。总而言之，皇帝白天勤于政务，晚上又忙，是吧，所以十天身体不行了。那你说皇帝病了得治啊，人家有御医啊。我看到不同的说法，有说是没找，有说是找了但是没什么效果。你可以理解，给皇帝治病那大家很小心，用药很谨慎啊，就是有疗效他肯定慢，皇帝还等不及，就找了个人。找了什么人？找了个太监，这个太监叫崔文生。当然这个太监人家是管药的，按说也不完全是一个外行啊，但这位太监开的药是泻药，这皇帝一晚上泻30多次，那你看那好人那也完了，就是病体加重，是这么个状况。这位崔太监呢，司礼监秉笔太监，但是呢在之前他是郑贵妃的人，在人家的寝宫里做事，所以一般认为他和郑贵妃的关系会比较密切。那是不是郑贵妃暗示他用这药呢？这是要搞死皇帝啊！这是这时候呢，内阁首辅叫方从哲，这方从哲这就往宫里跑吧，又撞到那个御医，御医跟他讲，这不对呀，这对吧，本来皇帝身体虚，你再一泻，虚上加虚，这要完呢，气若游丝了。方从哲也很着急，那你说有救吗？御医们的意思就是说有救，就慢慢补啊，慢慢补啊，虚吧。但问题在于皇帝对御医已经不信任了，你这怎么办？这时候呢，皇帝又宣内阁首辅方从哲赶快来议事，来宫里。但这位光宗啊，朱常洛确实可能觉得自己活下去希望渺茫哈，就等于说托孤这意思了哈，给我修陵寝啊，辅佐太子，我上不了朝，你当好家，就开始来这个了。当然方从哲就得劝啊，这个吧，还有生的希望，咱得治，对吧？这时候又有一个医生啊，或者说是一个官员吧，跳出来了，叫李可灼，进红丸，他是鸿胪寺丞，是六品官呐。但这个李可灼啊，有这么个问题啊，就是说他所在的这个职能部门啊，主要是搞礼仪的，搞个什么大典啊，封个什么官员啊。但是老万历在朝的时候，封就老封那谁啊，郑贵妃，老是为他办，所以一般认为李可灼和郑贵妃关系也不错。李可灼是讲我有灵丹妙药，我能治百病，他本人不是医生，但人家有这个红丸。其实说起来吧，这个大明皇帝啊，从这个嘉靖开始就好这口，炼个丹啊，吃个药啊，就这个。这个8月29，皇帝吃了李可灼的药，这个仙丹啊，红丸吃了一粒，吃了一粒说感觉很好，这晚上又招来又吃一粒，这到9月初一，寿终正寝，红丸啊，药丸啊，是真完了。所以所谓红丸案啊，就这位朱常洛当皇帝当了不到一个月，人就完了吗？这是一个案。那这个案刚才我不是说吗，很多人把矛头指向郑贵妃，甚至那两个医生，所谓的医生，从崔太监到李可灼，这都和郑贵妃有关，所以这个逻辑链条似乎很清晰。那你说这么多人看的不拦一下吗？有意思或者耐人寻味就在这儿。一个是内阁首辅那个方从哲，他呢你说多大的忠臣谈不上，脑子肯定没问题啊，所以他难道不知道这个药这不能瞎吃吗？但他说的话是模棱两可的，他没有拦着，那至少他是个明哲保身的意思吧，你们闹你们的吧，这事儿责任不在我。那至于郑贵妃呢，确实也有自己的谋略吧。他首先是逼在病榻上的这个朱常洛封自己当个太后，因为他要成了太后，皇帝一死他就把自己儿子推出来，他想得很清楚，朱常洛还答应了，因为这个也是他老爹就是万历的意思。但这个时候有人站出来反对，就东林党的那个杨涟。东林党我们知道是一个著名的政治集团了，政策立朝啊。杨涟说那不行啊，就说你是皇帝，你妈虽然已经不在了，但你要封太后首先得封她呀，这是规矩啊，你封郑贵妃算怎么回事，这我们不同意。这皇帝啊，说这朱常洛一听正中下怀，对对，那就这么着吧。这个杨涟确实也把自己命豁出去了，说过

0: 多话，至少貌似都是顶撞皇帝的。病入膏肓的新皇帝呢，倒并没有责怪他，甚至啊，有一次在病榻之上拿手指着杨涟说，你是忠臣呐，脑子不糊涂。因为郑贵妃当不成太后，他自己儿子当皇帝这梦就算破灭了，然后就想办法要控制小太子，宫斗嘛，就这点事儿啊。而且在朱常洛这驾崩之后吧，杨涟为首，东林党骨干啊，直接把朱由校送上王位，试图控制他的郑贵妃也好，还有什么李选侍也好，就其他一系列人啊，都给踢开。这所谓移宫啊，是另一码事儿啊。总而言之，这帮人是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方从哲本人呢，和郑贵妃关系也比较密切，是以郑为靠山吧。所以这么一来呢，他甚至想这个篡改遗诏，就是赏那个李可灼。李可灼，你看他进了这个药，弄死皇帝了，哎，居然还要赏他，因为你赏他的话，那么自己就没有责任啊。但是皇帝死了以后，你想这东林哪能客气嘛？把这位方首府也给灭了，他就是认清大势，马上辞职回老家，捡得一命。这个所谓红丸案里面最主要最直接的罪魁祸首吧，那是俩大夫吧，一个是那个崔太监，还有李可灼，这两个人呢都没死。朱由校新皇帝呢对他们俩等于也是网开一面，一个呢是就在南京扫大街了啊，南京算陪都啊，那个李可灼就到边防去充军了。你说把皇帝都害死了，这个事儿我理解是这样，如果给他们俩治罪哈，要么等于承认这是阴谋，对吧，皇帝是被害死的，那凶手是谁得抓呀，这就乱套了，只能摁住啊。另外那如果是正常的皇帝闹病，医生给治病，后来皇帝死了，你就骂医生，那谁还敢治病啊，所以算了吧，就出来这么个结果。你说这么看这个事儿啊，就红丸案肯定是郑贵妃在幕后策划，黑手啊，那两个所谓的医生制造医疗事故，这是表象，但这事儿显然失控，就郑贵妃没能力控制全局，东林党呢半路杀出，所以最后你要说这个胜利者应该是东林党了，人家是拥立了这个太子，就朱由校，有功啊，正色立朝吗？你说那东林党既然就干国忠良，干嘛不能够保朱常洛一命啊？问题就出在这儿，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让人后背发凉也在这儿。那这个朱常洛这是成了众多权力斗争一个牺牲品，他小的时候他老爹就万历皇帝就不待见他，又有党争，说到底他没有自己的班底。你看当年那个李世民把老爹扒了一边，把李建成干掉，李元吉也没跑了，他自己有班底啊，他一上来他自己那套班底就接管整个国家，朱常洛没有，孤家寡人一个。另外他上台之后确实你要说今天词儿叫大局为重，他没有特别明确的政治倾向。那司礼监用的是郑贵妃的人，要不那崔太监怎么给他下药啊？内阁也是前朝旧臣，就是万历的人，那方从哲吗？但是这个人实际上也是郑贵妃的人，那是之前人们布的局吗？他一接手就这么个摊子。这个东林党啊，是一个大的一个松散的政治组织吧，你要再分里边还有各个山头呢，如果他加以分化为己所用，可能也是一个路数吧，他都没有。总而言之，没有自己班底，没有自己势力，关键时刻没人替自己说话，没人考虑自己的性命，大家都在利用皇帝，甚至利用皇帝的病，利用皇帝的命，在斗争中谋求更多的利益。也有人评论说啊，这位朱常洛吧，确实这所谓玩政治、玩心机、玩宫斗啊，这不行啊，甚至不如他儿子，他儿子就朱由校啊，朱由校一上台肯定要重用东林党，人家把自己推上来的。但是也就是这个朱由校后来是用了一个太监来打击东林党，制约东林党，谁啊？魏忠贤啊，他有这么一出，所以他不像他老爹那样年纪轻轻吃个红丸就完了。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4: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

0: 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2: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检查中秋假期值班值守工作。
1: 中秋节来临之际，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
0: 中秋特别策划《明月千里寄相思》，今天请听袁江教师的第五个中秋。
1: 特别策划《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双击华西牛，唤起新牛市》。
0: 中秋假期首日，铁路客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游客当中，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70%。
0: 中国蝉联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联大发言，引发会场激烈对立。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省委书记罗文通过视频方式检查各地值班值守工作，慰问值班人员。在随机抽查张家口市、唐山市、邢台市雄安新区时，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加强值班值守，保证各项工作有序运转。要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干部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遇有紧急突发情况，迅速采取措施，有效协调处置，重要情况按程序及时报告，确保全省人民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
1: 越到中秋分外明，中秋节承载着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愿景，也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
2: 在邯郸临漳县，一场大型实景演出《夜都长歌》中秋节前夜上演，演出还原西门豹治邺、闻鸡归汉等经典场景，慷慨雄健的建安风骨跨越千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建安文化的魅力。
3: 一边品读经典诗词，一边看实景演绎，这个中秋过得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底蕴。
2: 歙县在太行山畔的赤水湾举办中秋诗会，水调歌头、月满西楼、春江花月夜等经典名篇，让人们在中秋夜色中尽享诗词之美。邢台南宫举办晴暖中秋文艺晚会，歌舞、京剧、民乐、情景表演等节目融入邢台本土文化元素，展现浓浓的家国情怀。定州市在定州贡院举行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专场演出，
4: 如听仙乐而暂明，接受了一场心灵的洗礼和共鸣。
2: 月圆中秋，书香传韵。沧州盐山、张家口崇礼区举办品中秋诗词、享书香团圆等主题活动，以传统中秋文化为内核，设置书法体验、诗词互动、古韵雅音、传统投壶等沉浸式体验环节，让人们在书香与古韵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5: 写了古诗，画了画，听了传统音乐，还有书法，把咱们这个中秋的传统文化沉浸式的体验了一遍，也是一种家国情怀的培养。
2: 石家庄正定望泉古街举行第八届中秋千人分享大月饼活动，工作人员将一个纯手工制作、直径2.2米的巨型月饼分发给前来游玩的市民和游客，送上诚挚的中秋祝福。
6: 我们是从山西太原来的，和四海八方来的游客呢，一起来到正定去捧一块月饼，去分享这份喜悦，就很开心。
7: 今年我们还搭配了国风巡游、非遗市集等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的古街体验，聚拢人气。
2: 浓情中秋，家国相伴。承德市以家国团圆为主题，在避暑山庄前广场举办主题文艺演出、文明实践惠民市集。秦皇岛市163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同步开展月满中秋德润港城主题活动，邀请社区居民参与书法展演、文明事迹宣讲、品读中秋民俗，让家国团圆的美好意蕴浸润千家万户。
8: 今年的月满中秋氛围特别的好，主要是我们的邻里之间相互有一个沟通，和谐的氛围特别的浓厚。
2: 在衡水蓟州区唐山乐亭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养老院、幸福院，和老人们一起包饺子、做月饼，并送上当地特色农产品，陪伴他们过一个温馨的中秋佳节。
9: 把丰收的果实带给这里的老人，分享丰收的喜悦，用陪伴传递温情，度过这样一个特别而又难忘的中秋。
0: 月满中秋，阖家团圆。而在3000多公里外的天山南麓，新疆库尔勒市第21中学副校长、河北援疆教师严荣霄，却正在这里度过第五个没能回家的中秋。他们守护的是4400多名边疆的孩子，他们传递的是一把可以燎原的心火。中秋特别策划《明月千里寄相思》，今天请听援疆教师的第五个中秋。
10: 天山南麓的库尔勒夜色渐凉，明月格外圆满。库尔勒市第21中学的副校长、河北援疆教师严荣霄处理完学校的工作，拨通了3000多公里外河北老家的视频电话。这是他在新疆度过的第五个中秋，也是他第五个没能与家人围坐赏月、吃上一顿团圆饭的中秋。屏幕那头是家人关切的话语，屏幕这头他惦记的仍是班上那几个孩子。
11: 27号我们还要去巴州福利院慰问我们那些孩子们，平时在我们学校上课的那些孩子们。我妈老了嘛，她也没别的事了，就光剩下想你了。她让我，原来是让我每天打，我说真做不到，一个有时差问题，再一个太忙了。
10: 库尔勒市第21中学是一所因援疆而生、因援疆而兴的学校，87个教学班、4421名学生、48名援疆教师。就是在这里，严荣霄做出了人生的重要选择。正如他所说，在哪里都是讲台，但边疆的孩子更需要我们，这里的讲台分量更重。
11: 这边真的缺老师，而且尤其是缺这种好老师。
10: 踏上新疆土地的第一天，严荣霄就懂得教育援疆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心灵的交流，是民族团结的桥梁。作为一名道德与法治课教师，他在学校发起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组织初中部全体教师与少数民族学生结亲帮扶。他自己结对了8名学生，累计家访24次，和学生家长围坐在一起聊学习、谈理想，聊民族的文化习俗，也聊家乡的风土人情。在一次次串门中，在一碗碗奶茶里，他和学生们的心贴得更近。
11: 一个女生，她有语言障碍，又是孤儿，也教着她了。我经常在课堂上利用各种机会表扬她，把最简单的问题留给她，让她回答。比如这孩子后来就特别阳光。这个孩子还有愿望，他说他也想要一双鞋，后来我也给他买了一双鞋。这个孩子考上是库尔勒6中了。
10: 2025年，严荣霄申报成为巴州蓟江薪火名师工作室主持人。薪火二字道出了他的初心。一个人点燃的火光终会熄灭，一群人传递的薪火才能燎原。带着援疆骨干和本地教师送教燕齐、和硕、且末、若羌、马兰中学，把课堂送到巴州最偏远的角落，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师团队。
11: 我在这边给他们搞教师成长论坛、搞讲座、搞培训，带着老师们做课题。我最起码给他留下了一批老师吧，我把他当地的老师都给他培养的很有进步嘛，都能够独当一面了。
10: 去年6月，3年援疆结束，学校为22名援疆期满教师举行欢送会，孩子们把不舍唱进了歌里。那些临近分别的日子里，每天都是送别和不舍。当地的吴海燕老师在欢送宴上送来一份特殊的礼物，
11: 他也给我们送行安排了一次聚会，但是他选的那个饭店呢，房间里边是带大屏的，人家把那大屏打开，播放我们平时的那个点点滴滴，他做的那些视频，特别感动，我们现场的人都哭了。
10: 那天，严荣霄做了援疆以来最重大的一个决定，他选择留下。再次援疆的申请递了上去，暑假过完，他又站回了这片熟悉的讲台，开始第二期援疆生涯。一个人的转身也是一群人的缩影，在库尔勒市第21中学，像他这样的援疆教师接续而来，把经验留在课堂，把方法留给同事。本地教师占比从建校初期的30%，一路提升到80%。 一支带不走的优秀教师队伍正在天山脚下拔节生长。
11: 当然我们作为教育界的人，那我们就是做的让新疆它的教育水平再有所提高吧，和内地的教育水平让它缩小甚至持平，这肯定就是我们教育人的使命吧。
1: 近日，我省以秋游河北玉山河为主题，整合全省秋游资源，围绕赏秋景、品秋味、寻秋韵、享秋趣四大主题，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河北，感受燕赵大地金秋盛景。整体活动周期为9月到11月。
0: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94.3万人次，同比增长7.3%。另据河北海事局消息，从今天起到10月7号，我省沿海三市秦皇岛、唐山、沧州预计接待涉海游客超1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
12: 秋色绚烂，收获正芒，
13: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12: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
13: 丰收的回响。
1: 今年3月，河北省首个自主培育的基因编辑肉牛新种质双鸡华西牛在石家庄鹿泉区诞生。小牛犊见证了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效率跃升，育种周期从40年缩短到12个月。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来听河北台记者王谦的报道。
14: 走进河北天河肉牛种业有限公司的犊牛舍，记者远远就看到一头黄白相间的牛犊正在低头咀嚼草料。饲养员乔双周告诉记者，这就是双鸡华西牛，今年3月17号出生。
15: 它刚出生的时候多少斤？
16: 刚出生54.2公斤。
15: 现在呢？
16: 288公斤。
15: 哇，为什么叫双鸡华西牛呢？
16: 你看这皮虎或者架虎的肌肉明显啊，一天长3斤多。
14: 天河肉牛种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专门利用动物胚胎生物技术快速扩繁优质纯种肉牛的高新技术企业。2025年，公司与中国

0: 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于大为联手组成科研团队，探索肉牛种业加速转化的新路径。于大为介绍说，华西牛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耗时多年培育而成的肉牛品种，眼前这头牛和普通华西牛比，在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上实现了精准编辑，相当于为培育优秀种源又加装了一台加速器。
1: 只有保持最好的遗传背景，基因编辑才有意义。我们选取全国排名靠前的华西牛耳朵细胞作为基础，找到最好的细胞后，利用 CRISPR-Cas 基因编辑工具敲出 MST 基因，这个基因编码的肌肉生长抑制素相当于肌肉发育的刹车，移除它相当于移开了踩住肌肉发育的那只脚，让肌肉纤维增生增出，表现出双击性状。
0: 于大为所说的基因编辑工具就像一把精准的基因剪刀，它不改变华西牛整体遗传背景，只是精准地剪掉了 MSTN 基因，那个控制肌肉发育的刹车，刹车一松，肌肉纤维增生增粗，双击性状随之出现。这正是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农业生物制造关键技术创新在河北的落地实践。科企联手攻关，有助于加速成果转化。尽管如此，从基因改良到双击华西牛诞生，前后约12个月，每一步仍在与时间赛跑。天河公司是河北省肉牛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依托单位，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石家庄综合试验站也设在这里。双击牛项目团队成员负责人之一李鑫给记者列出了一张时间表，培养细胞约2周，基因修改约1个半月，克隆胚胎制备约7天，生产胚胎2个月，受体牛再怀孕10个月，牛犊就出生了。这头牛都具备什么优势呢？
2: 这头牛吃得少，长得快，产肉多。如果按照传统的育种路线呢，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30到40年。通过基因编辑这个技术，我们大概用1年的时间，就能将这些优良的特征和目标呢，在这头牛身上集中体现。那么现在来看呢，这头牛的臀部肌肉比较发达，产肉率呢，能够提升20%到30%。
0: 这头双击华西牛出生后就被接到天泉奶牛种业公司喂养，这里已经打造成奶牛肉牛从生物育种到种牛繁育再到精准智慧饲养的种业闭环。经过半年多观察，天泉奶牛种业公司董事长李树静对这头刚断奶不久的双击华西牛抱有厚望。
3: 我们中国来讲是8到10公斤的料干物质才能长一斤肉，那个美国的是6-7公斤，那么我们看这个牛呢，就我看就4-5公斤就能长出去，叫我们叫饲料转化率高啊，就是吃同样的饲草料，那么它长得快。
0: 华西牛是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专用肉牛品种，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连续2年将其列入推介发布的农业主导品种序列。河北省畜牧良种工作总站副站长马亚斌说，种业振兴必须靠自己，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为了让双击牛走进更多牛场，总站召开新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启动会，加快推广步伐。
4: 畜牧良种工作总站成立了工作专班，号召省市县乡4级的良繁体系呢进行推广，尤其是呢我们以石家庄保定为试验点，逐渐呢覆盖了全省。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昨天，作为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平行活动，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 AI 产业与城市场景双向落地行业交流会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大会旨在搭建政产学研用高端对接平台，助力石家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请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徐晓彤的报道。
8: 这次大会以服务产业凝聚力量、协同创新、赋能发展为宗旨，由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主办，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副会长潘广在会上介绍，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汇聚石家庄人工智能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旨在搭建产学研交流合作平台。
9: 我们将立足石家庄产业基础，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 AI 人才，打造本地 AI 创新生态，助力我市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8: 据了解，2026年5月，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经市行政审批局批准正式成立，是全市性、行业性非营利社会团体。会上发布了协会会徽、官网及新媒体矩阵。协会还与乔西乐泰商业、天山地产、立新集团等多家政企单位举行了多轮战略合作签约，全面推动 AI 产业资源与城市场景需求的深度对接。大会特设会员企业新品发布宣讲环节，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开环智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河北青铜关界科技有限公司三家核心会员单位首发了人工智能产品，从智能装备到核心算法应用，一系列前沿新品首次公开亮相，展示石家庄 AI 企业的创新实力。河北青铜关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宝华介绍，公司带来了识货相机以及由识货相机衍生的仓库高位盘点机器人、自动舵马装车机器人等视觉机器人，其中识货相机可在仓储物流管理中全面识别货物的数量、品规和批次，即使隔着三层塑料薄膜或正在阳光直射下，也能清晰识别货物数量。目前该技术已在与石家庄本土企业的合作中落地应用。
10: 在石家庄这边呢，我们合作大概分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和机器人企业合作，第二呢就是叫做物流型的企业，第三类企业呢是生产制造型企业，特别是石家庄这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制药型企业，这是我们当前在河北石家庄这边的一个重点方向。政府包括科技局在内哈，对我们这种科技型企业在这边发展的过程之中也发挥了很积极的有效的这种作用，包括各种这个对接像科技资质的评定都让我们感觉非常舒服。
8: 大会还特邀深圳江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英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研究员刘夏带来两场聚焦 AI 与城市场景落地的主题分享，深入剖析技术转化与场景应用路径，为现场嘉宾呈现一场前沿思想盛宴。李英：
11: 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2026年的树博会，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和探讨人工智能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革，以及我们如何来拥抱 AI。那其实也非常开心的看到啊，就是我们石家庄在数字经济这个时代快速的一个发展，也非常期待啊未来我们江源科技和石家庄中小企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能够共同去助力我们15期间经济的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
12: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站。京港高铁雄商段相关列车的车票今天上午10点15分已经开始发售。
7: 日前，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向区域内各经营者及相关单位发布提醒告诫书，提出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商品和服务必须严格执行规定价格和收费标准，不得擅自提价、变相涨价或自立收费项目。消费者如果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可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拨打12315、12345热线，或登录全国12315平台投诉举报。
12: 日前，河北交警发布中秋国庆高速公路易发拥堵点段，主要包括京哈高速唐山段、秦皇岛段、京沪高速沧州段、京台高速沧州段、京港澳高速邢台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秦滨高速唐山段、沧州段、青银高速石家庄段。
7: 双节假期，河北航空恢复开通及加密多条热门航线，全面点亮旅客出行版图。 河北航空恢复运行石家庄至海拉尔、石家庄至桂林航线。此外，多条航线增加每日班次，丰富早中晚多时段航班选择。旅客可通过河北航空官方网站等平台进行航班信息及航班动态查询。
12: 临近国庆，我省保定、邢台、沧州、邯郸等地多家商场在商场中厅等核心位置挂上了多幅国家栋梁的主题海报，集中展示了袁隆平、钱学森、邓稼先、屠呦呦等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物，引发了当地市民关注，纷纷前去打卡。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1.32亿张。
12: 中秋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热门线路和时段票源相对紧张。铁路12306对长途列车实行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策略，优先保障全程及较长距离旅客的出行。因此，部分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站间车票可能相对紧张。同时，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变化及时调整运力，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7: 网络平台出炉的2026中秋国庆出游趋势预测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客当中，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70%，部分游客通过拼假实现双节连休。将假期利用率拉满，网络平台预定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国庆假期出游游客中，超35%的游客选择在国庆假期前出发，更有超10%的游客选择在中秋假期前抢跑错峰。
12: 中秋佳节月满神舟，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太空家园，遥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这是中国空间站建成之后迎来的第四个中秋节。
7: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外包稳步发展。从业务结构看，我国企业承接离岸业务流程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8.3%，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分别增长8.8%、10.8%。
12: 最新发票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释放消费新活力，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特别是线下文娱演出市场火热，带动文艺创作和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
7: 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
12: 作为全球口径最大、接收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自2016年落成10年以来，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中性氢星系、纳赫兹引力波4个赛道持续产出多项世界级原创成果，不断揭开宇宙深处的奥秘，完成了中国射电天文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7: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4号继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联大发言，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同时谴责欧洲多国领导人、纽约市长以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家，引发会场激烈对立。 多国数十名代表在内塔尼亚胡演讲期间离场，会场外数百人抗议示威，百余人被拘留。
12: 阿联酋民航。

0: 总局24号发表声明说，阿联酋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据当地媒体报道，阿联酋民航总局在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基于美国对伊朗各航空公司实施的制裁。
1: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数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声明称，这次行动是为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是真是假。俄媒判断欧洲正试图从美国手中夺取主动权，何出此言？丹麦称俄罗斯袭击北约国家的风险正在上升，坚持原则。希腊总理称不会承认大英博物馆对帕特农神庙雕塑拥有所有权。黑鸟重现，NASA 局长暗示神秘新型飞机，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可以通过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9月21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在纽约正式拉开帷幕，俄乌冲突仍然是重点议题。此前不断承诺要结束俄乌冲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似乎并没有将乌克兰问题放在首位。9月22号，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近40分钟的演讲，俄罗斯生意人报称，关于乌克兰的内容只有寥寥数语，而相关内容在白宫网当天发布的演讲文稿中并没有出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了会面，会晤持续了50多分钟，但似乎没有实质性进展。俄专家认为，这场会面是一个积极信号，但不能说有突破。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发力，多国联合发声，呼吁俄方无条件停火。法国提出双重暂停机制，欧盟称要对乌加大资金支持。生意人报认为，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的欧洲领导人正试图从美国手中夺取主动权。
1: 这个是从第81届联大传来的消息，而且是所谓高级别周，各国元首云集啊。那么从这么一个场合传来消息，涉及到俄乌冲突，很多人在表态。但是现在俄罗斯媒体指出说，欧洲正试图从美国手中夺取主动权，这是带有点离间的意思吗？我们打一个问号啊。说的这么云山雾罩，到底怎么回事？有时候你看那个下围棋啊，因为围棋它有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大家在步子儿取势，就是那个势力的势啊，双方并没有直接的接触，没有贴身肉搏，在那取势。那你对对方的这个战略意图的判断准不准确，这考验你，对吧？这么一个阶段。那现在你看这个新闻里讲，俄罗斯媒体说，哎，欧洲想从美国手里抢主动权，哎，你怎么看出来的啊？说到底不过是什么呢？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一个方案，他这个方案呢，说出来让人泄气很扫兴哈，他叫双重暂停。什么叫双重暂停呢？他就是要求呼吁双方吧，就俄乌双方都暂停攻击对方的这个基础设施啊，民用设施啊，另外黑海能不能停军事行动啊，就这点事儿。这点事儿还真不是马克龙先提出来的，我记得之前特朗普就提出来过，昨天我们还讲至少3国，埃及、印度、土耳其都提出来，黑海能不能先暂停啊，不要搞军事行动了，是吧？粮食先运出来啊。那马克龙只不过是重提啊，他重新排列组合了一下，重提了一下而已。那你想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你想他提之前有人提过了，如果有结果，那俄乌就表态了，不用你说就表态了，他没表态，就双方各自的诉求差异是比较大。当然昨天我们也分析了，其实黑海停火这个事儿未必达不成，因为涉及到粮食，涉及到真的到秋冬季国际粮食市场会有什么变化，有没有可能到饥荒，这是大事儿，这不是俄乌之间的问题了，涉及多国呀。另外俄罗斯黑海舰队现在压力很大，一直在后撤嘛，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下，在黑海达成一个停火未必没有可能，但是战争停下来那是另一码事。更况且说特朗普有一个演讲嘛，人家这回是东道国呀，讲了将近40分钟，俄乌你不能说。

个玩笑哈，这一大帮国家领导人都得赶场啊，那时间排的都很紧的。我跟这个人见，我在那儿发表个演讲，然后我在哪个圈子里还要说几句，那旁边还得有随行人员提醒，哎，您今天早饭你和谁在一起，你别忘了说什么，对吧？午饭是你跟谁，晚饭你可不能自己吃，晚饭有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晚宴，你和谁得打招呼，和谁呢得说这几句话，还有某某可能要找你跟你谈这个问题，咱得事先做准备啊，这是要点。哎，对，你千万别忘了什么什么，全是这事儿啊，那排得很紧的。那俄乌战争重不重要，你不能说不重要，就涉及到俄乌战争，很多人关注，很多人谈，尤其欧洲人呢，他不可能不关注啊。但是你要说就是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件大事儿，专门谈，那2022年就打起了，到现在都五年了，就说是大事儿，他也不一定排到前面去了。所以个人以为啊，但是纯属个人观察，围观群众啊，就说真要是谈俄乌之间的事儿，最好是专题谈，像这种我们说的联合国大会啊，这高级别周啊，这领导人赶场，这种场合他没法谈，大家顶多是见个面点个头，或者说敌对双方缓和个关系，顶多做到这儿，而且很多的时候恐怕也只是表现一下表演一下，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深入的交流啊。所以你期待在这个联大什么高级别周上有突破很难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啊。我说的再清楚一点，涉及到俄乌之间的这个和平啊，或者说斡旋呢、啊，很多人做过努力，包括中国，你还记得吗？我们也有特使啊，也穿梭访问过呀，出访多国呀。那我们只能说时机可能尚不成熟，但不管怎么说，这种事儿确实需要单谈。据说这个特朗普派了两个特别代表，就威特科夫、库什纳，两边跑又怎样？也没怎样啊。那你在联大碰个面，就是高级别周，大家打个招呼，嗨，这就解决了？不可能的嘛。所以不宜有过多的超乎常理的期待，这是一个判断。那第二个判断说什么呢？就是美国和欧洲，美欧呢，在就是俄乌这个问题上，那我们观察和理解呢，一方面他们有共同利益，不会没有，但另一方面呢，确实又有相当的差异和分歧。那我把话挑明了吧，就是对俄罗斯这么一个大国啊，当年还是苏联呢，就是美欧对这样一个大国心存忌惮，想削弱之，这可能是就共同利益，这没得说，都理解，沙俄又怎样，对吧？一样的。但是削弱到什么程度，怎么削弱啊？怎么投入，谁投入，会有什么后果，谁承担这个后果，这个你要仔细论起来，大家想法可就五花八门，就不一样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还记得这事儿吧？1999年1月1号，欧元刚刚诞生，就欧盟诞生之后有了自己统一的货币欧元，欧元被看作是很有希望的一款货币，甚至可以挑战，就局部啊挑战和取代美元的作用。然后1999年，我们记得很清楚吗？3月24号，北约开始轰炸南联盟，北约美国拉着一众欧洲国家，这一帮欧洲国家傻乎乎的跟着就去轰炸南联盟，这仗就打起来了，在欧洲打的。资本不管那么多，你不用给我解释，欧洲打仗了是吧，那资本就往美国跑吧，就别在欧洲待着了。打着打着，欧洲人醒过味来了，觉得不对了，但是大错已然铸成。你说什么塞尔维亚、科索沃，这咱就不说了，轰炸中国大使馆这事咱也放一放，咱就说欧洲人终于想明白不对了。那到后来，你比如美国对伊拉克下手，第二次海湾战争，德国、法国就不愿意跟了，就找个理由，联合国没授权，我们不跟了。知道你算计什么呢，对吧？一方面我们就是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美欧对他心存忌惮，想削弱他，这几十年甚至更久远，你要把沙俄算上更久远，就这几百年的历史，彼此之间在列强俱乐部的博弈史，大家看得很清楚，这都理解，对吧？但是美欧之间就是铁板一块吗？真的跨大西洋的关系就坚如磐石吗？也不是那么回事啊，很多事情两面看。所以美欧关系啊，你如果换一个角度讲，就是说从美国要控制欧洲，要支配欧洲，从这个角度讲，就是你从美国利益这个立场出发，第一个就绝不能出现这么一个状况，就是欧洲和俄罗斯走近，他们搞到一起了，不用说军事同盟，经贸一体化我就受不了，这是一个。第二呢，渲染当年的苏联如今俄罗斯的威胁，也包括渲染当年沙俄的威胁，对欧洲就是一个压力，美国因此在这个格局之中就能保护欧洲，控制欧洲。当然这个保护是说说而已，还是实际行动，那看我的国家实力，那看我的意愿，对吧？但是这个格局得由我来定，欧洲是在我这个格局之中的一个子而已，俄罗斯是另一个。
你可以这样看这个。

所以说实话，削弱俄罗斯没问题。俄罗斯真三连子了，这国家开个玩笑，这国家没了，那对美国是好事吗？那欧洲还需要美国保护吗？那欧洲还能听美国的话吗？另外刚才我们讲美欧它是盟友关系，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控制反控制的关系啊。就说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向欧洲提供那个援助马歇尔计划，那欧洲人是感恩戴德的。是啊，你别管战胜国战败国，那欧洲啊，我们不说打成一片白地吗？可能有点夸张啊，但是很惨的。你说什么工业啊、人口啊、经济啊，惨不忍睹啊。那这时候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援助，那当然欧洲人感恩戴德了。你看我们历史课本上也是这么讲的嘛。可是这个事儿就是这种援助马歇尔计划，它还有另一面，你不说吗？你不说也不合适吧？什么呀？美国这个援助是白援助吗？是慈善吗？是不计回报吗？不是啊。至少三点，第一个呢，美国通过这种援助对欧洲的经济进行了控制。第二个，美国就算把钱给到欧洲人手里也是有前提的，你拿这个钱买我美国的产品总是基本的要求吧。客观上说，你不买美国货，你欧洲也没有啊，你就得买美国货呀。实际上二战美国开足马力各种生产呢，你要说它产能过剩，到二战结束它当然过剩了。过剩的这些东西怎么办？怎么消化？靠自己国内慢慢吃慢慢用，那怎么可以啊？给欧洲嘛。你这套招数当时应该说是比较早，大家不懂，现在你看看美国人经常玩，你就懂了，这就是一种控制嘛。那你说97-98年金融危机，韩国不有个电影叫国家破产之日吗？那国家破产了，这时候像是 IMF 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那是去帮忙啊，去投资啊，你可以这么说。他难道不是抄底吗？不是趁火打劫吗？然后我们再说，你学过马克思主义，你知道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咱们把这话拿过来挪用一下啊。那美国对欧洲的经济的控制最后能决定什么？欧洲政治的走向啊，欧洲各国在组建政府，你的选项，你道路的取舍，这不显而易见吗？就这么一件事儿啊，这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美欧之间也在相互算计。你说啊，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俄罗斯媒体讲，欧洲想从美国人手里抢主动权，这事儿是真的呗？那就不是什么离间计了。这个事儿又得两面说，一方面呢，你说抢主动权，那双方博弈就是要抢啊，就是争话语权嘛。因为你拿到了话语权，你对这个事情呢走向有操控，你就能给自己拿到更多的利益嘛。这很简单，这道理很明白哈，这是一个。但是呢，是这样，美欧在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上，实际上现在站位不同，利益不同。你看美国人现在啊，人家是个斡旋者，特朗普是要给他们带来和平啊，是这么一个定位。所以你对美国人也要叹为观止。你看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是他拉着欧洲制裁俄罗斯，跟他干，是吧？是这么个态度，援助乌克兰，好人好事都让你做了，是吧？那现在当人特朗普一上台，就拜登就蠢啊，那钱就不该花，花的钱怎么办？按说得乌克兰还，乌克兰还不了，欧洲你还吧。哎，还有这么一出，就是特朗普和拜登，虽然他们俩本身不对付啊，甚至在美国国内政坛你都可以叫势同水火，但人俩配合的天衣无缝啊，一点亏不吃啊。当时怎么投入的，现在全虚全位我都要拿回来的，而且我现在还是个斡旋者。那你想，那美国或者特朗普他这个位置，他是斡旋者呀，他是中立的角色嘛，那站在道义制高点，相形之下，欧洲是帮着乌克兰的，那等于站在俄罗斯对立面了。那么俄乌之间，你说谈判啊，斡旋，你停火啊，欧洲没资格呀，你不是斡旋者呀，你是帮乌克兰的，你是那边的。那现在如果说斡旋啊，停火，你的站位，你这人设和特朗普就不一样，你先天就吃着亏呢。而且现在欧洲，你说你真站出来要斡旋，你也要做一个和事佬，那你不是把人家乌克兰给卖了吗？你不是背叛吗？如果你不，你还强调要帮助乌克兰，那你就是俄罗斯的敌人了，你握什么悬呢？这个角色你当不了啊，这个位置你也站不住啊。所以欧洲人你要算起来棋差一招。那在俄乌停火这个问题上，你说想从特朗普手里抢什么主动权，你怎么抢啊？更何况一众欧洲国家如果在北约这旗帜之下都是成员，那美国还是带头大哥，你还得听他的。欧洲人提出过一系列想法，你比如说等战争停下来，我们派军队，我们进入乌克兰，俄罗斯那边不学，你敢是吧？你怎么坚持啊？如果俄乌真的有一天停火啊，咱假设早晚会停火了啊，停火之后
欧洲各国，就是所谓自愿联盟嘛，志愿联盟真的派军队到了乌克兰，俄罗斯以此为借口重启战端，你怎么说？所以欧洲嘛，这种战略上被动的局面显而易见，而且不大好改变。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丹麦国防情报局警告说，尽管俄罗斯仍深陷乌克兰战场，但俄罗斯对北约邻国发动有限军事打击的风险正在上升。丹麦国防情报局在一份评估报告中称，预计俄罗斯还会加大针对北约国家的混合战争模式，袭击目标可能是一个或多个与俄罗斯接壤的北约国家。丹麦国防大臣布鲁斯在哥本哈根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局势十分严峻，目前的形势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作为本国公民，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密切关注丹麦本土以及整个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态。
1: 这是丹麦在炒作，在渲染，说俄罗斯要袭击一些北约成员，而且列出了几种袭击的途径啊，甚至包括有一些武装分子啊，别穿军服啊，小绿人嘛。这个事情大家看了之后，因为我们算围观者嘛，我们没有身在欧洲，看这类的事儿总觉得就是很奇怪，就俄罗斯他真想跟整个北约打仗吗？他有那么大雄心壮志啊？另外你有雄心壮志是不是眼高手低啊？你跟乌克兰这都打了5年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很吊诡啊。一方面呢，你要说什么俄罗斯军队拉胯，就是欧洲国家很多人嘲笑他，你俄罗斯你不能打仗了，你远不如以前了。可另一方面呢，又渲染说威胁他要打我，包括你看英国呀、德国呀，一些军界的高官、一些军事将领都在讲这个事儿，煞有介事。你会觉得非常矛盾，怎么看这个事儿啊？那我们也一样一样聊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丹麦这回站出来说这事儿哈，和前两天就是丹麦和俄罗斯之间一次小博弈有关。在黑海，那我们先说清楚，这是在国际水域，不是在俄罗斯领海啊，咱先说清楚啊。在领海的话那就另说，在公海吧，俄罗斯一条军舰被丹麦一架直升机跟踪，丹麦就说这俄罗斯不地道啊，就是俄罗斯军舰突然向这架直升机打了两枚信号弹，这不能容忍，这是攻击行为啊。而从俄罗斯那个角度讲，你太不专业了，你这不骚扰我吗？在公海上咱实话实说啊，你们家的军舰在那儿走，人家另一家的直升飞机跟踪你，这你确实你不应该阻止，因为公海嘛，大家都在自由航行，你愿意这么航行有你的航线有你的速度哈，我愿意那么航行咱俩就挨着，我就跟着你不是不行，但是正因为此都行啊，它是有一套规则有一套规矩的，你要跟我讲什么自由航行无害通过那是有说法的。你比如说啊，你的军舰进我们家的海峡可以让你过，你只要不是挑衅你就老老实实的，你别搞什么广播，别起降直升机作业，就军舰啊，那你主炮还得归零呢，就显示你没有恶意啊。另外你军舰可不能停啊，就是它有一套讲究，你都做到了我才承认你这叫无害通过，那你可以自由航行，一般是这样子啊。那么在公海上，两个国家的这个军队的装备吧，俄罗斯的军舰，丹麦的直升机，你说这个相遇啊伴行啊它也有规矩的，你就愿意尾随也不是不行，它应该是有一个安全距离的。另外你不能做袭扰动作，你要离得太近了那我就认为你要攻击我呀，那我误读了误判了那没办法。这种事情哈，我跟你讲冷战的时候是非常常见的，你肯定猜我要讲那个巴伦支海手术刀，讲两句也无妨吧，那不是丹麦是挪威一架 P3B 一架侦察机，同时也是反潜机啊，四发螺旋桨飞机啊，他正好看到什么呢？苏联方面一架新服役的苏27，哎呦，这百年不遇哈，新家伙，我凑近点看一看，我拍一拍。本来这侦察机是奔着苏联的核潜艇基地去的，那么那苏27是过来拦截的，驱离，双方相遇，就离得很近。这苏27呢，那个驾驶员也知道对方要干什么，你拍两张，拍两张吧，老拍拍烦了，你影响我飞行了。一恼火来了个巴伦支海手术刀，这个苏27是一种重型战斗机啊，战斗机啊也很灵活，它是双发双垂尾，就苏27这个飞行员呢驾驶飞机就飞到了那个

0: T3B 那是一种四发螺旋桨飞机，那是很笨的大飞机，它飞到人家肚子底下，用自己一侧的垂尾呢把对方翅膀上一个发动机，那发动机短舱给划开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它其实是一种碰撞啊，对方的发动机马上停车了，而这架苏27那垂尾肯定也受损了，但是平安回到基地，然后人家自己在座舱边画一个 P3B 的标志，击落标志啊。这边呢，你想那飞机上十来个人呢，脸都白了，好不容易也驾驶飞机返回基地，巴伦支海手术刀，苏联飞行员强悍，哈哈，你别惹我，就这意思。这冷战的时候这种事很多，我记得还有件事儿，但我忘了是苏联的航空母舰是基辅号还是明斯克了，好像是明斯克号和一条美国军舰相遇，那美国好像是佩里级护卫舰啊，那船小啊，一直尾随，让这个苏联的舰长恼火了，就突然也是向那条护卫舰打了5发信号弹，说有一发还把那舰长烧伤了，把那美国舰长烧伤了。信号弹嘛，也不是别的，你不能说我这是武器，但那玩意儿啊，拖延带火的也够劲儿。那这次呢，说是俄罗斯军舰下丹麦的这直升机打了信号弹，丹麦说不能容忍。而我呢，这是纯属不成熟的一个看法啊。那你要让我判定，你说是俄罗斯就是反应过度，还是丹麦直升机挑衅？其实我倾向于是后者。为什么？你说你为什么站俄罗斯呢？这个信号弹呢，它不是导弹，不是火箭弹，它是有射程的，太远它打不着的。如果按照丹麦方面的指控，你都差点打着我飞机，那离得多近了？你算吧，那你要好好飞，离得远，你要监视嘛，不用那么近嘛，那按说不至于出事儿。那你离太近了呢，那出事儿，你赖别人恐怕真不一定赖得着。这是我的一个判断而已啊，说的准不准，欢迎大家拍砖啊，就这么个事儿。但这个事儿确实让丹麦方面很恼火，就觉得俄罗斯充满了敌意。那现在丹麦一些高官站出来说，这俄罗斯有可能对北约国家发动袭击，但他们也承认大规模的袭击按说不至于，但小规模的袭扰，动用个无人机啊，啊，特战部队啊，搞俩特工啊，给你捣捣乱呢、啊，这是非常可能的。这是丹麦方面的这个判断，这事儿我们就说清楚，就这么个事儿，有前因后果是吧？那下面有一个问题，确实是不止丹麦啊，好多欧洲的国家，包括相对那个大的国家，德国、英国，这算大国，他们都在渲染说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下手，对欧洲国家下手，就渲染这个威胁，这个战争啊，随时可能爆发啊，就要降临啊，保卫祖国吧。这至于不至于啊？如我刚才所讲啊，其实一方面很多人，包括我们的网友啊，你要说俄乌战争，俄罗斯军队的表现确实两极分化。有人说打得不错，为什么呢？因为你俄军实际上是和整个西方在对抗啊，群殴啊，那你能坚持下来就打得不错。也有人说你拉胯嘛，你看苏联时候多猛啊，现在不行了嘛，各种声音都有啊。问题是俄罗斯现在跟乌克兰打着仗，打到现在。如果说啊，什么乌克兰也好，什么北约也好，甚至美国也好，那个弹药的库存都见底了，那俄罗斯能好到哪儿去？这不都是消耗吗？消耗对方，你就不消耗吗？另外，你跟乌克兰战争还要坚持多久？除此之外，我再说一个悲观的看法吧，就是即使俄乌停火，这种停火能维持多久？因为涉及到，就别说克里米亚了，就乌东四州，或者说乌东两州。我特指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啊，就是如果俄罗斯把它拿下的话，乌克兰能不能答应啊？你现在我打不过你，我忍了，等我缓过来，等我积攒一点力量，我必然要收复失地啊。所以俄乌之间的这个战事，你说现在就说今天停火，停一停未尝不可，那不是停战，不是双方真的签一个永久和平的条约，不是，俄罗斯是希望签这么一个东西，是吧？我拿的就是我的了，那乌克兰不可能答应嘛。就是现在停火，将来随时可能战端再起啊！就像这人这慢性病了，搞不好陪伴自己一辈子了。这个，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你说俄罗斯还有没有余力跟北约再真的干一架？他有多少战争资源能够用于和整个西方对抗？就说在欧洲，在欧亚大陆啊，那仗会打多久？俄罗斯的经济啊，乃至民众受得了受不了？这确实是问题，咱拿常识去想啊。这我们还没说，普京和特朗普那不都承诺过，我不动欧洲，我不进攻欧洲，说过这话，这都不说了。咱就说从实际情况，俄罗斯有没有这个力量做这个事儿？另外还有就是说，他有没有意图？他做这个事儿收益几何？你说跟乌克兰打仗，毕竟这乌东四州，那你说跟欧洲打仗，那整个欧洲都拿过来， 你管得了吗？养得起吗？这个事儿需要考虑啊。就是如果他没有相应的动机，没有相应的收益，他做这事儿图什么呀？那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欧洲很多国家，不止丹麦，一直在渲染俄罗斯对欧洲的这个，他不简单的说是威胁了，直接要进攻，要袭击，这是为什么？那如果让我们做一个分析，做一个推测，是不是有这样几点原因要放在这儿啊？第一个，确实有一个眼下现实的原因，就是俄罗斯乌克兰打着仗呢。那乌克兰也是联合国一个成员国呀，主权独立国家，俄罗斯这不就打了吗？能打他就有可能打我呀。至少你看挨着乌克兰波兰就会担心，波罗的海三国就会担心，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啊。旁边打起来了，自己对自己的安全感到焦虑，这是一类问题。但这只能解释一部分，就是挨着的周边这几个国家担心，这可以理解。那离得远的英国你怕什么？那隔着英吉利海峡的你还怕什么？那这是一个啊，一部分原因。那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恐怕和历史有关。你要看历史，我们也多次讲过，波罗的海国家呀，就波兰呢，中东国家，历史上被俄罗斯啊，被苏联控制，有这个经历，有安全焦虑，所以他们会放大俄罗斯的威胁，这也是一个局部的原因吧。你说那不对啊，那其他那些欧洲列强呢，就英法德那类国家，他们渲染什么呀？说起来，他们和当年的沙俄在列强俱乐部里边就是激烈博弈，有争斗，有战争，有合作，所以他们对俄罗斯也有他们的忌惮，这也算历史原因。所以对于中东欧国家，他们当然也希望通过渲染这种威胁能够更多的拿到北约乃至西方的，你说援助也好，支持也好，承诺也好吧。这援助特别我们指军事援助啊，恐怕这些国家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期待。而老欧洲呢，拿这个就拿俄罗斯威胁说事儿，那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啊，我是主心骨啊，大家向我靠拢啊，增加凝聚力啊，恐怕也有这样的算计。另外我们就说到北约，按说苏联都解体了，1991年苏东集团都没了，北约也应该就此取消解散，但是没有。那北约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以前你的敌人，你对峙的目标都没了，你马放南山不就完了吗？没有，北约依然存在。那你存在又是个军事联盟，你存在必须有敌人，这个敌人只能是俄罗斯，必须是俄罗斯，没有他你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所以北约呢，要想存在下来，他需要有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俄罗斯。而且我们也曾经讲过，北约本身也是美国控制欧洲的很重要的一件工具，这个工具之所以存在，就是俄罗斯，他是敌人，他有威胁啊，他对我们有恶意吗？他随时可能打我们。我们也曾经分析过，今天节目在其他话题我也聊到过，如果美国听任欧洲，就欧盟和俄罗斯经贸能一体化，那你确实就没必要去存在于欧亚大陆，你控制不了欧洲，欧洲会摆脱你美国的控制的，那这个局面不能产生啊。所以欧洲跟俄罗斯不能走近，甚至俄罗斯适度的威胁欧洲，那恰恰是我想要的，有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说到很多欧洲国家，他们自身政府也有这个需要吧。你为什么帮乌克兰？你给那么多钱，你跟俄罗斯敌对，甚至我们不得不忍受，因为俄罗斯能源断了嘛，能源短缺带来的一系列麻烦，而且诸多欧洲国家国内经济搞得一塌糊涂，那总需要有个解释，需要有背锅的吧，需要有替罪羊吧，俄罗斯嘛，都赖他，是吧？因为俄罗斯要威胁欧洲，威胁到我们自己，必须援助乌克兰，必须和他敌对，他的油气我们就是不用，我们经济搞不好，那不赖我们，不是我无能，赖他。所以你看这个俄乌啊，或者说俄欧之间关系吧，也涉及到美欧之间吧，它有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大格局，各个角色有自己利益上的考量，涉及到国内政治，涉及到历史叙事，涉及到防务，涉及到北约的存在与否，就这些东西它叠加在一起，最终出现一个局面。那么欧盟，我们就是欧盟内部啊，或者说北约诸成员，大家各自对俄罗斯有不同的渲染，不同的叙事。有一些国家，刚才我们讲像德国呀，像英国，甚至包括丹麦这样的国家，更不要说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那叫渲染俄罗斯威胁，那随时可能打我们啊。还有一些国家就对此就嗤之以鼻，你比如说西班牙，那个桑切斯不是说了吗，那北约非让他把军费涨到 GDP 5%，那我2.1足够了，我就不相信俄罗斯威胁欧洲，我就不相信他能打进欧洲来，他就算打进欧洲来，他打到我伊比利亚半岛来吗？我就是不涨军费，哎，也有这样的。 原来还有欧尔班，现在欧尔班下台了，斯洛伐克那个菲佐几乎是顶替了他那个位置，反对持续的援助乌克兰，反对和俄罗斯关系搞得这么恶劣，希望恢复，希望对话，也有这样的声音。所以我们只能说呢，整个欧洲吧，这政治光谱吧，或者说对俄罗斯的态度啊，你也能看到左中右，有的希望缓和，而在另一端，大家认为俄罗斯是实实在在的威胁，甚至随时可能攻击欧洲，这样的声音也有。那大家就各取所需吧。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继广药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要给您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等到开湖日一过，扫码预定，冷链运输，新鲜送货到家。今天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15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单张售价339元，中秋特别活动第二张半价，算下来两张到手只要508.5元，平均一张才254块出头，比单买一张划算得多。商城内还有公蟹、母蟹等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5张以上还可以给大家走95折团购价。双节将至，囤上几张，大家礼增贵人、走亲访友，发员工福利，拿着更方便，送的也体面。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非大闸蟹。等到开壶之后，您据自己的需要扫描背面的2维码进行预约提货，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材的新鲜。今年开壶时间大约是在9月下旬，想品尝开壶的第一口鲜，抓紧时间来几张蟹卡礼券，有效期是3年，3个蟹季，5张以上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要继续为您带来古井大品牌好酒，古井四连冠绵醇50度浓香型白酒，度数不高不低，正符合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感习惯。继广优品商城双节福利，500毫升装一瓶，6瓶装整箱，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净，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古井四连冠绵醇50度白酒，6瓶整箱装，继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199元，今天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日前表示，只要具备政治意愿，有关归还帕特农神庙雕塑的协议仍然可以达成，但希腊不会接受类似法国将贝叶挂毯借展英国那样的借用安排。米佐塔基斯在为卫报撰写的文章中称，希腊不能接受任何要求希腊承认大英博物馆拥有这些雕塑所有权的安排，也不能接受一种意味着我们要去借回自己纪念性建筑组成部分的方案。几周前，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古拉斯·卡利南曾对媒体表示，法国将贝叶挂毯借给大英博物馆展出10个月的安排，可以为帕特农神庙雕塑问题提供一种可借鉴的模式。米佐塔基斯则在文章中表示，帕特农神庙雕塑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原本的雕塑如今有一半位于雅典，而不会有人建议把贝叶挂毯切成2半。米佐塔基斯还指出，英国首相伯纳姆过去曾支持归还这些雕塑。
0: 哎，这事儿这是个老问题了，就是围绕着帕特农神庙雕塑或者叫浮雕吧，希腊一直在追索，那英国就大英博物馆能不给就不给，能拖就拖，能对付就对付，一直是这么一个状况。现在看来呢，也依然不乐观，只是因为大英博物馆馆长有一个新的想法啊，就是所谓国际合作的想法。这个事儿，希腊的总理又亲自回应， 那这个事儿又被大家关注，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哈。

没有解决的可能，目前还没有看到。那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啊？这得从头说起。帕特农什么样的雕塑啊？啊，或者浮雕啊？那肯定是在神庙啊。帕特农神庙始建于公元前447年，那时候正好有个提洛同盟，雅典城邦为首，就古希腊提洛同盟鼎盛时期。这个神庙呢，公元前438年竣工，但是装饰工作一直在搞，继续搞，到公元前432年基本结束吧。到公元6世纪最后十年间，这个神庙改成基督教堂了，供奉圣母玛利亚了，时代变迁嘛。然后到15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征服拜占庭，也就是东罗马帝国啊，1453年拜占庭帝国被摧毁，然后连他们那个国徽双头鹰啊，末代公主索菲亚啊，他们那些典籍啊，东正教啊，都给搬到俄罗斯去了啊，东罗马帝国寿终正寝。那这个神庙呢，那等于在奥斯曼帝国版图了，这就改成清真寺了。1687年啊，因为当时战争的原因，奥斯曼帝国把这儿还做了一个火药库，还被炮击，还发生爆炸，损失惨重吧。然后我们就说19世纪初的时候吧，英国的阿尔金七世伯爵，他拿到了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特许，他是外交官，他是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他就去考察雅典卫城和这个帕特农神庙，然后他就拆了一部分神庙的雕塑，就切割了，然后他把这些东西呢，这文物啊，就运到英国去了。他在英国的乡下是有庄园的，运到那儿去了。这些东西当时叫埃尔金大理石雕像，据为己有了嘛。然后他闹财政危机，他确实运输这些雕塑啊、浮雕啊，花了一大笔钱。另外还离婚就财产分割呀，所以最后这不就破产了吗？埃尔金破产得还债啊，你人在英国，你跑不了啊。这么着吧，以低于当时运输费用一倍的价格，把一部分石雕就卖给了大英博物馆，博物馆收藏嘛。那这些它来自哪儿？雅典卫城啊，帕特农神庙啊，珍贵的文物啊，就这样就到了大英博物馆。另外除了大英博物馆珍藏一部分以外，还有一些流落到法国的卢浮宫，那是博物馆，还有一些跑到哪儿呢？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被他们收藏，还有一些呢是由俄罗斯的阿尔米塔什博物馆，也就是那个东宫，那儿不是改博物馆吗？叫阿尔米塔什博物馆。当然希腊国家博物馆也收藏了一些。所以你看帕特农神庙的这个浮雕的雕塑就是这么一个下场，这么个命运吧。但主要是在英国，所以希腊和英国之间就这个归还埃尔金偷盗的这些文物，就这么多年一直你来我往，希腊要追索交涉呀，英国就推来推去，你不接招不还，所以这叫什么叫故土难回啊，就大概就这么件事儿。如果具体点说呢，一个是就现在啊，就希腊也下了本了，在这个帕特农神庙300米内就有一个雅典卫城博物馆，但这个博物馆只能陈列不到一半的神庙雕塑，60%左右，另一半都不在希腊嘛，主要就是被刚才我们说英国当时驻奥斯曼帝国的那个大使埃尔金被他切割带走，主要是放在大英博物馆。所以雅典卫城这个博物馆呢，恐怕就只能用石膏做这个复制品替代，这也算是希腊人心中永远的痛了。那么希腊和英国一直在交涉嘛，所以也曾经我记得有一些好消息，2025年的时候有消息说呢，说英国首次表示愿意把两个就埃尔金从帕特农神庙掠夺的大理石雕刻归还希腊，俩条件是希腊满足一系列条件，比如把古希腊艺术品送往伦敦做这个临时展览什么的。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希腊也从英国成功追索过一些文物，但是呢帕特农神庙雕塑被埃尔金不弄走了吗？始终要不回来。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希腊总理就是米佐塔基斯啊，他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就是希腊不接受任何要求希腊承认大英博物馆拥有这些雕塑所有权的安排，也不能接受一种意味着我们要去借回自己纪念性建筑组成部分的方案，它就是我的你就得还，这是个前提啊。因为这新闻里讲了嘛，大英博物馆那馆长啊，卡利南，他说法国曾经把这个贝叶挂毯啊借给大英博物馆展出10个月，这个是不是能够作为一个模式吧？帕特农神庙的雕塑咱能不能这么着想办法解决一下啊，就是说通过一种国际合作的方式嘛，是吧？

0: 但是米佐塔基斯说两码事儿，根本两码事儿。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英国换首相了，最新首相是伯纳姆曾经说过，说这些雕像应该还给人家，对吧？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他不是当首相，他说这事儿得大英博物馆来处理，那意思我不管呢。是啊，从英国人这儿来讲，你作为首相，这事儿你要敢拍板啊，把这东西还给人家希腊，那如果英国国内有反对的声音，骂可就骂这位首相了。所以他现在倾向于就是甩手掌柜，这我不管，你这既然东西在大英博物馆那儿，他们定嘛。那大英博物馆向来很强硬啊，能不给就不给吧，就这么个事儿。而且这个事儿啊，现在说这个事儿，这并不是新闻。以前，很久以前，希腊就向英国就交涉，就索要这个东西，英国就一直拖着就不给嘛。那你说这个事儿怎么看呢？我的想法就非常简单，当然这个和我们中国的经历有关，我们也有大量文物流失海外，我们也得追索呀。我今天拿不到，明天拿，今天要不来，明天接着要吗？什么时候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啊？所以希腊人的诉求啊，他们这个态度，我想我们是都能理解，或者说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真正的文明古国都能理解。因为实话实说，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古国在近现代都遭到过西方列强的侵略啊、蹂躏啊、偷盗甚至掠夺呀。希腊这也得算西方国家，还不是一般的西方国家啊，算是西方文化西方文明的根呢、啊、他也没跑了啊。所以个人以为这个事儿就很简单，是人家的还给人家，这个东西本来是在人家的神庙里送回去，这个文物是这个神庙的一部分，它应该在那儿，就这么简单，你还就是了。甚至我就想这个事情我都不愿意扯别的，当年就是埃尔金偷这个文物的时候，其实希腊已经亡了，被奥斯曼土耳其占据了，统治了，是。那你要真说起来，当年希腊就提洛同盟那阵儿，雅典他也侵略过别的国家，我们讲过米罗斯干过。但可有一节，就算是奥斯曼土耳其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就算是这帕特农神庙都成了清真寺，那阿尔金他本人作为一个外交官，他也算征得了奥斯曼帝国的允许，他征得允许是去考察呀，去看看而已啊。可奥斯曼帝国没让你撬啊，没让你切割，没让你偷，没让你运回英国呀，你就是个贼啊，这个不用说了。你其实我活这么大也看到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奇谈怪论，那包括大英博物馆啊，收藏了很多全世界的文物，保了他们的安全啊，啊，否则这些文物下场，那下场真的很难讲，是吧？那你英国要是不入侵其他国家呢？你要不是全球第一殖民大国呢？你不去侵略，不去四处抢，抢回到大英博物馆，那这个世界上多少人、多少民族、多少国家、多少文明会免于苦难啊？当然，我还要说，今天的英国人，你可以说是埃尔金勋爵的后代，但是你说，看待今天的英国人就如同看待当年的埃尔金，这么说显然也不合适。我的态度是这个，你要说埃尔金勋爵当年偷了，这个赃物可在后人手里，在英国人手里，你还别跟我说你把赃物保存得多么完好，我也不追究你保存赃物，你也别指望我感谢你保存赃物，你前人偷盗这个罪过我们也不追究，你还回去咱两清，这总没得说吧。我重复一下，确实不是今天英国人做的，但是如果说他是贼，这个赃物现在还在你手里，你逃不了干系啊，你不能说与你无关吧。我们一直在讲文明的进步，我也懒得去讲西方文明本身吧，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多少贡献，同时带来多少伤害，咱就不算那些账了，什么也不必说，别扯那么多，尤其不要被很多具体的细枝末节的问题扰乱我们对这个根本问题的认知。咱就说这最关键的，这个雕塑浮雕是那个神庙里的，神庙还在，把雕塑还回去，让它回到神庙里应有的位置，这个事儿你要愿意往自己脸上贴金呢，你可以说这是为文明做贡献了，你要往严肃里说，这是你赎了你前人的罪。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局长艾萨克曼近日在公开演讲中展示了一张神秘飞机图片，并暗示 NASA 正准备重启更具雄心的 X 飞机研究项目。据媒体9月23号报道，艾萨克曼日前在奥运峰会发表题为 NASA 与美国太空探索的新时代的演讲。在一张名为重建我们的 X

0: 飞机项目组合的幻灯片当中，一架深色飞机从云层中显现，其正面轮廓与美国的著名 S-271 黑鸟高空高速侦察机颇为相似。演讲结束之后的采访中，主持人直接将这张照片展示为黑鸟，艾萨克曼随即反问，你确定那是黑鸟？当主持人追问图片中的飞机究竟是什么时，艾萨克曼没有正面回答，只表示，就像我刚才说的， NASA 正在重新做起飞得又高又快的事情。他随后强调，NASA 长期以来一直参与航空技术突破，包括电传飞控和推力矢量等技术，并批评过去部分航空预算被用于资助大型承包商对成熟发动机进行小性能改进。今年五月，艾萨克曼已要求重新审查 NASA 航空领域投资，其中包括研究更多 X 飞机，以及面向民用、商业和国家安全需求开发更激进的机体和发动机方案。
1: 这是 NASA 新局。

再看那个图，就是黑鸟嘛，就 S-27 嘛，对吧？它那个外形轮廓非常独特，暗示新飞机哈。那也有可能，也许是黑鸟的什么改进版吧。那这个事儿我们简单聊聊。第一个呢，实际上埃斯克曼，这也算新官上任三把火啊。他上台之后，他本身原来是一个富豪，而且对航天有浓厚的兴趣，就是民间航天，他大概是第一个完成太空行走的，这很了不起吧？个人有这种理想和追求嘛。他跟马斯克关系也不错，原来啊，马斯克和特朗普关系不错的时候，就推荐他做 NASA 的局长，但这事儿后来没成，这也成为马斯克和特朗普两个人关系糟啊，这么一个爆发点吧，也是导火索吧。但后来呢，一系列的波荡啊，马斯克和特朗普关系有所恢复，而这位埃斯克曼呢又成为了 NASA 局长。那他上台之后，他明说，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帮我们总统，就是特朗普实现什么呢，重返月球那个梦想，这是他主要做的事情。而且他一上台大刀阔斧，把原来那个阿尔特弥斯计划做了调整，原来不是三步走吗，他改成五步了。说到这儿，我们得提醒埃斯克曼局长一句啊，就是特朗普实际上在砍 NASA 的经费，砍了一部分经费。在这个状况下，你手头资源比之前少了，你要完成重返月球，这难度其实更大了。可现在你看他说什么呢？再说别的项目，就是美国那个 X 系列飞机啊，他是不是要接着搞重振雄风是吧？还拿一张这个模模糊糊类似黑鸟的图片在这儿忽悠大家，这可能也是他为官之道吧。这是就事论事的样子啊。然后黑鸟我们简单说一下，黑鸟呢，它诞生的背景是这样，就是美苏的冷战，美国在研制新的战略轰炸机，而且是速度越来越高，基本上冲着双三，就是三倍音速，就三马赫呀，三万米高空。苏联那边呢，一方面你有我也得有，你比如美国人搞那个 SB-70 战略轰炸机，那苏联这边苏霍伊 T4 我也搞一个，对吧？最后 SB-70 下马，这边 T4 也下马了。另外苏联还搞什么呢？搞能拦截双三飞机的飞机，最后搞出来米格25嘛。而至于美国那边，双三也搞出来了，就是黑鸟 SR-71。 黑鸟实际上是一个系列了， SR-71 是什么呢？是侦察机，双三嘛，实际上还要搞三倍音速的战斗机呢。这战斗机最后下马了，就是黑鸟，用来进行战略侦察。这个飞机飞得高飞得快，应该没有被击落过。有一个传言啊，这传言说是朝鲜在苏联帮助之下用地空导弹击伤过一架黑鸟，有这个传言，江湖传言啊，是不是真的这个还不好说。而且黑鸟后背还可以背一个叫D-21，一种无人的高速侦察机，据说有一个失事了，反正在咱们航空博物馆有一个D-21啊。这黑鸟谁搞的呢？其实是洛克希德公司那个臭鼬工厂，就是约翰逊为首的一帮美国的极具创新能力的科学家他们搞的。他为了双三嘛，使用钛合金，所以这个飞机非常昂贵。而且他的那个发动机啊，实际上是一种初级的变循环发动机，使用特殊的燃料，这飞机就极为昂贵了啊。苏联呢想达到双三的目标，没有走美国那条路，他米格25干脆使用了不锈钢，这是另一个故事了啊。这是黑鸟，黑鸟本身那个外形非常独特，不管说是你看它俯视图还是看它正面啊，这次埃斯克曼展示这个图片是个正面，正面它那个机身呢外形非常特殊，它两侧机翼嘛，机翼中段这儿是两台巨大的发动机，辨识度很高吧，所以记者当场说这是黑鸟吧，是源于此。只不过就美国人来讲呢，你不要说黑鸟 SR-71 当年的那个 U-2 那个飞机，现在他们也还在使用，就是改装新设备吗？增加新功用啊，这是我们说的黑鸟啊。这个其实个人意愿还真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埃斯克曼说要恢复那个 X 系列，那个 X 系列是美国 NASA 做的一系列的研究机、验证机，那里面不乏一些好东西。你比如最初的那个 X1 是火箭动力的一种特殊飞机，干嘛呢？超音速。但当时美国的航空技术也很有限吧，他还使用平直翼，都没有使用后掠翼，但是那玩意儿超音速了，驾驶他的那算英雄人物了，那生死一瞬间，就耶格尔，这是美国航空业界一英雄吧，耶格尔啊，驾驶 X1 火箭飞机超的音速，这人类第一次超音速飞行他干的啊。从 X1 开始，现在一直到 X59， 就是美国 NASA 用这个 X 系列飞机啊，就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技术，

我印象比较深的，比如 X5 实际上抄的是纳粹德国的梅塞施密特 P1101，那个飞机本身呢，谈不上多怪，它机头进气啊，喷气机啊，它的那个机翼啊可变，就可变后掠角。你说那有什么奇怪的？它不是奇怪的问题，它是早啊，纳粹德国当年搞过。但你要知道，它那个后掠角是在地面上调，不是天上变啊，地面上调的啊。另外像 X29，这是前掠翼飞机，这美国人搞的 X31。这是美国和西德联合研发的，它就是采用比较早期的推力矢量的设计，它那个尾喷管后边附加了三块偏流板，就让这个喷气的气流可以改变嘛，这都是他们搞的。还有 X51 是高超音速啊等等吧，搞了一系列的东西。一方面我们要感慨啊，那美国 NASA 确实经历过一个黄金时代，就是一个是美国有钱敢投入，另外呢就是人类的航空技术在一个大发展的阶段。但是现在我们回望哈，其实不只是美国，很多国家都在做努力。我跟你说一件事儿吧，英国 Wix 公司有一款飞机叫燕子，提出了概念机。那个飞机的机身呢就是一个非常细的纺锤体，有大后掠翼，然后后掠翼呢这个一尖装两台发动机，关键是它这个后掠翼后掠角可变，它这个后掠角一变，它一家那个发动机啊那个位置跟着变，就保持和机身要平行嘛，就和你前进的方向就保持一致嘛，这很独特的一个设计。这个设计后来被美国人偷了，就是可变后掠翼这套机构美国人偷到手，美国人搞出一种F111， 这是算是第一种吧服役的啊可变后掠翼的战斗轰炸机。这英国人知道了很不爽啊，据说还打官司也不了了之了，就美国人就偷了啊，就偷了，就这么一出啊。所以当时你看美国人很多技术貌似很先进，也未必完全是自己的，拿来就是自己的，对吧？那个阶段呢确实是航空技术大发展的阶段，如今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个是人类的航空技术其实比较完善，另外追求的方向目标已经有所调整和改变了，你比如隐身，对吧？另外现在呢越先进的飞机，我昨天跟你讲什么来着，越先进的飞机越要依赖越依托这个系统，而不是单件武器怎么样。而至于美国呢，和当年比起来其实它是在走下坡路。我明说了吧，它能投给 NASA 的钱还有多少，如果没有那么多钱， NASA 很难再创辉煌。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这个系列跟您聊的是唐代定居指南，我们带您呢穿越到唐朝，来看看唐朝的风土人情、衣食住行。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唐朝人吃什么饭、吃什么菜，饭后的水果吃的又是什么。那接下来呀，给您说这么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喝酒。
5: 唐代的文人雅士是如何行酒令的？行酒令有哪些组织？它的人员又是如何设置的？唐朝都有哪些常见的酒令？哪种类型的酒令最流行呢？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唐代定居指南之酒令不会行，酒宴吃不成》。
4: 有朋友说，喝到酒有什么意思啊？那喝得五迷三道的，钻桌子底下。哎，人唐代人喝酒啊，还是很有文艺范儿的。文人雅士们喝酒的时候都得行个酒令，划拳就算了吧，咱就来说说喝酒吃酒席怎么样行这个酒令。您想吧，其实跟现在一样啊，甭管是在家里边请客呀，还是外边下馆子去，叫上3-5个好朋友，一道一道的山珍海味上来了，客人们只顾埋头狂吃，互相不搭理，气氛呢好不到哪儿去。可是现在有一种氛围呢，让人也是很难受的。吃饭之前，大家伙纷纷拿出相机开始拍照，开始发朋友圈，即便在吃饭的时候也是不好吃，一会儿啊拿出这个手机刷刷微信呢、啊、聊聊 QQ 啊，眼巴前有这个社交活动，结果呢就老在手机上聊来聊去的。所以说有很多人吃饭的时候有个规矩，咱们把这手机都挪一块儿啊，谁也别看手机，咱们就好好吃饭好好喝酒。吃完饭以后把这个手机平铺一摆，服务员来结账，你随便挑选一个就他买单了。咱们呢就别说现在了， 咱们就说古代，古代喝酒的时候，为了活跃气氛呢，要行这个酒令，比较文雅的劝酒。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了，咱们这次穿越过去啊，穿越成一个小娘子了。小娘子的老公呢，是长安城里边的高官。话说这个当大官的丈夫，他的同僚们、好友们都到齐了，一群贵族老爷们坐在您家的宴会厅里边，水果啊、点心呢、啊、摆上桌，酒坛子、酒勺子抬进场，一道一道的大菜硬菜依次捧入。您这个女主人开口应该说什么话呢？最应该说的呀，是各位郎君吃好喝好，奴身告退。因为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还是挺大的。按照儒家的礼法，成年男女呢是不同席的，越是身份高贵、地位尊崇的这种贵族妇女，越不应该在公开场合啊跟人喝酒啊、跟人聊天啊，那都是不行的。如果说这些朋友啊关系都比较近，那么这个女主人呢盛装出席，向男宾们隔空敬上这么一杯酒，已经算是女主人呢给了正经面子了。只有在宴席女宾，就是各个贵族的夫人呢、小娘子啊，在这种场合下，女主人呢才会在宴席之上掌控整个活动过程。不过呢，凡事啊都有个例外。唐朝我们也知道风气比较开放，

意外啊，就会悄没声的变成常见。良家妇女参加男性的宴会，固然呢会被视为叫有失身份，为什么原因一会儿再说。也有可能啊会被理解为主人家啊不见外，拿客人都给当成家人了，没必要让这个女眷回避。这中间呢是有微妙的分寸感的，只有当事人双方自个儿体会，双方互相掌握了。咱们就闲言少叙吧，来说酒桌上的行酒令。回想一下啊，您在咱们现在社会里边这些见闻经历，您怎么样劝唐朝人喝酒呢？端起酒杯给自个儿先斟满了，来，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铁喝出血，实在没感情请把脸喝红。你不喝我不喝，中国的好酒往哪儿搁？你不醉我不醉，马路牙子谁来睡？来，我自提一个，大家伙都满上，干一个走。一杯下肚，马上接着说呀，一两二两漱漱口，三两四两不算酒，五两六两扶枪走，七两八两还在吼，哎呦，走走什么走啊。估计您这么说完了，客人就都走了。因为毕竟唐朝它不是现代，唐朝人劝酒的方式有很多，文雅的、欢快的、热烈的、豪迈的。唐朝人呢是用行酒令的方式来劝酒，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时尚，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活动，大家伙都很重视，里边各种系统、各种理论。咱们就说这个行酒令的组织机构跟人员设置啊，之前的《唐朝穿越指南》里边呢简单给您说过，它下边啊有三个管理人员，分别是名府、律录事和公录事。名府呢通常就是酒席上最有威望的人，他负责监督整个酒令活动，指挥律录事和公录事干活。律录事也叫席纠或者叫酒分，负责的是宣令、行酒、判断是非对错，也就是他是动嘴的。公录事呢又叫主罚录事，听席纠命令去罚他一杯，这个公录事颠颠跑过去，来，您干了，一口闷，感情深啊，是负责跑腿的。说白了，一个主管的，一个动嘴的，一个跑腿的。在酒席宴前呢，三名管理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律录事，往往是由风尘女子，也就是由那个妓女啊，尤其是名妓来充当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一般的良家妇女、贵族妇女不跟一堆大老爷们混到一块喝酒了，因为酒桌上啊，有咱就别说小姐了，有失足妇女也不好听，就管她叫风尘女吧。在唐朝后期，酒令文化最鼎盛的时候，社会上啊，专门有这么一批风尘女子，以陪酒为主，陪宿为辅。至于什么叫陪宿，节目里边不解释啊。这些女性啊，被称为叫饮妓，饮酒的饮，妓女的妓。几乎所有的达官贵人，这些文人们举办的大型宴会上，都要请这个有名的饮妓过来给捧场，一边喝酒，一边拉拉小手，一边啊吟诗作赋，一边呢讲点笑话什么的。你说这种场合里边出现良家女子，那可就是有嘴说不清了，一概呀会被视为叫特殊职业者，所以说良家妇女们压根就不参加这种酒席。好，这个酒席要开始了，满头珠翠的美女席纠往这个桌案旁边一坐，开始宣令。今天咱们定一下啊，玩什么样的酒令。唐朝比较常见的酒令呢分为三种：律令、

0: 急就是着急的急，其实呢就是现代的绕口令。唐朝人呢说过的绕口令呢有这么一句，叫栾老头脑好，好头脑栾老。您多念几遍试试啊，舌头啊就有点辛苦了。当然您到那儿说我给你们来一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或者是说巴了巴了彪了冰了奔了北坡，这些呀咱还是省省吧。您别看唐朝的这么一句绕口令，这也是有来历的。据说呀，这是隋朝大将叫贺光弼挖苦取笑一位叫长孙栾的老年大臣。这老爷子啊头发快掉光了，而且呢嘴巴呀有点口吃，就是我们说那个结巴。这么着咱们来这个急口令吧，啊，栾老头脑好，好头脑栾老。来您说，编了这么一个绕口令来戏弄老人家。在宴会上说急口令的规则呢，是大家依次复述，谁舌头烂了罚谁喝酒。所以说您要穿越过去啊，要显得有文化，最低限度多背几首绕口令。不过这个绕口令呢，您得仔细想想，仔细挑挑，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像这种的可以。您非得说啊，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这些呀勉强尚可。但是您要说这个现代的，比方说灰化肥会挥发，同席的人就大眼瞪小眼了，什么叫化肥，哪个叫挥发，他听不懂啊。当然这种急口令啊有点太无聊了，就是你说一个绕口令大家伙学，说来说去啊没什么意思。唐代最流行的律令的类型当然是作诗了，或者说说的再宽泛点，做各种押韵的诗词曲俗语。大致形式呢是酒席上某人先宣令或者是发令，确定行令的规则，往往自个儿呢先起个头。比方说中秋节的时候，几位郎君在一个旅社里边一块喝着酒，您看这菜，呵，花生米挺好。有人就提议呀，命提联俱以咏秋物，您这诗里边得带秋字。宣令官先开头了，说秋月圆如镜，自己浅斟一口。下面有人接口说秋风立似刀，喝酒完令。再下一个秋风轻笔序，喝酒完令。最后一个想了半天说秋草细如毛，勉强完令，算你行吧。您这么一听，哎呀，得带秋字的，坏了，没储备呀。忽然想起这个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边了，里边有一个对穿肠，出了一个上联，十口心思思君思国思社稷。周星驰对的是什么呢？八目共赏，赏花赏月赏秋香。
1: 对死他！
2: 十口心思思君思国思社稷，八目共赏，赏花赏月赏秋香。
0: 你看赏秋香里边带秋了，你说能行吗？估计对方啊也是听不懂。那么有朋友呢可能说肚子里边有墨水，哎，我想起来了，王维的山居秋暝啊，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我就说这个天气晚来秋行不行呢？列位，不行，这得是您自己啊来造这么一首律诗。这时候您怎么办呢？您呢自罚一杯，然后说这么着啊，你看呢，我给你们吟上一首词，这个词里边呢描写的呀都是秋天，但是一个秋字也没有。怎么说呢？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哎呦，这唐朝人一听，好，真好。好什么呀？他们不知道这个马致远罢了，因为马致远这是元朝人。咱们接着说这个律令啊，作诗继续行令。秋天的说完了，接下来呀改规则了，连句咏山物。这次行令的成果呢就是都得带山，什么山树高高影，山花寂寂香，山天摇丽丽，山水急汤汤。反正我们现代人觉得挺难的，但是在唐朝人来说呀，这是特别简单的，触景生情，抓这么几个俗字凑上数就行了。真正有水平的文人学者是不屑于行这样的令的，人家要求的是有典故，有出处，严格的押韵，还得对偶对仗，还得跟在座的人呢密切相关。比方说一老一少对饮行令，老者嘲笑少年呢，说长安轻薄儿，白马黄金驹。这两句分别引用了贾至的《春思二首》，还有寒山《诗三百首》。少年，你要想回嘴的话，怎么说呢？昨日美少年，今日成老。

0: 老丑。哎，讽刺这个老头啊，想当年你是年轻过，但是现在呢，丑了吧？这是由寒山的诗三百三首以及刘希夷的带杯白头翁，哎，从这个诗句的原意里边啊引申出来的。刘希夷诗里边说什么呢？此翁白头真可怜，一夕红颜美少年。总之吧，唐朝的知识分子们，这些文人们不用学习什么数理化呀、外语啊、计算机呀，全部的时间都用来学这个语文了，学写诗，学写文，各种典故啊、文韵呢、啊，张嘴就来。咱们这个穿越者呀，到这个席间呢，会被灌得五迷三道的。我认输了，我自罚了，我钻桌子底下去了。如果说不愿认输怎么办呢？你可以对这个规则下手。咱们看《红楼梦》里边啊，史湘云大小姐同桌的酒友呢提议行雅令，这史湘云呢差点给掀了桌子，说这玩意儿垂头丧气闷死人，我才不行，我要行一个简便爽利的。确实啊，这《红楼梦》里边也经常行这个酒令啊。
1: 要行令啊，还得鸳鸯姐姐当令官。
2: 酒令大如军令，不论尊卑，谁要是违了我的话，可是要受罚的。
3: 快说
2: 快说，你快说呀。

0: 唐朝之后能玩转什么酒令呢？这些酒令又有哪些花样玩法？分推向高潮的是什么令？唐朝人还发明了哪些专门用来行酒令的有趣又好玩的小器具？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唐代定居指南之酒令不会行，酒宴吃不成》。
1: 咱们既然玩不转这个律令，那么能不能玩别的呢？也有，比方说这个头盘令，头字怎么写呢？其实啊，就是我们说那个骰子。简单来说吧，用这个掷骰子，也就是扔骰子的方式来决定谁喝酒喝多少。这种酒令呢，考验的是人的运气以及手法上的技巧，对大脑容量的要求啊并不高。说到玩骰子，我们都知道啊，在 KTV 里边，一人呢拿一个骰盅，哗晃完了，自个儿看自个儿的。我这边说三个二，那边说四个一，这边说五个六，那边说六个六，这边说开。这种啊，在唐朝那边并不流行，人家那边呢流行的是什么呢？也是有一种骰子啊，跟现在差不多，小小的一个正方体，六个面上分别刻了从一到六的点数，对立两个面加到一块呢，数目字是七。一把骰子扔出去落定了，哪个面朝上就算哪个面的点数。唐朝有这么一种骰子呢，也是这种模样，但是只是其中一种。在唐朝最流行的三种棋类游戏分别是陆博、出蒲和双陆。那么陆博和出蒲的这两种玩的时候啊，那个骰子就不是六面体了。挨个给您介绍吧。陆博这是最古老的，又简称为博，我们说赌博的博打哪儿来的呢？就是打这儿来的。陆博呀，也叫博局戏，也叫六博。这种棋的骰子叫穷，玉字边右边一个北京的京。这个穷啊，是十四面体的，也有十八面体的，甚至二十二面体的，让人看上去啊就眼晕的不行。不过汉朝以后，陆博的穷呢基本定面为五面体了，玩法呢相对复杂，这里边不给您细说了。出蒲他用的这个骰子一共有五枚，称之为叫五目，形状上也比较奇怪，大致啊有点像那个银杏，中间呢是正方形的，两头是尖的多面体。每个骰子呢都是两面染黑两面染白，有些黑面上呢还会雕一个小牛犊子的图案，一些白面上呢雕那个野鸡的图案。这五枚银杏的骰子可以扔出十种排列组合，喝酒行令的时候拿这么两套五目，就是十个骰子一块扔，根据扔出的彩数呢决定喝酒多少。比方说五目全黑，这是一种贵彩，两白三黑，两黑三白，五目全白，这都是为贵彩。扔出贵彩的话呢，你就可以行棋了，打掉对方棋子儿，自个儿过关。有的时候不下棋呢，就直接扔这个五目，扔十个嘛。大家伙都希望能够掷出贵彩，一出手啊，十个骰子在碗里边滴溜溜这么乱转。停下来的时候，大家伙高喊炉炉，什么叫炉呢？全黑的就叫炉了。大家伙都非常喜欢的，也非常熟悉的六面体的正常的骰子或者叫骰子，这是唐朝最流行的双陆棋，这才使用的。双陆棋大概是汉末才从西域流入到中原的，后来一直流行了上千年。在唐朝啊，双陆的六面体的骰子固定为我们所熟悉的模样了，一点和四点呢染成红色，其余点染成黑色或者是绿色。唐朝人行酒令用这种骰子呢，一般是三骰同掷，掷出贵彩的有三种，叫唐印、碧游和九星。什么叫唐印呢？三个骰子四面同时朝上，这是一片红彤彤、喜洋洋的贵气儿，就像宰相们议事的这个正式堂所用的大印一样。所以说扔出这种花色啊，扔骰子的人可以举杯啊，邀请在座的所有酒友来跟我一块儿喝。什么叫碧游呢？指三个骰子上的六点啊同时朝上，这在我们现在港剧里边啊赌钱的时候，这叫扔出了豹子。
2: 又是豹子，偷吃，
3: 又输了，
4: 给钱了。
1: 这也是这个扔骰子里边最大的点数，因为这个六的谐音是绿，所以说六点上啊染成绿色，这个花色呢又叫魂六，扔出。

0: 必游的人，你在酒席宴间呢随便挑仨人跟你一块喝。什么叫酒星呢？三个一点同时朝上，一点啊画的比较大，就像星星一样，所以这叫酒星。这个花色呢也叫满盆星。扔出这种花色的，在席间你随便找一个人，哎，就咱俩 PK， 来，我干了你也得干了，这是可以的。所以说这种扔骰子就像史湘云所说的啊，简便爽利了。可是这个唐朝人呢，文的喜欢雅的玩律令，这个不文不武的光玩骰子扯嗓门，运动量啊不够大。真正让大家把全身都活动起来的，把酒席气氛推向最高潮的叫抛打令。你看人家这个喝酒行令啊，讲究可多呢。其实说起这个喝酒，说起抛打令，不知道怎么着，我这脑海里边啊突然想起鲁智深了。鲁达这儿去找这个郑屠，找镇关西，来给我切十斤的瘦的，一点肥的不要，那边给切了。给我切十斤肥的，一点瘦的不要，那边忍着火也给切了。给我切十斤软骨，一点肉丝不要，打起来了，抛打令吗？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1: 洒家便是特地来收下你的，你这厮欺人太甚，你个提辖算什么？滚！洒家正跟你拔刀呢。
0: 唐朝的这个抛打令啊，没有什么打啊，其实您可以理解为呢，类似于现在的击鼓传花，把某样东西，可能是花，也可能是彩球，也可能是一个绸子，或者是席上随便的一件水果器皿呢，通过某种规则让在座的各位呢传来传去的，抛来抛去的，落到谁的手里边，谁按照规则呢得作诗对偶，或者是唱歌跳舞，或者是直接罚酒。
2: 老祖宗，趁着小戏子在这儿，让他们击鼓，咱们传媒行一个春喜上眉梢的令儿，如何？
3: 好啊，这正是个好令，对时对景。
4: 来来来，大家都坐在一块儿来，
5: 来，
4: 击鼓传媒了。
3: 不生到了谁手里住了，就吃一杯。
4: 好，
3: 要说点什么才好。哎
0: 呀，有时候连被抛打的东西都不必要了，只要这个酒令啊，能够特定的让这么一位出席者传到另外一位出席者，这就可以了。真的被罚了，那就真的得跳舞了。之前呢，我们说这个唐朝穿越指南的时候给您说了啊，贵族男子有这个舞蹈文化，一般呢主家会带领大伙呢群魔乱舞，他们群魔乱舞之前呢就有可能进行了这个抛打令了。类似于的这个击鼓传花，你说挺麻烦的，喝酒啊还得背着鼓，还有专门一个人的敲鼓，啪啪啪啪啪啪啪，突然停了，停到你手里边了，你就得喝酒。所以说现代人这个酒桌上呢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啊，跟这个有点相似，但是呢运用一点数学知识，就是大家伙数七，这么十个人呢，凡是七和七的倍数你都得喊过，你不能喊七。比方说吧，一二三四五六，下一个人就得说过。到了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你还得喊过，为什么呢？十四是七的倍数。您等到喊到二五二六，接下来都是两个过了，二五二六过过，二九二七带七，二八这是七的倍数，谁要是喊错了罚酒一杯，有点类似于这个抛打令了。前面这三种呢只是给您粗略的做了一个概括，真正行起酒令来还有很多额外的花样，而且律令、投盘令和抛打令往往这几种啊还是混合到一块进行的。此外，唐朝人发明创造了很多专门用来行令劝酒的非常有爱的非常萌的小器皿，这些器具用来增添这个情调，欢乐的情调。比方说您参加了一场酒宴，而且呢被推举为席鸠，也就是律录使，大家伙问您想行个什么令啊，您不知道怎么决定好呢，主人家一瞧不能让您为难呢，于是命令下人拿出了一套轮语玉竹饮酒酬器。这个器皿高30多公分，是华丽的金银器，整体造型呢是一只乌龟背上驮着像蜡烛的粗筒，桶里边啊放着这么20到50根的饮酒令酬。这个令酬啊没多大啊，就跟那个竹签似的。桶壁长方块内双钩线刻了四个楷书大字，轮语玉竹，外边啊雕文画饰，光彩耀目。您试着从这个竹筒里边呢抽这么一根银签子，上面刻有楷书并且鎏金的令词， 上半段呢是《论语》的语句，下半段是酒令的具体形式。把这个筹码拿出来一瞧，上边写的是乘肥马，衣轻裘，衣服先好，处十分。大家伙特别高兴，赶紧喝一杯吧。什么意思呢？乘肥马，衣轻裘，这是《论语》的原句。下半句呀，是根据这个意思呢演化而来的游戏规则，说您衣服先好，处十分，十分就是一杯呀，五分呢就是半杯，四十分就是四杯。好，抽出来了，谁喝呢？大家伙公推一位，就你喝吧，你衣服穿的最先好啊。好，这人喝完以后，轮到他来抽了，撸起袖子拿过来念：出门如见大宾，劝主人五分。这不用解释了，出门如见大宾，这个是《论语》的原句。下半句呢，劝主家喝五分，主家再来抽。哎，这么一抽啊，叫敏于事而慎于言，放，这轮空了，谁也不用喝。哎呀，谁也不用喝，那下一个谁来抽呢？赶紧拿出这个骰子来，这么一扔，谁的点儿大，谁来抽。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大气四十分。就是这个席间呢，公推谁的酒量最大，罚他喝四杯。你看人家这个酒喝的啊，就挺有意思了。当然了，我们说唐代啊，除了这个行酒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游戏。您比方说啊，分曹射覆。我们看李商隐的《无题》里边说：“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分曹就是给大家伙分组，射就是猜测，覆就是覆盖的意思。大致意思就是说呢，在这个碗底下呀、瓮底下呀，盖一个物件，让人猜测里边是什么东西。猜对了怎么喝，猜错了怎么喝，这也是酒桌上的一个娱乐的情景。行，有关于唐代人如何的行酒令就给您说到这儿了。亲朋好友聚会喝酒的时候呢，也雅致一点，即便做不到雅致呢，在席间少玩手机，多聊天，少喝酒，哪怕是喝一点咱也不开车。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5: 今天给您分享的是一款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贡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和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采用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五十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非常实惠，不管自己小酌还是招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甜醇和，回味悠长。古井贡四连罐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6瓶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今天直降50元，到手只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品味四连罐，致敬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精彩。现在就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秋风起，蟹脚痒，属于大闸蟹的高光时刻也闪亮登场。济广优品商城给您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礼券，今年还是正宗的产地，还是优惠的价格，继续给大家带来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券。下单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非大闸蟹。大闸蟹食物需要开壶后根据您的需要 扫描卡片背面的二维码预约提货，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新鲜。今年开壶时间大概在九月下旬，想要品尝开壶的第一口鲜，抓紧购买几张蟹卡礼券，有效期三年，等于三个蟹季，每年阳澄湖开壶后次日至当年12月31日都可提货。不过提醒您，虽然提蟹日是到12月，但好蟹不等人，9、10月份蟹的品质最好，而且到12月份以后很可能售罄无法提货，所以开壶后一定要尽早提蟹。继广优品商城金秋蟹礼美味驾到，商城一共有七款型号的大闸蟹礼券供您选择，推荐您选择实惠的15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一共10只，一张339，第二张半价，到手508.5元，合计每张254.25元。从1288型到9999型，实际价位是239元到1688元。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不同组合，总有一款适合您。阳澄湖大闸蟹尝的就是一口鲜，送的是一份情。5张以上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大家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6: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6: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咱们就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说大唐的定居之旅。昨天节目当中，包括今天节目的前半时段，给您聊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吃吃喝喝。说完了吃，咱们该说什么了呢？有朋友说太简单了，说唐朝的穿呗。那您想想啊，这个吃除了跟穿是并列的，还有什么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都知道啊，吃喝拉撒睡，行事坐卧走。说完了这个吃啊，咱们来说说拉。有朋友说你快拉倒吧，那多脏啊！列位您放心啊，绝对不说恶心的。
7: 人有三急，不分古今。您能想象出唐代人上厕所的情形吗？那个时候的厕所到底是什么样的，又会建在哪里呢？为什么说唐代的厕所是纯天然绿色循环的？您知道最早的坐便器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吗？厕所里放的干枣又有什么妙用？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唐代定居指南之如厕那些事儿》。
0: 话说这回咱们穿越了，这下呢，咱们成了长安城里边一名贵族男子，在这个秋天呢适宜的季节里边，跟一群朋友到城外边打猎去了，驾着鹰，牵着舍利，带着狗，收获颇丰啊。眼见天色已晚，有朋友说咱们别回去了，城郊之处在这个附近，我有一处园子，大家伙上我们家吃点饭去吧，顺便就住在那儿了。行，把这个新鲜的瘦肉给它烧烤起来，主人家呢搬出来大坛的美酒，大家伙一边吃一边行令一边跳舞。您这儿喝得醉醺醺的，五宝六宝正高兴着，忽然之间肚子拧着劲儿的跟您较劲，叽里咕噜乱响，得人有三急，这个呀天王老子也管不了，赶紧吧，你们先吃了，我走个肾。捂着肚子溜出了宴会厅，您呢找一男仆人就问他说，我想去一下洗手间，洗手间搁哪儿呢？回答您的呀肯定是这个男仆人呢一脸的迷茫，你说 what 呢？这边您这急的捂着肚子，卫生间不懂， WC toilet 就是分男女的，哎呦，厕所茅房。行，您跟人家玩什么这个小清新呢，含蓄的小优雅呀，你直接说茅厕不得了吗？仆人带着您弯弯曲曲的绕上了好一阵子，到了一面院墙边，指着一间独立的小房子，您呢个人个进去吧啊。这间小房子呢简陋一点的呀，连屋顶都没有，更别说窗户了，就是四面围墙，中间啊有一个像门洞一样的东西，并且呢建的还比较高，您踩着一道一道的石阶或者是木梯子才能够进门。 哎呦，这事儿等不及呀，三步并作两步，当当当当，迈着快步，终于进去了。景象还没看着呢，嚯，这个味儿啊！

里边这个情况内部景象不给您描述了。反正人在这个时候啊，您甭管他是什么高官贵族啊，他根本就等不了，不会说不行，我这儿受不了，你带我去个别的地方，风景优美的，他根本就忍不了。终于解决完了，舒坦了。然后呢？然后就得找这个是吧？雪白的、柔软的卫生纸啊，湿巾也行啊，面巾纸也行啊。列位，别做梦了，在汉唐时代，纸可是贵重的物品，特别是没有写过、没有画过的，这叫净纸。说把这种净纸拿过来啊，放在茅厕里边，压根就别想。在那个期间呢，产生大量废纸的地方，比方说有钱的文化人家里边，整天抄写这个经书的寺庙啊，写账簿的商铺里边，偶尔可能呢有这个正反面都写满了字儿的这种纸，很少见。即使是这种情况呢，人们也会说呀，要净息自纸，你不能用这种东西擦屁股。有朋友说那草纸也行啊，列位，专用于个人卫生的草纸，在上层贵族社会成为日常用品，那还得是宋元以后呢。唐朝想都甭想，广大平民百姓当中，就说这个草纸啊，一直到20世纪的70-80年代，这还算是奢侈品呢。很多70后甚至80后啊，如果是农村长大的，您都知道那个秸秆是干嘛用的，在这儿不解释。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这处住宅呢是主人家在郊外的房子，就算这家主人很挑剔，生活品味很高，奴仆们也不敢偷懒。即便是这种情况啊，您看那个厕所角落里边放着这么一笼类似于筷子桶的东西，桶里边插着十几根扁平的竹签子或者是木签子，这个就叫厕筹或者叫筹片，抽出一根来，您都练习着使用吧。其实啊，这是最环保的工具了，因为一般都会反复循环使用，洗洗涮涮就拉倒了。这是讲究的人家，不讲究的呢，不敢给您描述了啊。好多人整天嚷嚷着我要梦回大唐，好吧，你回去吧。用惯了现代马桶的，或者说智能马桶的那种能滋水的啊，这个现代人类到了大唐以后啊，估计用不了多久，十男九痔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都得得痔疮。刚才我所说的，您觉得可怕吗？其实啊，如果是主人不经常居住的田庄别墅啊，这个厕所里边可能连厕筹都不给预备，那怎么办呢？有经验的这个古人呢，会在如厕之前，路上捡块比较平的石头子啊、土喀拉呀，甚至揪几片大点的树叶子，就用这些就解决问题了。再多说几句啊，在东汉之前，书写用纸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呢，人们是用竹子或者是木头给它削扁了，成为简，在竹简上写字儿。那么那些写满了字儿的，再没有别的用处的简筹，是吧？我这么一提示，您就知道这个简筹会当做什么用了。所以您就看吧，比方说敦煌的马圈湾、悬泉和汉中的盐甲渠侯宫，这些遗址啊，出土了大量的汉简，上边写了很多有价值的珍贵的信息。但是您琢磨琢磨，这么多竹简是打哪儿来的呢？您在心里边猜对了啊，就是从这个茅坑里边掏出来的。当事人觉得呀，这是一种废物利用的方便节省的方式，用着挺简便的，但是他们就不考虑后世的考古工作者和研究学者的巨大压力。哎呦，这老祖宗们留下的，刷干净以后还得拿着放大镜凑到鼻子跟前，呵，这字儿写得好漂亮。场地问题以及完事儿之后啊，这个您会遇到的所谓的麻烦就解决了。那之后您会怎么办呢？这废话，提溜上裤子接着喝大酒去啊！您别着急呢，您这儿正系裤腰带呢，就忽然听得嗷吼吼的一声，什么东西呢？哎呦，在这个茅坑下边啊，是一张嘴，这张嘴呀、两排獠牙，而且叫唤的时候是，猪八戒来了，从坑洞里边拱上来的长嘴君，这个要吃环保餐了。您会问了，这个猪打哪来的呀？刚才给您说了，厕所的位置比较高，上厕所啊先得登台阶，就是因为它建在猪圈上边，一墙之隔，一板之下，那就是二师兄的地盘了。这种茅厕跟猪圈连到一块的叫连茅圈，基本形式呢在中国延续了2-3千年，变化都不大，直到现在啊，
咱们到这个偏远的

0: 山区要到农村里边啊，依然能够见到。这种厕所的好处就不给您说了，它最大的害处啊，就是容易交互传染，人畜寄生虫啊。此外，占地面积也比较大。如果是在农村，在郊外田庄里边还好说，居住在城市里边人家，你说我非得在猪圈上啊盖这么一个茅厕，哪有那么大的宅基地呀？于是啊，问题呢就又来了。城郊里边这茅厕挨着猪圈，这叫连茅圈。那么在城市里边，比方说在长安城里边，这个时候啊，这个厕所怎么布局呢？该建在哪儿呢？您看啊，一般呢得走出正堂和居住的厅房。一般人家的厕所呢，都是一间独立的小房子，建在院子里边某个角落，有屋顶，有四面墙，有的木门上啊还有小洞。人们在里边蹲着的时候，这挺无聊的呀，那时候也不能刷手机呀，或者看小说啊，哎，从这个洞里边往外看，看看风景啊，看看落在地上的麻雀呀。如果不巧，这时候啊，有人也想来上厕所，哎，你一眼瞧着了，赶紧干嘛呢？咳嗽一声，提醒后来者，您憋会儿。厕所里边先是往地下挖一个大坑，或者是埋下一口巨大的缸，这个坑上或者是缸上用木板或者是石板铺好，留出一个大概一尺来宽的这么一个缝隙供人蹲用。有人呢是老人或者是有病人，他蹲不住，那么可以用专门的坐器，当时叫厕床，样子啊像现代的马桶的圈垫，下边有腿支在这个板隙的两边。其实整体上看上去呢，像一个环形的板凳，中间是镂空的。这种坐便器啊，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形成了。反正甭管是蹲着也好，坐着也罢，得提醒您呢，方便的时候别往下看，因为它是旱厕，没有说用水冲洗呀，下边积蓄了很多污脏的东西，不给您形容。古代你就得忍着，大家伙啊也没觉得有什么。而这个贵族皇家的人家呢，要在厕所里边放干枣，这个干枣可不是用来吃的啊，而是用来堵鼻孔的。关于这个皇宫里边干枣，之前我们聊这个司马炎的时候不是给您说过吗？王敦娶了这个司马炎的女儿襄城公主为妻了，结果呢到这个皇宫里边上厕所的时候，发现厕所啊里边有一箱干枣，他在里边蹲着也没意思，把人家枣给吃了。等出来以后啊，他才知道这个干枣是用来堵鼻孔的。此外，西晋不是有一个首富吗，叫石崇，家里边倍儿有钱的，他们家厕所啊，上完一次厕所要换一套衣服，而且换衣服的时候呢，得有十几个漂亮的婢女给伺候着。列位，这就属于特殊情况了啊，你说一般人家谁有这种排场啊？
1: 唐朝早就有掏粪这门职业，可您知道为什么这门不起眼的职业会被黑道把持吗？唐朝时期的城市环境卫生为什么能居全世界之首呢？唐代高级厕所到底有多奢华多夸张？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唐代定居指南之如厕那些事儿》。
0: 咱们接着来说这个唐朝的如厕情况。你说地下挖的坑洞也好，弄一个大缸也好，它总有满的时候吧。那么怎么办呢？列位，咱们中国呀比这个西方干净，就干净在这儿呢，它有专门的掏粪工，他们专门负责从城市的厕所里边清走粪便，然后作为上好的肥料卖到农村去种田用。这种行当虽然被人看不起，其实利润呢还是挺高的。古代啊，干这一行的发大财的人呢都不少，后来甚至发展到什么程度呢？这个行业竟然是被黑道把持。不过应该说，职业清洁工的工作范围有一大部分是各种公共厕所。公厕这种东西啊，在咱们中国呢很早也就出现了，周礼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位置一般在主要的道路的旁边，样子啊跟之前给您描述的普通人家厕所呢也差不太多，只不过面积更大一些。然后有些地方已经把这个男厕女厕分开并列了，这些公厕也有管理人员。收钱吗？压根就不收钱，因为积攒肥料就靠他们这儿了。毕竟掏粪的服务网络覆盖不到城市里边所有人家，有些城市居民呢 会在自个儿家这个院墙上啊挖个洞，然后把厕所呢就设到这儿，很没有功德，就往这个城外的道路啊公共空间里边啊排泄脏污。为此唐律里边特意明文规定，允许老百姓往院外排水，但是不能够排到脏污，违者要被打60板子。又但是俗话说得好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既然这种法律出台了，本身呢就说明什么呢，这种现象在当时呢就已经比较常见了，很普遍了。唐朝市街巷里边的公共卫生恐怕呀也好不到哪儿去。你看前面跟您聊这个吃啊喝呀水果啊劝酒的时候，您觉得穿越到唐朝呢确实挺不错的，一说到如厕，估计您各位都已经反胃了。但是我们还得说啊，人比人气死人，国比国气死国。在当时的年代，咱们中国大唐的城市环境恐怕呀就是全世界就是已知的旧大陆啊，这是最好的。您知道当时欧洲城镇居民是怎么样处理这些排泄物的吗？用桶接完往街上一倒拉倒，特别是住在二楼的，连下楼都不想，直接呀开窗子往外一倾，哗啦完事儿。所以欧洲人走在这个城镇街上，时不时的呢被天降的这个肥料给浇灌一身。有些人呢脾气好的习以为常了，压根就不埋怨了。咱们看这个《水浒传》里边，从二楼往下掉的，中国这边是掉一个顶着窗户的小木棍，啪嚓掉到西门庆的脑袋上。西门庆抬头一瞧，嚯，魂儿都飞了。
2: 奴家一时失手打疼了官人。
3: 不妨事，只恐娘子闪了手啊。
2: 官人休怪，不是诚心的。
3: 诚心倒好。
0: 而这个西方欧洲，他们那时候啊往下掉的就不是小木棍了。前边咱们归了包堆说的都是一般人家最常见的厕所，如果是在这个皇宫内宰相府里边有钱有势的富贵人家，哎呦，人家这个厕所也挺高级的，比如说供人坐着出宫的这个侧床弄得呀特别舒服，用软垫子哎呀来抚慰尊臀，解放双腿。厕所里边有干净光滑的绸片备用，地上燃着香炉来缓和异味，下边那个大缸里边放草木灰柳絮啊，放木屑呀，让整个过程呢无色无臭。更有夸张的，厕所里边站着这么几个浓妆艳抹的婢女，手里边捧着香炉，捧着厕纸，还有洗手的水盆、手巾、更换的衣物，瞪大眼睛瞧着您。你说这还谁方便得出来呀？但是不管，就是讲排场嘛。
1: 唐代的洗澡沐浴跟现代相比，到底有哪些不同？古代洗头究竟有多辛苦、多麻烦、多浪费？既然不能经常洗头，那头发脏了怎么办呢？古代没有洗发水，古人洗头用的是什么洗发剂？老怪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唐代定居指南之洗头那些事儿》。
0: 接下来咱们聊点干净的，什么干净呢？洗澡啊，沐浴啊。咱们说这个洗澡和沐浴，您现在听来呀好像觉得是一个意思，其实呢洗澡沐浴这是四个字，代表的是四种意思。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边是这么解释的，说沐洗头发，浴呢洗身体，洗指的是洗脚，澡指的是洗手。洗头发、洗身体、洗手、洗脚各有固定的字眼进行表示。当然了，到了唐朝呢，这四个的意义区分已经是没有那么严格了。但是您要说啊，赶紧吧，烧水吧，我洗个澡吧，或者您说我要沐浴更衣，身边的这个奴仆啊他也会很懵，您到底是要洗头发呢还是要洗身体呢？咱们现代人觉得这事儿难道说还有很严格的区分吗？其实啊，古人在正常情况下呢，洗头要比洗身体频繁很多。我们都知道啊，中原文化圈是不主张人们在正常情况下剪头发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对吧？那时候无论男女啊，都是让这个头发呢自然生长，长长了以后，为了活动方便，就把这个头发给它梳成各式的发髻， 固定在脑袋上。当时呢也没有什么过多的硬面路啊、柏油路啊，室外是尘土飞扬的。那么经常在室外活动的男性们都会在脑袋上戴帽子，至少你得裹块头巾，一方面呢帮助固定发髻，另一方面可以隔离灰尘，让这个头发呢保持干净。可即便如此，你说在那种环境之下，头发也会在几天之内就变脏了。所以先秦时代的以礼聘礼当中就明文规定，三日聚沐，五日聚浴，鼓励人们呢最好是每三天就洗头发一次，每五天洗澡一次。当然这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生活方式，真正的要执行起来啊，那得是有钱的达官贵人他们才容易坚持。一般的小官吏、书生、世子家庭，即便是这个人呢爱干净、喜欢沐浴，可是这方面的挑费就是高的呀，让这个小家庭受不了，那怎么办呢？能省则省。列位，咱们说的这还是小书吏、书生、世子家庭呢，算是小资。你说一般的普通老百姓，那更得省了。即便吧，咱们穿越过去，家里边呢是一个少主人，有奴婢四五人，这是一个中等的小康家庭了。作为主妇，您张嘴说我要洗澡，这奴婢们呢脑袋瓜子大三圈。为什么呢？您还别说洗澡了，就是光洗头发，这奴婢们就得跑来跑去啊，忙活半天。先来说取水，你想吧，唐朝肯定是没有这个自来水系统的，说拧开水龙头就来水，哪有那好事儿啊？先得是派人到井里边去挑水，如果家里边有井，或者是离水井比较近呢，这还好一点。否则呀，就为了几盆的洗头发的水，一两个壮劳力，半天功夫就耗进去了。然后，除非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否则呀，这个水得给您烧热了才能洗头发。有朋友说，那烧热就烧呗。列位，古代里边这个城市的家庭啊，它的燃料是以柴炭为主，都是外边买的。对于一般的家庭而说呢，这些柴炭你说贵吧，没那么太贵，说便宜也不便宜。如果家里边有公婆在堂，您这儿三天两头的烧水洗头发，估计啊这公婆可就不高兴了，这么败家呢，这么不会过日子呢，二老这个脸色那长的拉大的跟长白山似的。再说吧，水烧热了还得在一定时间呢保持温度，这就需要啊一两个奴婢负责往铜盆或者是木盆里边给您续这个热水，还有得给您换水呀，撒抹各种的洗护发的用品，帮您擦头啊。至于当时人们用哪种洗发水，洗发水是没有，就说这个洗头发的用品吧，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一会儿啊会详细给您介绍。不管怎么说，从打水开始到您洗头发为止，这都是挑费，耗时耗力耗金钱。正是因为耗费大不方便惹人嫌，所以当时啊一般的老百姓没有那么强的个人卫生观念。那么说这头发脏了怎么办呢？人唐朝人呢想到了一个代替洗头发的好方法，就是拿这个篦子给拢一拢。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叫篦子。是啊，现代年轻人是吧，头发上从来不长虱子，哪用过这东西啊。列位，您往前倒倒这么三四十年，就算我们小时候啊，这个篦子那是家家户户必备的日常生活用品。您问问家里边40岁朝上的啊，特别是农村居住的，都用这个篦子啊拢过头。篦子简单来说呢，就是细密齿的梳子，那个梳子齿啊特别特别的密，形状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汉字飞。飞字你看左边有三横，右边有三横啊。当然这个篦子可不只是三个齿啊，好多好多齿呢。梳背在中间，两侧呀各有一排的这种梳齿，梳齿之间距离是非常微小的，勉强能够通过几根头发。篦子跟梳子功能和作用是不一样的，梳子呢把头发给梳得倍儿整齐，而篦子啊是清刮头发上粘附的油渍啊或者是脏污啊。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消灭虱子，还有就是消灭那个麂子。什么叫麂子呢？就是虱子的卵。我就这么跟您说吧，能够做到天天的热水洗头，用这个洗发水啊、沐浴露啊，把自个儿的身体捯饬得干干净净的，是近些年才能够完全普及实现的。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啊，生活条件还没这么好呢。我记得2012年的时候，五月份，《羊城晚报》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就叫《篦子与狮子》，讲述的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儿。主要内容啊，就是冬天怎么样逮狮子，逮着以后拿手这么一摁，哎呀，它爆裂。这就不给您解释了，咱们还是说唐朝。这个奴婢呢，不愿意给您洗头，愿意给您拿篦子拢一拢。怎么拢呢？把这个人的头发散开，倒垂向前，然后拿着篦子用力插到头发里边，再用力的往前拉扯。这个人呢，头皮这疼得受不了。一篦子好不容易拢到发尾，就听着噼里啪啦，虱子、麂子、发屑、油泥、头垢，跟天女散花似的纷纷落地。这个过程呢，重复好几回。行了，这就算干洗了啊，既省水，又省燃料，又省人力。我们推演一下，连洗头都那么麻烦，更别说洗澡了。再当然了，在这个古代啊，上层社会在儒家文化传统当中，还是一直大力提倡定时沐浴，保持身体清洁卫生的。而且在有条件的富贵人家呢，很多人确实喜欢洗澡，或者是在口头上吧，承认勤洗澡、讲卫生，这是好事儿。唐朝人别说女性了，风流少年们去会见小情人之前呢，也都要洗脖子，甚至包括洗脸呢、洗头啊，然后重新呢把这个裹头发的头巾呢也给归置一遍，甚至还有些呢抹这个唇膏。家里边有奴婢的，奴婢帮主子来洗；没奴婢的，自个儿洗就得了。那时候您说这个洗头发也没有什么海飞丝啊、潘婷啊、飘柔啊都没有，那怎么办呢？没钱的人家别奢望什么高级昂贵的洗发水了，从炉灶里边抓一把柴火灰，或者是暖炉里边的炭灰，放到清水里边揉搓头发，这算是最便宜也最常见的洗发剂了。因为这些草木灰当中呢含有天然碱，去污功能还是不错的，所以既可以用来洗头发，也可以用来洗脸、洗身体、洗衣服、擦洗各种物品。有些人家啊会专门放置一个灰筐，筐底下呢安置2-3层的席子，把烧完的这个柴炭灰放到筐里边，再浇水进去，收集从筐底淋下的含灰的溶液，浓灰水用来洗涤，淋上2-3遍之后呢，这种淡薄的灰水啊还有特别的用途。这是家里边日子过得条件不好的，家境稍微好一点的可以用淘米水或者是发酵的米汤来洗头发，这也是一个很古老的方子啊。据说就连这个杨贵妃啊也用过这种方法。先秦的《礼记》当中就提到过用淘米汤的这个水呀洗头发，只不过那时候是熟米。至于说微微发酵变酸的米汤叫做姜水，这也是经常用来洗头的东西。再一个普通大众能够用得起的洗发水呢，其实就是皂角树结出的果实，那个皂荚。比较讲究的方法就是把皂荚的皮儿和这个籽儿啊都给它剥掉，只取这个皂肉呢晒干了，然后用热水泡煮，做成专门的皂荚汤，洗手啊、沐浴啊、洗衣服啊、洗头发呀都特别好。唐代药王孙思邈的《千金药方》里边有一个木头汤的方子，用来治疗的是什么呢？头生白屑，瘙痒不堪，这就是最早年间的青阳啊，或者是海飞丝了，去头屑嘛。我们知道皂角树是一种分布地域非常广泛、寿命也非常长的树木，北方尤其多。即便家附近没有这个皂角树，也不用着急，因为皂荚这是家常日用品，到处有销售的，价钱呢也不太贵。说了这么多呀，咱只是把这个洗头发这个事儿给您说清楚了。接下来得说洗澡啊，但是节目时间有限了，所以啊，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破晓黎平》，仅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总监制陈本荣，总策划王丹，监制侯莹，编审罗斌，编剧饶金发，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刘晓彤、陈佳颖。第一集。

0: 公元1934年10月，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在蒋介石布下的湘江防线上，红军遭到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伤亡惨重。
1: 军团长，小心！
2: 白狗子，还真想要我彭德怀的命啊！同志们，
1: 走！
2: 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渡口，保证军委两个纵队过江。
1: 是。报告，军团长，军团长，总司令来电。
2: 念。
1: 三军团要切实控制坚守渡口，确保军委两个纵队在30号过江。
2: 30号？
1: 是。
2: 还要3天呢。

0: 湘江一战，红军折损过半，望着被鲜血染红的江水，望着剩余的红军队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悲愤难抑。
1: 主席，主席，总算把你盼过来了，故乡江还顺利吧？
0: 原来同志，谢谢你来接我。我毛泽东是过来流，可是他们都顺着江水飘走，或沉在江底了。他们都是根据弟弟乡亲们给我们送来的好子弟呀。哎，
1: 是啊，主席。哦，
0: 原来同志，我们的行军方向还是按照预定计划吗？
1: 是的，主席。哦，你看，到了通道线以后，向北，去湘西的湘鄂川黔根据地，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开辟新的红色根据地。这是中央的决议，也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
0: 原来同志啊，王明同志现在是在苏联，他根本不了解这里的情况。我们应该啊，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战略战术嘛。再说了，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也正在和敌人战斗，他们自己能不能在湘西站住脚亦是个问题呀。蒋介石也会用重兵拦截我们，所以我建议中央重新研究一下进军的路线啊。
1: 危险，主席快卧倒。
0: 没有事啊，我毛泽东明大。哦，恩来啊，我们还是谈一谈进军路线的事情吧。
1: 主席啊，啊，我会考虑你的建议，不过中央负责人是波谷，军事顾问是李德，我必须和他们商量以后才能决定是否改变行军的方向。
0: 恩来同志，我晓得我毛泽东有时候说话伤人，可是有句话我不能不讲。当初你们最高三人团确定的这个战略方针不是很妥当的。当然了，军队要听党中央的，军委主席朱德同志还有你这个副主席也都要尊重博古和立德的意见。可是作为共产党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嘛。现在如果改变进军路线，那么
1: 主席啊，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改变进军路线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各个方面，很复杂呀。主席啊，你容我再考虑一下。
0: 好，
1: 主席你多保重，我先走了。
0: 好，你也保重啊。
2: 哎，再坚持一下。
3: 好，来，来帮你扛。哎，
4: 哎，回来了。那行吧，哎，不行给我吧。
5: 啊，没事没事。啊，
6: 哎，毛委员，
4: 还真是毛委员。
6: 毛委员，
0: 同志们好。
4: 哎，毛委员，
7: 毛委员，
4: 毛委员。
0: 哎，哎呦，红伢子，你的脚受伤了？啊，
6: 没事，走路磨破了。哎，
0: 我看看。
6: 哎，毛委员，我看到你就可高兴了。
4: 挺高兴。
0: 同志们，你们扛的是什么东西呀？
6: 这个啊，这个是齿轮。首长说了，这是一个造大炮机器上的重要零件，是革命的宝贵财产，要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来保护它呢。
4: 是啊，对，
0: 来，给我。
6: 啊，
4: 毛委员。
8: 哎，哎，哎，哎，同志们啊，
4: 毛委员，这个您这是，哎
6: 呀，你怎么把它给扔了？
4: 是啊，
6: 这是我们好几百里地给背过来的。
9: 是啊，毛委员，你怎么把它给扔了？
8: 是啊，毛委员，这
0: 同志们，红伢子，要是你们的首长问起来啊，就说是我毛泽东丢掉的。
4: 可是，
0: 你们告诉他说，眼下最宝贵的是红军战士的生命。

0: 报告委员长，湘江之战毙伤赤匪40万余人，余下的逃过江去了。
1: 就是说，还有3万余赤匪跑掉了。
0: 是，
1: 怎么搞的？
0: 委员长，是广西的。

0: 指挥作战的是一个从苏联来的顾问，中国的名字叫李德，他不懂打仗。我晓得，如果是毛泽东，就不会帮着那些坦坦罐罐跑路。是，这是个机会，要抓住。是。日本人占领了东北还不死心，在华北也开始闹事，攘外必先安内，这是原则。
1: 现在赤匪正向通道线逃窜，据可靠情报，他们要从那里北上到湖南的大庸、桑植一带，所谓的湘西根据地，去和贺龙、萧克所谓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0: 哦，那就先不要剿灭贺龙那股赤匪了。
1: 是，
0: 我要在他们会合的路上摆一个口袋阵。
1: 只要钻进这个口袋，他们就插翅难飞。
0: 委员长高明，现在那些赤匪已成惊弓之鸟，只想着逃命。依学生看来啊，用不了几个月，委员长一定能把他们剿灭干净。
1: 哎，那个毛泽东尚在，不可大意。
0: 是，
1: 要密切观察他们的行军路线，随时向我报告。
2: 在前往通道线的路上，军委两个纵队的领导人分别在几棵大树下休息。一队的红军在夕阳下缓慢地行进着，人人衣衫褴褛，疲惫不堪。年轻的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一位27岁的青年，看着这幅败退的景象，心绪烦乱。
3: 不由自主地掏出手枪，对着自己的脑门比划着。
4: 红衣军团政委聂荣臻由此经过，上前夺下了他的枪。
5: 嘿，博古同志，你这是干什么？
4: 开玩笑还是来真的？你是中央总负责人，当着这么多指战员的面，你要注意影响。
5: 博古同志，你这个说的很对。
4: 不要被一时的挫折打倒，也要看到未来，看到光明。
5: 聂政委，请坐，我们谈一谈。对不起，
3: 李泽同志，
5: 我是代表红一军团的干部来看望毛泽东同志的，有什么话以后再谈。
4: 这么，看毛泽东？为什么？
5: 驾驾！哦，彭德怀军团长。 你们三军团打得很勇敢，来来来，坐一坐。
3: 对不起，李德同志，我是来看老毛的，请让开。驾驾。

0: 李德同志啊，我收集了一些国民党最近的报纸，召集到给老毛送去。先走了啊。
1: 周司令，我，
2: 怎么，伯国同志，你看到了没有？他们对我很不尊重。毛泽东，不过就是一个苏维埃执行主席嘛，他的那个苏维埃政府也早已经不存在了。我可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斯大林同志的代表。
3: 好了好了，李德同志，你不要再计较他们的态度了。现在和莫斯科联系的电台已经损坏了，我们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啊。你既然明白你是军委的军事顾问，你还是多想想红军的前途吧。
2: 想什么？还是按照共产国际制定的路线走嘛，向湘西根据地前进，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
3: 那蒋介石的中央军肯定要在路上截击我们呢。李德同志，你看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啊？
2: 进攻啊，坚决的毫不犹豫的进攻。苏联红军的步兵操演上只有进攻，我们中国红军也是一样，不怕牺牲，勇敢的进攻。
3: 好，那就继续进攻。

啊，您认真同志，您的怀同志，谢谢你们来看我。扶毛泽东很好吗？你们看，胳膊不缺，军也不少，就是大败字啊，还没有好，像蒋介石一样。

0: 毛主席平安过了湘江，我们就放心了。哎，
1: 聂荣臻同志啊，请我谢谢红一军团的同志们。
0: 嗯，
1: 哦，林彪还好吧？
0: 还是那个样子，不爱说话。没事啊，就坐在那儿嚼黄豆。
2: 这个林彪
0: 啊，对了，他让我给你带来几盒烟。他说毛主席不收礼物，香烟除外。
2: 还是他了解我，香烟这个礼物我是一定要收的。
1: 啊，彭大将军，
0: 哎，
1: 你的三军团和林彪的一军团一左一右，铜墙铁壁一般，硬是挡住了几十万。

可现在这仗打到窝囊，红一三军团在两侧阻击，牺牲了多少好同志才保住了中间这个通道啊。等过来一看，哦，大搬家嘛，兵工厂、造币厂、被俘厂的机器都抬过来了，好几百斤重，七八个汉子抬，100里走了3天，都是战士们跟敌人拼刺刀换来的3天呢。让我的三军团伤亡了将近一半，还有好多师团级的干部啊，李德那个杨官，他是宰买野田心不疼啊，可我的心在流血。

0: 就不怕人说。
1: 朱总司令，
2: 哦，老毛爱看报纸，我找了几张。老毛，你看，这上面全是胡说八道嘛，啊，啥子红军主力被消灭，残废十三逃窜，不知几个全。

0: 就看出门道来了。哦，
1: 我的朱老总啊，你是军委主席，你能不能不听他们的歪主意啊？哎，老彭，这，哎呀，聂政委，你就让我把话说出来吧，我都要变。

0: 死了。
1: 朱老总
2: 啊，
1: 前几次犯围剿，哎，你跟老毛领着我们打，多痛快啊！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根据地是越打越大。可是，自从第五次反围剿，军委就跟着他李德的指挥棒转，什么御敌国门之外啊，两个拳头打人呐、啊，短促突击呀、啊，哎，突击了大半年，把根据地突击没了，让蒋介石把我们赶到大山里来了。
3: 是啊。哟，贺大姐，
1: 哎呦，
4: 任之，
3: 子珍，
4: 朱老总，冯大将军，聂政委，你们都在这儿啊？
3: 是啊，我们来看毛主席。现在你贺大姐来了，我们就该让位了。
1: 那对那对啊，让老毛两口子好好说说私房话啊。朱老总，在井冈山，我就是你的老部下。
2: 嗯，
1: 你知道我彭德怀说话直，别怪罪啊。
5: 莫得死，莫得死。哎，那我们一哄而散吧。
1: 一哄而散，一哄而散。
6: 哦，对了，对了，对了。
7: 蒋介石现在得意地很。
2: 嗯，
7: 那个追剿军前的总指挥薛岳也很猖狂。你们要保重啊！
3: 放心吧，
5: 放心啊，
6: 是打不垮的，
5: 打不垮，
1: 打不垮。
5: 走了啊，
1: 走了，
3: 再见，再见，
1: 走了，走了，走了。
4: 润之，你们在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7: 彭大将军在想啊，朱老总开炮，幸好你来了。
4: 朱老总在那个军委主席的位置上，就是中央的一个传声筒。
7: 嗯，
4: 博古李德怎么说，他就得怎么做。
7: 嗯，
4: 老彭明知道这样，还开什么炮啊？让朱老总心里多难过。
7: 彭大将军呐、啊，就是那个脾气。好在啊，朱老总度量大。好了，不说他们了。子珍，你们的国将来了，就好了。
4: 过湘江的时候，飞机在头上飞，炮弹在身边炸，我一边走一边害怕。
7: 井冈山的双枪女英雄也笑得害怕了。
4: 我是害怕你出事。
7: 我不会出事的，我晓得啊，马克思他现在还不想见我。
4: 前面叫过老山界，听说过了就是通道线，从那以后就得要爬山了。你的疟疾刚好，吃得消吗？
7: 当然吃得消，我毛泽东啊就是不怕爬山。哎，这几年不大爬山，不光是兵多起来了，就连倒霉的事情也多起来了。山多啊，好。
8: 哎哎，你们看这山怎么这么高啊？
9: 黄鸭子
8: 啊，
9: 这山呐叫老山界。
8: 啊，
9: 从现在开始啊，就要天天爬这样的大山喽。
8: 是啊。
6: 怎么，黄鸭子
9: 啊，
6: 害怕了？
8: 我才不怕呢。哼，红军连死都不怕，还怕爬山啊？
6: 对不对？
8: 就是我这只脚，你看这走鞋又烂了，天天行军连打草鞋的功夫都没有。哎呦，
9: 我的也是，干脆光起脚板吧。
8: 啊，
6: 是啊，光起脚板走路还不打瞌睡。
10: 哎，对啊，来光起脚板来吧，光起脚板走路。
11: 主席，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7: 宁来同志，对不起啊，我毛泽东请你过来，还是想谈一谈红军的战略方向。
11: 哦，主席啊，这个问题我和博古李德同志都讲过了，可是他们不同意改变方向。
7: 我就是担心这个。上午啊，遇到军委总司令部的侦察参谋，他说啊，蒋介石正在往湘西的路上调集重兵，我们灾区就是钻蒋介石的口袋嘛。
11: 主席啊，我知道你打仗有办法，那么依你的意见，我们要往什么地方去呢？
7: 说实话，我原先也没有想好。

0: 朱老总给我拿来的报纸，让我毛泽东心里一亮。你看这张。
1: 哦，赣匪窜扰湘西，千省一片惶恐，千省主席王家烈四处求援。
0: 再看这张。
1: 千军号称双枪兵，共匪一旦犯千，必将弃城失地，望风逃窜，恳请国民政府速派大军进驻，以解千省百姓之难。主席，你的意思是
0: 坚决不能钻蒋介石的口袋针，我们要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而湘西，进贵州，要去黎平，进贵州省东南部，和周围这几个省相比，贵州兵力最弱，战斗力最差，只有进入贵州，我们的野战军才能有一条生路啊。
1: 主席，你的这个建议容我们再研究一下好吗？
0: 能来同志，军情如火，刻不容缓呐。过了这个老山街就是铜刀县，你看准阳是不是开个会让大家商量一下。
1: 哎呀，可是目前中央并没有在通道县开会的计划。哎，
0: 开个临时紧急会议有什么计划吗？现在野战军30000余将士的命运就在此一举。跟来同志，在这种时候，你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要拿出态度来呀。
1: 好吧，主席，我再去和波果同志谈一谈。
0: 好，
1: 那我先走了。
2: 润之，
0: 哦，子晨啊，你怎么跑来了？
2: 我听说你在老山界爬山的这一路上到处找人谈话，人家躺在担架上，你就拄着拐杖跟着担架走，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你就是讲个没完没了。你这样做有人会不高兴的，你知道吗？
0: 你以为我不晓得他们不高兴？没有办法吗？这是红军的生死问题，谁不高兴啊，让他去，我就是要讲。
2: 再讲也没有用啊，现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是王明，住在莫斯科，王明听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听斯大林的，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当然要听共产国际的，听王明的。博古同志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政治上要听王明的，军事上要听李德的，你这个政治局委员，人家都不让你参加政治局会议，你还要讲，谁听啊？
0: 子珍呐，你讲的倒是蛮清楚嘛。
2: 这事儿谁不清楚？瞎子吃汤圆，自己肚子里有数，不讲出来就是了。
0: 哎，不讲出来就不对了吗？道理就是要靠人来讲的，你讲的多了，他们觉得有道理了，慢慢就停了嘛。子珍啊，从江西出来，红军有80000多人，浩浩荡荡啊，那么多父老乡亲在大道上送我们，送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兄弟、他们的儿子，说啊，盼着他们回来。可是现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让那些人搞的，就剩下30000余人了。现在，又要他们往蒋介石的口袋里面钻。我毛泽东再不降，对不起那些送他们参军的父老乡亲哦。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破晓黎平》第一集。剧中人毛泽东由赵琳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朱德由宣晓明演播，博古由马帅演播，李德由王磊演播，彭德怀由刘文虎演播，聂荣臻由严彦生演播，贺子珍由傅倩倩演播，蒋介石由李晟演播，薛岳由刘山西演播，红牙子由傅娜演播，责任编辑侯莹、陈果，文字统筹罗宾、应丹，编辑孟昭章、罗璇，音乐音效孟庸，音乐编导徐红、王曼，艺术设计黄宇元，录音剪辑宋玉，录音合成杨希，旁白声伟。本剧由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蜂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破晓黎平》，仅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总监制陈本荣，总策划王丹，监制侯莹，编审罗宾，编剧饶金发，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刘晓彤、陈佳颖。第二集。
1: 1934年12月12日，在中央红军苦战2个多月并遭受重大损失以后，在毛泽东的再三建议和催促下，中共中央终于在湖南通道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由于会议邀请了毛泽东参加，让博古和李德心里很不高兴，周恩来却一反常态，不顾忌他们的神情。
2: 同志们，我们今天召开个紧急会议，目前局势很严峻，我们的中央红军应该向哪个方向进军，需要大家认真的研究。哦，李德同志，你是要发言吧？
3: 是的，关于进军的方向，我认为还是保持原来的方案，从通道县向北，尽快到达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不过在战术上，我有个提议。现在，很多敌人在和我们赛跑，想抢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形成了平行线。如果我们来个急刹车，由于惯性作用，他们还在前进，而我们就可以原地转向北方，甩开他们了。你们看怎么样？
4: 这，李德又在说梦话呢。
5: 我看是在说傻话。
6: 恩来同志，我要发言。
2: 哦，博古同志，你请讲。
6: 李德同志的意见，我认为很正确。我们不能改变原有的战略方向。我认为啊，现在要立刻北上。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后，放下行李挑子，才能和国民党军队作战，才能在湘鄂川黔交界的地区建立一个崭新的红色根据地。
7: 我毛某人可以发言吗？
2: 哦，泽东同志啊，我们正想听听你的意见。
7: 我的意见啊，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蒋介石在我们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路上已经布下了一个口袋阵，你们啊，谁要去钻请便，我毛泽东是不去的。第二句话是，贵州王家烈病最少， 坏斗师双强不对。
8: 嗯，
7: 红军只有向西去黎平进贵州，才能走出一条生路来。如果那个时候有条件了，再跟红二六军团会师也不是不可以。黎平那个地方道路还是蛮多的嘛。好了，发言完毕。
6: 这说了半天还是要去黎平嘛。我不仅要问了，你毛泽东有什么权利要改变中央和军委制定的战略方案？
2: 不过同志
6: 啊，
2: 我们这是在讨论嘛，每一个人都有提出建议的权利。

0: 立吗？
1: 是啊，我觉得应该有发言权。
2: 我发言。
0: 朱老总，您请讲。
2: 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作为军委主席，我朱德负有主要责任。同志们对我有意见，甚至指责我，我都理解，我都接受。我也一直在想啊，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尊重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毛泽东同志是很有军事指挥才能的。从井冈山，我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就打了不少胜仗嘛。啊，在许多敌军眼里，朱茂甚至是一个人。可是后来，朱和毛分开了，还跟着一些人批判过他。现在看，朱德错了。朱没有毛，会被丛林的刺帽子砸死的。所以，我同意毛泽东去黎平进贵州的意见。
3: 毛泽东也同意。
4: 我发言。
0: 哦，稼祥同志啊，你请讲。
4: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之战又遭到了重大的损失。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副主席，我很痛苦，也很惭愧。朱德同志说的对，我现在是越来越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确实是很有军事指挥才能的，他以前提出的那些战略战术都是正确的。现在，在这个关系到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时刻，我认为要多听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1: 我同意朱老总和稼祥同志的意见。我张闻天以前对毛泽东了解的不够，还写过文章批判过他的所谓山大王式的游击习性。现在我要说，毛泽东是最懂得打仗的人。我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向黎平进军的意见，而且我提议在黎平要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对军委人员进行调整，让那些不懂得打仗的人靠边站。
5: 哎，这是好
6: 的。你说什么？
5: 不对，
6: 不懂得打仗的人，你指的是谁？告诉我。
0: 李德同志，请不要太激动，我们要多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
1: 对呀，多听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嘛。
7: 一个说一下。
0: 同志们，大家都听到了，敌人现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必须当机立断。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新的意见，那么我们举手表决吧。
1: 我表态，我同意。
2: 我同意。
8: 我也同意。
9: 我也同意。
8: 同意。
0: 好，现在我宣布，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会议采纳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中央红军立刻改变由此向北的原定计划，转向西进，先到贵州黎平，在那里正式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根据中央原定方案向北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
6: 我反对，你们这是粗暴、胆小、有情逃跑主义。
10: 李德同志，李德同志，
1: 对不对？
10: 你先不要粗暴，你先不要粗暴，这是党中央的会议，
1: 是啊，
10: 注意态度。
1: 就是，
10: 同志们，同志们，我博古没有投赞成票，本着共产党人应有的原则精神，我博古服从决议，但是我保留个人意见，等到了黎平，我相信会有机会让我们辨别真理和谬误的。
1: 可是现在事实，我们来不及了，我们必须要现在执行我们这样的，
3: 都没光了，
1: 是不是？
0: 给各军团首长发电报，
10: 是
0: 全军向西，进贵州，去黎平。

1: 赵委员长，在武冈、泾县、绥宁一线已经集结了重兵，把赤匪会合的道路全部截断了，而且纵深几百里，赤匪就算是能冲过去，和湘西的贺龙、萧克会合了，也都会成为残兵。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在那里彻底消灭他们。
2: 学员啊。 对毛泽东，脑子要多转几个弯。是，我跟你们讲，当初我就是小看了这个毛泽东，才让他从井冈山到瑞金，养虎成患了。
0: 是。
2: 好在，这只虎已经被我赶出山了，而且是陷在大江大河之间。好。不过。
3: 也要提防他们进贵州。贵州的山多，赤匪要是成了上山虎，就不好围剿了。
0: 委员长，您放心，根据一年来的战斗情况分析，那些赤匪在战略上好像不会轻易改变。
4: 报告，
3: 赤匪的先头部队离开了通道县，没有向北，而是继续西进，向黎平方向去了。
0: 啊？
2: 不对，太平方向了，怎么不可能？真的向贵州去了，这赵启还是蛮高明啊！哼，一定是毛泽东又给他们出主意了。我有这个直觉。十月，
3: 到，
2: 给王家烈发电报。是，命令他，一定要在黎平挡住他们，逼得他们再向北，去和贺龙那股赤匪会合。
5: 是，要是放虎归山，他王家烈是要负责任的。贵阳，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拿着蒋介石的电报，心急如焚，急忙找来了夫人商量对策。夫人名叫万淑芬，是一家富户的独生女。
6: 不但上过大学，还练过刀剑，读过兵书，是王家烈十分信赖的私家参谋官。哎，
7: 家烈，看你愁得天昏地暗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什么了不起的？
6: 淑芬呐，你说的容易。 那些赤匪有30000余人，个个凶悍无比呀！我全省的兵加在一起才20000多，还都是些双枪兵。哎，哪里挡得住啊？
7: 挡不住也要挡啊！无论如何，不能让赤匪进黎平。
6: 嗯，
7: 黎平是黔湘桂三省结合部，是贵州东南部的重镇。
6: 从那里可以东到湖南、湖北，南下广东、广西，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守住黎平，就是守住了贵州东南部，就是守住了贵州啊。说，哎呀，夫人，你就别卖关子了。哎，你说怎么守吧？
7: 羊角岩。
6: 羊角岩，从湖南的
7: 通道去黎平只有一条路，其中最为险要的地方就是羊角岩。山高谷深，绝壁悬崖，当地人不是有句歌谣吗？前东南山山山，通道最难通，羊角最难攀。 过了羊角岩，十人九不还。那是真正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关隘，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呀。哎呀，
6: 夫人，我知道羊角岩是个险关，哎，听你这么一说啊，我也有点底气了。我想让。 周方仁带他的第4旅守羊角岩，你看如何？
7: 好，周旅长是员战将，
6: 请周旅长。
0: 有请周旅长。
2: 军长，夫人，第四旅周方仁奉命来到。周旅长，请坐。
3: 是。
2: 周旅长，赤匪正在向黎平进犯，要想守住黎平，只有守住羊角岩。我想呢，让你带你的第四。

0: 只是我吕一直驻守乌江渡口，现在要去驻守羊角岩，岂不是舍近求远吗？
1: 哎呀，放人呐，我也是没有办法。贵州总共有20000多兵，真正能让部下不抽大烟、能打硬仗的，也只有你周旅长了。哎，只要能守住羊角岩，乌江就没有事了吗？
2: 周旅长，军到难投思良将。现在贵州告急，正需要周旅长这样的栋梁之才来支撑啊。
1: 是啊。
2: 咱们贵州穷，百姓们种点大烟，换点粮食，也是出于无奈呀。
1: 哎，
2: 可周旅长治军严谨，能让部下不沾烟土，真是难得，怪不得你们军长这样赏识。

0: 喂，我是彭德怀。羊角羊隘口有多少敌人？哎呀，是多了些嘛。我说同志哥，你就想想办法，用点计策嘛。哎呀，你怎么打仗就像某个人似的啊，就会让战士们直着脖子打冲锋啊。我告诉你，老毛毛泽东同志就要指挥红军了。哎，别光高兴啊，你也得想想他是怎么指挥打仗的嘛。我告诉你，军委两个纵队今天的晚饭要在黎平吃，你看着办。怎么办？
1: 顶住，不能让赤匪进黎平。
2: 旅长放心吧，这条小路都被我的机枪给封死了，来多少他躺下多少，那也不能大意。
1: 是，告诉官兵上刺刀，赤匪万一冲上来就反冲锋，跟他拼刺刀。
3: 是，全体上刺刀。
4: 是。
5: 不好了，赤匪从后山上上来了。
1: 什么？不可能，后面是悬崖，他根本没有路啊。
6: 是啊，是啊。
1: 如此什么？快带人冲上去跟他拼刺刀。
7: 是，
1: 快去。
7: 是，兄弟们跟我上啊。
0: 嘿嘿，老毛啊，这就是羊角羊了啊！没想到一进贵州，就遇上这样的凶险的关隘，
8: 更没有想到啊，这王家莲还有干后红军拼刺刀的士兵。哦，彭大将军，嗯，损失大不大呀？
0: 哦，损失不大，从后面偷袭，哦，打他个冷不防，拼了一会儿刺刀就都跑了。要论拼刺刀啊，咱们红军是他们的祖宗。
8: 彭大将军啊，不管怎么说，这支部队还是有些战斗力的。
0: 是啊，听俘虏说，这个旅是王家烈的王牌军。嗯，哎，特意从乌江防线上调来的。哦，旅长叫周方仁。哎，他治军很严，不准部下抽大烟。
8: 这倒也难得呀。哎，王家烈知道自己是个软狮子，怕我们来撵，刚交手就亮出了王牌军杀手锏，这是铁了心不欢迎我们进他的贵州啊。可是对不住喽，我毛泽东专门找软狮子撵的哦。
0: 老毛啊，
8: 哎呀，都说贵州多山，今日一见果然是重重叠叠，起伏连绵，高虎灾，庄虎灾。可知否，我红军来也？山，快马加鞭围峡岸，尽回首，离天三尺伞。山，倒海翻江卷巨浪。奔腾急，弯马战幽寒。山，刺破青天我为颤，天欲坠，来亦诛其间。

始建于明洪武十八年，为贵州四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防坚固，物产丰富。红军艰难

终于在黎平得到宝贵的休整机会。红军一边整编队伍和扩红，一边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打土豪分福财。黎平城内红旗飘飘，歌声入云。

0: 姐，快，红牙子被抓起来了，要枪毙了，他哭着喊着要找你说话，快去吧何大姐。
1: 红牙子
0: 啊，
1: 走快走。
0: 哎，
2: 放开我，你给我松开，我要见贺大姑。贺大姑，
3: 不许喊。
2: 放开我。
3: 喊什么喊，违反群众纪律，你还有脸哭？
2: 红牙子，贺大姑。
1: 红牙子莫怕，贺大姑来了，怎么回事？
4: 是
3: 贺大姐，
2: 放开我。
3: 红牙子偷了侗族老乡家一双草鞋，而且他偷了就跑，情节恶劣，影响极坏。
1: 红牙子，告诉贺大姑，为什么偷老百姓的东西？
2: 我没偷，你看我的草鞋烂了，我看见这双草鞋在柱子上挂着，我想给它买下来，可是我没有钱，我就想找贺大姑，可是我又怕草鞋被别人先买了去，我就把它给塞腰里了，我想再马上就把钱送过来，我这还没找到你呢，就被他们给抓来捆起来了。
1: 准备怎么处理？
3: 根据红军的纪律，枪决。
1: 你
5: 带走。
6: 是。
1: 等等，想杀人李威，杀鸡下猴子，也不能拿一个15岁牙子开刀吧？
5: 对呀，他还是个孩子。
1: 红牙子是我从井冈山带下来的，他的家人都被还乡团杀光了，他是在红军队伍里长大的，他身上从来也没有钱，这双草鞋我再加一倍的钱还给老乡，放过他吧。
3: 不行，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1: 啊！
5: 带走，走！
2: 哎，贺大姑，
5: 走！
2: 贺大姑，
1: 别动！我看你们谁敢动他！
3: 贺子珍同志，把枪收起来，这可不是井冈山。
1: 幸亏不是井冈山，要不我早一枪崩了你！
3: 贺子珍，你说话要小心，我们可是红军，不是土匪。
1: 他也是红军，
3: 可是他犯了军纪，
1: 一双草鞋，你看他的脚烂成什么样了。
3: 你要明白，你这样做后果很严重，
1: 大不了也是枪毙，早在井冈山我这条命就交给阎王爷了，什么时候拿去随便，今天你们谁敢动这孩子一根手指头，我先毙了你。哎呦，红军大姐别开枪，听我说，听我说啊，草鞋是我的，你们没进黎平的时候，有人说红军来抢吃抢穿，我就信了。可红军进了城，我才明白，原来红军这么好，真是我们穷人的军队呀。这双草鞋，我要是知道是这孩子拿走的，就是不给钱我也乐意啊，求求你放了他吧，放了他吧。老乡，这是草鞋的钱，我替这孩子付了。红牙子，跟大姑走，我倒要看看谁敢碰你，走。
2: 贺大姑，贺大姑。
1: 好了，别哭了，咱们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破晓黎平》第二集。剧中人毛泽东由赵琳演播，周恩来

由任杰演播，朱德由宣晓明演播，博古由马帅演播，李德由王磊演播，彭德怀由刘文虎演播，聂荣臻由严彦生演播，贺子珍由傅倩倩演播，蒋介石由李胜演播，薛岳由刘山西演播，红牙子由傅娜演播，责任编辑侯莹、陈果，文字统筹罗宾、应丹，编辑孟昭章、罗璇，音乐音效孟庸，音乐编导徐红、王曼，艺术设计黄宇元，录音剪辑宋玉，录音合成杨希、唐白、声伟。本剧由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蜂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腹部不适，反复隐痛啊！你以为这些肚子疼只是胃肠有点小毛病吗？殊不知这背后可能是急慢性胰腺炎在作祟。说到胰腺啊，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啊，一旦出了问题呢，风险是很大的。那么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准确识别胰腺疾病呢？啊，哪些是胃肠的小毛病，哪些可能真的是胰腺有了大问题啊？还有哪些习惯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胰腺健康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相关科室的医生，跟您一起来科学认识胰腺，守护胰腺健康。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的主治医师张卫啊，张医生，我们来欢迎张大夫。张大夫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欢迎您，今天的这个机会也非常难得哈，有关于这个胆胰方面哈，我们重点说的是胰腺哈，但是这个胆胰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通过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是在我们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说到胰腺，其实大家知道它很重要啊，但是究竟它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啊，它的作用啊，具体有什么样的作用，可能也是一知半解啊。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请张大夫跟大家先来聊一聊这个胰腺究竟在我们这个体内的什么位置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胰腺呢，它其实是位于我们上腹的一个深部，在胃的后面，它是一个腹膜后的器官，横贴我们的腰腹后壁。它的功能上也比较强大，它有一个外分泌功能，还有一个内分泌的功能。那么外分泌功能呢，就主要是分泌胰液，帮助我们这个消化我们这些吃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糖啊、蛋白啊，包括脂肪啊这些。内分泌功能呢，主要是分泌我们这些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它是调节我们身体内血糖的这样一个功能。
0: 所以它一方面其实是一个消化器官，同时呢，像您说的，它还有这个内分泌的一些功能。
2: 哎，对
0: 啊，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实际上它这个位置啊，其实挺深的哈。
2: 对，是的，在腹膜，在我们这个医学的专业角度上来说，它在腹膜后。其实你简单理解就是在我们胃的后边。
0: 就是胃的后面。所以它这个位置比较深，所以它一旦有点问题吧，咱还真是不太好发现哈。
2: 是。
0: 所以就是我们可能听说最多的就是胰腺炎哈。大家都知道胰腺炎好像挺严重的一个病，究竟有多严重，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张大夫也跟我们来介绍介绍。
2: 胰腺炎呢，其实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病。它是因为我们这个胰酶的异常的自身消化引起的胰腺啊，发炎引起的这种炎性的病变。大部分呢，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都是因为这个可能胆结石，胆源性的胰腺炎居多。还有呢，就是我们这种酗酒的病史，有没有过长期的饮酒的病史，这种诱发的这种胰腺炎。在我们国内基本上来说呢，都是以这种胆结石引起的胰腺炎是居多的。在国外呢，这种酒精性的偏多一些。但是随着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这种节奏的加快，饮酒的人也越来越多，这种酒精性胰腺炎这种因素呢，也是越来越高的这种发病率上。
0: 就是胆结石引起的这种胰腺炎比较多哈。所以胆胰我们把它放在一起，肯定是关系非常密切哈。但是我想问问，为什么胆结石会引起胰腺炎？
2: 因为我们这个人的解剖学上来说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胆管跟胆道跟胰腺它是挨着的。我们这个胆道的开口跟胰腺呢，它有胰管。胆管跟胰管的开口，它共同开口于我们十二指肠的一个医学上的专业名词，叫十二指肠大乳头的这样一个结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两条路走的是一个大门。 如果说我们这个胆道里边一旦发现了，比如说有结石，
0: 嗯
2: 啊，他把这个大门堵住了，
0: 嗯，
2: 那么胆管里边的这个胆汁流不出去了，
0: 嗯，
2: 那么胰腺分泌的胰液呢，通过胰管它也出不去了，
0: 哦，
2: 因为它门堵住了嘛，
0: 对，
2: 所以说那个胆的胆汁呢，包括一些个可能会反流到我们这个胰管里面去，
0: 嗯，
2: 刺激胰腺，把这个胰管高压，引起胰腺炎，嗯，所以说它的机制是在这儿。
0: 哦，对，所以说两个道用的是一个门，
2: 对，
0: 出了问题，两个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或表现，哈。
2: 对的，对。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胰腺炎，实际上也分急性和慢性，哈。这急性和慢性胰腺炎，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2: 急性胰腺炎呢，一般都是这种突发的，胰腺的突发的水肿，周边的渗出，重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坏死。急性胰腺炎经过积极的治疗，一般都能恢复。除非炎症渗出特别多了，到了重症胰腺炎，有时候它这个恢复时间比较长。但是如果说急性胰腺炎通过彻底的治疗，它基本上是能够达到根治的，能够达到治愈的。那么慢性胰腺炎呢，它就是很多原因的刺激，比如说你急性胰腺炎反反复复发作，引起我们这种胰腺的这个纤维化，实质的萎缩，包括胰管的这种扩张啊，有不同程度的狭窄啊，胰管结石啊，它就会形成这种慢性胰腺炎。一旦诊断为慢性胰腺炎，那么在病程上来说，它这个就是千言不愈，就不好治好这个病。我们只能从临床症状上去控制这个病。他们两个呢，在因为慢性胰腺炎它也可以急性发作。所以说那个急慢性胰腺炎它在这一段，
0: 交织在一块儿，
2: 对，它是有这点不同的。急性胰腺炎它是可以治愈的，慢性胰腺炎一般来说就不好，千言不愈。我们只能是控制临床症状。
0: 这个急性胰腺炎它这个发病的这种症状的这种剧烈程度会很剧烈吗？
2: 一般胰腺炎的疼痛都是比较剧烈的。胰腺炎一般是刚开始起来的时候是腹痛、腹胀、恶心、呕吐，发烧一般都在后边。慢性胰腺炎呢，因为它好多人就是说在这个诊断了慢性胰腺炎，可能没有临床，没有什么太大的临床症状，但是他一般以隐痛，
0: 隐痛
2: 就是总是觉得后腰背部不舒服。这种感觉
0: 就有可能会牵扯到后腰这个。
2: 对对对，那急性胰腺炎呢，它就是说一旦急性发作，比如说慢性胰腺炎急性发作或者急性胰腺炎，它就会剧烈的这种腹痛、腹胀，尤其是腹胀的感觉大于腹痛。
0: 腹胀的感觉还会大于腹痛。
2: 对的，
0: 对于这种急性的病，大家实际上因为症状很剧烈，大家其实很容易就重视起来，我们及时来就医。反倒是一些慢性的，像您说的有些隐痛，而且它发病的这个症状的位置可能还不在你前面哈，腹部在，可能在后面，在牵扯到其他的一些部位，往往会容易被大家忽视啊。所以关于这一点，大家要有这样一个科普的常识哈。其实慢性胰腺炎的它的一些症状有可能会不太一样哈。那胰腺其实我们经常说胰腺炎可能是个富贵病哈，跟大家的这种饮食啊方方面面的生活习惯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哈。在您看来，这个哪些大家现在生活当中的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可能会诱发胰腺炎？
2: 胰腺炎被称为富贵病，它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啥呢？胰腺炎刚才我们讲过了，它有其实两大有。

0: 一千元。
1: 对，就是如果你突然喝顿大酒，哎，这是有风险。
0: 啊，有风险的。啊，
1: 然后就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日常生活中不要暴饮暴食、大量酗酒这种。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吃的这种重油重肉，
1: 嗯，
0: 啊，比如说油炸的，哎，大油炸的食品，还有就是火锅，
1: 嗯，
0: 比如说肥肉夜宵啊这种，
1: 嗯，
0: 啊，它就容易刺激我们这个胰液。就比如说你吃这些东西，它得帮助我们消化，
1: 消化，哦，
0: 哎，它就会使这个胰腺让它使劲干活，
1: 对，跟着你加班，是吧？
0: 哎，它就会胰腺就会你干活多了你也会累，所以胰腺它分泌的这种液体多了，它也会造成这种胰腺炎，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
1: 哎，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生活上作息不是特别规律的，
1: 嗯，
0: 比如说还有一些个久坐。
1: 嗯
0: 啊，肥胖爱吃甜食的这些东西，
1: 哎，你看，
0: 哎，它也会诱发我们这种高脂血症这种胰腺炎，
1: 嗯
0: 啊，它也会诱发这种情况。
1: 嗯，
0: 再有呢就是三餐不规律，
1: 嗯嗯，
0: 早上经常不吃饭，
1: 哎
0: 哎，不吃饭就会造成我们这个什么呀，胆囊，
1: 对，
0: 它里边的胆汁排空不及时，就会形成胆汁淤积，
1: 对，
0: 那么就会形成胆结石。
1: 嗯，
0: 那么刚才我们就讲了，胆结石，它这个石头一旦堵到大门开口那个地位置，它就容易形成这种胰腺炎。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一个诱因吧。
1: 对，
0: 嗯，
1: 所以大家听一听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好像跟现代的这种生活息息相关。很多人是吧，
0: 哎，
1: 一听我好像咱不说都中吧，这个得中个三四个，
0: 哎，
1: 三四条啊。
0: 所以那个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我们这种大吃大喝、重油好酒啊，肥胖少动，
1: 嗯，
0: 这种都是我们这个胰腺炎的诱因。
1: 哎，
0: 所以这也为什么它被称为叫富贵病。
1: 哎，是
0: 啊，
1: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些胰腺炎的这种高危的因素啊，诱发的因素，大家啊心里有个数啊。你可能不能说完全做到我每天都很严格的去规避这些风险因素，
0: 哎，
1: 但是你得有这个意识。一旦可能你有点什么问题，我们得有，是吧？
0: 哎，
1: 少喝点，
0: 对
1: 啊，不要暴饮暴食，少吃点这个重油重辣，这个东西，适当的锻炼锻炼哈。后面我们可能会跟大家具体来说哈。那关于这个胰腺方面，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就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面的一个生长。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

0: 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1: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2: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1: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1: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5: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0: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7: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胰腺炎哈，急慢性胰腺炎有什么不同，我们如何来科学的防治。为您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的张卫医生，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这个胰腺的相关的这些疾病，或者说胰腺炎的一些症状，跟我们的这些肠胃类似的这些疾病的症状其实挺像的哈。那作为我们这个普通人，我们怎么来初步的来识别来区别他们，以免来耽误治疗呢？这里面有什么一些简单的方法吗？
8: 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胰腺炎嘛，刚才上部分讲的它的位置不一样，它比较靠后，所以一般上胰腺炎的腹痛来呢，它可以串到后腰后背，包括我们在这个肚子疼之前，看自己有没有这些暴饮暴食啊，大量的酗酒啊，这些情况。还有呢，就是在犯了胰腺炎之后呢，有些人这个他会佝偻着身子，这个疼痛会有点缓解。
7: 哦，
8: 那它跟普通的比如说胃痛啊胃炎它这是不一样的，
7: 就跟一些姿势
8: 对，
7: 体位它有可能会缓解。
8: 是的，你比如说普通的胃痛呢，我们就是这个反复的隐痛反酸，反这个胃胀，这种不是一般的，也有恶心呕吐，但一般的胃痛和这个吐了之后可能这个症状会有点缓解，它会有一个明显的缓解。那么胰腺炎它不是这样的，你吐完之后它依然就很腹胀腹痛。那么还有一部分跟我们这个胆囊炎也区分呢，就是我们胆囊炎的一般的疼痛它是放射到右肩背部的这样一个疼痛。
7: 右肩背部
8: 它跟这个我们后腰背部的疼痛它区别还是挺大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它也是一个也比较好区分的。
7: 好，这是一些基本的一些方法哈。但是如果您实在记不住或者搞不清的话，就别犹豫，赶紧到这个医院，我们请这个专家来看一看哈。
8: 是的。
7: 刚才我们说到的，实际上我们这个胰腺的疾病跟我们的这种胆源性的相关的这些疾病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哈。
8: 对。
7: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像胆结石胆囊炎胆管结石就这些。胆道的问题，就是哪些这问题跟我们的这些胆源性的胰腺炎最密切相关？有哪些人群是高发的人群？
8: 是这样的，主持人，胆结石吧，它是其实是指的一大类，它胆结石包括胆囊结石和胆管结石。从就像您说哪一类它最容易引起胰腺炎？比如说胆管结石，它离胆管开口最近，那么如果胆管结石最先卡到这个胆管的出口的位置，那么它这个容易引发胰腺炎。那么胆囊结石呢？如果说胆囊结石里边的一些个小的石头通过胆囊管掉到了胆管里面来，它堵住我们这个胆管的开口， 它也会容易诱发这种胰腺炎。
7: 嗯
8: 啊，一般的来说，这个胆结石就是指胆囊和胆管结石。
7: 嗯、
8: 啊，还有就是单纯的胆囊炎，
7: 嗯、
8: 单纯的胆囊炎它一般不会引发胰腺炎。
7: 哦，
8: 它就是一个胆囊周边的一个炎症渗出。
7: 嗯、
8: 如果没有结石的情况下，
7: 嗯、
8: 啊，从一般是极少诱发这种胰腺炎的。
7: 嗯
8: 啊，高危人群就是这种，中年肥胖的这种女性，有激素紊乱呢、啊，比如说还有这种久坐不容易不爱运动的这些人啊，
7: 嗯嗯、
8: 还有就是经常不吃早饭，啊，他容易诱发这个胆结石这种因素的这些人，
7: 对，
8: 他属于一些个好发人群，
7: 嗯
8: 啊，
7: 嗯，对，再次点名了，不爱吃早饭的朋友们啊，要注意啊，早饭还是要规律的吃哈，
8: 对对对，
7: 三餐不规律，其实对我们影响还是挺大的哈，
8: 对的，
7: 但是说到这个结石，有些朋友可能说，你看我这个查出来有胆结石，
8: 嗯，
7: 但是呢。就没症状，它也不疼、
8: 啊。
7: 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它有没有可能诱发胰腺炎？
8: 也有可能有，
7: 也有可能，
8: 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7: 啊、
8: 确实有一部分有人得了这个胆结石，他没有症状。
7: 嗯，
8: 但是说没有症状，不代表不用处理。
7: 哦，
8: 尤其是胆管结石。如果在胆管结石一般的情况下，一旦确诊了，我们都要处理。如果你不处理胆管结石，它比较容易诱发这种胆管炎，出现这种寒战、高热、黄疸、腹痛。
7: 嗯，
8: 卡到了胆管开口的位置，诱发胰腺炎。
7: 嗯，
8: 那么如果是这个胆囊结石呢，确实有好多人也没有症状，但是胆囊结石分好多类，是不是多发的还是单发的？
7: 对，
8: 哎，结石的大小啊，
7: 是，
8: 尤其像刚才讲的一些小石头容易掉下来，容易诱发胰腺炎。
7: 嗯，
8: 所以没有这种症状呢，我们要胆囊结石呢，也一定要到这个就近的医院找专家看一下，
7: 嗯、
8: 看看胆囊结石的这种类型。
7: 对，判断一下类型、
8: 哎、
7: 是吧？
8: 是的，
7: 嗯，风险不太一样。
8: 哎，对。
7: 如果说确实有这样的风险，怎么来干预，提前干预？
8: 一般的如果有胆管结石出现了这种胆管炎，那么一般的来说它都是比较剧烈的，腹痛有黄疸了。一般的我们作为平时的非专业的人员上来说呢，处理这个不好处理，都会到医院了。那么胆囊结石呢，如果体检发现了这种胆囊结石，我们不是特别了解的，也应该向专家咨询一下，看看是不是吃一些药合理啊。比如说有泥沙结石的，有些病人是可以吃药的。
7: 哦，
8: 哎，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需要到这个专业的这个专业的就医去看一下。
7: 嗯，你看我们这个聊了很多这个胆囊相关的这个疾病，可能跟胰腺炎相关。有位朋友就在问说，胆囊息肉跟胰腺炎有关吗？
8: 胆囊息肉一般跟胰腺炎没有关系，
7: 没有关系，
8: 因为胆囊息肉是比较固定的，它在长在胆囊里边了。它一般是不会诱发胰腺炎的。
7: 嗯，那用需要处理吗？
8: 胆囊息肉也分情况，
7: 也要分情况。
8: 哎，对，特别是超过1公分的息肉，大的息肉，还有这种多发的息肉，可能有时候需要手术处理的。
7: 嗯，
8: 所以说得了息肉也不要过多的焦虑，到医院去看一下，让医生给出专业的一些建议就可以了。
7: 对，现在这各种各样的息肉其实挺多的，但有时候还也挺焦虑。但其实我们只要把它根据不同的类型，让医生给你判断一下，它到底风险有多大啊？如果说没事儿，你就正常就可以。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其实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术也很快，
8: 对，
7: 也很安全。
8: 是的，是的。
7: 对，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不要拖着，不要自己去这个纠结啊。我们及时到医院，我们找专家去看一看，是吧？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拨打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啊。这是我们说到了相关的一些知识啊。另外呢，其实有些朋友也会问，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胰腺炎的类型哈，您说的这种胆源性啊，这个胰腺炎好像相对来说可能会多一些。那么和其他的这种胰腺炎相比，这种类型的在发作的时候，特别是急性发作的时候，会更严重吗？出现了哪些信号说明的病情就相对来说比较危急了？
8: 是这样的，胆源性的胰腺炎在我们这个胰腺炎的类型当中占据了一大部分。它不一定代表最重。因为我们这个胆源性胰腺炎从机制上来说，就是因为胆管结石堵到了胆胰管的共同开口，诱发的这种胰腺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不及时处理，尤其是梗阻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它会这个我们全身的感染会加重，有时候会发展成重症胰腺炎。那么这部分人确实是比较重的。当然还有一些个小的单纯的一些小结石，一过性的梗阻， 啊，他有的人自己能掉出去这种小石头，啊，那么这种胰腺炎是相对较轻的。那么酒精性的，包括高脂血症性胰腺炎，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个重症胰腺炎的一些情况。因为胰腺炎它有一个发展，都是一个从一个水肿渗出期啊，到一个这个后期的炎症，如果没有吸收，就到了炎症的包裹期，就出现这种，再有进一步的进展，就会出现这种重症胰腺炎这种情况。啊，
7: 对，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胰腺炎发展如果慢性的，比如说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会变成胰腺癌吗？
8: 如果慢性胰腺炎不得到有效的控制的情况下，任意它发展的情况下，它是会变成晚期会变成这种胰腺癌的可能的。
7: 哦，所以这个都说这胰腺癌是癌中之王，
8: 对，
7: 说很难治。
8: 是的，胰腺癌的它的恶性程度比较高，进展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慢性胰腺癌的病人，

0: 得了之后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的就诊，啊，做出有效的干预，啊，避免一旦发生这种后期不可控的结果，啊，就会被造成对生活上也是比较麻烦的。
1: 嗯，除了这个慢性胰腺炎啊，如果这个控制不好的话，会发展成胰腺癌，还有哪些情况会导致胰腺癌？
0: 胰腺癌就是对胰腺你反复刺激的，从理论上来说都会造成，都会慢慢有可能会诱发这种胰腺癌的这种可能性。
1: 嗯
0: 啊，当然有一些个如果说前期你早期得到有效的干预了，一般来说这种发生的概率就会降得非常低。
1: 哎，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胰腺健康啊，不管是这个急慢性的胰腺炎，还是相关的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要这个早点来到医院就医哈。好，各位，我们看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6: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1/2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8: 做心肺复苏的话，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大概2厘米。那么呢，按下去以后，如果摸不到颈动脉搏动，那就说明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大动脉搏动的消失。有这两条，咱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那么做心肺复苏呢，咱们就要是给患者做胸外按压。做胸外按压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按压的部位，施救者一定要将两个手的重叠起来，其中一个手的手掌根部对着这个按压点，然后呢把手臂一定要绷直了，两个手臂构成的平面呢要跟患者的平面呢相垂直，然后呢肘关节不要屈曲，使劲的按压。那么按压的深度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的建议是最少5厘米啊，5到6厘米，不超过6厘米。同时呢，就按压的频率一定要足够，频率呢在100到120次每分钟，起到一个胸泵的作用，使这个心脏呢得到一定的血供。当然咱们更高级的，如果受过正规训练的这个心肺复苏人员，咱们还要求做人工呼吸、清理呼吸道等等啊，这些一些具体的措施。
2: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9: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
2: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胰腺疾病哈，特别是急慢性胰腺炎，我们如何来准确的识别哪些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会伤害到的我们的胰腺健康。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的张卫医生为大家来解疑答惑。我们再次来欢迎张医生。张医生你好。
1: 好的，主持人。
0: 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接下来关心的问题，就是治疗方面哈。这个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高危人群，也说到了一些诱发的因素，治疗方面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话题哈。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胰腺炎现在的主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1: 其实胰腺炎上来说，得从我们的病因角度上去讲，因为胰腺炎的病因不同，治疗方法可能也不同，如果是单纯的一个就是一个水肿性的胰腺炎，可能输输液就可以了。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个胆源性的胰腺炎，包括慢性胰腺炎，这种可能需要一些个内镜的手术干预，这样一个治疗。还有这种高脂血症性的胰腺炎，可能通过到了医院之后，可能进行一些个血液交换，这些相应的一些个治疗。所以病因不一样，它的治疗方法是不同的。
0: 那我们重点就来说一说这刚才说的慢性胰腺炎，或者说这个胆源性的胰腺炎哈。刚才您说的，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内镜治疗的方法哈，那它跟我们这种传统治疗的方法有什么区别？那最大的优势体现在什么呢？
1: 其实现在我们这个胆源性胰腺炎，包括慢性胰腺炎，内镜治疗方法也挺多了它的优势，比如说就在于它微创，没有切口，它是经过我们自然的一个腔道操作的，经过我们的食管啊、胃啊、消化道去进行这些治疗，不开腹不用开刀，出血比较少，术后恢复看，这个住院时间也是比较短的。像这些个胆源性胰腺炎，如果通过我们这个内镜的治疗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叫 ERCP 术，叫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它可以把这个胆管结石从胆管里面给它取出来，取出来之后解除了这个梗阻的病因，从这个胰腺炎它就会慢慢的开始恢复。那么慢性胰腺炎呢，内镜的治疗就是解除梗阻，通畅引流，它也一样。慢性胰腺炎它会像我刚才讲的，它会引起这种胰管的扩张、胰管狭窄、胰管的结石。我们需要把这个胰管的结石给它通过这个 ERCP 的方式给它取出来。还有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支架的一个放置，把这个胰管的狭窄给它解除掉。这样从病因上来说呢，去除了这个病因，它这个慢性胰腺炎急性发作就会慢慢的好转症状上来说就会减轻
0: 就是我们这个刚才您说的实际上是通过我们的内镜是通过消化道下去的。这个需要麻醉吗？
1: 需要麻醉的。
0: 因为我觉得也挺难受的，可能会有一些反应
1: 有像它不像普通的那种胃肠镜，可能不需要麻醉，它可能会比较难受。我们现在有这种静脉麻醉麻醉时间比较短这个对病人来说的也是比较舒服的一种麻醉方式。
0: 大概我们这样一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
1: 如果说单纯的一个胆管结石，可能做的比较顺利的情况下，十几分钟，可能手术的时间就完成了。当然还有一些麻醉手术
0: 恢复的。
1: 这个时间可能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0: 还是非常快的。那我们这个内镜的这样的一个手术是，比如说对于我们胆源性胰腺炎的这个患者来说，有什么适应症吗？哪些人可以做？
1: 如果说这个胆管真是胆管结石引起来，就像主持人讲的，这个胆源性的胰腺炎，它出现了这种胆道的梗阻，有这种黄疸的表现了，或者腹痛持续的加重，一直在寒战发烧，那么这种情况下需要积极的内镜干预的，需要把这个结石的因素给它去除掉，这些症状才会慢慢的好转。如果说没有出现这种明显的梗阻的症状，我们临床上可以先观察，可以先通过输液通过一些抑制胰酶分泌的这些药物去做一个相应的一个治疗
0: 就有一些要看情况，有些实际上也可以先通过我们这个药物治疗来缓解一些症状
1: 对，
0: 有些的可能我们一看明确的可以做内镜，这样的话可以快速解决那现在大家实际上对于内镜治疗也比较熟知和了解了，但是对于它的这种安全性可能有些朋友还是有一些疑问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内镜胰腺炎的这种内镜的这个微创手术，主要的大家会说它的安全性怎么样啊，包括术中术后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
1: 一般的这种我们内镜的治疗，刚才讲就是它是比较微创的，因为它不通过我们这种开刀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经过我们自然的腔道，对我们人体来 对我们人体来说呢，体表没有切口，它的创伤是非常小的。
0: 嗯
1: 啊，对于好多的患者上来说，恢复顺利的情况下，一般3到5天都能够达到出院的这种一个情况。
0: 嗯，
1: 仅有少数的这种复杂的这种慢性胰腺炎，它可能这个结石情况特别多，或者狭窄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做个1到2次的手术才能去解决这种问题。
0: 嗯，
1: 但这种情况下也是一般比较少见的这种情况下。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对于这种内镜的手术，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嗯
1: 啊，它的优势就体现在这个比较微创，没有肚子上没有这种传统的这种大手术的切口。
0: 嗯
1: 啊，术后恢复比较快。
0: 嗯
1: 啊，这个病人这个舒适度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啊，
0: 是，
1: 所以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嗯
1: 啊，
0: 那做完这个，刚像您说的，一个是有些特殊情况可能需要再做，是吧？
1: 嗯
0: 啊，但是对于一些就普通的这样的患者来说，他做完之后还需要再服药什么的吗？
1: 如果是我们这个胆结石胆源性胰腺炎这种情况，我们把胆管结石去除了，那么，如果胆道里边没有结石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嘱咐病人后期要定期的复查。
0: 嗯
1: 啊，当然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个利胆的一些药物。
0: 嗯
1: 啊，这样可以促进我们胆汁的排泄，不至于造成胆汁的淤积，又形成结石，又再次造成梗阻。
0: 嗯，
1: 所以说这些是有一个相应的其他的一些个治疗的。
0: 对
1: 啊，药物性的辅助治疗。
0: 嗯
1: 嗯，
0: 除了药物，大家比如说在做完我们内镜治疗之后，患者在这种饮食啊作息上有哪些这种禁忌？
1: 饮食上就刚才讲了，我们要注意这些生活上作息规律，不要尽量不要是空腹。
0: 嗯，
1: 啊，经常要就一定吃早饭。
0: 嗯，
1: 还不要是这个突然一次的暴饮暴食。
0: 嗯，
1: 或者是集中一次的大量酗酒。
0: 嗯，
1: 包括我们长期饮酒的这些朋友呢，就要注意我们这个饮酒量要适度。
0: 嗯
1: 啊，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要去医院看一下，我们这个常规体检一下，看胰腺有没有出现一些不同程度的这种损伤。
0: 嗯
1: 啊，所以在生活上我们要注意这些问题。
0: 嗯
1: 啊，
0: 这个对于这个有胰腺病史的朋友来说，这个饮酒刚才您说适度，这个是可以吗？
1: 有胰腺犯过胰腺炎的病人来说，我们一般的从这个饮酒上来说，一般是建议他这个尽量戒掉。
0: 最好
1: 哎，最好尽量戒掉我们这种饮酒。
0: 最好，
1: 不然的话，酒精对它是一个刺激。
0: 嗯，
1: 啊，容易诱发这种这个胰腺炎的再次发作。
0: 是，嗯，是这个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这个要对自己的身体来负责任啊。
1: 对，
0: 这个比如说有些朋友说，你看这个非得喝，那这白酒、啤酒、红酒，这有区别吗？酒精
1: 它白酒、啤酒、红酒，它是看酒精度里边的酒精这个纯度的嘛。
0: 嗯
1: 啊，它都是酒精，只不过这个纯度不一样。
0: 嗯，
1: 哎，我们只要是酒精，它对这个胰腺都是有刺激的。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在酒上来说不喝酒，
0: 尽可能就别喝了，
1: 对，就不要再喝了。
0: 你这个饭桌上如果确实有这样病史的人，您知道也别劝了，这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哈。
1: 嗯，对，我们可以以茶代酒。
0: 是是，感情一样有哈。
1: 嗯，对
0: 对，这个实际上到了这种夏天，实际上这样的是吧，晚上吃烧烤啊，
1: 对，
0: 大家朋友欢聚在一起啊，这样的机会还真是挺多的。所以有人也说了，说这种胰腺炎的一个高发季节，
1: 嗯，
0: 好像是不是在夏天也会？
1: 是的，因为胰腺炎到了夏天，大家天气热了，都喜欢到路边去吃一些个烧烤。
0: 嗯，是，
1: 吃点这个小龙虾。
0: 小龙虾，
1: 哎，这种都属于重油啊，重脂肪的这种食物，对我们这种胰腺呢，它刺激性比较强。
0: 对，
1: 因为你吃的这些油大了啊，脂肪多了啊，就间接的就让我们的胰腺要加重的工作。
0: 对
1: 啊，所以说会刺激胰腺，诱发这种胰腺的这种可能性。
0: 嗯
1: 啊，
0: 嗯，
1: 我们可以吃，但是我们可以不要一次性吃太多。
0: 对，
1: 啊，
0: 别吃太多。
1: 哎，
0: 我觉得
1: 可以适量的吃，
0: 控制一个量其实
1: 哎对
0: 挺重要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啊，这个人什么时候能够控制住自己这个饮食方面的欲望，你这人就很厉害了。
1: 是的。
0: 对，嗯，另外其实一个是夏天，我觉得冬天实际上也是吧。
1: 嗯，
0: 冬天也比较，你吃个火锅啊，热乎乎的，喝点酒。
1: 对。就是我们讲的，因为它从原理上都差不多啊，这重油啊、重脂肪的这些东西啊，我们就尽量不要吃一次性吃太多啊，我们可以适量的饮食，这种是可以的，因为适当的饮食可以给我们身体提供足够的热量和能量，这些行，
0: 对，让你这个身心愉悦起来，身心也会好一些，是吧？
1: 对，既满足了我们这个心理需求，又让我们的生活更健康。
0: 哎，这个是我们把握这个度，把握这个量，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哈。
1: 对，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和 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胰腺健康的话题哈。我们最后一点时间继续来请教这个张卫医生关于这个检查方面，比如说我们刚才其实说的治疗，有些朋友可能有关心这个胰腺炎，我们做哪些检查才能够更加准确的来帮助我们确诊。
1: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普通的胰腺炎呢，做我们这个腹部超声啊，做 CT 啊，做核磁啊，都能得到一个确诊。但是有一些部分，比如刚才讲的这个胆源性胰腺炎，还有我们这种高脂质血这个慢性胰腺炎，需要用的我们现在一个叫超声内镜这样一个检查。
0: 超声内镜
1: 啊，它就类似于我们做普通的胃肠镜，在它的前端加了一个超声探头，可以更贴近我们这些在我们这个消化道器官里面，消化道里面更贴近的去超声，看看我们这些个胆管啊、胆道啊、胆囊啊，包括肝脏、胰腺啊，具体的病灶病因出在哪里了，结石堵在什么位置了，这个慢性胰腺炎胰管扩张、胰管狭窄程度到什么情况了，包括刚才讲的慢性胰腺炎，有一些病人可能会合并成为这种慢性胰腺这种胰腺癌这种，我们这个超声内镜就可以很精准的看到这个有没有发生这种病变，那么这种超声内镜就会非常的精准，对后续的治疗也是非常有帮助，那么它的检查呢也是相对比较容易的，这个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容易获得的，创伤也是比较小的，基本上就是说做一个无痛胃肠镜的这样一个操作，就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这样一个操作，
0: 就是传统的我们其实超声其实是在你的是吧肚皮上，
1: 对，
0: 在外面，然后我们这个呢实际上是通过内镜前面加一个这个超声的系统，这样的话我们在里面看得更清楚，
1: 是的，
0: 位置看得更准，
1: 对，
0: 很多问题可能也发现得更加及时，
1: 对，那么它呢不单单是个检查，有一些病人呢他还能做的一些个有效的治疗，比如说有好多我们病人前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做了消化道改道的这种手术，叫消化道重建了，重建消化道了，所以我们这个胰腺跟原来的这个肠管位置都有所变化，那么我们超声内镜呢它就能看到这个东西，看到这个改变之后呢，比如说胰管扩张了，我们传统的 ERCP 呢可能到不了这个位置了，那么我们超声内镜呢它到这个位置就可以进行穿刺，穿刺进去之后再就送了我们这些个导丝啊，一些个手术器械，去完成，比如说取石，把石头给它推出去，放支架解决狭窄，这种问题就能够获得了。那以前没有这个超声内镜的过程中，那么这遇到这种问题就非常棘手了，就不得不再去打开肚子，再去做那种传统的大手术，创伤就非常的大。那么超声内镜有了之后，就可以帮助这部分病人从这个手术方式上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病人的这个满意度上，包括舒适度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0: 对，这种舒适度会明显的提高，不用再做这种很大创伤的这种手术了。
1: 是的，
0: 这也随着我们这种技术的不断的进步和发展，这种舒适化医疗也在不断的发展。
1: 对，
0: 最终也是为了造福我们更多的这个患者哈。
1: 是的，
0: 要像您说的这种。其实超声内镜的话，它其实应该没有什么禁忌啊，但是一般人都可以做，是吧？
1: 对，超声内镜呢，
0: 你只要能麻醉没问题就行。
1: 对，只要麻醉没问题，这个就可以做这个超声内镜的这个检查，它的是在我们临床上现在是越来越不可或缺的一个检查手段，包括一些个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
0: 其实不光是这个对，可能这个我们这胆胰疾病，对其他的疾病可能也有一定的作用，
1: 对，它也可以作为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做下消化道的，做结直肠的一些个其他的病变的扫查，它也可以用这些超声内镜去做成完成这样一些个检查，包括治疗的工作。
0: 好，说到这个胰腺炎，我们说的它实际上尤其是慢性的哈，它可能也是一个长期的。 这种一种健康管理的一个过程吧。那么对于患者来说，多长时间我们要定期到医院来做一次复查呢？
1: 慢性胰腺炎，因为我们要，因为它这个病不可治愈啊，它病成千言不愈，就是我们要做到临床上要定期的随访。一般我们做首次治疗之后，要跟他建议他是一个月、三个月，包括半年、一年，这样去一个定期的一个随访。因为我们前期通过这种取石啊，包括放支架啊，解决狭窄的这种问题啊，需要的患者定期到医院去复诊，看看他狭窄的情况有没有得到一个根治的解决，扩张的程度有没有得到改善，包括结石有没有再复发。有些情况下我们还要主患者口服一些个相应的一些药物治疗，去替代这样胰腺的一部分功能。因为胰腺本来就相当于它已经受伤了，它的功能打折了，那么你只能用一些药物去补偿这一部分功能。所以说还有加一些药物去得到一些个辅助性的一些个治疗。
0: 所以这些整个这些药物上的调整啊，治疗方案上的调整，实际上我们也是需要到医院来啊，这个遵医嘱，我们来进行一些改变，而不是说好像我做完一次内镜完就没事了，去一次然后我就不再去了哈。
1: 还是
0: 这方面的意识大家还是要加强哈。好，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最后我们也想请这个张大夫跟我们做个小小的总结吧，因为毕竟确实到夏天了，这也是这个胰腺疾病的一个高发期哈。
1: 是的，是这样的，最后趁这点时间给大家一点建议，就是在生活上我们要做到三餐规律啊，尽量不要总是饿肚子。再就是在生活上尽量不要暴饮暴食啊，不要是大量的酗酒啊。我们可以适度的这种适度的这个吃一些个，比如说想吃的东西，比如说适度的可以吃一些撸串啊、小龙虾，这些都可以适度的吃，但是也不用过多的焦虑啊。如果有了问题呢，也不用过多的担心啊，到医院及时的就诊啊，都能得到及时的处置。
0: 这一点很重要哈，这个要。如果说有那种突发的剧烈的疼痛，这个时候就不要犹豫了，赶紧到医院去看一看，
1: 对，
0: 究竟是什么问题啊？
1: 是的，
0: 好，这个把您的这个我们整个科胆胰内镜的这个出诊的地点和时间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科呢是周一到周五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本部院区全天都有门诊。周六日呢在正定院区的一期门诊楼会周一到周五全天门诊，周六日是上午半天门诊。
0: 所以现在我们实际上在本部和这个正定的这个院区这一期啊那个位置，
1: 对
0: 啊，其实都是工作日都是有门诊的。
1: 对的
0: 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随时过去哈，
1: 是的，
0: 我们这个专业医生的一个帮助。好，再次感谢张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1: 好的，
0: 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健康小贴士。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这个跟骨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 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再负重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根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

跟骨质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张学友非常经典的代表作《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先是1994年发行了粤语版，之后在1995年发行了内地歌迷更为熟悉的国语版。这首歌的作曲是新加坡著名音乐人李伟松，那他还有一个双胞胎弟弟，同样很有名，李思松。一般说到兄弟二人，绝大多数人会想到孙燕姿，因为孙燕姿便是在他们的联手打造下一炮走红，并且成为天后级歌手。我们能说得上来的孙燕姿的经典歌曲基本上都是由他们创作，但其实他们也为其他歌手写过不少好作品，比如李玟的《想你的365天》，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还有萧敬腾、王菲。另外张学友的另外一首经典《1000个伤心的理由》同样出自他们之手。而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因为张学友而传唱开来，其实也是歪打正着。因为最初李伟松写出旋律之后没有歌手愿意唱，所以呢他就向很多唱片公司主动推销，直到遇到了张学友的制作人。所以说是金子一定会有发光的时刻，因为总有人会慧眼识珠。但与此同时也说明了，哪怕不被别人看好，只要自己认定的事儿就要坚持。如果当初李伟松没有硬着头皮一家一家公司的去找，那么华语乐坛就会失去这样一首传唱金曲。每首旋律一定都会有一个最合适最匹配的声音，而李伟松碰到了张学友，于是便有了90年代的脍炙人口，真的是听不够。这里是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今天的主题依然是没有前奏的好作品，因为这些歌手的音色足够特别，能够做到只需一秒就能吸引我们的耳朵，前奏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小然说越听越经典是最近超喜欢的洗澡搭子加家务搭子，轻松愉快地跟着你听歌，仿佛回到没有智能手机的纯真年代，坐标巴黎。简林是天津的朋友，一个人在学校值班。还有宝木阳光是湖北的朋友，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梦里花》。

一直认为是比较新的一首作品，结果发现竟然也已经发行了11年。这首歌的旋律平铺直叙，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百转千回的设计，陈奕迅的演唱也没有任何技巧。听这首歌的感觉就像什么呢？生活中很寻常的一天，在家中无所事事，于是倒了杯白开水，一口一口地喝下去。喝水的过程很自然，不会去想任何事儿，就只是在喝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不像可乐喝下去之后酣畅淋漓，也不像咖啡喝完之后舌尖都是香的，更不像白酒喝完之后整个人开始心跳加速、发懵眩晕。听起来很无聊，对吧？但这就是普通的日子，无比寻常，平平淡淡。到了傍晚就会去厨房做饭，下班路上碰到他喜欢吃的面包会直接买回家，没有过多的甜言蜜语，也因为一日三餐柴米油盐逐渐褪去了激情。两人在一起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话，但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会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想干什么、他是开心还是难过。下班了虽然没有那么想见对方的迫不及待，但是也肯定会第一时间回到家，如果发现他没在，肯定会发个微信或打个电话问问他在哪儿。这就是生活，没有热情似火，没有激情四射，每一次对话甚至简单利落到不肯多说一个字儿，但其实在各自心里彼此已经紧密地绑在了一起。这就是稳稳的幸福，在一起久了早就没有了小鹿乱撞和面红耳赤，但他在你心里就像白开水和每天升起的太阳，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不可或缺。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人际熟醉蟹是来自江苏无锡的一位刚退休的阿姨，风是在广东江门恩平。她说每次听节目总有千丝万缕的思绪掠过脑海里，有开心的也有伤心的，这就是每个人的人生吧。还有心无止境是四川渠县人，但是留言的时候在东莞沙田，她说每期都在听。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汪峰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也是很多人认识汪峰的一首作品，春天里。

孙燕姿在2002年推出的《天空》，原唱是王菲，首次发行于1994年。那些有着独特唱腔的歌手，一旦有人去翻唱他们的作品，总是会不自觉地模仿他们的咬字发音。比如刘惜君当年参加快乐女声比赛时也翻唱过这首，很惊艳，但给人的感觉就是太像王菲了。包括综艺节目当中你去看吧，只要是唱王菲的歌都会去模仿，不只是唱腔，还有冷艳的拽拽的那种范儿，甚至是王菲特有的妆容。所以孙燕姿的这一版翻唱可以说相当成功啊，毕竟她跟王菲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特质，但在完全没有模仿痕迹的情况下，唱出了完全不同的味道，甚至有一种莫名的好听。尤其孙燕姿独有的五音处理，就好像过年期间很多朋友都玩过的仙女棒，最后依然努力地刺拉着小火苗，有种奄奄一息的破碎的美感，所以我非常喜欢孙燕姿的尾音处理。继续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白茶写了好长一段文字，他说前几期节目里听你说到人生就像一把尺子，把这个比喻用在我身上具体化就变成了，如果我的人生是一把尺子，那它应该是用古朴醇厚的榆木做成的，上面每年的刻度是由岁月标记的痕迹，深深浅浅的曲折里暗含绝处逢生的机缘和有惊无险的顺遂。感恩岁月给我圆满刻完了这一刀，感谢所有为我曾留一盏灯的人，愿自己也能成为你们的一盏灯，有感于你的旁白和周深版的岁月。谢谢你可以如此用心地喜欢经典，也因此才会有这么多的感触，对吗？还有李是在安徽滁州，他说无意间听到了节目 K 的 OPPO 在唐山，这是一位坚持跑步锻炼的朋友。还有涛哥 ZZ326 是在北京，他说想问一下大家都是在哪儿听高磊呢，也想找往期的节目。其实越听越经典在很多平台上都有上传啊，如果想收听节目的录音回放，可以在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蜻蜓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你的涛涛他的 IP 地址显示在山西，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有哪首歌或者哪句话让你有所触动，打开了回忆，也可以分享给我。刚才我们听到的《天空》出自孙燕姿2002年的翻唱专辑，而这张专辑里，她翻唱了自己喜欢的作品。

像齐豫的《橄榄树》，莫文蔚的《没时间》，披头士的《Hey Jude》等等等等。那么其中还有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张惠妹的歌啊，2017年发行的《偷故事的人》。当你走

陈晓东在2000年推出的 No Way， 肯定有人第一反应说我知道什么意思 No Way 嘛，没门儿。但其实不能这么硬翻啊，像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这种玩笑开开还行，真要是正式的场合是会被笑话的。No way， 正确的翻译应该是绝不，就是无论如何都不。所以歌词里唱到 No way， 不该轻易的放弃，其实就是说绝不要放弃，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当然如果硬要翻译成没门，好像也说得过去。那刚才那句话就可以理解为想要轻易的放弃，没门。只不过没门的情绪有点更激烈，比较适合于吵架或者争论的场合。而 No Way 在这首歌里其实带有一些鼓励和果敢的色彩，因为歌曲诠释的是奋不顾身追爱的那种情感。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秦韵悠扬说，今天我值班巡视校园一周后，小结如下：教学楼乖乖站着没有打闹，课桌椅待在教室没有撒欢，操场干净没有小动物开 party， 校园环境优美不失朝气，各种宣传板美化精致典雅经久耐看，楼梯过道没有落灰，保安哥哥依旧友善警觉，其他一切正常，最最重要的是越听越经典不断播放，陪我一起值班写报告。一般啊，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尤其是会想到很多很多比较可爱的事物的人，内心都是非常的单纯。还有魔力18，他说快两个月的时间一直在外面，广西浪了20多天，安徽浪了10多天，杭州浪了快一个月了，白天游山玩水，晚上就跟朋友们一起喝茶聊天听经典。然而是武汉的一位70后虞美人在云南昆明，那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告诉我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而且通过这个公众号大家也可以随时找到我哈。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很有年代感的歌曲，在90年代非常火，我们要听到的是罗中旭《星光灿烂》。

渺小却带来了神话，这世界开满了花。这是吴青峰在2019年推出的《蜂鸟》，唱给所有努力追梦的我们。蜂鸟就是我们自己，普通且渺小，一直在奔跑，虽然可能会不自量力，但别忘了有梦想谁都了不起。从追寻太阳到想成为太阳去做别人的光，这个过程一定会极为的辛苦和艰难。如果累了，记得停下来歇一歇，追梦的路上也可以慢下来看看沿途的风景。如果最近你过得比较辛苦，可以听听这首歌，并且用力的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很多难处不愿说给别人听，总会选择自己消化，偷偷的咽下去，所以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那最后我们再来看

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思念他说，有没有长沙的朋友来留言呢？小耳朵朵朵在古城回北京的动车上，楚丽霞在广州沙湾古镇，嗨，郭同志是河南人，在江苏常州，一直在路上不曾停留，是在云南临沧。方远方他说，谢谢经典的一路陪伴，无论开心的事还是伤心的事，有经典就是最好的。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首歌曲，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当中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够打动我，那么你点到的歌曲就一定会在某期节目当中出现，而且我也会时常写一些推文分享我的生活和感受，所以希望你能够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么最后要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伍佰的一首歌 Last Dance， 最后一支舞，因为一部电视剧在这两年突然间翻红，所以最后要送出的是这首 Last Dance。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分明，一时轻信他人语，自有名人话不平。感谢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一首简短的定场诗之后呢，开始今天的明朝奇案这个系列。话说甭管是清代奇案还是这个明朝的奇案，咱们聊这个案子可是不少了，有的很血腥，有的很温馨，有的这个奇案的故事让人是唏嘘不已，有的故事的结局啊让人是想打抱不平。聊了这么多案子，今天要给您说这个案子，那才是真正的奇案。奇在哪儿呢？您听我慢慢给您说来。
1: 月黑风高夜，现场的尸体怎么会不翼而飞呢？仵作来验尸，验出的结果为什么让知县目瞪口呆？验尸过程中，知县故意静坐了一个时辰，他到底在等什么？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保长盗尸引发的奇案。
2: 这事儿发生在嘉靖31年，也就是公元1552年，有一个举子，他叫岳东升，他呢到了高邮州宝应，来这儿当知县了。一个举人呢能够荣任知县，这在当时呢并非是容易事儿，除非说家里边有背景啊，有门子啊，有关系啊，但是人家这没有，就凭自个儿的本事呢就到了这一步了。到这个知县任上，人家也是兢兢业业，想要做出点成绩，不但是要这个百姓说自己好，更重要的那得是上司啊领导啊说自己好。那么这个知县做了什么事儿呢？像什么兴修学校啊，建道桥啊，倡义举啊，这个县里边啊一时之间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可是我们说啊，在那个时代，即便说一个县里边啊大兴土木啊，表面看起来吧欣欣向荣的，但是不可能说每家每户每个人都是吃得饱肚子的。话说有这么一天呢，这个县城

城东边的一个保长就到县衙这儿报告了，说我这个所辖之地啊，有这么一个人因为饥寒交迫在路上就冻饿而死了，我这儿呢不敢隐瞒，只好呢到县衙这儿报告大老爷知，路上有人冻饿而死，过去啊管这种人呢叫倒卧，一般都是沿街乞讨无亲无主的这种尸体。处理的程序也很简单，官府这儿验尸完毕，由官府出资交由地方保长选这么一个地方，拿个草席子一卷就给埋了，这也算入土为安了。按照规定，地方上有人命案件，知县大老爷呢得亲自去检验，可是这个保长啊，他来报知的时候呢天色已经黑了，这个月知县自己又有其他的事务缠身，就命令这个东关的保长说，你把这个尸体看好了啊，明天一大早我就过去查验。保长领命而去，他呀从这个辖区里边随便找了两个年轻人，说今儿晚上你们两个就负责呀去看着那个尸体去啊，这是县的老爷吩咐下来的。这个保长自己回家歇歇去了。咱们说这个事儿啊，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冬天，两个年轻人在这个荒郊野外，小西北风这么一吹，连个避风的地方都没有，这俩年轻人满嘴的牢骚，跳脚的骂呀，祖宗八辈的骂呀，但是又反抗不了，随便给你个小鞋穿能把你全家给你勒得喘不上气儿来。俩年轻人呢找了一堆柴火，在这个尸体旁边啊点了一堆篝火，一边是烤火取暖一边闲聊，聊着聊着俩人就达成一致了，说看起来啊漫漫长夜确实是比较难熬的，如果说能有这么一壶老酒，再来上这么点下酒菜，这晚上就好熬了。这么着，兄弟，你在这看着啊，我去买酒去，今儿我请客。旁边那年轻人说，大哥行了啊，哪能让您请客呢，我比您岁数小吧，您是尊长啊，我去吧。有朋友说，你看这俩人啊还真的都是这么仗义，都想请客，哪是这么回事啊，谁也不愿意自己跟这么一个死尸在一块儿，而且毕竟那时候封建社会人们呢都迷信。最后俩人商量好了，咱俩一块儿去打酒去，完了再一块儿回来，这尸体在这儿，你说谁偷这玩意儿啊，啊即便是有赶夜路的看到尸体他也得绕着走啊。俩人高高兴兴就回到村里边了，去打酒去了。呵，人还不少呢，呼真暖和。俩人啊坐在小桌旁边要了二斤酒，又点了几碟小菜，一边吃一边聊，俩人又达成一致了，说咱们就慢慢吃啊，等到人都走光了，人家这肯定要打烊的时候呢，天儿差不多也快亮了吧，咱再回去，反正那个尸体也没人动。俩人这就开始划拳行令，开始喝酒了。等到天光快放亮了，俩人酒喝的也差不离了，走吧，咱们回去看着尸体去。俩人回到了原地，一瞧呢，那堆篝火早已然是熄灭了，最要了亲命的是什么呢，尸体不见了。俩人那个脑袋嗡的一声，这可要了亲命了。不多时保长就来了，这俩年轻人呢舌头都大了，不是喝酒喝的，吓得跑了丢了，反正就不见了。这保长脸都绿了，什么尸体没了，你俩人不是看着吗？俩人只能说冷，我们俩去村里边喝了点酒，早上过来反正就没了。这下这个保长啊真的是啊活都活不起了，因为保长这已经到县衙那儿报了官了，今天呢县的老爷就要来现场勘验，到这一来没有尸体，这个保长可要担责任的。这个罪名叫做虚报欺官，按照大明律里边规定啊，至少要被杖责100，还得让你去找去，能找到完好无损的话就打你100板子就行了。如果说真的是这尸体被毁坏了，坏了，要被杖责100，流放3000里。这保长是又生气又害怕，县的老爷转眼就到了，尸体没了。两个年轻人呢也觉得这事办得挺不地道的，于是啊就给出主意，说那个咱们村里边不是死了一个人吗，这么着，咱把那个新埋葬的尸体啊给他挪到这儿来，县的老爷来这儿以后呢就让他验这个死尸，验完了以后肯定是安排您呢把这个死尸给安葬，咱再把这个借来的尸体重新的埋葬。这事儿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县的老爷肯定不知道，

这个坟的这个主人他们家应该也不知道。哎呀，事已至此，这个保长呢也想不出什么的好办法了。行吧，就这么着吧，赶紧吧，火烧眉毛了，这个不是救场的问题了，是救命的问题了。三个人把人坟就给刨了，把棺材就给打开了，把里边尸体就给抬出来了。这时候旭日东升，隐隐约约的听到几里地之外啊有开道的锣声，这就知道啊县的老爷马上就到了，也来不及把那个坟呢重新的给埋好，就抬着这个尸体着急麻慌的呀就给抬回去了。月知县带着仵作带着衙役开始检验，这个仵作一验尸就发现啊，这个尸体穿的是新衣服啊，而且是寿衣啊，再看脚底下一双新鞋，这个鞋上啊一点沙土的痕迹都没有，这说明什么呢？这个尸体不是冻饿而死的那个倒卧。这个仵作就跟知县大老爷说了，说大老爷，这可不是那个饿死的乞丐什么的啊，这是从棺材里边捞出来的尸体。县的老爷眼睛瞪得哈家伙比黑猫警长都大，出大事了，从棺材里边取出尸体，这个叫做盗尸，在古代来讲啊，这可是非常重的罪，处罚是相当严重的。根据大明律里边规定，凡是发掘他人坟冢见棺椁者，就不用开开这棺材啊，打开这个坟土见到这个棺椁了，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开棺椁见尸者，脚，你把人棺材给打开了，见到这个尸体了，好，这个盗墓的呀，直接给他绞死。现如今这个尸体一瞧就知道从坟冢里边给挖出来的，按照法律这就是绞刑啊。月知县下令把那个保长把那两个年轻人都拿锁链给锁起来了，在这跪着等验完尸体啊再来处置。这个仵作这儿继续验尸，就发现蹊跷了，但见这个尸体嘴角呢有烫伤的痕迹，撬开嘴呀，舌头上都烫得没皮儿了，牙齿上有黑色的物质，好像是一种金属。仵作这儿再摁了摁死者的腹部，发现里边啊特别的坚硬，应该是肚子里边有异物，于是就请示这个县的老爷说能否剖腹检验呢。按照大明律里边规定啊，凡是残毁死尸者吃午食，就是用那个藤条啊木板啊打屁股蛋子或者打后背，你仵作没有得到县的老爷的这个允许，你在验尸的时候就给人解剖了，这就是重罪，因此啊要请示县太爷，结果这

0: 是不是被鬼魂给迷上了，怎么不动了？那说不是不是，你看人家还写字儿呢，是吧？他为什么不下令处置呢？说什么的都有。就这么着过了多长时间呢？列位，过了一个时辰，大太阳高照，这个月之线啊，在冬日的暖阳当中，在藤椅当中啊，眯缝着眼睛，好像在想事儿，也好像啊在等待什么事儿的发生。像什么仵作呀、衙役呀，也包括那个保长啊，两个年轻人呢、啊，还有围观的老百姓啊，谁也不敢动。哎呦，这场热闹瞧的怎么越瞧越无聊了呢？大家伙冻得抄着袖子、跺着脚抵抗寒冷。
1: 少妇为何？

0: 本来是原告，可知县为何却说他犯有谋杀亲夫的死罪？阴差阳错偷来的尸体身上到底隐藏着什么惊天秘密？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保长盗尸引发的奇案。
1: 就在大家伙觉得无聊的时候，一声惨哭远远的传来，就见有一名妇女呀，身穿重孝前来喊冤。岳知县这儿嘴角上就露出微笑了，来，左右衙役把这个喊冤之人带到我的面前。一位少妇被带到了岳知县的面前了，一瞧吧，这少妇也就是20岁左右的年纪，穿白挂皂，一看就是带着重孝呢，死了丈夫的。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呢？少妇披麻戴孝，这脸上怎么还薄薄的铺了一层粉呢？这丈夫心死，这妻子就算是不伤心不难过，一点都不爱他。按照古代这个规矩啊，你也不能够说脸上涂脂抹粉的，你就是算假装也得假装出以泪洗面的样子。岳知县这冷冷地瞧着这个少妇，就问他喊冤者何人，报上名来。这少妇就说了，小奴家乃是李王氏，我丈夫叫李禄，3天之前呢，因为腹部绞痛就死了，他埋在城东的异地，今儿啊不是3天了吗，我去烧纸去，却发现那个坟冢被人给挖开了，尸棺大开，尸体已经不见了。后来我一打听，是有人呢把我丈夫的尸体给偷跑了。我再一打听，青天大老爷您在这儿办案呢，我赶紧来这儿喊冤，请县太爷抓获盗墓的元凶，追回丈夫尸体，严惩恶人，以案死者之魂灵，慰藉小妇人之悲怀呀。说完了嘤嘤嘤的就开始哭了。哎呦，人苦主这么一哭，旁边那个保长啊，包括那俩年轻人呢，脸上刷白。可是岳知县这儿他觉得就不对劲，这个李王氏说的振振有词啊，这不像一般的妇女啊，还别说年轻的妇女了，你即便是上了岁数的啊，见了县的老爷也没有说呀有这种气势的，特别沉稳，特别冷静。古代的妇女不允许抛头露面，除非是出现什么杀人案了，或者是有生活作风问题啊，才偶尔上堂。一到县衙里边，这个名声就算已经坏了。可是这个少妇怎么就这么有气魄呢？啊，说话呀就跟爆豆子似的，特别的有理有据的。年纪轻轻抛头露面到这儿来喊冤，都不用打草稿。这个岳知县就说了，按照法律规定啊，是禁止妇女告状的，如果你有冤情，必须是亲族的男子进行代诉，你一个妇人告状，本县这儿不能够受理，你去找亲族的男子进行代诉吧，本官才能够受理。王氏把脖子一梗，说我丈夫乃是独子，而我的父兄又远在他县，如何能够找男子代诉啊？县的老爷，请您见谅。岳知县说，这不是说见谅不见谅的事儿，这个是法律的规定，如果说你的丈夫没有亲属，你在本乡本土也没有亲属，你可以找你丈夫的朋友啊，左邻右舍借饼啊，找这个男的替你来告状，本官方能受理。王氏这琢磨了一会儿，说如此说来呀，倒是有一个人呢可以替我喊冤报告，不知道大人能否受理呀？岳知县说，只要是成年男子告状啊，我就能受理。王氏说，那就齐活了，替我告状的这人呢今年23了，乃是我娘家的邻居，自幼呢我二人相识，形同兄妹，这个应该是符合规定的。岳知县这微微一笑说，对，确实是符合，你去吧，回你娘家把他找过来吧，估计啊你找回来的时候啊，我已经是回县衙了，你们就直接到县衙就行了。王氏这一摆手，不用不用啊，我说的这个人啊就在眼前呢，柳郎啊，速来关前代我告状，定将那盗尸的贼进行严惩。话音未落，看热闹的人群当中走出一个年轻人了，长得是五大三粗，浓眉大眼的，一看呢

官不跪的。岳知县说，你替人报告，你可知道他所告何事，所控何人呢？柳逢春就说了，说我刚才呀一直在瞧热闹呢，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所告的跟王氏所告的一模一样。于是岳知县说，既然有人报告了，符合规定了，王氏你来瞧瞧，这个死者是不是你的丈夫啊？王氏走到尸体跟前，仵作把这个尸体脸上的白布单给掀开，王氏一瞧，差点哭昏过去。没错啊，就是我的丈夫，我的个父！别哭，岳知县这给阻止了，说我告诉你说啊，偷盗尸体的人已经查获了，马上就能够审完。来，左右衙役，把那个保长还有那两个年轻人叫过来。叫过来以后，又进行了一次讯问，最后啊，直接给你罪了。说你们呢，其实虚报是事儿小，尸体丢就丢了，但是你开棺盗尸，这可就是大罪了。但是啊，这事儿是事出有因，你们呢也不是说开棺侮辱尸体啊，去盗取里边的财物啊、古董啊，也没有。事出有因，且不问重罪，这么着吧，吃四十。保长跟两个年轻人马上就跪地磕头谢恩呐。王氏这不干了，你等会儿，大老爷，您这是徇私舞弊，为官不公啊！凭什么他是保长就能够从轻处置啊？按照律法，开棺见尸了啊，那就应该是绞刑啊！我的丈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将来呀，阴魂不能够转世为人，仅仅把他三人吃四十，对得起死者吗？我这个未亡人怎么样面对乡邻呢？这岳知县呢就劝说，王氏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吧。这时候那个武生柳逢春就插话了，说大老爷，您这是什么话呀？什么叫做得饶人处且饶人呢？这三个人按律当绞，您呢舍死罪不问，却让这个原告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是什么道理呀？岳知县这冷笑一声，说我当然不会舍死罪而不问呢，真正的死罪不是你们二人吗？你们这对奸夫淫妇，死到临头了还在这狡辩吗？柳逢春跟那个王氏一听岳知县张嘴就骂了，人家可不干了，哎呀，大老爷诬赖好人呐，办案不公，却随便的辱骂良民，要知道按照大明律骂人是有罪的。列位，按照这个明朝的法律，骂人是有罪吗？确实是。里边怎么规定的呢？说凡骂人者吃十下，互相骂者各吃一食。就是啊，你这先动嘴了，你嘴里边嘴不当机的，你直接问候对方的父母祖宗八辈了，或者是直接骂脏话了，用这个竹条从后背上抽你十下。如果说互相骂的话，你们俩呀各挨十下。可问题是，这就是平辈或者是普通人与普通人之间适用于这个法律。这个骂人呢，在当时讲究的是尊卑的。比方说父母祖父母或者是当公公婆婆的骂这个小辈儿，小辈儿就听着就行了，这是应该骂的。如果是你比方说啊，当子女的你骂父母，或者当儿媳妇的骂这个公公婆婆，这可是重罪呀，绞刑。如果是长官骂下属，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岳知县这就说啊，你们还知道辱骂良民是骂人有罪是吧？但是我是官，你们是民，我骂你们就是活该的。而且既然你们懂法律，你们可知道谋杀亲夫那是死罪呀，万剐凌迟的罪行呢。柳逢春这说话着呀，声音就有点颤了，大老爷此话怎讲啊？何人谋杀，干我等何事？声音就奔着太监那个方向发展了。岳知县这也不答话，大家伙听着，什么个情况啊？这县的老爷难道是未卜先知吗？还是要栽赃陷害这俩人？人家是原告啊，人家说家里边是把丈夫的尸体被人给偷了，怎么这个岳知县把这俩人要打成死刑呢？什么个意思啊？岳知县这时候当着众人呢，就命令仵作来把那个尸体的腹部剖开。仵作这拿小刀刺拉把肚子拉开了，就见这个死者肚子里边是什么呢？铅块，大概有三斤多重。仵作这就断定说，大老爷，死者呀是被人用融化了的

铅水从嘴里边灌下去。灌入铅水的时候呢，死者处在昏迷状态，胃里边有黄色的物质，类似于麻沸散那种镇静的药物。证据可就摆在眼前了，周围正在围观的人马上就有点明白了。哎呀，他那个死者的媳妇儿肯定不是好东西吧。岳知县这冷笑一声啊，说你王氏开口就喊柳郎，你自己跟他什么关系？他是你娘家的借饼，怎么就在这块儿啊跟你在一块儿呢？想必是有私情吧。你们俩同谋害死你的丈夫，手段刚才仵作已经说了，还想抵赖吗？来，把二人绑了，让他们俩跪在铁链上边，让他们从实招来。这俩啊刚开始还力争无罪。这县太老爷说，这么着啊，你们两个如果还是不从实招的话，我分开审理，往死里打，谁先招谁最轻。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招吧。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王氏跟这个柳逢春，也就是他嘴里边这个柳郎啊，自幼是青梅竹马，彼此相爱的。这在现在来说呀，穿开裆裤的交情是吧，有情人到最后就终成眷属就行了。可是古代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王氏被父母就逼着嫁给宝应县的李禄了。出嫁之前呢，王氏跟柳逢春就约定了，说咱们呢找个机会就私奔。可那个时候有严格的户籍制度，各处旅店呢有严格的登记制度，没有官府的出行的证明，私奔呢饿死你俩得了。出嫁以后，王氏经常回娘家，就跟这个柳逢春呢俩人勾勾搭搭，不干不净的。后来呢，乡亲们有闲言碎语了，这话也传到了这个李禄的耳朵里边，李禄就不让他回去了。这个柳逢春呢太想念了，竟然是来到宝应县来找这个王氏了，就当是来串门了呗。人她丈夫能高兴吗？你谁呀？来我们家干什么呀？王氏这说，行了，人都来了是吧，难道还赶走吗？这么着，包顿饺子吧，让他吃完就走还不行？就在这顿饭的时候，柳逢春把事先准备好的麻沸散放到酒里边，把李禄给麻倒了，然后啊给捆到板凳上捆好了。再然后呢，那个墙上有渔网，甭管是打鱼的朋友还是钓鱼的朋友，您都知道啊，那个钓鱼的鱼钩上边不是得拴那个铅块吗？渔网的上边不是得坠那个铅块吗？要不然网啊鱼钩啊它是不衬底儿的呀。他们把这个铅块给剪下来，放到大锅里边煮成铅水，然后啊给灌到了李禄的肚子里边，李禄这儿就死了，外表还一点伤也没有。叫来当地地保，这个王氏这就哭说，一夜之间说肚子疼就死了。这地保一瞧身上也没伤，那死了就埋了呗。本来这个事儿神不知鬼不觉的，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个保长和那个两个年轻人呢想借用一下尸体，阴差阳错的就把李禄的尸体给刨出来了，然后县的老爷带着仵作来检验了。县的老爷一瞧这嘴上有烫伤，肚子里边硬邦邦，不用问，这是被人谋害的，我等你苦主过来我再查明。到最后事情就真相大白了。他逼着这个王氏说，你不能告状，你得找一个代告之人。这王氏喊了一声柳郎，岳知县可就瞧出端倪来了。哎呦，这都是男女啊，女的凌迟处死，而这个柳逢春呢是斩监后秋后处决。为什么呢？根据大明律，妻妾阴间同谋杀死亲夫的，这就叫凌迟处死，就是这种罪行，那个奸夫呢需要被处斩。当然了，处斩之前呢先得把他这个功名给他革除了，然后再进行处决。此正是鬼使神差原有道，天苍地老不留情啊。你看看这案子很神奇吧，因为一个鹿岛死亡了，保长报案了，然后呢查出来这么一起大案件，最后揭开谜团，说那个鹿岛冻饿而死的，他跑哪儿去了呢？啊，他被谁给偷走了呢？他的尸体怎么看着看着就没了呢？其实啊，那个人是被冻得晕过去了，也不喘气儿了，眼看就要死了，但是啊，这年轻人呢在他旁边点上篝火暖和过来了，大夜里边他醒过来了，自己就走了。

0: 行，这桩奇案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1: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是旺财呀，给您说了这么一桩奇案，接下来呢，得给您说这么一桩神案。何谓神？什么又叫奇呢？奇就是说这种案子说了以后让大家伙感觉到很惊奇，叹为观止。而这个神案呢，就是这个案子里边可就有点悬念了，有点悬疑了，有点神乎其神了。
4: 曾颓官在勘察取证时遇到猛虎拦路，没有伤人的老虎做出了什么样的惊人之举？在神虎的引领下，曾颓官一行人又在山间看到了什么？现场留下的唯一证据能否帮助他破获此案？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横溪虎拦路告状。
1: 这事儿啊，要从嘉靖18年说起。在那一年的时候，广东南雄府的宝昌市，也就是现在广东的南雄市啊，有这么一个松树下村。这村里边呢，发生了萧胡两大家族引发的械斗。这两大家族为什么械斗呢？因为山界不明，产生争执了。这家族里边来了百八十人，手里边啊拿着奔凿斧具，包括大木棒子、狼牙棒什么的，200来人到一块引发互相斗殴了。事后呢，萧胡两姓都到府衙控告。当时的知府啊叫郑朝甫，他呢受理了这个案子，随即委派了推官叫曾乐，让这位曾推官呢负责审理。按照明朝的制度，推官的别称叫四府，正七品的官职，他就是专门办理各种刑事案件以及负责官吏考核的事务。所以说知府大人很正常的把这起两大家族互殴的案件移交给曾推官，让他去办理了。官司打到官府，原告被告双方是各执一词，双方啊都说自个儿有理。姓萧的说这姓胡的不是东西，姓胡的这家族说这个姓萧的呀他们是仗势欺人。那么争执的焦点在哪儿呢？在山界如何界定，这得现场勘察才能够确定归属。而既然发生斗殴了，必须是查出来呀谁人率先动的手啊，这才能够断定是非曲直。所以说这位曾推官呢决定择日前往松树下村进行踏勘，亲自现场勘验。在这儿啊简单给您说一下啊，这两大家族的斗殴跟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没什么关系，您呢不用理会这事儿。且说这位曾推官呢骑了一匹枣红马，率领着本府衙役20多人。有朋友说这官员出去一趟带这么多人干嘛呢？讲排场吗？列位不是啊，两大家族斗殴，说你一个推官就带着俩衙役带着一个兵丁溜溜的您就过去了，你到那儿啊甚至被人给扣押了。所以说带的人不少，浩浩荡荡就出了南雄府的东门。南雄府南北两面群山连绵，中部呢丘陵沿着一条江啊就伸展开来，这就形成了一条狭长的盆地。山区里边像什么松树啊杉树啊生长茂密，再跟那个竹林呢连成一片，四季常绿。山间有溪水，溪水的岸边有不知名的野花，哎呦这景色呀相当

0: 好，这个曾推官出城以后可就走入山区了，策马前行，也不着急呀，慢慢溜达，一边走呢一边欣赏路边的美景，肚子里边可就文采飞扬了，想要吟诗作赋。文人嘛，面对青山绿水，面对山花烂漫，在这样的美景跟前，你说不吟两首诗啊，不发个朋友圈，那对得起谁呀？正在酝酿这个诗意的时候，正在推敲词句的时候，可就出事了。一声虎啸打破了山林的寂静，嗷的一声，这位曾推官呢，诗情画意的情致马上也被打断了。那么我们得问，南雄的山区为什么会出现老虎的叫喊声呢？原来那时候啊，南雄府人烟稀少，广东地区嘛，在明清时期，那别说这个繁华富庶了，那基本上都是惩罚犯人的流放地。即便有人说啊，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做岭南人，谁也不愿意在岭南那块待着。地广人稀，常常就有老虎出没。我们可以这么说啊，甭管是谁，你听到老虎的叫唤，人肯定紧张，肯定害怕。即便就是武松，他喝多了，看到老虎啊，那也是心情紧张的。当然了，武松是喝多了，他也知道啊，自个儿跟老虎最后只能活一个，那怎么办呢？上吧，打吧。其实这位武松武都头武二爷，在看到老虎之前呢，就有点后悔了，想返回店家那儿，但是自个儿把话说得太满了，面子得要啊。
1: 客官，最近景阳冈出现了一只吊睛白额猛虎，已经坏了二三十条好汉的性命，有官司榜文，四五位一个时辰也要结伴过岗。哎，真的，客官，客官，现在已经过了申时，你一个人过去，岂不枉送了性命？
2: 你休要吓唬我，哼，就是真的有虎，我也不怕。
3: 哎，客官，真的有榜文在我这儿。
2: 什么官司榜文？若遇上胆小的，还真被你们给吓住了。
1: 哼，说什么大话？等一会儿不回来，那才是好汉呢。
2: 你。他们笑话，不是好话。
0: 咱就别说武松了，还是来说这个曾推官。曾推官带着20多名衙役，衙役们把这个腰刀就拔出来了，手里边有棍棒的也举起来了。谁不紧张？谁不害怕？那不是开玩笑吗？大家伙惊恐的四外张望，就见前边啊有一条横着的小溪，小溪的对岸呢站立着一只斑斓猛虎，这个老虎啊，伸着脖子，正在是仰天长啸。众人都吓傻了，惊呆了，胆小的裤子差点尿了，那个腿啊都不听使唤了，磕膝盖往后转，想跑。曾推官虽然也害怕，但自己是官员呢，有着自己的尊严跟体面呢。你说这时候啊，坏了，我拉裤子里边了，咱跑吧，那以后怎么面对手下呀？所以说不能表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人可以用理智思考，但是他胯下的这个马受不了，稀溜溜一声尖叫。曾推官呢只好把这个马给摁好了，别叫唤，别害怕啊，咱看看。就见这只老虎啊不再咆哮了，然后呢信步在山间小路上慢慢的行走。曾推官他们这行人，你要往前走的话，必须是跨过眼前横着的这条小溪，也就是这个横溪。可是小溪的对过，这个老虎啪啪的溜达呢，这是横溪虎，怎么办呢？曾推官这儿啊，那可真是胆子太肥了，催着马慢慢的往前走，缓缓前行，身边的衙役硬着头皮跟着吧。哎，就见这个老虎啊，见人过来了，他在前边领路，时不时的呢回头还瞧瞧，那大致意思说，你们跟上啊，麻溜的快点走啊。就这么着，老虎在前边是走走停停，好像是给这行人呢当向导一般。走了大概得有一刻钟，来到了一处山涧，老虎站在这儿可就不动了。曾推官他策马离这个老虎可就不远了，也就是50步的距离吧。就见这个老虎呢正在低头啊嗅一个人，这个人呢身穿着白衣白裤躺在地上，这白

月色在群山当中也是分外显眼的。身为地方官，一看蜀民有难，那不能视而不见呢。这曾推官就着急了，坏了，这老虎要当着我们的面吃人了吧。他呢喊了几个衙役，赶紧咱们一块冲上去，得救人呢。哎，往前一冲，老虎啊连蹦带跳走了，窜入深山老林，就此不见踪影了。曾推官到了这个躺在地上白衣人的面前一瞧，哎呦，不是活人，这是一具死尸，浑身上下呢都是血迹，脖颈之处有数处的伤痕，经过辨认啊，这些伤痕那可不是老虎咬的，而是刀伤，显然这是被人杀的，不是老虎害的。大家伙这才明白了，哎呦喂，这老虎啊拦路，它不是为了伤我们，这个横溪虎看来是一个神虎吗？啊，引领我们前来此处，是告诉我们呢，这块有人被人杀害了。这曾推官也想，难道说这个老虎引我过来，是让本官为这个被害人雪冤吗？既然知道有人被害，身为官员呢，就不能够坐视不管了，自己呀，应该是用心办案，要不然你连老虎都给辜负了。想到此呢，曾推官这儿开始验看尸体，把这个尸体的伤痕记录在案。哎呀，这个白衣男子到底得罪什么人了呢？脖子上被砍了十好几刀，前胸啊还有四处被刺的伤痕，脸上呢还有被刀划伤的痕迹，以至于浑身是血，真实面貌都难以辨别了。俗话说入土为安，曾推官呢检验完尸体之后，命令衙役啊当即挖了一个坑，把这个尸体呢暂时掩埋起来。毕竟深山老林的，你说这个老虎没吃这个尸体，万一有什么野狼啊土狗啊过来以后把这尸体给糟践了，那怎么行啊？暂时掩埋，以后破了案找到家属再说。曾推官这心里边也琢磨，这只老虎领我们前来就是告状的，我呢身为朝廷命官，如果说不能为民雪冤，这是羞对百姓，愧对朝廷，对不起自个儿的良心，连这个老虎啊也是对不起的。虽然说没有人来告状，我这也不能够坐视不管，所以说他就四处仔细观察，希望在现场呢找到一些证据。

顺着这个血迹呢往上攀爬，希望能够找到新的线索。衙役们都傻了，大老爷，这老虎是来告状的吗？能确定吗？您还往上爬，我们得跟着吧。那万一他不是来告状的，咱就成了他的晚餐了，咱这些人倒是够他吃好几顿的。大家伙都劝大老爷，咱别去冒险了行吗？要不这么着，您在这儿等着，我们爬上去，我们去找去，找线索。曾推官呢也不答应，自己穿着官服不便于攀爬，于是呢命令两个身材矫健的衙役说，你们先去寻找吧。这两个衙役当然心里边老大的不乐意了，这块有老虎出没呀，我们这命也值钱呢，但是不敢违背命令，只好是顺着血迹呢往上攀爬。攀爬了几十步，来到一块平地，在这儿啊发现了两顶用竹篾编制的凉帽，这是崭新的，并没有人戴过，说明什么呢？这是用来贩卖的。两个衙役又找别处啊，什么也找不着了，就找到这两顶凉帽给带回来了。曾推官拿着这两个凉帽，也知道啊，现如今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否破案全靠这两顶凉帽了。所以说曾推官呢看这个帽子啊看得非常仔细，呵，挺有工匠精神的呀。从这个编织的工艺来瞧，这是专门的，就是编这个帽子的。这两顶帽子是破案的唯一的线索了。曾推官传令，咱们继续赶路啊，到松树下村那儿先去办理那两大家族互相这个持械斗殴的事儿。到了松树下村，勘验了山界，分出了是非曲直，把这个相关的当事人找过来，该斥责的斥责，该吃账的吃账，该打的打，该罚的罚，这个案子很快就完结了。他带领人马呢回到府城，把自个儿处理的山界的政治案，把这个结果呀向政治府进行汇报，就说，知府大人，您交给我的有关于这两大户啊他们争这个山地这个事儿，我们已经是审理完毕了。而且呢半路上我们遇到一件奇怪的事儿，遇到老虎了，老虎领着我们呢又发现了一具尸体，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请知府大人您呢给拿一主意。知府一听，这又是刑事案件呢，曾推官你全权处理吧。于是曾推官呢回到自个儿的府地，他呢找出来一身半新不旧的便服，穿上便服，头戴这个凉帽，哪来的凉帽呢，就是事发现场给捡回来的，就奔着城西边去了。为什么呢？城西边有这么一个杂货市场，他就希望啊能够找到这个凉帽的制作者。苍天不负有心人，曾推官这儿连找带打听带询问，没费多长时间呢找到一家竹编店，问这个店主啊说，您认识这个凉帽是谁人所做吗？店主一瞧，您算是问着了，这个帽子啊就是我们家编的，独一份，我们家呢世代编织竹篾，所以说有特殊的记号啊。客官您如果不相信的话，您把这个凉帽啊举起来对着太阳光，您去观看上边啊照射下来呢会有金钱的斑纹。曾推官对着阳光一看，果真不假。哎呀，这就奇怪了啊，这个帽子只在您这儿销售吗？这店家就说了，说我知道您什么意思，想从我这儿批发一点您去零卖是吗？可以呀，你看有这么一个走街串巷的，他叫祝强，祝强啊从我这儿呢买一些这个凉帽，他挑着沿街过巷的就去卖去，您这帽子肯定是从他那儿买的，对不对？哎呦，这个推官一想，线索这就来了，来，你跟我说说这个祝强他家住在哪儿啊，多大的年纪啊。这边店主就说，说祝强啊住在城外的西乡，是一个走村串巷的货郎，经常呢到我们刘记竹编店这儿批发一些便于携带的竹编制品，再带上一些杂货呢远走到边远的乡村去贩卖，他赚点差价勉强的养家糊口啊。曾推官问明情况，到了城外西乡了，就找这个祝强去了，到那儿一问，见着祝强的妻儿老母了。祝强的妻子正上火呢，说我丈夫已经五天没回家了，不知道现在身在何处，只知道他此前呢到城东的南母乡

那儿卖货去，按理说呀，连去带回顶多也就是三天，结果现在五天都没回来呢。我们家很着急呀，正在四处寻找呢。曾推官就问他呀，说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啊？祝强的妻子说，穿了一身白衣。曾推官马上就知道了，老虎带着自个儿找到的那具尸体，就是这个货郎曾强的尸体。他这儿呢，下定决心要破获此案，给这个祝强的妻儿老母一个交代。曾推官又回到自个儿府地，他就觉得祝强这个货郎去卖货的时候，为什么走这种小道呢？于是乎拿过地图这么一瞧啊，哦，从南母乡到府城啊，走这条小路要比走大路呢能够近20里地。是不是祝强因为抄近道才走到横溪这个地方呢？这条小路人烟稀少，什么样的贼人敢在这块杀人越货呢？曾推官呢决定这事儿啊不能靠想象，我得到现场亲自查看。于是也没带衙役，就带着四名家丁呢找到那条小路，沿途寻找各种的蛛丝马迹。就这么走啊走，走到这个发现死尸的地方了，又往前走了大概5里地呢，看到两名樵夫正在砍柴呢。这个曾推官他就假装迷路了，找到樵夫，两位兄台呀、啊、我想到南雄府该怎么走啊？这樵夫一听口音就知道对方是一个外乡人。咱们之前也说过啊，古代当官的得有一个回避制度，不能够在这个本乡本土当官。樵夫一听外乡口音，于是就说了，说客官你看看，你走错道了，要是顺着这条小路，你去那儿啊至少要走上一天。我们哥俩呢常年在山中砍柴，我们给您指条道啊，用不了一个时辰就能够找到去往南雄府的大路了。我们哥俩呀可以投钱带路，要不然的话你们也找不着道。当然了，你说我们也不能够白带路啊，是吧，耽误我们砍柴呀，你们给上一些好处。曾推官一瞧两名樵夫张嘴就要钱，不是什么善人呢，但是转念一想呢，人家付出劳动找你要点钱也是应该的，心平气和地问说，如此甚好啊，但不知这个领路钱要付多少呢？其中一个樵夫就说了，说行了，也不跟你多要啊，你给上2两银子吧。客官您想想，你们5个人少走上一天的路得省下多少力气啊，而且不用住店了，当天就能到府城了，这2两银子不多吧？曾推官一听这个火腾就起来了，2两银子把你们两个捆一块儿，就在这个山上砍柴啊，日夜不歇，一天12个时辰都在砍柴，你一个月都挣不了2两银子哦，给纸条道就敲诈就讹诈2两银子。但是曾推官呢他想要寻找证据，于是也没有计较，说2两银子就2两吧，不过先给你们1两，等到你们把我们带到那条大道上，剩下1两银子再给。俩樵夫投钱领路，往前走了也就是1刻钟，可就到了一块小平地了。这块小平地是哪儿呢？就是衙役们找到那个粮帽的那个地界。曾推官马上就想到，这是通往南雄府大路的必经之路，而且极为偏僻，是不是那个货郎祝强也遇到这两个樵夫了？这个樵夫呢索要银两，祝强不给，二人就下了死手呢？是不是不好说，但是这俩人不是善茬，是有很大的嫌疑的。这时候啊，这两个领路的樵夫就说了，说客官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前边就是大道了，您把剩余这1两银子给了我吧。曾推官呵呵一笑，来把这俩人捆了。四名家丁把这俩樵夫就给捆上了。这樵夫不干呢，凭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贼人？家丁这儿过来拿起绳子抹肩头拢二背，把俩人就给捆了。闭嘴啊，这是我们的推官大人，你们俩小子赶紧报上名来吧。这俩樵夫啊乃是亲兄弟，当哥哥的名字叫郑福大，弟弟叫郑福二，就住在附近的那个山坳里边。曾推官下令到他们家搜去，这么一搜，搜出散碎的银两7-8两，
还发现了很多杂货，杂货里边啊就有几顶凉帽。曾推官拿起来对着太阳一照，不用问，筑墙卖的那种帽子。找到证据，又抓获嫌疑人，把筑墙的家人给找过来，说看看这些脏物里边有没有你们家的呀。哎呦，筑墙的妻子说，这个玉坠是我丈夫的，我丈夫随身携带，我丈夫他们俩给弄哪儿去了呢？这时候曾推官就说了，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丈夫啊被这两个樵夫给弄死了。证据面前，两个樵夫只能是交代罪责了。怎么回事呢？筑墙啊，这个货郎呢挑着货挑去卖货，回来的时候呢离家比较远了，他听人说过山间有一条便捷的小路，如果抄近路回家的话能够少走大半天的。可是等到走进山林才发现山路崎岖，而且这个山呢比较险峻，三里之内不闻鸡犬声，走到里边可就迷了路了。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看见有两名樵夫呢走过来，筑墙赶紧就打听啊。但是这俩樵夫啊不是善人，说迷路了是吧，别着急呀，我们哥俩就住在这山里边，你呀给我们二两银子，我们就把你领出去。筑墙这眼睛一瞪，说呸，我一个月都挣不了二两银子啊，你们给指个路就要二两银子，你良心被狗吃了吗？不用你们指路了，我慢慢走啊，我就不信了，我走不出去了。这两个樵夫啊，咱说了不是善人呢，说行了，跟你开个玩笑，哪能说指路还要钱呢？你看啊，你顺着这条小道往左走，到一个路口呢，丁字路口啊，你往右边转。哎呦，这两个樵夫啊所指的这可是绝路。筑墙这儿往前走着走着，走到头了，走不动了，两个樵夫跟随上来，二话不说拿着这个砍柴火的刀啊，直接冲着脖子那儿切菜一般，扛扛扛扛扛砍了十几刀，又朝着胸口那儿噗噗噗噗噗捅了好几刀，筑墙这儿马上就死了。这兄弟二人一点都不紧张，为什么呢？经常干这种事儿。他们之所以住进这个山坳，不是为了砍柴，就是为了打劫，但凡是打这儿走的都是一些孤客。如果遇到说一个人，俩人上去啊直接要钱，不给就抢。如果遇到好多人呢，上去给人指路要点银子，不给的话呀就给指一条绝路死路，完了再跟过去再要钱，再不给可能就动手了。这正是兄弟觉得这比砍柴可强多了，筑墙这一毛不拔。结果兄弟二人呢把筑墙就给杀了，杀完之后一搜，从他身上搜出了七八两的银子，再看他随身携带的杂货，哎呦，这些杂货呀卖了也能值二两。兄弟二人正捋顺这些杂货呢，忽然听到一声猛虎的叫喊，嗷、哦！兄弟二人都快尿了，快跑吧。结果俩人啊背着这些这个货物跑的时候，有这个帽子呢就掉了，哥俩倒是跑了，但是万万没想到老虎去报案了，把这个推官给引过来，最终人还就破了案了。所以咱们说呀，这是一桩神案。最后曾推官呢认为正是兄弟假砍柴引人入偏僻之地，持刀杀死劫财，情节特别恶劣，斩立决吧，申报各级上司，很快得到核准。这二人呢被押赴到闹市给斩了首了。这个案子之所以被称为神案呢，就是因为这只斑斓猛虎。这老虎叫什么呢？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个事儿啊经过文人的加工，横溪虎拦路告状就成了当时人们喜闻乐道的事儿，而且慢慢的也流传下来了。行了，今儿这个奇案还有后半时段这个神案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烈友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

0: 15:0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那每年到9月初的时候呢，幼儿园也会迎来一批非常懵懂可爱的小新生。哈哈，对于幼儿阶段的孩子来说，第一次离开家人，第一次走进集体，也是人生独立成长的第一步。那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啊，孩子成长了，但是却充满着牵挂，充满着焦虑和不舍。那么孩子入园会不会哭闹啊？会不会拒绝吃饭呀？午睡会不会睡不好啊？会不会不愿意跟其他小朋友交朋友啊？家长呢在家也是忧心忡忡的。比如说有的家长会提前啊进入到一个这种分离焦虑的一个状态。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新天际健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结合多年一线的这个教育和教学的经验，用真实的案例还有实用的方法，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入园适应的这些事情。我们请李园长来解锁一下家园协同育儿的正确方法。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李园长，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呢，其实从心底里会觉得说，我的孩子能够上幼儿园不哭啊，这件事儿就是成功了一半，是吧？但其实这只是小朋友们适应入园一方面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小朋友们还有很多需要适应的其他事情，是不是？
1: 对，是的。每年呢，咱们新学期啊，每一个开学季，我都能感受到孩子们的成长的蜕变。因为从在家完全被父母看护照料的小宝宝，成为了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这是他社会跨出社会的第一步。那每当这个时刻呢，也都能非常读懂家长的焦虑和忐忑。那其实在我们这个专业的从事学前教育工作者看来啊，其实新生入园的适应，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孩子一个人的成长，其实是孩子、家庭包括幼儿园三方的共同的一个成长。就是很多家长会误以为，哎呀，入园适应是不是就是孩子不哭了，他能乖乖的上幼儿园？其实真正的入园适应，我们是把它包含了孩子情绪的适应啊、环境的适应啊、生活的适应啊，还有他社交以及能不能适应幼儿园规则啊，这几个维度去评判这个孩子他最终有没有适应了幼儿园这个环境。
0: 我们有很多家长有同样的困惑，说比如说我在开学之前，我提前给孩子做了很多的思想准备，或者是心理准备，或者是方方面面的准备哈，然后我们会发现，哎，就是孩子在入园的时候还是会大哭大闹，甚至有的小朋友就是今天送去了哭了，然后第二天怎么也送不去了啊，就是特别抗拒这个事情。是不是所有的新入园的小朋友基本上都会出现这种入园焦虑的这种情绪？这个焦虑的情绪是正常的吗？我们家长需要过度的来干预吗？或者是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干预吗？
1: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家长在孩子入园初期帮助孩子进行这种分离焦虑的过渡啊，包括把它缓解呀，这种方式都是非常可取的。无论是家长是讲故事啊，还是跟孩子聊天，包括那个离得近的会带小朋友去幼儿园每天看一看啊，这种方式都是非常鼓励的啊。那么其实帮助孩子顺利的适应幼儿园，那高质量的家园配合其实是非常核心的这个力量。首先呢，就是告诉各位家长啊，孩子入园分离焦虑是100%正常的一个成长的现象。

0: 象。
1: 那我们家长就
0: 特别
1: 过度的焦虑了，
0: 对，特别正常，
1: 非常正常。
0: 只是每个孩子他表现的方式不一样。这个孩子分离焦虑表现出来的哭闹也好呀，或者是发脾气等等这些现象，不是因为孩子胆小或者是娇气，也不是因为我们家长的教育不到位。
1: 其实有很多家长在这个时候他会陷入到一种自责，
0: 是不是我没有引导好呀，我没有怎么样啊，不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小那个三岁之前这个小朋友啊，他正处于就是他的这个依恋关系非常强烈的一个阶段，就是他全部的安全感全部来源于他的家人，就是幼儿园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他是由陌生的老师、陌生的同伴、陌生的作息时间、陌生的规则组成的，
1: 一切都是陌生的，
0: 一切都是陌生的，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他是突然脱离了熟悉的家庭环境，离开了每天都照顾他的亲人啊，所以他内心会很没有安全感啊，还有这种就是失控了啊，这种失控感。所以他会表现出来一系列的我们家长看到的孩子哭闹啊，或者粘人，然后包括抗拒，还有就是突然就挑食啊，还有甚至有尿床的小朋友啊。
1: 有的家长说我们在家早不尿床了，怎么在幼儿园又开始尿床了？
0: 怎么一上幼儿园就回旋了，好多毛病啊。
1: 是，
0: 其实都是孩子他释放焦虑，他自我保护的一种正常的表现，因为他总要有一个途径去把他自己的情绪释放出来。
1: 那我们这个焦虑的这一部分情绪在孩子身上有，是不是我们家长身上其实也会有这种分离的焦虑？
0: 太有了，这个入园焦虑啊，它不是孩子的专属，更多的时候真是双向焦虑，就包括父母啊、老人啊，这个我们见到的案例特别的多。
1: 家长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
0: 就是孩子在送来之后呢，孩子哭闹不安，那这个时候家长

0: 询问老师，他没办法呀，老师把孩子抱走了，跟老师发微信，但是实际上我们老师是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去处理的，但是因为家长很焦虑，我们也能理解啊，他要有一个这个通道去
1: 了解一下
0: 去表达，对，然后包括好多家长深夜都焦虑失眠，一说就是昨天晚上我都一两点都没有睡啊，
2: 对，会有，
0: 其实家长的这个负面情绪他会非常精准的传递给孩子，让孩子会更加抗拒入园。我们见过好多的这个例子都都很相似，比如早晨送孩子来的时候啊，一家人都来，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真的一辆车，
2: 我也见过，
0: 能下来四五个大人，
2: 对，
0: 然后每一个成年人他都会嘱咐孩子一句，别哭啊，第一个来接啊，别哭啊孩子，每一人都会嘱咐一句，
2: 对，
0: 你想孩子他是背负着多大的这个思想的负担来上这个幼儿园
2: 这个场景真是特别的鲜活，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孩子其实特难送到幼儿园里头去
0: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哈大部分时候孩子一周最多两周就可以适应了，就可以适应了啊！但是呢，真的是有的家长他过度的去牵挂呀，还有一些引导不太得当，那么会把这段时间拉长到一个月甚至更久。
2: 那我们送园的这个过程，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总体的原则也好，或者说方式方法也好，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一种原则，我们来送这个孩子，能够更顺利的让孩子进入到我们幼儿园当中。
0: 我们始终遵循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什么？对孩子来说啊，先安抚情绪，再培养习惯，先建立信任，再融入集体。就是。有的家人很着急，孩子送来之后呢还在哭闹，他就会要求孩子，他心里就觉得你已经上幼儿园了，那你现在马上你就是一个大孩子了哈，你这个时候你要自己去排队去洗手，就一切他会用一个大的孩子的标准去要求小朋友。其实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刚入园的孩子来说，他的情绪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这个安抚。那么从我们幼儿园的这个老师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首先是要安抚孩子情绪，让他情绪好起来了之后，那慢慢的再让他进行适应。最主要的是他一定要和我们之间有了信任小朋友之间一定要和我们有了信任，然后慢慢他再融入集体。那这个过程包括这个核心的原则，就需要幼儿园和家长咱们双方同频，然后呢一起发力。
2: 好，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上幼儿园的这个过程，他确实是这种阶梯式的，而不是说夸一下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
0: 进入状态了
2: 孩子就进入状态了，不是这样的。有的小朋友可能你第一天送他的时候他哇哇哭得很厉害，只能在幼儿园待半天是吧，第二天你送他的时候他能够在幼儿园待一天了，其实这就是孩子已经在慢慢适应了，我们家长真的也不用过度的焦虑。李园长，结合您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跟我们分析分析，就是不同类型的孩子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又是怎么样慢慢适应的。
0: 比如我们有的小朋友就是他这个分离焦虑比较严重的就是重度的这种分离焦虑，那他比较表现的比较那个明显，他告别的时候会哭闹，会依赖。那这样的小朋友我们通常是要用一些小仪式感帮他建立这个安全感每个学期开学季呢我们都会遇到这个重度分离焦虑的小朋友，
2: 就是这样的小朋友他会哭得格外的厉害。
0: 对，他会表现出来跟妈妈的

0: 然后小朋友也表示过对幼儿园的玩具啊都很感兴趣，也满口会答应，哎我愿意来，但是真的让他来了第一天，他会表现的反差特别大，他有可能在家里刚穿好衣服就开始哭，那走到大门口之后，他这个情绪就瞬间崩溃了，就抱着大哭，抱着妈妈不撒手，比如什么那个，然后蜷缩着也不落地，这样的，
1: 你给他放地下，他的腿就这么
0: 对，就这样
1: 上抽着缩着，
0: 然后嘴里反复哭喊，你看着那个样子就特别惨，
1: 对，
0: 然后进入到教室之后呢，老师呢安抚之后，但是孩子依旧会，大哭，也拒绝和这个老师去互动，全程他都会一直盯着教室的门口，只要是有人进出就会大哭，这种情况我们都把它可以称之为重度的分离焦虑了。
1: 哦，那这个时候家长会不会也是属于这种相对重度一点？
0: 会的，尤其是就是3岁之前呢，一直是单独带孩子的这样的妈妈啊，她可能会一下有点不太适应，也会在教室门口不离开。然后呢隔着这个玻璃啊就往里也看，然后看到孩子
1: 哭
0: 他也哭啊，对，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他就控制不住，他就推门进去抱抱孩子吧，就来来回回这样反反复复，这样的话孩子会持续这个基本会持续一上午啊，有的时候是间歇性的抽泣，然后一直持续到午休也不肯这个去上床睡觉，这时候呢再加上下午来接的时候妈妈说了一句，妈妈呢她这个时候她不问孩子在幼儿园是不是过得很开心，她反而特别愧疚啊，宝宝受委屈了，那明天咱们休息一天吧，那这样的话会让孩子这个入园的焦虑彻底的就加重了，直到他第二天第三天，这孩子他依然会就是哭闹得很严重，甚至从在家起床就会那个大声的去抗拒我不去幼儿园这样的这个这样的反应，甚至有的小朋友都会躯体反应了，会呕吐，会食欲不振，这样一来呢，他的入园适应进度就会完全的停滞。
1: 那遇到这种就是分离焦虑比较严重的情况，咱们幼儿园一般是怎么样来沟通和做工作的？
0: 这样的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就一定要开展和家长的一对一的专属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会，一定要把家长那个约谈到幼儿园里来啊，我们要梳理出来几个问题，就是孩子他现在出现的这种重度的分离焦虑啊，它的根源不是他不能适应幼儿园，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家长你是不是过度的你不舍，还有你错误的一些告别方式，包括呢一些家长负面语言的一些暗示啊，它其实都会破坏孩子的这个安全感的建立的，因为妈妈的犹豫啊心疼啊还有舍不得，它会让孩子从心里认定上幼儿园这件事太可怕了，是特别委屈的事儿。妈妈就能随时把我带回去。所以针对这样重度的这个小朋友啊，我们也是建议班里的老师这个时候要一对一的去陪伴和安抚了。尤其是开学前期呢，我们也不强调这样的小朋友他能很快的遵守集体的规则，不强迫他去参与一些集体的活动，我们也可以允许孩子带自己的小玩偶呀，这样陪伴他啊，给孩子这样一个能够独处慢慢适应的空间。
1: 虽然妈妈不能陪在他的身边，但是他可以有自己熟悉的这个小玩具小玩偶，
0: 对，
1: 在身边陪着他。
0: 对，然后老师和妈妈其实都要用很温柔的语言去共情孩子啊，知道你想妈妈了，老师陪着你，妈妈下午一定准时来接你，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很考验我们老师的职业性的啊，你要捕捉到孩子每一个微小的进步，比如说孩子他不哭的时候啊，他主动想喝水的时候啊，甚至他想去玩一玩班里的玩具的时候，都要及时的给予孩子这种表扬和肯定，这样都是帮孩子能迅速的在班里在幼儿园建立安全感的，帮他建立自信的这个方式。
1: 这是我们老师在幼儿园跟小朋友做了很多的这种细致的工作。那么我们老师跟家长的这个沟通，比如说家长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样跟孩子在幼儿园告别，他可能不小心走进了误区，我们是不是也要跟家长沟通说我们怎么样来调整？
0: 对，尤其是重度这个分离焦虑的小朋友，你发现他告别的时候这个过程这真的是挺难受的，他死死的就是真的是抓着妈妈的头发揪着头发，我们要他抱过来。那这

0: 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会给家长一些调整一些育儿的这个小建议吧。第一个呢，就是跟孩子建立我们妈妈和孩子之间固定的一个告别的仪式啊，就是我们每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的时候呢，你跟孩子之间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约定，比如说妈妈可以我们拥抱十下啊，然后或者是亲一亲，在你的手心上亲一亲，然后你想妈妈的时候就你的手心去贴贴妈妈的脸，或者是跟孩子说下午第一个接你啊，告别的时候我们是要大人是要语言要温柔而坚定的啊，不能拖他，不要一总是回头反复的去安抚，比如老师都把孩子接过来了，然后你又过来又抱走，
1: 这样是加重孩子的这种情绪。
0: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是杜绝啊，家长要杜绝这个负面语言的一个暗示，你不能说在家，你不能说不听话了给你送幼儿园啊，
1: 孩子就怕幼儿园，
0: 就怕幼儿园了，你不听话跟老师打电话，这幼儿园成妖魔鬼怪了。对，然后我们要换成正向的引导，你看幼儿园好多好玩的玩具，老师特别喜欢你，小伙伴们都想你了，都等着你去呢，然后妈妈上班，你上幼儿园，我们都很努力，我努力工作，你努力上学，那下午我们准时见面，就是很要给孩子这样积极的这种提示提醒啊。另外呢，最重要的其实也就是希望家长能做到情绪的稳定，那你送了之后呢立刻就离开，我们不要再在幼儿园门口再观望啊，去徘徊呀，你要切断孩子这个情绪的依恋，因为孩子也会看，他看见你了他就又不行了，他就觉得自己有盼头了啊，
1: 对，
0: 我还有希望被接走。
1: 是的，这个我们家长的工作也需要配合幼儿园完成，
0: 对真的是要家长需要配合的，
1: 所以我们就真的刚才说的家园共同努力，我们完成小朋友们更好的适应。那你比如说这种相对重度的这种重度分离焦虑的小朋友，我们老师是不是跟家长的沟通要更频繁一点？
0: 是的，这里也要给老师提到一些要求，就是我们动态的这种反馈的机制，比如说你上午啊或者下午你要在定时的时间去给家长可以发一些孩子在幼儿园的视频啊，简单一些都无所谓，就是孩子吃饭就稍微拍一张一点儿啊，家长看到就会很安心啊，要告诉家长孩子的情绪呀，包括现在的饮食啊，然后他的这个活动状况，其实这样也是能帮助家长缓解他的一些未知的焦虑，让家长安心啊。然后同时呢，我们家长也同步一下在家的跟孩子在幼儿园的作息的时间保持一致啊，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家园信息的一个互通。那通常两周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呢，孩子这个变化就会非常的明显。
1: 第一周可能哭闹还会多一点。
0: 对，他可能从上午就缩短到早晨分开的时候那一会儿，然后他也能主动的去喝水了，去玩玩具了，这个就是孩子适应环境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啊，非常一个关键点。那第二周你就会发现他入园的时候从哭就可以可能会变成小声的那个抽泣，然后
1: 偷偷的抹眼泪，
0: 偷偷抹眼泪，而且他即便是哭他也知道跟妈妈挥手告别了，对，他就知道这我必须得来啊，然后他也能参与集体游戏了，那你就发现到第三周孩子就彻底的可能就不哭了，然后还能主动的和老师问好啊，通过监察，就是监测孩子这个动态的一个改变，就能判断，哎，他最后有没有彻底的这个适应。
1: 我们的这个过程就家长要有耐心啊，就不要说好像我每天我要看到孩子的
0: 也要有决心，
1: 对，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那个话，不是孩子离不开我们是吧，是我们离不开孩子，我们有的时候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出现，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我们家长首先做到的是我们有信心，那我们的孩子也一定会有信心来完成他的这个入园的一个适应哈。
0: 对。

0: 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你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马上就要进入到新学期了，对于很多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来说啊，会进入到新的环境，就是幼儿园。那我们今天来说一说怎么样做到分离不焦虑啊，我们家长跟孩子一起进步，一起成长，我们迈出这成长的第一步。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天际健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分享。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我们小朋友和家长有这种入园焦虑，大家也不用太过度的焦虑，因为这也是很正常的情况。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在生活当中会有这种重度分离焦虑的类型啊。刚才李园长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这种方式方法来调整。那接下来李园长再结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实践案例，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度分离焦虑的小朋友，但是可能在生活能力上相对来说薄弱一点，那这个时候我们又需要做好哪些家园配合的工作呢？
1: 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生活自理能力薄弱导致孩子入园适应困难。
0: 嗯，
1: 就是很多家长会觉得呢，那孩子上幼儿园是因为困难，是因为情绪问题。其实还有一部分小朋友就是跟不上幼儿园集体的这样一个节奏啊，同时让孩子就产生了有点自卑呀、有点抗拒呀这种心理，从而他排斥入园啊。我们也会新生这个接新生的时候呢，通过入园前的沟通了解到有一部分小朋友呢也是这样的情况啊。那在家呢，全家人的这个重心，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全方位的这个包办代替，吃饭喂饭呀，然后那个就导致孩子挑食，只吃白米饭不吃蔬菜不吃肉啊，穿衣就是都是父母包办的啊，这个展开说我们都知道啊。但是这个在进入到幼儿园之后，集体生活它是有固定的作息和规则的，它就是定时的

0: 进餐，自主的进餐。啊，自主的去穿衣入厕呀，然后我们还要一日流程，中午要午睡呀，是禁止随意去吃零食的。那这样一来呢，这样的小朋友他就没有办法配合这个适应集体的节奏了啊，他的表现就是可能会全程不动手吃饭，那老师都要引导尝试，他还会低着头很沉默，抿着嘴很抗拒，有的小朋友他几乎一整天都不进食，啊，这个就是源于我们在入园前期的这种生活自理能力，这样跟入园之后这种衔接不上导致的孩子这样一个不适应。
1: 那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家庭包办事比较多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幼儿园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呢？又跟家庭会做出什么样的沟通呢？
0: 那前期呢，我们也是要循序渐进吧，鼓励孩子为主。首先老师呢要降低对小朋友初期的这个要求，那不强迫孩子他能很快速地跟上集体的节奏，要给孩子一定的充分的适应时间，那同时呢也要很有耐心的一对一的指导，前期可以辅助孩子去喂饭啊，手把手的教孩子。那我们的喂饭的重点是引导和就是教会他啊，教孩子怎么握勺子呀，啊，包括吃饭也是可以从少量开始鼓励，只要孩子愿意主动的去尝试，那么我们就要给予这个积极的及时的表扬，帮孩子建立起来自信。
1: 上厕所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会就是在家首先培养的就是这个，说在幼儿园不能尿裤子，但我们会发现有些小朋友可能他确实他这方面的能力要弱一点，我们老师也会手把手的教孩子怎么提裤子，怎么样做嘛。
0: 就是这个入厕环节，包括我们进食环节，孩子如果前期真的跟家里跟幼儿园方式相差很多的话，那么确实是需要老师全程温柔去引导他的啊，包括给孩子这个示范怎么去提裤子，去整理衣物，不然的话孩子他真的会因为这些抗拒，他会产生恐惧的，会对这些环节一去厕所因为自己不会他就会憋尿，或者就会不会把自己收拾得很就是很整洁，然后就会很恐惧去厕所，这样的情况都会发生的。那前期我们一定是要老师给孩子这样反复的一个指导啊，我们说手把手教学，包括中午午睡的时候我们也要给孩子这个轻拍安抚啊，帮孩子建立安全感啊，
1: 这些都是我们幼儿园会做的细致工作。所以我们家长当然我们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我们要完全的放心，但是也不能说你就完全交到幼儿园，我们在家啥也不做，是吧？
0: 居家要训练。
1: 哎，对，我们居家我们也需要就是跟幼儿园的节奏相同吧，不能说完全一样，那我们跟幼儿园节奏相同来进行相关的训练。
0: 对对，比如我们家长呢需要杜绝啊在家里再喂饭了，那上幼儿园之后我们老师前期周一到周五这样教孩子引导孩子，那你到六日你一下你又打回原形了啊，是不行的，杜绝喂饭，然后追着孩子吃饭，我们要固定三餐的时间啊，时间一定要跟幼儿园保持一致吧，基本上啊，饭前呢不吃零食啊，然后相对也是跟幼儿园一样给孩子营造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进餐环境啊。
1: 除了进餐就是这个睡午觉，就是很多家长特头疼，说在幼儿园中午睡午觉，有的小朋友其实也会有点入睡困难，是吧？
0: 对，
1: 一到六日那更完了，那中午就压根儿要么就是那个点儿睡不了，要么就是下午可能一睡到就睁眼都傍晚了。那
0: 这种情况挺常见的。
1: 对，这个作息时间我们是不是六日在家的时候也要尽量按照幼儿园的这个时间，不说十二点睡觉，至少就是前后差不了多长时间。
0: 对啊，这个不光是上幼儿园之后，就入园前期，其实这是一个重点，需要我们家里配合的。
1: 就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就已经
0: 要
1: 进行
0: 了调整
1: 了
0: 要和幼儿园那同步作息，调整家里的这个作息时间啊，早睡早起，固定中午这个午睡的时长，一定要杜绝是居家作息，就是很松散、很混乱，很混乱。这样才能让孩子实现咱们家园作息一个无缝的衔接吧。
1: 就是孩子如果他在幼儿园发现别的小朋友会，他自己不会的时候，他会产生这种深深的挫败感，
0: 对，很沮丧的。
1: 那他出现这种挫败感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不会说，但是他就会抗拒说我不想去幼儿园。
0: 对， 是的，
1: 家长就会理解说你怎么又去不了又不去幼儿园了怎样怎样，好像就认为又是情绪的问题了。
0: 对，
1: 但其实不是，其实可能是生活能力上我们需要啊帮助孩子一点一点在增长。那当他有这种掌控感了和自信的时候，他对幼儿园其实还是没有那么抵触，挺向往的哈。
0: 其实生活自理能力是孩子入园适应非常基础的一个能力，也是他孩子一生的一个核心的能力啊，把自己照顾好。
1: 好，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重度的分离焦虑的情况，还有就是生活自理相对来说薄弱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幼儿园还没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也是我们有很多小朋友抵触上幼儿园的一些这个原因。
0: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孩子社交方面比较抵触，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他的社交能力比较薄弱，然后规则意识缺失，这样导致他会抵触集体，也会增加孩子这个入园困难。比如这个这样的小朋友，他会性格活泼好动啊，那在家就能随心所欲，无拘无束。有的时候也因为家里人对他的一个过度的一个宠溺啊，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规则和约束。那入园之后就。就没有办法遵循幼儿园这个集体规则，他就会害怕跟同伴交往，或者争抢玩具、推搡小朋友，这种行为都是比较典型的。
1: 哎，这样的小朋友你会发现，他好像就是上幼儿园不怎么哭闹，
0: 对，他不怎么哭闹，但是他也不怎么配合，
1: 就是很可爱的一部分小朋友，
0: 对，
1: 哎，就是他不属于那种情绪上特别敏感的小朋友，是吧？但是他其实在幼儿园
0: 他的行为很随意，
1: 哎，对，就是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规则。
0: 对，
1: 那我们幼儿园出现这种比如说争抢玩具的情况，我们通常会发现就是这样的小朋友会多一点。
0: 就是其实这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孩子在家习惯了，我们就会发现教室里前期真的是有这样的小朋友，他确实不怎么哭，就随意走动，然后吃饭别人都吃饭他也不吃，就溜达，户外活动也是脱离队伍就是自己倒很适应啊，然后对环境也很接受，但是他全程他不会分享，不善于合作啊，总是爱自己玩。其实这样的原因就是孩子在家呢他习惯了比较随心所欲，那家长呢对他的这个行为也不太约束，那做错事情对他太包容了，没有对错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不太注重孩子的这样一个规则的一个问题。
1: 家长总觉得说，嗨，我的孩子才这么小，他特别是小男孩，他调皮了也
0: 对
1: 也很正常。那长大了以后，他自然他有的些东西他就会了，自然他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是吧？
0: 就尤其是上幼儿园之后，我们老师发现了这样问题，然后给家长进行一个反馈，对老师的反馈也不太就是不以为然在家呢依旧比较。放任孩子嘛，那这样的小朋友我们家长我们也要及时的和家长就是深度的去沟通，我们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孩子对规则的抵触，包括孩子社交的障碍，其实还是因为本质是家庭教育缺失一些规则的引导，那在家里就是自由过度了，太自由了缺乏集体社交这个经验，这样的小朋友他就会导致自我中心啊，不懂规则，不懂包容，不懂分享。
1: 面对这样的小朋友，我们幼儿园老师会做什么？我们家长在家又需要做什么呢？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那我们在小朋友进入幼儿园的这个阶段啊，出现各种各样的分离焦虑的情绪也是非常正常的。比如说小朋友在跟其他的小朋友出现这个社交方面的情况的时候，可能也是我们有很多小朋友拒绝上幼儿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我们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幼儿园老师会做什么？我们家长在家又可以配合什么呢？李园长，
1: 老师呢，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孩子的天性，不要强行的去约束他。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一些在集体生活中相对比较松散、规则意识差的小朋友啊，我们不能上来就强行的约束，不能去打压孩子的性格。那针对这样不守规则的孩子，这样不守规则的行为呢，我们建议老师要采取一些情境化呀、游戏化的方式，比如我们要给他那个寻找一些那个排队排小火车最遵守规则的小朋友，给他贴纸啊，让孩子直观的去理解规则的意识啊，慢慢的去明白集体生活那是需要讲究规则、需要遵循秩序的，也是需要尊重其他小伙伴的。
0: OK， 那我们家长其实在家也可以通过一些讲绘本啊，或者是玩游戏的方式来让孩子们知道说规则是什么，我们要怎么遵守，然后跟其他小伙伴之间比如说分享啊，或者你想玩玩具啊，想跟他交朋友啊，你可以做些什么，这些都

0: 我们家长可以在家引导的。
1: 对，幼儿规则意识和社交的能力，它不是入园后自然养成的，一定是家园同步培养、长期这样熏陶出来的一个结果、啊、幼儿园是集体育人的一个场所，它就一定要有统一的规则和秩序，而家庭呢，就是我们养成这个规则的第一个课堂。
0: 嗯，那如果我们家庭相对放纵，然后到幼儿园这个规则又树立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孩子很难适应。
1: 其实仅凭幼儿园单方面的教育，孩子真的是很难去实现真正的适应。一定要我们现在说家园同频啊，家园同步，教育同步，才能帮孩子快速的去融入集体，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呀，还有社交的习惯。
0: 嗯，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李园长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如果你想收听今天的节目回放，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李园长的分享，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教育总动员。大家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孩子上幼儿园这个阶段，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到底应该关注点哪些内容呢？其实有很多家长哈，可能私下里会交流，或者是说跟老师也会有沟通，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同事家的孩子、朋友家的孩子啊，学这个学那个，我们要不要跟着学呢？还有就是孩子没有提前学过拼音啊，作为这个幼小衔接阶段的家长可能会有一点担心，说那我的孩子上小学之后会不会跟不上呢？其实这些疑问背后也藏着家长对于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期待和纠结。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教师、多次参与学前教育课程设计的王璐老师，来帮大家把这些纠结给捋清楚哈。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其实说到孩子们之间的这个谁家上什么样的课，然后我家到底上不上的这个问题，其实作为很多家长来说确实是处在一种很纠结并且呢看到这个状态之后就会有点焦虑的一个状态哈。那其实我们说到的这种，比如说有的家长会孩子刚刚上幼儿园，或者是说可能才中班啊，才大班，然后上午什么课下午什么课周日什么课周六什么课就安排的特别满，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这种就是说别人报了我也想报，或者说我也报了别人做了我也得做这样的心态，是不是现在幼儿园家长普遍的一个常态呢？
1: 其实比较常态的。其实每次和家长交流我都能感受到，其实大家特别的用心，从给孩子选幼儿园到每天接送时的叮嘱，再到纠结要不要学些什么，每一份纠结的背后都是家长对于孩子的爱。不过很多的时候这份爱会让我们不自觉地想多做一点，却忘了问问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咱们今天好好来聊聊这个话题。
0: 好的，您在日常的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比较典型，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啊。这就想起之前遇到过一位大班的孩子的妈妈，
0: 准备幼小衔接的状态
1: 是
0: 吧？
1: 他就跟我吐槽，哎呀，我每天晚上都要陪孩子写上10遍的拼音，孩子哭我也哭。
0: 这个亲子关系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慢慢的是被破坏掉了，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孩子才上大班就每天要写那么多遍的拼音，那你没问问他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我也说，我说你为什么非要现在就让孩子写拼音呢？他说，哎呀，孩子同学都已经能默写所有的拼音了，我们要是不会那上小学肯定跟不上。其实家长的出发点都是为孩子好，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们把成长变成了比赛，把提前学知识当成了赢在起跑线上，其实忽略了幼儿园这个阶段孩子最应该培养的其实不是会写多少字会算多少题。
0: 那您这一句话其实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可能会懵了，哎，那我们在幼儿园阶段我们到底应该培养孩子什么呢？我们到底应该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哪儿呢？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幼小衔接这个阶段，身边的孩子都在提前学知识，那我们如果不提前学的话，我确实会有这种担心说我们会不会跟不上。那我们孩子在幼儿阶段的这个成长重点到底是什么？我们家长应该抓些什么样的能力培养？
1: 很多家长会因为别人学我也得学而焦虑。
0: 对，是的。
1: 对，甚至会逼孩子提前去学一些知识，报一些兴趣班，
0: 就出现了刚才您说到的，就是孩子他其实也不会写，然后呢哭闹，然后家长呢就是生气，再加上有的时候着急也会哭，是吧？
1: 是那其实这种担心孩子落后的焦虑本质上就是家长对于幼儿园教育的价值的误解，还有就是对孩子的成长规律可能 能不太了解。
0: 嗯，
1: 那首先大家容易把成长和学知识去划等号。
0: 是的。
1: 嗯，觉得孩子没学知识就是没成长。
0: 嗯，
1: 其次呢，有的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3到6岁的孩子大脑和身体的发展是有自己的节奏的。那比如说3岁的孩子手腕的骨骼还没有发育好，握笔都有些费劲，更别说写那些工整的字了。
0: 对，
1: 那5岁的孩子逻辑思维还在萌芽阶段，他可能理解加减法背后的意义比单纯的会算2+3=5会更重要。
0: 嗯
1: 嗯，那这种误解呢，就是家长更关注那些看得见的成果，比如孩子会背多少诗，认识多少字，而忽略了那些看不见的能力，这是很多家长的共同问题。那我们总喜欢用量化的标准去衡量孩子的成长，因为这些成果让我们更安心，能让我们在和别人对比的时候不落后。
0: 嗯，
1: 但是幼儿园的教育最核心的价值恰恰是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就像是盖房子的地基，地基没打牢，就算提前我们盖了漂亮的屋顶，也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
0: 哎呀，王老师这一句话我觉得一语中的，就是有很多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就是当我们看到比如说孩子会算这个也好，或者说他会写这个拼音，拼这个拼音，写这个字也好，是这些成果让我们家长觉得嗯很安心，我们的孩子没有落后，我们的孩子学到了什么。但其实可能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要培养孩子的能力。那刚才您说到的就是这种看不见的能力，我们家长心里也很打鼓，那看不见的能力我又看不见，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增长这方面的能力呢？看不见的能力又是什么呢？那如果从孩子长远的角度来发展的话，是比我们当下能看到学了多少知识，学的又不错的这个成果更重要吗？这种看不见的能力
1: 当然是更重要的。
0: 嗯，
1: 3到6岁的孩子呢，他是一个习惯养成期和能力的奠基期。
0: 嗯，
1: 这个阶段去培养能力会影响孩子的一辈子。那这些能力呢，可以总结为3类。第一类就是生活自理能力，比如小班的孩子能不能自己用勺子吃饭，不追着喂。
0: 嗯，
1: 能不能自己去穿脱简单的衣服，分清楚前后。中班的孩子能不能自己整理玩具，把积木放回原来的盒子，把绘本摆回书架。到了大班，孩子能不能自己去准备第二天上幼儿园的东西，比如把换洗的衣物放进书包。这些事情看起来可能很小，但是背后是孩子责任感和独立性的培养。
0: 嗯，
1: 之前我也带过一个大班的孩子叫洋洋，每天早晨他就自己穿衣服叠被子，吃饭之后自己把桌子擦干净，上了小学之后就根本不用家长催着说啊，快去收拾书包，整理整理你的书桌。
0: 嗯，
1: 因为他在幼儿园已经养成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习惯。
0: 嗯，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就是如果刚才王老师说到比如说小班的孩子他能自己吃饭不追着喂，那他其实就很棒了，是吧？
1: 是的，
0: 在这个年龄段如果

0: 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他在吃饭上可以做到自己吃饭不用大人追着喂，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还是很不错的。中班的孩子如果能简单的穿脱自己的衣服，然后呢分清前后，这个事情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就已经很棒了哈。那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他的大脑发育到一个阶段他才能完成可能有一些任务，所以我们要知道生活自理能力是我们在幼儿阶段要培养出来的，而且不同年龄的孩子他会有不同的这种生活自理能力。那有的孩子比如说可能上了大班他还要家长喂饭，这种情况也有是不是？
1: 有的有的。可能家长就是跟家长沟通起来，家长就说我觉得孩子还这么小，我帮他做的话会更快一些。
0: 哎，好像就是这样，穿鞋子好像特别明显，就是有的小朋友在那儿坐门口在那儿坐着半天也穿不上鞋子，然后家长就很着急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说我给你穿吧，或者说哎，怎么昨天穿了这只鞋子没问题，今天穿到另一只脚上去了，穿反了。
1: 对，就是其实这种包办会让孩子失去他尝试的机会。这样的话孩子没有机会知道自己的鞋子可能会穿翻，然后我要多尝试几次才能分清左右。也没有机会知道自己整理玩具下次找的时候会更加方便。
0: 对，
1: 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变得更依赖家长，甚至觉得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是家长做的。上了小学之后他就会遇到一点小事就会手足无措的。
0: 让我想起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上了小学作业没有带，然后老师问他，他会说我妈妈没有给我带。所以说我们这个习惯的培养，习惯的养成在幼儿阶段我们就慢慢开始，也提示我们的家长朋友哈，就是我们的孩子他可能在学习这项技能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时间是吧王老师？
1: 是的。
0: 我们家长也给更多的耐心，比如说你真的是发现孩子穿鞋穿半天穿完这只可能又拿下来然后再重新穿，那我们家长就给出孩子一点时间，我们把出门的时间提前一点，让孩子有这么一个尝试的机会，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试几次穿错了，他可能后面他就会慢慢的快起来哈。好，这是我们要培养的生活自理能力。除了这个能力之外我们还培养什么能力呢？看不见的这个习惯和能力。
1: 看不见的能力的第二类就是社交与情绪管理的能力。幼儿园是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庭进入一个小社会，怎么与同龄人相处，怎么表达自己的需求，怎么处理不开心的情绪，这些能力其实比背一首古诗认几个字要更重要。
0: 我们家长可能比较关注的是孩子那么小他怎么情绪管理呢，还有就是那么点的小孩他也需要社交吗？这是很多家长的疑问。
1: 当然需要啦。那我举一个例子。
0: 好，
1: 可能是小班的小朋友他会出现抢玩具，这是很常见的场景。
0: 是的是的。
1: 对，有的家长看到后有的会直接把玩具抢过来给别的孩子，然后指责的说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0: 对，或者是说你就让他先玩你再玩家里也有这个玩具你怎么不玩，到幼儿园你就要玩是吧？
1: 那还有的家长就是护着自己孩子，别理他，我们回家玩更好了。
0: 对对对，这个场景很鲜活。
1: 对对对，那其实这两种做法呢其实都错过了培养孩子社交能力的机会
0: 我们一不小心走到了一个误区里面是吧？那我们正确的方式应该怎么做呀？
1: 我们可以蹲下来先问问孩子你是不是也想玩这个玩具，然后引导他说我们可以问问小朋友你玩完了能给我玩一会儿吗，或者是我们一起玩好不好。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在学会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尊重别人，而不是用抢或者是躲的方式去解决这种问题。
0: 有了一个我们看上去是小小的冲突的地方，正好是孩子学习社交的一个特别好的场景哈。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可以用语言来帮助小朋友，比如说来完成引导，或者是说当孩子稍微大一点到大班的时候可能他会说了，那我们就可以让小朋友们自己来表达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所以社交和情绪管理能力也是 是我们在幼儿园阶段慢慢要教给孩子的。我们家长一定要知道，很多事情啊，就是我们必须，比如说做出一些示范，我们必须用一些语言，我们替他说出来，或者说我们帮他说出来，然后做出一些示范的时候，孩子才能够学到，而不是说我们有的家长认为说他到了一定年龄段他就会了，是吧？
1: 是的。
0: 哦，好，第三种能力是什么呢？
1: 那第三种呢是探索兴趣与专注力。
0: 这个家长很关注专注力的形成哈。
1: 是的。那3到6岁的孩子，他的好奇心是最强的，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兴趣。比如说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能看个20分钟。
0: 对对 对, 对，我小时候也干过这个事儿。就是家长会理解不了，说就一个蚂蚁搬家，你说你能在那看那么长时间？但是小朋友们可能会发现各种各样有意思的这个场景，是吧？他跟我们大人的视角不一样。
1: 是的。
0: 有
1: 的小朋友还会拿着放大镜观察那个树叶的纹路，可能玩一下午。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其实这些都是孩子的探索欲的表现，也是培养专注力的好机会。对，很多家长会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会催孩子，哎呀快走吧，蚂蚁有什么好看的。或者是阻止孩子，哎呀别用放大镜了，小心伤了眼睛。那我们常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但很多人可能误解了起跑线的含义。起跑线不是提前学多少知识，而是有没有培养好核心的能力。就像我们运动员跑步，赛前的热身和基础的训练比提前抢跑更重要，那孩子的成长当然也是如此。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今天的开场戏为大家安排的是司霞文王访贤。

0: 先生啊，
1: 给我用

二公，你可要坐稳呐！啊，众卿，你们来保驾来。哎，在故王，我用力，十三。

就归咎我。饭后扔大酒，可没好过大风波。

今天呢，我们将欣赏到的是经典的丝弦剧目《渭水河》。它应该说呢，在丝弦艺术当中呢，是一篇不朽的篇章了。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给您欣赏的是由名家许和英演唱的一段《梦蝶披冠》，来走进庄周和他的夫人田氏。

0: 听众朋友们，下面呢，我们通过河北梆子名家李玉梅和张树群合作表演的一段《梦蝶披冠》，来感受夫妻之间的深情厚爱。
1: 啊，娘子，三年不见，你头戴鲜花，越发的标致了。
2: 啊，先生取笑了，只因为妻昨晚做了一个蝴蝶梦。
1: 哦，蝴蝶梦。
2: 那黑蝴蝶、白蝴蝶齐飞起舞，忽然间那黑蝴蝶飞走了。为妻担心你像那黑蝴蝶一样一去不回，故而带话求取吉兆，喜的是先生你当真的回来了。

0: 三，阿娘子说来也巧，铁老做梦为张峰实才在路上也做了一个梦啊。
1: 是是，你白天做梦可算是白日梦啊。
0: 还真是一个白日梦，娘子你来看。

0: 桥锦衣少妇用他山分
1: 山分，那分中是他夫人，
0: 是他死了不过三天的丈夫。
1: 丈夫他身份做什么？
0: 你问他这身份做什么？娘子啊，他丈夫临终留遗愿，若要改嫁实乃分不甘，他就用这把扇儿啊。

0: 要改嫁。
1: 娘子，你说这三天是多了，是少了，是长了，还是短了？
0: 先生，你在说些什么？
1: 哎，想着人世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说的是何等的恩爱，可待丈夫已死，等不了几天，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改嫁。
0: 先生，你此话何意？
1: 庄周别无他意，只是这把扇儿么，说不定哪一天你还真的会用得着它呢。

洗脸，你倒认真起来了。我说想与你赔礼了。

0: 先生，天色不早，待为妻与你做些饭菜。
1: 有老娘子。
2: 下面呢，我们通过一段越剧《蝴蝶梦》来感受越剧啊是如何塑造庄周和田氏这两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的，一起来欣赏由王赤平和郑国凤演唱的《蝴蝶梦》。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先文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是真是假。俄媒判断欧洲正试图从美国手中夺取主动权，何出此言？丹麦称俄罗斯袭击北约国家的风险正在上升，坚持原则。希腊总理称不会承认大英博物馆对帕特农神庙雕塑拥有所有权。黑鸟重现， NASA 局长暗示神秘新型飞机，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可以通过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9月21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在纽约正式拉开帷幕。俄乌冲突仍然是重点议题。此前不断承诺要结束俄乌冲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似乎并没有将乌克兰问题放在首位。9月22号，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近40分钟的演讲。俄罗斯生意人报称，关于乌克兰的内容只有寥寥数语，而相关内容在白宫网当天发布的演讲文稿中并没有出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了会面，会晤持续了50多分钟，但似乎没有实质性进展。俄专家认为，这场会面是一个积极信号，但不能说有突破。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发力，多国联合发声，呼吁俄方无条件停火。法国提出双重暂停机制，欧盟称要对乌加大资金支持。生意人报认为，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的欧洲领导人正试图从美国手中夺取主动权。
1: 这个是从第81届联大传来的消息，而且是所谓高级别周，各国元首云集啊。那么从这么一个场合传来消息，涉及到俄乌冲突，很多人在表态。但是现在俄罗斯媒体指出，说欧洲正试图从美国手。

中夺取主动权，这是带有点离间的意思吗？我们打一个问号啊。说的这么云山雾罩，到底怎么回事？有时候你看那个下围棋啊，因为围棋它有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大家的步子儿取势，就是那个势力的势啊，双方并没有直接的接触，没有贴身肉搏，在那取势。那你对对方的这个战略意图的判断准不准确，这考验你，对吧？这么一个阶段。那现在你看这个新闻里讲，俄罗斯媒体说，哎，欧洲想从美国手里抢主动权，哎，你怎么看出来的啊？说到底不过是什么呢？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一个方案，他这个方案呢，说出来让人泄气很扫兴啊，他叫双重暂停。什么叫双重暂停呢？他就是要求呼吁双方吧，就俄乌双方都暂停攻击对方的这个基础设施啊，民用设施啊，另外黑海能不能停军事行动啊，就这点事儿。这点事儿还真不是马克龙先提出来的，我记得之前特朗普就提出来过，昨天我们还讲至少三国，埃及、印度、土耳其都提出来黑海能不能先暂停啊，不要搞军事行动了，是吧？粮食先运出来啊。那马克龙只不过是重提啊，他重新排列组合了一下，重提了一下而已。那你想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你想他提之前有人提过了，如果有结果那俄乌就表态了，不用你说就表态了，他没表态，就双方各自的诉求差异是比较大。当然昨天我们也分析了，其实黑海停火这个事儿未必达不成，因为涉及到粮食，涉及到真的到秋冬季国际粮食市场会有什么变化，有没有可能到饥荒，这是大事儿，这不是俄乌之间的问题了，涉及多国呀。另外俄罗斯黑海舰队现在压力很大，一直在后撤嘛，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下，在黑海达成一个停火未必没有可能，但是战争停下来那是另一码事。更况且说特朗普有一个演讲嘛，人家这回是东道国呀，讲了将近40分钟，俄乌你不能说没提，但是呢寥寥数语。所以你看这个事儿摆在这儿啊，俄罗斯的媒体的判断，你看欧洲想从美国那儿抢这个主动权，就俄乌战争啊，这个局势这个进程的把控，欧洲想从美国手里抢主动权，是这么个说法，这么个判断啊。这准不准的放在一边，你说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觉得几点。第一个呢，这联大的一个高级别周是吧，各国领导人呢是云集纽约，这会在纽约开的嘛，国家领导人元首一把手都在那儿，大家要见面要谈的事儿多了。说大家常说忙忙我忙啊，忙是什么？忙就事儿多呀，事儿多重要的排前面，不重要的往后排，不就这个事儿吗？而且呢我们开个玩笑哈，这一大帮国家领导人都得赶场啊，那时间排的都很紧的，我跟这个人见，我在那儿发表个演讲，然后我在哪个圈子里还要说几句，那旁边还得有随行人员提醒，哎，您今天早饭你和谁在一起，你别忘了说什么，对吧？午饭是你跟谁，晚饭你可不能自己吃，晚饭有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晚宴，你和谁得打招呼，和谁呢得说这几句话，还有某某可能要找你跟你谈这个问题，咱得事先做准备啊，这是要点。哎，对，你千万别忘了什么什么，全是这事儿啊，那排得很紧的。那俄乌战争重不重要，你不能说不重要，就涉及到俄乌战争，很多人关注，很多人谈，尤其欧洲人呢，他不可能不关注啊。但是你要说这是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件大事儿，专门谈，那二零

个人观察，围观群众啊，就说真要是谈俄乌之间的事儿，最好是专题谈，像这种我们说的联合国大会啊，这高级别周啊，这领导人赶场，这种场合他没法谈，大家顶多是见个面点个头，或者说敌对双方缓和个关系，顶多做到这儿，而且很多的时候恐怕也只是表现一下表演一下，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深入的交流啊。所以你期待在这个联大什么高级别周上有突破很难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啊。我说的再清楚一点，涉及到俄乌之间的这个和平啊，或者说斡旋呢、啊，很多人做过努力，包括中国，你还记得吗？我们也有特使啊，也穿梭访问过呀，出访多国呀。那我们只能说时机可能尚不成熟，但不管怎么说，这种事儿确实需要单谈。就说这个特朗普派了两个特别代表，就维特科夫、库什纳，两边跑又怎样？也没怎样啊。那你在联大碰个面，就是高级别周，大家打个招呼，嗨，这就解决了？不可能的嘛。所以不宜有过多的超乎常理的期待，这是一个判断。那第二个判断说什么呢？就是美国和欧洲，美欧呢，在就是俄乌这个问题上，那我们观察和理解呢，一方面他们有共同利益，不会没有，但另一方面呢，确实又有相当的差异和分歧。那我把话挑明了吧，就是对俄罗斯这么一个大国啊，当年还是苏联呢，就是美欧对这样一个大国心存忌惮，想削弱之，这可能是就共同利益，这没得说，都理解，沙俄又怎样，对吧，一样的。但是削弱到什么程度，怎么削弱啊？怎么投入，谁投入，会有什么后果，谁承担这个后果，这个你要仔细论起来，大家想法可就五花八门，就不一样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还记得这事儿吧？1999年1月1号，欧元刚刚诞生，就欧盟诞生之后，有了自己统一的货币欧元。欧元被看作是很有希望的一款货币，甚至可以挑战，就局部啊挑战和取代美元的作用。然后1999年，我们记得很清楚吗？3月24号，北约开始轰炸南联盟。北约，美国拉着一众欧洲国家，这一帮欧洲国家傻乎乎的跟着就去轰炸南联盟，这仗就打起来了，在欧洲打的。资本不管那么多，你不用给我解释，欧洲打仗了是吧？那资本就往美国跑吧，就别在欧洲待着了。打着打着，欧洲人醒过味来了，觉得不对了，但是大错已然铸成。你说什么塞尔维亚、科索沃，这咱就不说了。轰炸中国大使馆这事咱也放一放，咱就说欧洲人终于想明白不对了。那到后来，你比如美国对伊拉克下手，第二次海湾战争，德国、法国就不愿意跟了，就找个理由，联合国没授权，我们不跟了。知道你算计什么呢，对吧？一方面我们就是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美欧对他心存忌惮，想削弱他，这几十年甚至更久远，你要把沙俄算上更久远，就这几百年的历史，彼此之间在列强俱乐部的博弈史，大家看得很清楚，这都理解，对吧？但是美欧之间就是铁板一块吗？真的跨大西洋的关系就坚如磐石吗？也不是那么回事啊，很多事情两面看。所以美欧关系啊，你如果换一个角度讲，就是说从美国要控制欧洲，要支配欧洲，从这个角度讲，就是你从美国利益这个立场出发，第一个就绝不能出现这么一个状况，就是欧洲和俄罗斯走近，他们搞到一起了，不用说军事同盟，经贸一体化我就受不了，这是一个。第二呢，渲染当年的苏联如今俄罗斯的威胁，也包括渲染当年沙俄的威胁，对欧洲就是一个压力，美国因此在这个格局之中就能保护欧洲，控制欧洲。当然这个保护是说说而已，还是实际行动，那看我的国家实力，那看我的意愿，对吧？但是这个格局得由我来定，欧洲是在我这个格局之中的一个子而已，俄罗斯是另一个，你可以这样看这个问题。所以说实话，削弱俄罗斯没问题，俄罗斯真散帘子了，这国家开个玩笑，这国家没了，那对美国是好事吗？那欧洲还需要美国保护吗？那欧洲还能听美国的话吗？另外刚才我们讲美欧它是盟友关系，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控制反控制的关系啊。就说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向欧洲提供那个援助马歇尔计划，那欧洲人是感恩戴德的，是啊，你别管战胜国战败国，那欧洲啊，我们不说打成一片白地嘛，可能有点夸张啊，但是很惨的，你说什么工业啊、人口啊、经济啊，惨不忍睹啊。那这时候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援助，那当然欧洲人感恩戴德了，你看我们历史课本上也是这么讲的嘛。可是这个事儿就是这种援助马歇尔计划，它还有另一面你不说吗？你不说也不合适吧。什么呀？
美国这个援助是白援助吗？是。

慈善吗？是不计回报吗？不是啊。至少三点，第一个呢，美国通过这种援助对欧洲的经济进行了控制。第二个，美国就算把钱给到欧洲人手里也是有前提的，你拿这个钱买我美国的产品总是基本的要求吧。客观上说，你不买美国货，你欧洲也没有啊，你就得买美国货呀。实际上二战美国开足马力各种生产呢，你要说它产能过剩，到二战结束它当然过剩了。过剩的这些东西怎么办？怎么消化？靠自己国内慢慢吃慢慢用，那怎么可以啊？给欧洲嘛。你这套招数当时应该说是比较早，大家不懂，现在你看看美国人经常玩，你就懂了，这就是一种控制嘛。那你说97-98年金融危机，韩国不有个电影叫国家破产之日吗？那国家破产了，这时候像是 IMF 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那是去帮忙啊，去投资啊，你可以这么说。他难道不是抄底吗？不是趁火打劫吗？然后我们再说，你学过马克思主义，你知道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咱们把这话拿过来挪用一下啊。那美国对欧洲的经济的控制最后能决定什么？欧洲政治的走向啊，欧洲各国在组建政府，你的选项，你道路的取舍，这不显而易见吗？就这么一件事儿啊，这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美欧之间也在相互算计。你说啊，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俄罗斯媒体讲

时候是他拉着欧洲制裁俄罗斯，跟他干是吧，是这么个态度，援助乌克兰，好人好事都让你做了是吧。那现在到人特朗普一上台，就拜登就蠢啊，那钱就不该花，花的钱怎么办，按说得乌克兰还，乌克兰还不了，欧洲你还吧。哎，还有这么一出，就是特朗普和拜登，虽然他们俩本身不对付啊，甚至在美国国内政坛你都可以叫势同水火，但人俩配合的天衣无缝啊，一点亏不吃啊，当时怎么投入的，现在全虚全位我都要拿回来的，而且我现在还是个斡旋者。那你想，那美国或者特朗普他这个位置，他是斡旋者呀，他是中立的角色嘛，那站在道义制高点，相形之下，欧洲是帮着乌克兰的，那等于站在俄罗斯对立面了。那么俄乌之间，你说谈判啊，斡旋，你停火啊，欧洲没资格呀，你不是斡旋者呀，你是帮乌克兰的，你是那边的。那现在如果说斡旋啊，停火，你的站位，你这人设和特朗普就不一样，你先天就吃着亏呢。而且现在欧洲，你说你真站出来要斡旋，你也要做一个和事佬。那你不是把人家乌克兰给卖了吗？你不是背叛吗？如果你不，你还强调要帮助乌克兰，那你就是俄罗斯的敌人了。你握什么悬呢？这个角色你当不了啊，这个位置你也站不住啊。所以欧洲人你要算起来棋差一招。那在俄乌停火这个问题上，你说想从特朗普手里抢什么主动权，你怎么抢啊？更何况一众欧洲国家，如果在北约这旗帜之下，都是成员，那美国还是带头大哥，你还得听他的。欧洲人提出过一系列想法，你比如说等战争停下来，我们派军队，我们进入乌克兰，俄罗斯那边不学，你敢是吧？你怎么坚持啊？如果俄乌真的有一天停火啊，咱假设早晚会停火了啊，停火之后，欧洲各国就是所谓自愿联盟嘛，志愿联盟真的派军队到了乌克兰，俄罗斯以此为借口重启战端，你怎么说？所以欧洲嘛，这种战略上被动的局面显而易见，而且不大好改变。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丹麦国防情报局警告说，尽管俄罗斯仍深陷乌克兰战场，但俄罗斯对北约邻国发动有限军事打击的风险正在上升。丹麦国防情报局在一份评估报告中称，预计俄罗斯还会加大针对北约国家的混合战争模式，袭击目标可能是一个或多个与俄罗斯接壤的北约国家。丹麦国防大臣布鲁斯在哥本哈根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局势十分严峻，目前的形势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作为本国公民，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密切关注丹麦本土以及整个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态。
1: 这是丹麦在炒作，在渲染，说俄罗斯要袭击一些北约成员，而且列出了几种袭击的途径啊，甚至包括有一些武装分子啊，别穿军服啊，小绿人嘛。这个事情大家看了之后，因为我们算围观者嘛，我们没有身在欧洲，看这类的事儿总觉得就是很奇怪，就俄罗斯他真想跟整个北约打仗吗？他有那么大雄心壮志啊？另外你有雄心壮志是不是眼高手低啊？你跟乌克兰这都打了5年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很吊诡啊。一方面呢，你要说什么俄罗斯军队拉胯，就是欧洲国家很多人都嘲笑他，你俄罗斯你不能打仗了，你远不如以前了。可另一方面呢，又渲染说威胁他要打我，包括你看英国呀、德国呀，一些军界的高官、一些军事将领都在讲这个事儿，煞有介事。你会觉得非常矛盾，怎么看这个事儿啊？那我们也一样一样聊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丹麦这回站出来说这事儿哈，和前两天就是丹麦和俄罗斯之间一次小博弈有关。在黑海，那我们先说清楚，这是在国际水域，不是在俄罗斯领海啊，咱先说清楚啊。在领海的话那就另说，在公海吧，俄罗斯一条军舰被丹麦一架直升机跟踪，丹麦就说这俄罗斯不地道啊，就是俄罗斯军舰突然向这架直升机打了2枚信号弹，这不能容忍，这是攻击行为啊。而从俄罗斯那个角度讲，你太不专业了，你这不骚扰我吗？在公海上，咱实话实说啊，你们家的军舰在那儿走，人家另一家的直升飞机跟踪你，这你确实，你不应该阻止，因为公海。

嘛，大家都在自由航行，你愿意这么航行，有你的航线，有你的速度哈。我愿意那么航行，咱俩就挨着，我就跟着你，不是不行。但是，正因为此都行啊，它是有一套规则，有一套规矩的。你要跟我讲什么自由航行、无害通过，那是有说法的。你比如说啊，你的军舰进我们家的海峡，可以让你过，你只要不是挑衅，你就老老实实的，你别搞什么广播，别起降直升机作业，就军舰啊，那你主炮还得归零呢，就显示你没有恶意啊。另外你军舰可不能停啊，就是它有一套讲究，你都做到了我才承认你这叫无害通过，那你可以自由航行，一般是这样子啊。那么在公海上，两个国家的这个军队的装备吧，俄罗斯的军舰，丹麦的直升机，你说这个相遇啊，伴行啊，它也有规矩的，你就愿意尾随也不是不行，它应该是有一个安全距离的。另外你不能做袭扰动作，你要离得太近了，那我就认为你要攻击我呀，那我误读了误判了，那没办法。这种事情哈，我跟你讲，冷战的时候是非常常见的。你肯定猜我要讲那个巴伦支海手术刀，讲两句也无妨吧。那不是丹麦，是挪威，挪威一架 P3B， 一架侦察机，同时也是反潜机啊，四发螺旋桨飞机啊，他正好看到什么呢？苏联方面一架新服役的苏27，哎呦，这百年不遇哈，新家伙，我凑近点看一看，我拍一拍。本来这侦察机是奔着苏联的核潜艇基地去的，那么那苏27是过来拦截的，驱离，双方相遇，就离得很近。这苏27呢，那个驾驶员也知道对方要干什么，你拍两张，拍两张吧，老拍拍烦了，你影响我飞行了。一恼火来了个巴伦支海手术刀，这个苏27是一种重型战斗机啊，战斗机啊也很灵活，它是双发双垂尾，就苏27这个飞行员呢驾驶飞机就飞到了那个 P3B， 那是一种四发螺旋桨飞机，那是很笨的大飞机，它飞到人家肚子底下，用自己一侧的垂尾呢把对方翅膀上一个发动机，那发动机短舱给划开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它其实是一种碰撞啊，对方的发动机马上停车了，而这架苏27那垂尾肯定也受损了，但是平安回到基地，然后人家自己在座舱边画一个 P3B 的标志，击落标志啊。这边呢，你想，那飞机上十来个人呢，脸都白了，好不容易也驾驶飞机返回基地，巴伦支海手术刀，苏联飞行员强悍，哈哈，你别惹我，就这意思。这冷战的时候这种事很多，我记得还有件事儿，但我忘了是苏联的航空母舰是基辅号还是明斯克了，好像是明斯克号和一条美国军舰相遇，那美国好像是佩里级护卫舰啊，那船小啊，一直尾随，让这个苏联的舰长恼火了，就突然也是向那条护卫舰打了五发信号弹，说有一发还把那舰长烧伤了，把那美国舰长烧伤了。信号弹嘛，也不是别的，你不能说我这是武器，但那玩意儿啊，拖延带火的也够劲儿。那这次呢，说是俄罗斯军舰向丹麦的这直升机打了信号弹，丹麦说不能容忍，而我呢，这是纯属不成熟的一个看法啊。那你要让我判定，你说是俄罗斯就是反应过度，还是丹麦直升机挑衅？其实我倾向于是后者。为什么？你说你为什么站俄罗斯呢？这个信号弹呢？它不是导弹，不是火箭弹，它是有射程的，太远它打不着的。如果按照丹麦方面的指控，你都差点打着我飞机，那离得多近了？你算吧，那你要好好飞，离得远，你要监视嘛，不用那么近嘛，那按说不至于出事儿。那你离太近了，那出事儿，你赖别人恐怕真不一定赖得着。这是我的一个判断而已啊，说的准不准，欢迎大家拍砖啊，就这么个事儿。但这个事儿确实让丹麦方面很恼火，就觉得俄罗斯充满了敌意。那现在丹麦一些高官站出来说，这俄罗斯有可能对北约国家发动袭击，但他们也承认大规模的袭击按说不至于，但小规模的袭扰，动用个无人机啊，啊，特战部队啊，搞俩特工啊，给你捣捣乱呢、啊，这是非常可能的。这是丹麦方面的这个判断，这事儿我们就说清楚，就这么个事儿，有前因后果是吧？那下面有一个问题，确实是不止丹麦啊。好多欧洲的国家，包括相对那个大的国家，德国、英国，这算大国，他们都在渲染说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下手，对欧洲国家下手，就渲染这个威胁，这个战争啊，随时可能爆发啊，就要降临啊，保卫祖国吧。这至于不至于啊？如我刚才所讲啊，其实一方面很多人，包括我们的网友啊，你要说俄乌战争，俄罗斯军队的表现确实两极分化。有人说打得不错，为什么呢？因为你俄军实际上是和整个西方在对抗啊，群殴啊，那你能

坚持下来就打得不错。也有人说你拉胯嘛，你看苏联时候多猛啊，现在不行了嘛，各种声音都有啊。问题是俄罗斯现在跟乌克兰打着仗，打到现在，如果说啊，什么乌克兰也好，什么北约也好，甚至美国也好，那个弹药的库存都见底了，那俄罗斯能好到哪儿去？这不都是消耗吗？消耗对方，你就不消耗吗？另外，你跟乌克兰战争还要坚持多久？除此之外，我再说一个悲观的看法吧，就是即使俄乌停火，这种停火能维持多久？因为涉及到，就别说克里米亚了，就乌东四州，或者说乌东两州，我特指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啊，就是如果俄罗斯把它拿下的话，乌克兰能不能答应啊？你现在我打不过你，我忍了，等我缓过来，等我积攒一点力量，我必然要收复失地啊。所以俄乌之间的这个战事，你说现在就说今天停火，停一停未尝不可，那不是停战，不是双方真的签一个永久和平的条约，不是，俄罗斯是希望签这么一个东西，是吧？我拿的就是我的了，那乌克兰不可能答应嘛。就是现在停火，将来随时可能战端再起啊，就像这人这慢性病了，搞不好陪伴自己一辈子了。这个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你说俄罗斯还有没有余力跟北约再真的干一下？他有多少战争资源能够用于和整个西方对抗？就说在欧洲，在欧亚大陆啊，那仗会打多久？俄罗斯的经济啊，乃至民众受得了受不了？这确实是问题，咱拿常识去想啊。就我们还没说普京和特朗普那儿不都承诺过，我不动欧洲，我不进攻欧洲，说过这话，这都不说了，咱就说从实际情况，俄罗斯有没有这个力量做这个事儿？另外还有就是说，他有没有意图？他做这个事儿收益几何？你说跟乌克兰打仗，毕竟这乌东四州，那你说跟欧洲打仗，那整个欧洲都拿过来，你管得了吗？养得起吗？这个事儿需要考虑啊。就是如果他没有相应的动机，没有相应的收益，他做这事儿图什么呀？那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欧洲很多国家不止丹麦一直在渲染俄罗斯对欧洲的这个，它不简单的说是威胁了，直接要进攻，要袭击，这是为什么？那如果让我们做一个分析，做一个推测，是不是有这样几点原因要放在这儿啊？第一个，确实有一个眼下现实的原因，就是俄罗斯乌克兰打着仗呢。那乌克兰也是联合国一个成员国呀，主权独立国家，俄罗斯这不就打了吗？能打他就有可能打我呀。至少你看挨着乌克兰波兰就会担心，波罗的海三国就会担心，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啊。旁边打起来了，自己对自己的安全感到焦虑，这是一类问题，但这只能解释一部分，就是挨着的周边这几个国家担心，这可以理解。那离得远的英国你怕什么？那隔着英吉利海峡的你还怕什么？那这是一个啊，一部分原因。那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恐怕和历史有关。你要看历史，我们也多次讲过，波罗的海国家呀，就波兰呢，中东国家，历史上被俄罗斯啊，被苏联控制，有这个经历，有安全焦虑，所以他们会放大俄罗斯的威胁，这也是一个局部的原因吧。你说那不对啊，那其他那些欧洲列强呢，就英法德那类国家，他们渲染什么呀？说起来，他们和当年的沙俄在列强俱乐部里边就是激烈博弈，有争斗，有战争，有合作，所以他们对俄罗斯也有他们的忌惮，这也算历史原因。所以对于中东欧国家，他们当然也希望通过渲染这种威胁，能够更多的拿到北约乃至西方的，你说援助也好，支持也好，承诺也好吧。这援助特别我们指军事援助啊，恐怕这些国家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期待。而老欧洲呢，拿这个就拿俄罗斯威胁说事儿，那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啊，我是主心骨啊，大家向我靠拢啊，增加凝聚力啊，恐怕也有这样的算计。另外我们就说到北约，按说苏联都解体了，1991年苏东集团都没了，北约也应该就此取消解散，但是没有。那北约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以前你的敌人，你对峙的目标都没了，你马放南山不就完了吗？没有，北约依然存在。那你存在又是个军事联盟，你存在必须有敌人，这个敌人只能是俄罗斯，必须是俄罗斯，没有他你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所以北约呢要想存在下来，他需要有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俄罗斯。而且我们也曾经讲过，北约本身也是美国控制欧洲的很重要的一件工具，这个工具之所以存在就是俄罗斯，他是敌人，他有威胁啊，他对我们有恶意吗？他随时可能打我们。我们也曾经分析过，今天节目在其他话题我也聊到过，如果美国听任欧洲，就欧盟和俄罗斯经贸能一体化，
那你确实就

0: 没必要去存在于欧亚大陆，你控制不了欧洲，欧洲会摆脱你美国的控制的，那这个局面不能产生啊。所以欧洲跟俄罗斯不能走近，甚至俄罗斯适度的威胁欧洲，那恰恰是我想要的，有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说到很多欧洲国家他们自身政府也有这个需要吧，你为什么帮乌克兰，你给那么多钱，你跟俄罗斯敌对，甚至我们不得不忍受，因为俄罗斯能源断了嘛，能源短缺带来的一系列麻烦，而且诸多欧洲国家国内经济搞得一塌糊涂，那总需要有个解释，需要有背锅的吧，需要有替罪羊吧，俄罗斯嘛都赖他，是吧？因为俄罗斯要威胁欧洲，威胁到我们自己，必须援助乌克兰，必须和他敌对，他的油气我们就是不用，我们经济搞不好那不赖我们，不是我无能，赖他，是吧？所以你看这个俄乌啊，或者说俄欧之间关系吧，也涉及到美欧之间吧，它有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大格局，各个角色有自己利益上的考量，涉及到国内政治，涉及到历史叙事，涉及到防务，涉及到北约的存在与否，就这些东西它叠加在一起，最终出现一个局面。那么欧盟，我们就说欧盟内部啊，或者说北约诸成员，大家各自对俄罗斯有不同的渲染，不同的叙事。有一些国家，刚才我们讲像德国呀，像英国，甚至包括丹麦这样的国家，更不要说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那叫渲染俄罗斯威胁，那随时可能打我们啊。还有一些国家就对此就嗤之以鼻，你比如说西班牙那个桑切斯不是说了吗，那北约非让他把军费涨到 GDP 5%，那我2.1足够了，我就不相信俄罗斯威胁欧洲，我就不相信他能打进欧洲来，他就算打进欧洲来，他打到我伊比利亚半岛来吗？我就是不涨军费。哎，也有这样的，原来还有欧尔班，现在欧尔班下台了，斯洛伐克那个菲佐几乎是顶替了他那个位置，反对持续的援助乌克兰，反对和俄罗斯关系搞得那么恶劣，希望恢复，希望对话，也有这样的声音。所以我们只能说呢，整个欧洲吧，就是政治光谱吧，或者说对俄罗斯的态度啊，你也能看到左中右，有的希望缓和，而在另一端大家认为俄罗斯是实实在在的威胁，甚至随时可能攻击欧洲，这样的声音也有，那大家就各取所需吧。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济广药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要给您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等到开湖日一过，扫码预定，冷链运输，新鲜送货到家。今天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15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单张售价339元，中秋特别活动第二张半价，算下来两张到手只要508.5元，平均一张才254块出头，比单买一张划算得多。商城内还有公蟹、母蟹等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5张以上还可以给大家走95折团购价。双节将至，囤上几张，大家礼增贵人，走亲访友，发员工福利，拿着更方便，送的也体面。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非大闸蟹。等到开壶之后，您据自己的需要扫描背面的2维码进行预约提货，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材的新鲜。今年开壶时间大约是在9月下旬，想品尝开壶的第一口鲜，抓紧时间来几张蟹卡礼券，有效期是3年，3个蟹季，5张以上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要继续为您带来古井大品牌好酒，古井四连冠绵醇50度浓香型白酒，度数不高不低，正符合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感习惯。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福利，500毫升装一瓶，6瓶装整箱，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净，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

0: 冲不辣。古井四连冠绵醇50度白酒，六瓶整箱装，暨广药品商城日常售价是199元，今天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日前表示，只要具备政治意愿，有关归还帕特农神庙雕塑的协议仍然可以达成，但希腊不会接受类似法国将贝叶挂毯借展英国那样的借用安排。米佐塔基斯在为《卫报》撰写的文章中称，希腊不能接受任何要求希腊承认大英博物馆拥有这些雕塑所有权的安排，也不能接受一种意味着我们要去借回自己纪念性建筑组成部分的方案。几周前，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古拉斯·卡利南曾对媒体表示，法国将贝叶挂毯借给大英博物馆展出10个月的安排，可以为帕特农神庙雕塑问题提供一种可借鉴的模式。米佐塔基斯则在文章中表示，帕特农神庙雕塑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原本的雕塑如今有1半位于雅典，而不会有人建议把贝叶挂毯切成2半。米佐塔基斯还指出，英国首相伯纳姆过去曾支持归还这些雕塑。
1: 哎，这事儿这是个老问题了，就是围绕着帕特农神庙雕塑或者叫浮雕吧，希腊一直在追索，那英国就大英博物馆能不给就不给，能拖就拖，能对付就对付，一直是这么一个状况。现在看来呢，也依然不乐观，只是因为大英博物馆馆长有一个新的想法啊，就是所谓国际合作的想法。这个事儿，希腊的总理又亲自回应，那这个事儿又被大家关注，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哈，有没有解决的可能，目前还没有看到。那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啊，这得从头说起。帕特农神庙的雕塑或者浮雕啊，那肯定是在神庙啊。帕特农神庙始建于公元前447年，那时候正好有个提洛同盟，雅典城邦为首，就古希腊提洛同盟鼎盛时期。这个神庙呢，公元前438年竣工，但是装饰工作一直在搞，继续搞，到公元前432年基本结束吧。到公元6世纪最后10年间，这个神庙改成基督教堂了，供奉圣母玛利亚了，时代变迁嘛。然后到15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征服拜占庭，也就是东罗马帝国啊，1453年拜占庭帝国被摧毁，然后连他们那个国徽双头鹰啊，末代公主索菲亚啊，他们那些典籍啊，东正教啊，都给搬到俄罗斯去了啊。东罗马帝国寿终正寝，那这个神庙呢，那等于在奥斯曼帝国版图了，这就改成清真寺了。1687年啊，因为当时战争的原因，奥斯曼帝国把这儿还做了一个火药库，还被炮击，还发生爆炸，损失惨重吧。然后我们就说19世纪初的时候吧，英国的二金伯爵，二金七世啊，伯爵，他拿到了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特许，他是外交官，他是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他就去考察雅典卫城和这个帕特农神庙，然后他就拆了一部分神庙的雕塑，就切割了，然后他把这些东西呢，这文物啊，就运到英国去了，他在英国的乡下是有庄园的，运到那儿去了，这些东西当时叫埃尔金大理石雕像，据为己有了嘛。然后他闹财政危机，他确实运输这些雕塑啊、浮雕啊，花了一大笔钱。另外还离婚，离婚就财产分割呀，所以最后这不就破产了吗？埃尔金破产，破产得还债啊，你人在英国，你跑不了啊。这么着吧，以低于当时运输费用1倍的价格，把一部分石雕就卖给了大英博物馆，博物馆收藏嘛。那这些，它来自哪儿？雅典卫城啊，帕特农神庙啊，珍贵的文物啊。就这样就到了大英博物馆。另外除了大英博物馆珍藏一部分以外哈，还有一些流落到法国的卢浮宫，那是博物馆，还有一些跑到哪儿呢？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被他们收藏，还有一些呢是由俄罗斯的阿尔米塔什博物馆，也就是那个东宫，那儿不是改博物馆吗，叫阿尔米塔什博物馆，当然希腊国家博物馆也收藏了一些。所以你看帕特农神庙的这个浮雕的雕塑就是这么一个下场，这么个命运吧，但主要。

他是在英国，所以希腊和英国之间就这个归还埃尔金偷盗的这些文物，就这么多年一直你来我往，希腊要追索交涉呀，英国就推来推去，你不接招不还，所以这叫什么叫故土难回啊，就大概就这么件事儿。如果具体点说呢，一个是就现在啊，就希腊也下了本了，在这个帕特农神庙300米内就有一个雅典卫城博物馆，但这个博物馆只能陈列不到一半的神庙雕塑，60%左右，另一半都不在希腊嘛，主要就是被刚才我们说英国当时驻奥斯曼帝国的那个大使埃尔金被他切割带走，主要是放在大英博物馆，所以雅典卫城这个博物馆呢恐怕就只能用石膏做这个复制品替代，这也算是希腊人心中永远的痛了。那么希腊和英国一直在交涉嘛，所以也曾经我记得有一些好消息，2025年的时候有消息说呢，说英国首次表示愿意把两个就埃尔金从帕特农神庙掠夺的大理石雕刻归还希腊，俩条件是希腊满足一系列条件，比如把古希腊艺术品送往伦敦做这个临时展览什么的。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希腊也从英国成功追索过一些文物，但是呢帕特农神庙雕塑被埃尔金不弄走了吗，始终要不回来。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希腊总理就是米佐塔基斯啊，他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就是希腊不接受任何要求希腊承认大英博物馆拥有这些雕塑所有权的安排，也不能接受一种意味着我们要去借回自己纪念性建筑组成部分的方案，它就是我的你就得还，这是个前提啊。因为这新闻里讲了嘛，大英博物馆那馆长啊卡利南他说，法国曾经把这个贝叶挂毯啊借给大英博物馆展出10个月，这个是不是能够作为一个模式吧，帕特农神庙的雕塑咱能不能这么着想办法解决一下啊，就是说通过一种国际合作的方式嘛，是吧。但是米佐塔基斯说两码事儿，根本两码事儿。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英国换首相了，最新首相是伯纳姆，伯纳姆曾经说过说这些雕像应该还给人家，对吧，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他不是当首相，他说这事儿吧，这事儿得大英博物馆来处理，那意思我不管呢。是啊，从英国人这儿来讲，你作为首相这事儿你要敢拍板啊，把这东西还给人家希腊，那如果英国国内有反对的声音，骂可就骂这位首相了，所以他现在倾向于就是甩手掌柜，这我不管，你这既然东西在大英博物馆那儿，他们定嘛，那大英博物馆向来很强硬啊，能不给就不给吧，就这么个事儿。而且这个事儿啊，现在说这个事儿这并不是新闻，以前很久以前希腊就向英国就交涉就索要这个东西，英国就一直拖着就不给嘛，那你说这个事儿怎么看呢？我的想法就非常简单，当然这个和我们中国的经历有关，我们也有大量文物流失海外，我们也得追索呀，我今天拿不到明天拿，今天要不来明天接着要吗，什么时候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啊。所以希腊人的诉求啊，他们这个态度我想我们是都能理解，或者说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真正的文明古国都能理解，因为实话实说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古国在近现代都遭到过西方列强的侵略啊、蹂躏啊、偷盗甚至掠夺呀、啊。希腊这也得算西方国家，还不是一般的西方国家啊，算是西方文化西方文明的根呢、啊、他也没跑了啊。所以个人以为这个事儿就很简单，是人家的还给人家，这个东西本来是在人家的神庙里送回去，这个文物是这个神庙的一部分，它应该在那儿，就这么简单，你还就是了。甚至我就想这个事情我都不愿意扯别的，当年就是埃尔金偷这个文物的时候，其实希腊已经亡了，被奥斯曼土耳其占据了统治了，是，那你要真说起来，当年希腊就提洛同盟那阵儿，雅典他也侵略过别的国家，我们讲过米罗斯干过，但可有一节，就算是奥斯曼土耳其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就算是这帕特农神庙都成了清真寺，那埃尔金他本人作为一个外交官，他也算征得了奥斯曼帝国的允许，他征得允许是去考察呀，去看看而已啊，可奥斯曼帝国没让你撬啊，没让你切割，没让你偷，没让你运回英国呀，你就是个贼啊，这个不用说了。你其实我活这么大也看到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奇谈怪论，那包括大英博物馆啊，收藏了很多全世界的文物，保了他们的安全啊，啊，否则这些文物下场，那下场真的很难讲，是吧？那你英国要是不入侵其他国家呢？你要不是全球第一殖民大国呢？你不去侵略，
不去四处抢，抢回到大英博物馆，那这个世界上多少人、多少民族、多少国家、多少文明会免于苦难啊？当然，我还要说，今天的英国人，你可以说是二金勋爵的后代，但是你说，看待今天的英国人就如同看待当年的二金，这么说显然也不合适。我的态度是这个，你要说埃尔金勋爵当年偷了这个赃物，可在后人手里，在英国人手里，你还别跟我说你把赃物保存得多么完好，我也不追究你保存赃物，你也别指望我感谢你保存赃物，你前人偷盗这个罪过我们也不追究，你还回去咱两清，这总没得说吧。我重复一下，确实不是今天英国人做的，但是如果说他是贼，这个赃物现在还在你手里，你逃不了干系啊，你不能说与你无关吧。我们一直在讲文明的进步，我也懒得去讲西方文明本身吧，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多少贡献，同时带来多少伤害，咱就不算那些账了，什么也不必说，别扯那么多，尤其不要被很多具体的细枝末节的问题扰乱我们对这个根本问题的认知。咱就说这最关键的，这个雕塑浮雕是那个神庙里的，神庙还在，把雕塑还回去，让它回到神庙里应有的位置，这个事儿你要愿意往自己脸上贴金呢，你可以说这是为文明做贡献了，你要往严肃里说，这是你赎了你前人的罪，那不管你怎么说怎么解释，还回去就这么简单。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局长艾萨克曼近日在公开演讲中展示了一张神秘飞机图片，并暗示 NASA 正准备重启更具雄心的 X 飞机研究项目。据媒体9月23号报道，艾萨克曼日前在奥运峰会发表题为 NASA 与美国太空探索的新时代的演讲。

0: 云层中显现，其正面轮廓与美国的著名 S-271 黑鸟高空高速侦察机颇为相似。演讲结束之后的采访中，主持人直接将这张照片展示为黑鸟。艾萨克曼随即反问，你确定那是黑鸟？当主持人追问图片中的飞机究竟是什么时，艾萨克曼没有正面回答，只表示，就像我刚才说的， NASA 正在重新做起飞得又高又快的事情。他随后强调，NASA 长期以来一直参与航空技术突破，包括电传飞控和推力矢量等技术，并批评过去部分航空预算被用于资助大型承包商对成熟发动机进行小性能改进。今年五月，艾萨克曼已要求重新审查 NASA 航空领域投资，其中包括研究更多 X 飞机，以及面向民用、商业和国家安全需求开发更激进的机体和发动机方案。此次峰会上出现的神秘飞机图片，正是在他谈及这些计划时展示。
1: 啊，这个新闻关注一下吧。艾斯克曼，这是 NASA 新局长是吧？在暗示，是不是美国又搞了一种神秘的新型飞机是吧？我看了那个图了，因为我们这是音频节目啊，我替大家看那个图，就是黑鸟嘛，就 S-271 嘛，对吧？它那个外形轮廓非常独特。那你艾萨克曼非说不是，或者说是暗示新飞机哈，那也有可能，也许是黑鸟的什么改进版吧。那这个事儿我们简单聊聊。第一个呢，实际上艾萨克曼这也算新官上任三把火啊。他上台之后，他本身原来是一个富豪，而且对航天有浓厚的兴趣，就是民间航天，他大概是第一个完成太空行走的，这很了不起吧？个人有这种理想和追求嘛。他跟马斯克关系也不错。原来啊，马斯克和特朗普关系不错的时候，就推荐他做 NASA 的局长，但这事儿后来没成，这也成为马斯克和特朗普两个人关系糟啊这么一个爆发点吧，也是导火索吧。但后来呢，一系列的波荡啊，马斯克和特朗普关系有所恢复，而这位艾萨克曼呢又成为了 NASA 局长。那他上台之后，他明说，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帮我们总统，就是特朗普实现什么呢，重返月球那个梦想，这是他主要做的事情。而且他一上台大刀阔斧，把原来那个阿尔特梅斯计划做了调整，原来不是三步走吗，他改成五步了。说到这儿，我们得提醒艾萨克曼局长一句啊，就是特朗普实际上在砍 NASA 的经费，砍了一部分经费。在这个状况下，你手头资源比之前少了，你要完成重返月球，这难度其实更大了。可现在你看他说什么呢，再说别的项目，就是美国那个 X 系列飞机啊，他是不是要接着搞重振雄风是吧，还拿一张这个模模糊糊类似黑鸟的图片在这儿忽悠大家，这可能也是他为官之道吧。这是就事论事的样子啊。然后黑鸟我们简单说一下，黑鸟呢它诞生的背景是这样，就是美苏的冷战，美国在研制新的战略轰炸机，而且是速度越来越高，基本上冲着双三，就是三倍音速，就三马赫呀，三万米高空。苏联那边呢，一方面你有我也得有，你比如美国人搞那个 SB-70 战略轰炸机，那苏联这边苏霍伊 T4 我也搞一个对吧，最后 SB-70 下马，这边 T4 也下马了。另外苏联还搞什么呢，搞能拦截双三飞机的飞机，最后搞出来米格25嘛。而至于美国那边，双三也搞出来了，就是黑鸟 SR-71。 黑鸟实际上是一个系列了， SR-71 是什么呢，是侦察机，双三嘛，实际上还要搞三倍音速的战斗机呢。这战斗机最后下马了，就是黑鸟，用来进行战略侦察。这个飞机飞得高飞得快，应该没有被击落过，有一个传言啊，这传言说是朝鲜在苏联帮助之下用地空导弹击伤过一架黑鸟，有这个传言，江湖传言啊，是不是真的这个还不好说。而且黑鸟后背还可以背一个叫D-21，一种无人的高速侦察机，据说有一个失事了，反正在咱们航空博物馆有一个D-21啊。这黑鸟谁搞的呢，其实是洛克希德公司那个臭鼬工厂，就是约翰逊为首的一帮美国的极具创新能力的科学家他们搞的。他为了双三嘛，使用钛合金，所以这个飞机非常昂贵，而且他的那个发动机啊，实际上是一种初级的变循环发动机，使用特殊的燃料，这飞机就极为昂贵了啊。苏联呢想达到双三的目标，没有走美国那条路，他米格25干脆使用了不锈钢，这是另一个故事了啊。这是黑鸟，黑鸟本身那个外形非常独特，不管说是你看它俯视图还是看它正面啊， 这次阿斯科曼

0: 示这个图片是个正面，正面它那个机身呢外形非常特殊，它两侧机翼嘛，机翼中段这儿是两台巨大的发动机，辨识度很高吧，所以记者当场说这是黑鸟吧，是源于此。只不过就美国人来讲呢，你不要说黑鸟 S-27 当年的那个 U-2 那个飞机，现在他们也还在使用，就是改装新设备吗？增加新功用啊，这是我们说的黑鸟啊。这个其实个人意愿还真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埃斯卡曼说要恢复那个 X 系列，那个 X 系列是美国 NASA 做的一系列的研究机、验证机，那里面不乏一些好东西。你比如最初的那个 X1 是火箭动力的一种特殊飞机，干嘛呢？超音速。但当时美国的航空技术也很有限吧，它还使用平直翼，都没有使用后掠翼，但是那玩意儿超音速了，驾驶它的那算英雄人物了，那生死一瞬间，就耶格尔，这是美国航空业界一英雄吧，耶格尔啊，驾驶 X1 火箭飞机超的音速，这人类第一次超音速飞行他干的啊。从 X1 开始，现在一直到 X59， 就是美国 NASA 用这个 X 系列飞机啊，就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技术。我印象比较深的比如 X5 实际上抄的是纳粹德国的梅塞施密特 P1101， 那个飞机本身呢谈不上多怪，它机头进气啊，喷气机啊，它的那个机翼啊可变，就可变后掠角，你说那有什么奇怪的？它不是奇怪的问题，它是早啊，纳粹德国当年搞过，但你要知道它那个后掠角是在地面上调，不是天上变啊，地面上调的啊。另外像 X29 这是前掠翼飞机，这美国人搞的。 X31 这是美国和西德联合研发的，它就是采用比较早期的推力矢量的设计，它那个尾喷管后边附加了三块偏流板，就让这个喷气的气流可以改变嘛，这都是他们搞的。还有 X51 是高超音速啊等等吧，搞了一系列的东西。一方面我们要感慨啊，那美国 NASA 确实经历过一个黄金时代，就是一个是美国有钱敢投入，另外呢就是人类的航空技术在一个大发展的阶段。但是现在我们回望哈，其实不只是美国，很多国家都在做努力。我跟你说一件事儿吧，英国 Wix 公司有一款飞机叫燕子，提出了概念机。那个飞机的机身呢就是一个非常细的纺锤体，有大后掠翼，然后后掠翼呢这个一尖装两台发动机，关键是它这个后掠翼后掠角可变，它这个后掠角一变，它一家那个发动机啊，那个位置跟着变，就保持和机身要平行嘛，就和你前进的方向就保持一致嘛，这很独特的一个设计。这个设计后来被美国人偷了，就是可变后掠翼这套机构，美国人偷到手，美国人搞出一种F111， 这是算是第一种吧，服役的啊，可变后掠翼的战斗轰炸机。这英国人知道了很不爽啊，据说还打官司，打官司也不了了之了。就美国人就偷了啊，就偷了，就这么一出啊。所以当时你看美国人很多技术貌似很先进，也未必完全是自己的，拿来就是自己的，对吧？那个阶段呢确实是航空技术大发展的阶段，如今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个是人类的航空技术其实比较完善，另外追求的方向目标已经有所调整和改变了，你比如隐身，对吧？另外现在呢越先进的飞机，我昨天跟你讲什么来着，越先进的飞机越要依赖越依托这个系统，而不是单件武器怎么样。而至于美国呢，和当年比起来其实它是在走下坡路。我明说了吧，它能投给 NASA 的钱还有多少？如果没有那么多钱， NASA 很难再创辉煌，就是有那么多钱，现在美国人花钱的本事比挣钱的本事要大呀，你还能拿出自己前辈在航空科技领域那些卓越的成就吗？很难。
1: 虎棘碍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2: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3: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4: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

0: 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1: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0: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1: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26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547年9月26号，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诞辰。塞万提斯，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他被誉为是西班牙文学世界里最伟大的作家。评论家们称，他的小说《堂吉诃德》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小说，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之一。今天我们还会说到1841年9月26号，清代思想家、诗人龚自珍逝世。龚自珍，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他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能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今天是9月26号，1849年9月26号，生理学之父巴甫洛夫诞生。他是条件反射理论的构建者，也是传统心理学领域之外而对心理学发展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1904年，巴甫洛夫因在消化系统生理学方面取得的开拓性成就，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他是俄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9月26号，1547年9月26号，西班牙的小说家塞万提斯诞辰。塞万提斯今天的生日。其实说到西班牙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也不大，很多朋友可能不一定很熟悉，但唯一知道的可能还真就是塞万提斯这个大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那个《堂吉诃德》呀。应该说这个人的一生还是相当传奇啊。你看他是1547年生在马德里附近，那个地方叫做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镇。因为家境贫寒，他上到中学吧，也没办法不再上了。但他很珍惜时间，刻苦自学吧，用各种机会就看很多东西，读书啊，好学上进。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吗？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所以他最终是被一个学校的校长给看中，就选他在这个学校任教做老师。但是年轻人嘛，血气方刚啊。1569年，他呢，因为和人纠葛吧，就是争斗吧，动刀伤了人，然后就跑了，跑到罗马。塞万提斯呢，到罗马之后呢，又被好心的一个红衣主教胡利奥·阿克瓦维瓦被他呢招作侍从。那你说这红衣主教招他有什么用？哎，这不是在罗马吗？那位主教就是阿克瓦维瓦，要学西班牙文，所以呢找个西班牙人， 闲暇时分呢，塞万蒂斯就游历罗马呀、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这就转悠呗，就文化名城啊，还阅读大量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吧，这对他这个人文主义的树立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到1570年吧，春夏之交的时候，他离开罗马，参加西班牙海军。他作战很勇猛，我印象中还受过伤啊，残疾了。他是5年吧，之后带着弟弟回国，回国到法国马赛出事了，碰到海盗了。这个海盗还不是法国海盗，土耳其海盗。海盗向他们家是勒索巨额的赎金，那家里边穷了，一贫如洗啊，怎么办？结果就给卖了。这给卖到哪儿？非洲，干嘛呢？奴隶啊。1580年5月，当时那个神父叫做欢希尔和安东尼奥德拉贝利亚，筹集大量的金钱到阿尔及尔啊，去那儿营救俘虏，这才让塞万提斯获得了自由。在这之前他干了5年啊，这非人的生活呀，劳作呀，奴隶嘛。这时候塞万提斯快40了，还没成家哈，突如其来来了一份什么呢？爱情。他爱上了一个德国士兵的女�儿，叫安娜弗兰卡。那个孩子刚19岁啊，喜欢阅读骑士小说嘛，一个女孩啊。在他心目中呢，这个塞万提斯因为打仗左手还残疾的这么一个老兵身上似乎有古代骑士的光环，所以他呢，这个女孩对塞万提斯是一见钟情，这两个人就掉到情网里了。这个年龄有点悬殊是吧，但是也顾不得许多了，因为女孩子死心塌地要嫁给他。但是呢，结婚几个星期吧，发现媳妇儿对自己文学创作也没啥兴趣是吧，对方只是希望有一个男耕女织的传统的家庭，而塞万提斯觉得呢，这样的生活太平凡了，很乏味嘛，我要

写作呀。说有天夜里呢，弗兰卡没有回家，塞万提斯一直就等。第三天早晨，对方回来了，但是说身上有一种意外的陌生的气息，而且媳妇警告他说：“你没有权利责难我，你整天闷在屋里写作哈，四个月以来从不打算给自己的女人哪怕是买一条披巾、一只发卡，你还有什么权利责难我呢？”到1585年，《加拉塔亚》这本书出版，这是塞万提斯的作品嘛，为他赢得了一些名气，也有点钱吧。当然还得还债哈。我们还说他这个夫妻的关系啊还是不好，媳妇呢也看不上他挣的这个钱。但是呢，说有一天塞万提斯回家发现媳妇不在了，衣橱里面衣服没了，抽屉里的钱呢，哎，还给剩了一半。弗兰卡出走，塞万提斯找了一匹骡子，带着小女儿去投靠自己的母亲。后来到了，这到1602年了吧，他开始，就塞万提斯开始写自己的长篇，就《唐吉诃德》。1605年这本书在卡斯蒂利亚出版，人们是争相传阅，这就当时中国话叫洛阳纸贵嘛，成了当年的畅销书。但是作家依然还是贫穷，而且屡遭不幸。就塞万提斯，他倒是没有向命运低头，依然顽强坚持写作。到1616年4月23号，他是因为水肿病在马德里逝世，享年是69岁。这本《唐吉诃德》呢，是塞万提斯的代表作。作品通过这个人名字就叫唐吉诃德嘛，通过他的遭遇和最后可悲的结局吧，无情的就嘲弄了当年那个曾经的吧，欧洲那个骑士制度，也揭露了在走向衰落的西班牙王国的各种矛盾。俄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就说呢，在欧洲所有一切的著名的文学作品之中，把严肃和滑稽、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那些琐屑、庸俗和伟大和美丽如此水乳交融，这样的范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这本书一经出版，确实引起轰动吧，这是欧洲最早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之一，享有世界声誉吧。这本书是分上下两卷的，分别是在1605年和1615年出版。上卷问世呢就大受欢迎，我们谈到了读者争先的争读哈，一年之内就再版5次。1614年居然有人化名出版了《唐吉诃德》的续集，就算是这个假冒伪劣是吧，这也逼着塞万提斯抓紧写作把这个下卷搞出来吧。1615年出版的下卷，这才恢复了原作的光辉。这个小说其实好像我记得还拍过电影是吧，他就写一个叫唐吉诃德的，他是个穷乡绅吧，这是个好人啊，就读这个骑士小说骑士传奇入了迷，自己改名叫唐吉诃德，那个唐是贵族的意思啊，唐吉诃德找了一个农民做侍从，就是那个桑丘啊，就出门游侠了，要恢复骑士的丰功伟绩，一路之上闹了很多笑话，吃了不少苦头吧，最后狼狈回家死去。那么塞万提斯创作这部巨著啊，初衷是想模仿骑士文学，要讽刺风靡一时的内容荒诞的骑士传奇。但是作者在描写唐吉诃德外出游侠的过程之中呢，刻画的是当时西班牙社会的广阔的图景，就整个社会生活被他描摹了一遍，就揭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啊，表达文艺复兴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这个人文主义的思想啊。唐吉诃德和他那个侍从叫桑丘啊，已经成为世界古典文学里最著名的典型的人物了。塞万提斯还写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著名的那个像悲剧叫做《诺曼西亚》，他写的是诺曼西亚人民呢受罗马军团的围困，拒不投降，坚持斗争，斗争了14年，最后城破，全体居民是壮烈牺牲，这算是个悲剧吧，表现了一种高昂的爱国主义的热情。他还有短篇小说集《惩恶扬善故事集》，是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西班牙封建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面貌，还有长诗《巴尔纳斯游记》，这是比较幽默的笔调了，就描绘当时西班牙文学界的面貌和作者本人的创作实践。还有剧本叫什么《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它刻画贵族的偏执啊、自私啊、迷信啊、落后啊，嘲笑社会上那个陈规陋习啊，是这样的。他最后一部小说是一部历险记吧，就是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尽千辛万苦出游北欧，最终结成良缘这么一个故事，这在他死后到第二年才出版。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今天是9月26号，1841年9月26号，清代的思想家诗人龚自珍去世。龚自珍是今天死的，他是著名的晚清的思想家史学家吧，他是浙江仁和，仁和就是杭州吧，杭州人。他是27岁做到举人，在道光元年1821年呢，做到内阁中书，任国史馆校对官。道光9年啊，成了进士，做到礼部主事。到19年呢，弃官南归。21年在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人很年轻，这事儿很意外，到现在可能还有猜测和说法吧。待会儿我来讲啊，大家基本上都知道这个人啊，龚自珍，原因就是他写过一首诗啊。就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是出身书香门第啊，父母都算是当时有名的文化人呐、啊，各自也都有自己的诗集的。龚自珍呢，年少的时候就开始跟随自己的姥爷，就学说文啊，就学这些书啊。他虽然是才华满腹，但是仕途不能说很顺利。1821年开始做国史馆的校对等等官职，先后十几年期间呢，他倒是看了不少书。各种各样的档案啊、典籍啊、大量的史料啊都看了，他对治国之道呢就开始有深刻的认识。后来他参加这个大清一统制的修撰，还写了《西域志》《行省议》等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到道光9年的时候，他是经过6次啊，第6次会试算考中的进士嘛，在殿试对策之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他写了《御史安边抚远书》。这篇文章从这个施政啊、用人啊、治水啊多方面就阐述，就是治理新疆的理念。这个让很多朝臣都大吃一惊。但是主持殿试的那个大学士啊，就是曹振庸，这是一个所谓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等于对龚自珍评价不高了，不列优等，把龚自珍放到3甲第19名去了，就没法入翰林，做到这个内阁中书。1841年夏末呢，龚自珍呢写信给江苏的巡抚梁章钜，说打算辞去自己的教职啊，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战斗。但到1841年9月26号，他是突患疾病暴卒于丹阳。那他是怎么死的呢？这就真的说法不一，但是大家似乎公认说他生性风流，在京城和家乡啊都有一些风流的事情嘛。当然我们讲那个时代和今天不一样啊，所以你还没法用今天的道德来要求他。所谓这个自古名士多风流嘛，

和随园主人袁枚呀可以相提并论啊，但是呢，世俗的说法就是风流过度不免死于花下。他这方面的故事还真是很多，因为历史上有记载啊。你看这个清朝人叫做徐芷言，在他一篇名叫做《香场经验》的史料笔记里边就记了公子珍一段事儿哈。香场，香就是香料的香，厂是工厂的厂，香场在清代前期就是贵族们喜欢的那个游玩消遣之地。道光年间呢，乾隆的孙子奕慧就经常带着他的小老婆到这个香场游玩。奕慧呢，少年英俊，风度翩翩，他那小老婆叫顾春，据说长得非常漂亮，说他们俩曾经骑在马上并排前行，看见的人都直呼他们为天人，纷纷上前围观，长得好看啊。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围观之中有一个人看了一眼顾春就魂飞魄散了，谁呀？公子珍。这是一见倾心啊，回到自己的住所之后情难自已啊，接连写了一系列的这个怀春诗，这不意外相见吗？见到顾春吗？写了好多东西，之后就茶饭不思了，就是为伊消得人憔悴啊。但是顾春是贝勒爷的小老婆，这你就别想了，对吧？结果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所谓无巧不成书，说这个议会啊管理的是宗人府，缺一个主事，有人向他推荐说公子珍这个人是才华横溢，对吧？那么议会呢也是一个，你说文学青年也行吧，人家也懂这个呀，号称是八旗才子嘛，也早听说过京城的狂才公子珍的名头，马上就聘请公子珍做宗人府主事。这机会难得，喜从天降嘛，这马上就去宗人府报道。公子珍呢做宗人府主事之后啊，工作还是很认真，但是那个主事的地位是很低下啊，所以也没有机会看到顾春，这也就是闷闷不乐吧。话说有一天呢，这个议会呢和顾春又到香场游玩，公子珍这算是又撞上了。议会一看，哟，这不是自己那个宗人府主事吗？狂是公子珍呢，所以也不拘礼节，还给公子珍和顾春两个人做介绍啊。这位这是顾春啊，这位公子珍呢、啊。而且议会呢是很郑重的向顾春介绍说，这是东南名士公子珍。而顾春也没想到说，哟，眼前这个其貌不扬不修边幅的这么个人是名闻海内的大才子公子珍呢，据说啊呀了一声，因为虽然是一女流，但是也是诗词爱好者嘛，懂吗？发出了一阵惊叹。这三个人在一块是谈诗论赋啊，直到华灯初上三人散去。自此以后呢，这个议会也极为看重和亲近公子珍，经常邀他呢到自己府上做客。公子珍借此也就相对比较随意的能进贝勒府，这就有机会见到顾春了，还写了很多诗嘛，两个人诗词相和，那就越看越顺眼了嘛，这逐渐也就走到一起，然后就开始有一些闲言碎语传出来了，甚至有人说这事儿得报给皇上啊。那么议会本身有的气恼，同时也恐惧吧，一面令顾春检点不许再见公子珍，一面就把公子珍给辞了，自己也不见他了。那公子珍这回在自己住所里又度日如年了，双方还是有这个书信啊往来。说突有一日呢，贝勒府一个老仆人见公子珍带着一个小布包，说是顾春给他的，拆开一看呢，里面有一纸片，大意就是讲呢，你啊逃往南方吧，迟则祸及。这样公子珍是仓皇南下，这就是一段艳情故事了。但是也有人说不是这么回事，公子珍仓皇离京远赴江南啊，不是因为什么香艳的事情，而是因为他引导舆论力挺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消烟，得罪了军机大臣穆彰阿。穆彰阿呢势力熏天，公子珍是惹不起啊，惹不起躲不起走呗，所以弃官出京。他后来跑到江苏嘛，江苏丹阳，有这个史书记载的道光21年，就1841年8月12日，于丹阳县署报籍捐馆，就死在那儿了。他是做云阳书馆的讲席，至于什么病怎么死的这个不知道，至于民间传说呢，那还是风流的故事了。你要知道这时候他在京城是有家眷的哈，而且来信催他去接呀，他不是独自出来的吗？他是置之不理。有说法说他喜欢上一个叫做凌霄的女子，那凌霄是什么人呢？哎，这算是失足妇女吧，而他是想娶凌霄。而凌霄有个老相好，
这位呢有顾忌。

公子贞的名头，自己不敢秃头，所以恐吓凌霄啊，必须和姓公的啊断绝关系。而凌霄因为受不了公子贞的纠缠呢，就在酒里下毒，这样导致公子贞呢这个中毒身亡吧。说死后几天尸体才被发现，而凌霄在公子贞一离开呢，就收拾细软，当夜呢就和相好就是离开了。但是后来还是被官府抓住，双双被杀。但又有说这个案子呢，那个议会曾经嘱托要严办啊，这事儿是真是假也就无从得知了。所以你看，公子贞之死啊，到现在还是个悬案呢。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9月26号，1849年9月26号，生理学之父巴甫洛夫诞生。巴甫洛夫是1849年9月26号生人，他生在俄国中部梁赞镇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吧。后来他考到彼得堡大学，考的是物理系生物科学部，之后呢又就读于军事医学院。1883年呢获得帝国医学科学院的医学博士学位，然后到德国又拜名师哈，就潜心学习。他呢是博学多才的一个人，一辈子就主要研究自然科学吧，特别是对生理学这个研究啊，结束了他之前就整个人类从未对生理过程进行系统实验研究的历史。他开辟了实验研究生理过程的新纪元。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生理学家。1935年8月呢，他86岁高龄啊，还主持了第15届国际大会，而且荣获全世界生理学元老的称号。他在生理学研究方面杰出贡献集中在三个领域吧，血液循环生理学、消化生理学，还有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他从事科研呢，大概得有60年，全部时间是在实验室里度过吧。在十月革命成功初期，国家当时很乱吧，也没有电，没有水，实验的狗都饿死了，他也没有停止过研究，一直到临死前还在草拟一份日后的工作计划。所以他是为科学、为国家真正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啊。说起来有意思，你大家一说薛定谔，大家想起薛定谔的猫是吧？一说到巴甫洛夫，大家想到的是巴甫洛夫的狗啊，哈喇子，就那个东西啊。他主要研究的是消化腺，他凭借对消化腺生理机制的研究获得的诺贝尔奖。他的实验室里有很多种的实验动物吧，狗是其中很普通的一种。那他之所以研究狗呢，这个有点意外哈。就说最初啊，他是利用狗研究消化腺，唾液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吧。为了观察狗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的那个唾液分泌的状况，他把一根细导管安在狗的这个唾液腺上。可是呢，随着实验一天天推进下去，他就发现一个怪现象哈，一旦临近实验开始呢，就算是没有给狗食物，他也会流口水。哎，巴甫洛夫一开始很恼火这个事儿，因为口水会影响那个唾液的观测哈。但他转念一想，忽然意识到这个现象是值得研究的，所以他呢就进行后来很著名的那个叫虐狗实验吧。就每次喂狗前呢是摇一个铃的，如此反复多次。有一次他摇铃啊不给食物，哎，这狗还是流口水啊。对于这种听到铃声就分泌唾液的现象，也就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啊锻炼吧，获得这个特定行为模式，这个现象巴甫洛夫叫什么呢？叫条件反射。当然你知道要研究狗他也得有狗啊，那当时巴甫洛夫很穷啊，那你哪来买狗的钱？那没有钱的狗从哪来啊？据说巴甫洛夫思前想后啊，做出了一个决定，偷。据说是这样啊，他带着自己的助手啊学生啊你就偷去啊。巴甫洛夫先生据说偷狗技术也不错啊，还挺顺利。当然今天你要说条件反射一类的东西，这我们都知道吗？课本里都有啊。但是你要知道在当年就巴甫洛夫那个时代提出这个学说那是爆炸性的，他对这个心理学啊行为主义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很多心理学家因此呢把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看作是或者称作是心理学家。要说巴甫洛夫这人有意思的事儿很多，他夫人叫做谢拉菲玛。谢拉菲玛和巴甫洛夫初见面的时候是在圣彼得堡教育学院读书呢，因为都爱好文学，爱好莎士比亚吧，两个人成了情侣。说有一天呢，巴甫洛夫见到谢拉菲玛之后呢，就说来把你的手给我。对方以为是不是要吻一下手啊，哎，脸也红了啊，把手伸过去。这边巴甫洛夫就拿起对方的手，哎，把手摁在他那个脉上啊，然后就说你的心跳

0: 正常，看来呢心脏良好啊，会成为一个科学家的好妻子啊。那对方当然一听不高兴，哎，你这么喜欢做实验，那你去实验室做实验去吧。这位一听啊，就巴甫洛夫一听，信以为真，好好的好的，这就回去了，去实验室去了，有这么一出。当然后来呢，这个女生还是原谅了他，还订婚了，后来算是终于走到了一起吧。但是巴甫洛夫实际上生活很窘迫，很多实验材料买不起，蝴蝶也给冻死了什么的，有时候媳妇儿也埋怨，但是没办法，科学家嘛。说后来有这个学生啊，家境比较富裕的，就说帮帮他呗，就是来你给我讲课，给我讲课，开小灶啊，一对一给钱，就通过这个方式你补贴补贴家用嘛。结果你想这钱肯定最后都买了那个实验用的狗啊，或者其他的什么仪器了。那有时候我们看在这个影视作品文艺作品里，也故意把这科学家渲染的不食人间烟火，是吧，就是生活技能很低，有，但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很多科学家本身那聪明得很，什么都会玩，是吧。但是我们要说巴甫洛夫很像文艺作品里边那样的人，就是生活技能差一点，据说70多岁的，因为不会下车还摔断过腿，所以你说没有媳妇儿的这个照料哈，这个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那个女人的付出啊，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他确实也很麻烦啊。所以总之他的生活是被照顾得井井有条，他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之中，这也算他的运气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

0: 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 作为最大发展

0: 但中国家和全球南方议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你是一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都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9: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伸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捡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2: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3: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2: Good result.
10: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4: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2: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5: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2: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6: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7: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8: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9: 哎，这些好漂亮。
18: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9: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20: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8: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9: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季。
18: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9: 这三百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8: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1: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8: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2: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子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8: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3: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24: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23: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5: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23: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26: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27: 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26: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23: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婕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3: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婕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快捷队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婕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婕全力冲刺，11秒06。
23: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孟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1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7: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0: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7: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7: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7: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 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

0: 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

0: 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0: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我是王鑫。
0: 大家好，我是瑞芳。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罗文检查中秋假期值班值守工作。
0: 中秋佳节，我省

0: 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
1: 中秋特别策划《明月千里寄相思》，今天请听一位援疆教师的第五个中秋。
0: 特别策划《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双击华西牛，唤起犀牛市》。
1: 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43亿人次。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游客当中，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70%。
1: 中国蝉联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
0: 美国伊朗被曝探讨阶段性协议。
2: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1: 9月25日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省委书记罗文通过视频方式检查各地值班值守工作，慰问值班人员。在随机抽查张家口市、唐山市、邢台市、雄安新区时，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加强值班值守，保证各项工作有序运转。要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干部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遇有紧急突发情况，迅速采取措施，有效协调处置。重要情况按程序及时报告，确保全省人民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
0: 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节承载着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愿景，也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
3: 在邯郸临漳县，一场大型实景演出《夜都长歌》中秋节前夜上演，演出还原西门豹治邺、闻鸡归汉等经典场景，慷慨雄健的建安风骨跨越千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建安文化的魅力。
4: 一边品读经典诗词，一边看实景演绎，这个中秋过得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底蕴。
3: 歙县在太行山畔的赤水湾举办中秋诗会，水调歌头、月满西楼、春江花月夜等经典名篇，让人们在中秋夜色中尽享诗词之美。邢台南宫举办晴暖中秋文艺晚会，歌舞、京剧、民乐、情景表演等节目融入邢台本土文化元素，展现浓浓的家国情怀。定州市在定州贡院举行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专场演出，
5: 如听仙乐而赞明，接受了一场心灵的洗礼和共鸣。
3: 月圆中秋，书香传韵。沧州盐山、张家口崇礼区举办品中秋诗词、享书香团圆等主题活动，以传统中秋文化为内核，设置书法体验、诗词互动、古韵雅音、传统投壶等沉浸式体验环节，让人们在书香与古韵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6: 写了古诗，画了画，听了传统音乐，还有书法，把咱们这个中秋的传统文化沉浸式的体验了一遍，也是一种家国情怀的培养。
3: 石家庄正定望泉古街举行第8届中秋千人分享大月饼活动，工作人员将一个纯手工制作、直径2.2米的巨型月饼分发给前来游玩的市民和游客，送上诚挚的中秋祝福。
7: 我们是从山西太原来的，和四海八方来的游客呢，一起来到正定去同分一块月饼，去分享这份喜悦，就很开心。
8: 今年我们还搭配了国通巡游、非遗市集等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的古街体验，聚拢人气。
3: 浓情中秋，家国相伴。承德市以家国团圆为主题，在避暑山庄前广场举办主题文艺演出、文明实践惠民市集。秦皇岛市163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同步开展月满中秋德润港城主题活动，邀请社区居民参与书法展演、文明事迹宣讲、品读中秋民俗，让家国团圆的美好意蕴浸润千家万户。
9: 今年的月满中秋氛围特别的好，主要是我们的邻里之间相互有一个沟通，和谐的氛围特别的浓厚。
3: 在衡水蓟州区唐山乐亭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养老院、幸福院，和老人们一起包饺子、做月饼，并送上当地特色农产品，陪伴他们过一个温馨的中秋佳节。
10: 把丰收的果实带给这里的老人，分享丰收的喜悦，用陪伴传递温情，度过这样一个特别而又难忘的中秋。
1: 月满中秋，阖家团圆。而在3000多公里外的天山南麓，新疆库尔勒市第21中学副校长、河北援疆教师严荣霄正在这里度过第五个没能回家的中秋。在这所中学，像他这样的援疆教师还有47名，他们和当地教师一起陪伴着4400多名边疆的孩子，他们传递的是一把可以燎原的心火。中秋特别策划《明月千里寄相思》，今天请听一位援疆教师的第五个中秋，由河北台记者潇潇采制。
3: 天山南麓的库尔勒夜色渐凉，明月格外圆满。库尔勒市第21中学的副校长、河北援疆教师严荣霄处理完学校的工作，拨通了3000多公里外河北老家的视频电话。这是他在新疆度过的第五个中秋，也是他第五个没能与家人围坐赏月、吃上一顿团圆饭的中秋。屏幕那头是家人关切的话语，屏幕这头他惦记的仍是班上那几个孩子。
11: 27号我们还要去巴州福利院慰问我们那些孩子们，平时在我们学校上课的那些孩子们。我妈老了嘛，她也没别的事了，就光剩下想你了。她让我原来是让我每天打，我说真做不到，一个有时差问题，再一个太忙了。
3: 库尔勒市第21中学是一所因援疆而生、因援疆而兴的学校，87个教学班、4421名学生、48名援疆教师。就是在这里，严荣霄做出了人生的重要选择。正如他所说，在哪里都是讲台，但边疆的孩子更需要我们，这里的讲台分量更重。
11: 这边真的缺老师，而且尤其是缺这种好老师。
3: 踏上新疆土地的第一天，严荣霄就懂得教育援疆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心灵的交流，是民族团结的桥梁。作为一名道德与法治课教师，他在学校发起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组织初中部全体教师与少数民族学生结亲帮扶。他自己结对了8名学生，累计家访24次，和学生家长围坐在一起聊学习、谈理想，聊民族的文化习俗，也聊家乡的风土人情。在一次次串门中，在一碗碗奶茶里，他和学生们的心贴得更近。
11: 一个女生，她有语言障碍，又是孤儿，教着她了。我经常在课堂上利用各种机会表扬她，把最简单的问题留给她，让她回答。比如这孩子后来就特别阳光。这个孩子还有愿望，他说他也想要一双鞋。后来我也给他买了一双鞋。这个孩子考上的是库尔勒6中了。
3: 2025年，严荣霄申报成为巴州蓟江新火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新火二字道出了他的初心。一个人点燃的火光终会熄灭，一群人传递的新火才能燎原。带着援疆骨干和本地教师送教燕齐、和硕、且末、若羌、马兰中学，把课堂送到巴州最偏远的角落，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师团队。
11: 我在这边给他们搞教师成长论坛、搞讲座、搞培训，带着老师们做课题。我最起码给他留下了一批老师吧，我把他当地的老师都给他培养的很有进步嘛，都能够独当一面了。
3: 去年6月，3年援疆结束，学校为22名援疆期满教师举行欢送会，孩子们把不舍唱进了歌里。那些临近分别的日子里，每天都是送别和不舍。当地的吴海燕老师在欢送宴上送来一份特殊的礼物，
11: 他也给我们送行安排了一次聚会，但是他选的那个饭店呢，房间里边是带大屏的，人家把那大屏打开，播放我们平时的那个点点滴滴，他做的那些视频，特别感动，我们现场的人都哭了。
3: 那天严荣霄做了援疆以来最重大的一个决定，他选择留下。再次援疆的申请递了上去，暑假过完，他又站回了这片熟悉的讲台，开始第二期援疆生涯。一个人的转身也是一群人的缩影，在库尔勒市第21中学，像他这样的援疆教师接续而来，
12: 把经验留在课堂，把方法留给同事。本地教师占比从建校初期的30%一路提升到80%，一支带不走的优秀教师队伍正在天山脚下拔节生长。
11: 当然我们作为教育界的人，那我们就是做的让新疆它的教育水平再有所提高吧，和内地的教育水平让它缩小甚至持平，这肯定就是我们教育人的使命吧。
0: 团员是期盼，坚守是担当。作为我省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京雄高速中秋假期，建设者们放弃休息，坚守岗位，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13: 这里是京雄高速二期项目的建设现场，那随着最后一段沥青面层摊铺碾压完成，项目主线的路面工程啊全部完工。中秋国庆假期，全县近千名的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冲刺年内通车目标。
14: 京雄高速二期起自京雄高速一期一河庄枢纽互通，向西与京港澳高速连通，向东与大兴机场北线高速相连，全长约12.5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全线跨越京广高铁、小清河蓄滞洪区，地质工况复杂。为破解建设难题，项目部署智慧施工监管系统，从构建预制到路面成型，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京雄高速二期 SG1 项目经理部生产部经理商海明：
15: 以这个路面工程为例，通过智慧化这个监控系统，能够实时的对沥青的这个拌合的温度、配合比、现场碾压的变数、摊铺的速度、各项施工工艺的参数数据都进行了这个实时监控。如果说现场出现了异常，就会报警，现场就及时处置。
14: 智慧赋能推动项目质效双提升。今年以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4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93.3%，超前于既定计划。河北高速京雄二期建设指挥部工程技术科负责人高海波：
8: 随着沥青路面工程的完工呢，我们现在马不停蹄地持续在推进这个机电工程，以及钢护栏、路面标线等交通安全设施，以及后续的绿化工程。我们在中秋国庆节间呢，坚守岗位，随时调动这个工程进展情况，保证各项关键工序呢无缝衔接，来确保年底顺利通车。
14: 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将打通京港澳高速与大兴国际机场直接通道，进一步夯实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底座，促进区域要素高效流动，对完善雄安新区内畅外联综合交通体系具备重要战略意义。
1: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6: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秋色绚烂，收获正忙，
1: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2: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丰收的回响。
3: 今年3月，河北首个自主培育的基因编辑肉牛新种质双鸡华西牛在石家庄鹿泉区诞生。小牛犊见证了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效率跃升，育种周期从40年缩短到12个月。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来听河北台记者王谦的报道。
4: 走进河北天河肉牛种业有限公司的犊牛舍，记者远远就看到一头黄白相间的牛犊正在低头咀嚼草料。饲养员乔双周告诉记者，这就是双鸡华西牛，今年3月17号出生。
5: 它刚出生的时候多少斤？
6: 刚出生54.2公斤。
5: 现在呢？
6: 288公斤。
5: 哇，为什么叫双鸡华西牛呢？
6: 你看这皮虎或者甲虎的肌肉明显，一天长3斤多。
4: 天河肉牛种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专门利用动物胚胎生物技术快速扩繁优质纯种肉牛的高新技术企业。2025年，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于大为联手组成科研团队，探索肉牛种业加速转化的新路径。于大为介绍说，华西牛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耗时多年培育而成的肉牛品种，眼前这头牛和普通华西牛比，在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上实现了精准编辑，相当于为培育优秀种源又加装了一台加速器。
7: 只有保

0: 我们选取全国排名靠前的华西牛耳朵细胞作为基础，找到最好的细胞后，利用 CRISPR-Cas 的基因编辑工具敲出 MST 基因。这个基因编码的肌肉生长抑制素相当于肌肉发育的刹车，移除它相当于移开了踩住肌肉发育的那只脚，让肌肉纤维增生增出，表现出双肌性状。
1: 于大为所说的基因编辑工具就像一把精准的基因剪刀，它不改变华西牛整体遗传背景，只是精准地剪掉了 MSTN 基因，那个控制肌肉发育的刹车，刹车一松，肌肉纤维增生增粗，双肌性状随之出现。这正是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农业生物制造关键技术创新在河北的落地实践。科企联手攻关，有助于加速成果转化。尽管如此，从基因改良到双肌华西牛诞生，前后约12个月，每一步仍在与时间赛跑。天河公司是河北省肉牛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依托单位，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石家庄综合试验站也设在这里。双肌牛项目团队成员负责人之一李鑫给记者列出了一张时间表，培养细胞约2周，基因修改约1个半月，克隆胚胎制备约7天，生产胚胎2个月，受体牛再怀孕10个月，牛犊就出生了。这头牛都具备什么优势呢？
2: 这头牛吃得少，长得快，产肉多。如果按照传统的育种路线呢，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30到40年。通过基因编辑这个技术，我们大概用1年的时间，就能将这些优良的特征和目标呢，在这头牛身上集中体现。那么现在来看呢，这头牛的臀部肌肉比较发达，产肉率呢，能够提升20%到30%。
1: 这头双肌华西牛出生后就被接到天泉奶牛种业公司喂养，这里已经打造成奶牛肉牛从生物育种到种牛繁育再到精准智慧饲养的种业闭环。经过半年多观察，天泉奶牛种业公司董事长李树静对这头刚断奶不久的双肌华西牛抱有厚望。
3: 我们中国来讲是8到10公斤的料干物质才能长一斤肉，那个美国的是6-7公斤，那么我们看这个牛呢，就我看就4-5公斤就能长一斤，叫我们叫饲料转化率高啊，就是吃同样的饲草料，那么它长得快。
1: 华西牛是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专用肉牛品种，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连续2年将其列入推介发布的农业主导品种序列。河北省畜牧良种工作总站副站长马亚斌说，种业振兴必须靠自己，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为了让双肌牛走进更多牛场，总站召开新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启动会，加快推广步伐。
4: 畜牧良种工作总站成立了工作专班，号召省市县乡4级的良繁体系呢进行推广，尤其是呢我们以石家庄、保定为试验点，逐渐呢覆盖了全省。
5: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6: 好，来扫描燕赵。本届树博会期间，共举办10多场行业交流活动。在欧亚地区国际贸易洽谈会上，一批合作意向现场签约，数字经济协作平台同步启动，助推河北与欧亚各国经贸往来。
7: 本次洽谈会以数字赋能产业经贸链接欧亚为主题，吸引了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欧亚多国商协会嘉宾、海外采购商以及省内近200名企业代表参会。在经贸与需求发布环节，中方企业与外方采购商共觅商机洽谈合作。俄罗斯中小企业联合会莫斯科州分会副主席哈林·阿列克谢：
8: 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先进技术、数据中心等领域的企业实力很强，合作潜力巨大，希望能与这些企业携手合作。
7: 乌兹别克斯坦投资与商业企业发展协会主席哈吉莫夫·苏赫罗布：
9: 现在在乌兹别克斯坦，包括在医疗行业、还有汽车制造行业以及其他制造业领域 ，AI 的使用都是非常广泛的。那么这次来也是想看一看我们与河北有哪些可以合作的点。
7: 玉珍堂集团总经理王行健：
10: 有大概

0: 20余名的这种俄罗斯代表团去到了我们线下基地进行考察，已经达成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合作意向。我们也在努力的推动传统文化能够在世界各地生根和传承。
1: 洽谈会现场达成一批合作意向，中外双方企业代表进行了合作签约。河北中弘富邦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一：
2: 我们将聚集进货出海和工业品输出两大方向，把河北的优质的工业品推向了乌兹别克斯坦市场，同时推进贸易对接、跨境电商各个板块的务实合作，挖掘双向的贸易潜力。
1: 会上，数字经济协作平台正式启动，平台作为数博会的延伸配套载体，将重点承担产业对接、技术研讨、成果转化、项目落地撮合等功能，补齐展会展期之外常态化协同服务短板，做到展会不落幕、协作不断线。首期共吸引了33家主体单位联合发起和参与数字经济协作平台搭建。
3: 作为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平行活动，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 AI 产业与城市场景双向落地行业交流会9月24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大会旨在搭建政产学研用高端对接平台，助力石家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徐晓彤的报道。
4: 这次大会以服务产业凝聚力量、协同创新、赋能发展为宗旨，由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主办，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副会长潘广在会上介绍，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汇聚石家庄人工智能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旨在搭建产学研交流合作平台。
5: 我们将立足石家庄产业基础，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 AI 人才，打造本地 AI 创新生态，助力我市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4: 据了解，2026年5月，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经市行政审批局批准正式成立，是全市性、行业性非营利社会团体。会上发布了协会会徽、官网及新媒体矩阵，协会还与乔西乐泰商业、天山地产、立新集团等多家政企单位举行了多轮战略合作签约，全面推动 AI 产业资源与城市场景需求的深度对接。大会特设会员企业新品发布宣讲环节，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开环智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河北青铜关界科技有限公司三家核心会员单位首发了人工智能产品，从智能装备到核心算法应用，一系列前沿新品首次公开亮相，展示石家庄 AI 企业的创新实力。河北青铜关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宝华介绍，公司带来了识货相机以及由识货相机衍生的仓库高位盘点机器人、自动舵马装车机器人等视觉机器人，其中识货相机可在仓储物流管理中全面识别货物的数量、品规和批次，即使隔着3层塑料薄膜或正在阳光直射下，也能清晰识别货物数量。目前该技术已在与石家庄本土企业的合作中落地应用。
6: 在石家庄这边呢，我们合作大概分3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和机器人企业合作，第二呢就是叫做物流型的企业，第三类企业呢是生产制造型企业，特别是石家庄这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制药型企业，这是我们当前在河北石家庄这边的一个重点方向。政府包括科技局在内哈，对我们这种科技型企业在这边发展的过程之中也发挥了很积极的有效的这种作用，包括各种这个对接像科技资质的评定都让我们感觉非常舒服。
4: 大会还特邀深圳江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英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研究员刘夏带来2场聚焦 AI 与城市场景落地的主题分享，深入剖析技术转化与场景应用路径，为现场嘉宾呈现一场前沿思想盛宴。李英：
7: 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2026年的数博会，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和探讨人工智能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革，以及我们如何来拥抱 AI。那其实也非常开心的看到啊，就是我们石家庄在数字经济这个时代快速的一个发展，也非常期待啊，未来我们江源科技和石家庄中小企业之间的这样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能够共同去助力我们15期间经济的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
8: 本届数博会汇聚前沿数字技术的同时，也承载着美好生活的初心。展会现场，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应用。

0: 集中亮相，数字人才招聘同步展开，让技术向下扎根，人才向上生长。
1: 检查项目多，看病来回跑，是很多人去医院的烦心事儿。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我身旁这个小小的舱体就能帮您完成一些基础的检查，里面有交互显示屏、显色模块，跟着提示操作，自己就能完成检查。我现场体验了一下，大约十分钟，一份基础健康报告就出来了。
2: 我们的微医院呢，也叫无人医院，它是赋能公立的医院，信息化资源下沉，让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精准的检验检测以及问诊，实现了把医院的门诊、检验科、药剂科和医保科的这种综合型的无人医院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场景。目前呢，我们的设备已经覆盖了全国11个省份，服务了100多家社区和200多万人次的检测服务。
1: 数字技术不仅守护健康，也在守护安全。低空经济这个词大家都不陌生，像我身旁这块大屏上就实时显示着目前我们所在场馆上空的空域监测安全画面，有没有无人机，无人机在哪儿飞，飞得有多高，都能一目了然。
3: 一旦有未经许可的无人机闯入，系统会自动判断风险等级，锁定目标，持续跟踪飞行路线，并分级发出警告，预警信息可以一键推送给现场处置人员。
4: 看完低空经济，咱们再来看看它。提到智能体，大家都会想到机器人这种硬质外壳的产品，但你看它毛茸茸的多可爱。
5: 它里面内嵌的是追觅跟京东一起合作的这个少儿大模型，可以说百科全书，然后10万个为什么，对话，然后听音乐都是可以的，日常生活中就可以一直陪伴着你，然后你可以把它挂在包上，走到哪儿把它带到哪儿去。
4: 今年的数博会上，越来越多高大上的数字经济概念走进了日常，成为我们身边真切可感的变化。比如在这个 OPC 展区，如果你有创业的想法，哪怕只有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通过 AI 工具的帮助开启超级个体创业模式。
6: 当一个创业者进入我们社区，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个合规的调用一些大模型和合规的使用一些智能体，开箱即用，他不用去花更多的钱，更多的精力去优化模型。我们会给他场景，给他一个合理的数据采集，采集回来可以让他更快的迭代产品。
4: 当下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也拉动了对数字人才的需求，今年的数博会也是设置了数字人才招聘区。那我旁边的展位上呢，百余家企业正在与到场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高层次数字人才进行对接洽谈。
7: 我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跟咱们这个会场也是比较匹配吧，然后我也是投了几份简历，希望今天有个不错的收获。
8: 这一个小时内我们收到了70-80份简历，匹配度也很高，是我们企业需要这个扩充的人才。达成意向呢有30到40人吧。
4: 从智慧微医院到低空经济，从一人公司创业到人才招聘，数字技术向下扎根，数字人才向上生长，数字河北的每一步都将走得更实、更远、更有力量。
9: 日前，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向区域内各经营者及相关单位发布提醒告诫书，提出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商品和服务，必须严格执行规定价格和收费标准，不得擅自提价、变相涨价或自立收费项目。消费者如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可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拨打12315、12345热线，或登录全国12315平台投诉举报。
0: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站。京港高铁雄商段相关列车车票昨天上午10点15分已开始发售。
9: 日前，河北交警发布中秋国庆高速公路易发拥堵点段，主要包括京哈高速唐山段、秦皇岛段、京沪高速沧州段、京台高速沧州段、京港澳高速邢台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秦滨高速唐山段、沧州段、青银高速石家庄段。
0: 双节假期，河北航空恢复开通及加密多条热门航线，全面点亮旅客出行版图。河北航空恢复运行石家庄至海拉尔、石家庄至桂林航线。此外，多条航线增加每日班次，丰富早中晚多时段航班选择。 旅客可通过河北航空官方网站等平台进行航班信息及航班动态查询。
9: 临近国庆，我省保定、邢台、沧州、邯郸等地多家商场在商场中厅或者核心位置挂上了多幅国家栋梁的主题海报，其中展示了袁隆平、钱学森、邓稼先、屠呦呦等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物，引发了当地市民关注，纷纷前去打卡。
0: 日前，2026年廊坊秋季住房博览会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各参展项目推出专项购房优惠，标准不低于3000元，上不封顶。每个项目至少拿出2套特价房源适时投放。活动将持续至10月15号。
9: 日前，河北省青少年重温长征故事红色教育沉浸式实践示范活动在革命圣地西柏坡举办。引导全省青少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10: 本次活动依托柏坡湖5公里环湖步道，设置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10个长征主题研学点位，以徒步行进、讲述故事、情景互动的沉浸式方式，让伟大长征精神穿越90载光阴，转化为户外实景课堂。来自石家庄市10所大中小学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代表共计140余人参加。
11: 走完我们西柏坡红色研学这实战，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红军的过草地，他们当时粮食稀缺，然后天气也阴晴不定的，最终还是坚持的走下来了。他们靠的是我们一定要为人民谋幸福，靠这种坚持然后走了下来。所以我们新时代的少年呢，也要学习承接我们红军的这些伟大精神，为祖国贡献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
12: 仅仅5公里，我走下来就气喘吁吁的。想当年红军战士们走完25000里长征是多么艰难，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传承下去，不怕苦，不怕累，好好学习，努力成长。
13: 我们举办此次活动，就是希望通过实地的行军体验，红领巾讲解员讲解长征故事的形式，把教科书里的历史变成青少年看得见、听得进、愿意参与的实践活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全省红色资源，坐实青少年思想引领，教育引导青少年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金秋时节，衡水湖迎来开湖捕捞。9月19号起，为期43天的捕捞工作正式开启。秋日的衡水湖湖光如画，新鲜的湖鲜陆续上岸，也为游客带来别样的游玩体验。
9: 金秋时节，衡水湖2026年度开湖捕捞正式开启。捕捞时间从9月19号持续至10月31号，为期43天。伴着开湖，衡水湖也迎来独具特色的秋日游玩时段。休渔期结束，渔船有序入湖开展捕捞。来到衡水湖的游客，既可以饱览湿地秋日湖光水色，还能品尝刚出水的地道湖鲜。近距离感受衡水湖传统渔耕文化。按照本次开湖工作通告，参与捕捞的船只必须办理捕捞许可证，每条船上作业人员最多2人，只能在划定水域作业，严禁无证捕捞，使用违规网具以及破坏渔业资源的方式进行捕捞，严禁任何捕捞船只进入衡水湖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等区域，违反规定将会依法进行处罚。这个秋天，相约衡水湖，赏湖景、品湖鲜，感受烟罩水乡的独特韵味。 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5: 秋游河北揽胜景，烟罩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4: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近日，我省以秋游河北岳山河为主题，整合全省秋游资源，围绕赏秋景、品秋味、寻秋韵、享秋趣四大主题，通过看得见的山水、可体验的文化、可品尝的美食、可参与的潮玩，组织开展系列沉浸式、体验式文旅活动，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河北，感受燕赵大地金秋。

0: 都盛景，整体活动周期为9月至11月。
1: 中秋佳节期间，我省各地围绕团圆赏月主题推出了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其中石家庄汇集超级草莓音乐节等多场剧院音乐会，龙泉古镇、德明古镇、土门关驿道小镇同步推出了覆盖中秋时段的双节互动活动，邯郸广府古城全新升级亮相，张家口豫州古城非遗集市、邢台湘湖灯会、秦皇岛山海关长城金球局展等部分活动已于中秋前已经开启，将贯穿中秋国庆假期。
0: 中秋假期，河北邮政将在河北博物院举办为期3天的古瓷新韵月游中秋非遗游园会。活动期间，市民可现场鉴赏青花瓷园特种邮票及系列文创产品，近距离观赏剪纸、古法拓印、掐丝珐琅等传统非遗技艺展演，参与非遗手工课堂、花灯制作、投壶体验等趣味项目。
1: 赏月是中秋佳节的重要传统习俗，不过今年的月亮可有点意思，最圆的时候不在15也不在16，而是在17的凌晨，这可是未来10年当中农历8月最圆月亮唯一一次出现在17，妥妥的15的月亮17圆。
2: 今年中秋月亮的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日凌晨0时49分，也就是农历8月17，这是2026年至2035年10年间农历8月最圆月唯一一次出现在17的情况。为啥会这样呢？其实月亮的圆缺变化是由月球绕地球运行时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的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从朔开始，也就是农历初一，这时候月亮是看不见的，整个月面都是黑的，也叫新月。而望就是满月，一般在15、16，有时17。由于月亮绕地球的轨道是椭圆形，运行速度有快有慢，所以望出现的时间不固定，基本在14至17之间。从概率上看，16出现满月的次数更多，所以常说15的月亮16圆。以2026年至2035年为例，除了2026年农历8月最圆月在17，还有6次在16，3次在15。今年虽然17才最圆，但15夜的月亮已经被照亮超过98%，肉眼看上去已经很圆了。16夜更接近圆满，直到17凌晨达到满月状态。所以今年中秋赏月15、16、17都不错。但最圆时刻在17凌晨，喜欢天文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0: 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1: 温水煮青蛙，日本渐进式布局军用 AI 暗藏多重风险。
0: 美国伊朗被曝探讨阶段性协议。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昨天是中秋节，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月亮的猜测与向往始终未曾停止。那如今我们登上月球进行探索的脚步也越来越近。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1: 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消息，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10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工程师、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2: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0: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10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10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以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表示，长征10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3: 长征10号火箭目前处于初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试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1: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升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4: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三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10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0: 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啊，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立伟介绍。
2: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证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1: 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了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于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能够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 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杨立伟总结为两点。
2: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0: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1: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接下来关注日本。日本政府及执政党相关人士近日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探讨启动将人形机器人用于防卫领域的相关研究。详情显示，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 AI 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
0: 消息称，日本政府设想利用物理 AI 技术在基地警戒、物资运输等自卫队后勤支援任务中引入人形机器人。据透露，鉴于自卫官招募持续达不到额定人数的现状，日本政府意在通过

0: 引入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进行推进人员的精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日本探讨将人形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防卫领域背后有多重企图。
1: 第一点呢，是对冲严峻的自卫队招募难问题。那么受到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影响呢，自卫队的招募近年来长期无法达标，且未来呢20年内呢，适龄招募人口预计将萎缩约30%。第二点是紧跟世界军事潮流，以非战斗实践呢掩护军备渐进突破。那么现阶段呢，日本以搜救、巡逻等低敏感度的场景呢为切入点，推进机器人研发呢，既能规避和平宪法限制和民意反弹，又能实质性的完成机器人软硬件测试和战术验证，为未来的技术升级与武器化改造呢预留跳板。那么第三点呢，是加快促进日本军民产业融合，提升军事韧性，将民用高新技术快速转化，加强防卫产业。最终目的呢，是积极建设一个不仅能打仗，更能打得久的军事力量体系。
2: 近日，日本方面还有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了在2027到2031年度的5年当中，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当中，将引进10000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0000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
0: 日本国内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纪史也批评称，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这套 AI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孟明明认为，日本政府试图以修改安保三文件的方式，以及其表现出的以非战斗实践掩护军备渐进突破的倾向，暗藏着多重风险。
1: 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呢将进一步架空日本专属防卫原则，助推其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其深层动力是加速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使原本以国土防卫为上限的自卫队实质具备远距离全天候的突防打击能力。这种做法将急剧推高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和战略互疑，将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反感，加深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一做法也会显著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误判风险。像比如说，日本准备打算引进的美国的系统呢，已经在伊朗实战中做出了误炸小学，导致巨大平民伤亡的事例。那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些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将进一步提高。所以日方啊，这些所谓追求安全的做法呢，最后反会让自己的生存风险进一步提高。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来自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截至昨天晚上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1.32亿张。热门出发到达城市除北上广深之外，还有杭州、成都、武汉、西安等城市。
0: 中秋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热门线路和时段票源相对紧张。铁路12306对长途列车实行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策略，优先保障全程及较长距离旅客出行。因此，部分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区、中间站间车票可能相对紧张。同时呢，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变化及时调整运力，通过加开列车

0: 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网络平台出炉的2026中秋国庆出游趋势预测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游客当中，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当中占比超70%，部分游客通过拼假实现了双节连休，将假期利用率拉满了。网络平台预订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国庆假期出游游客当中，超35%的游客选择在国庆假期前出发，共有超10%的游客选择在中秋假期前抢跑错峰。
0: 中秋佳节月满神舟，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太空家园，遥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这是中国空间站建成后迎来的第四个中秋节。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外包稳步发展。从业务结构看，我国企业承接离岸业务流程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8.3%，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分别增长8.8%、10.8%。
0: 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
1: 作为全球口径最大、接收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自2016年落成10年间，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中性氢星系、纳赫兹引力波4个赛道持续产出多项世界级原创成果，不断揭开宇宙深处的奥秘，完成了中国射电天文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4号继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联大发言，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同时谴责欧洲多国领导人、纽约市长以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家，引发了会场的激烈对立。多国数十名代表在内塔尼亚胡演讲期间离场，会场外数百人抗议示威，百余人被拘留。
0: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